0: 莲路，目前呢是金三角地区东莲路的入市区方向，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导致的入市区方向通行起来是相对较缓慢一些的。东莲路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那么之前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一段才是缓慢通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事故是撤离了，所以呢后方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过了大坊路段之后啊，车速就会有所缓解的。另外东莲路还有一段呢是在东莲路进入到联合路去鞍山路方向车多，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花儿小区路的东行方向，西南路目前富民路一直呢是到学宫街的双向，西北路新生桥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黄河路，目前看到从盖州街开始的黄河路东行方向，包括黄河路进入的盖州街去往五一路、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到解放广场压力都比较大，五一路南沙小区去往沿河街方向车多，另外中山路沿线汉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黄埔路沿线中山路黄埔路进入到学院广场去往中山路方向暂时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此外呢，每天早间都会提到的光明路隧道，目前光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暂时压力也比较大。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13号两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5到30度。
8: 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1: 领先早高峰，
10: 满电向前冲。

0: 来到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间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萱，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西部通道的情况啊。通告诉我们说呢，西部通道是没有事故的。马兰呐、西南路啊，这个车流汇入，所以呢导致车辆比较集中，有点堵车哈。
0: 是的，还有这位24点这个救护转运说，联合路和三春街的红绿灯是有两车在中间道上啊追尾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嗯，是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JL， 他说刚才他说那个车型是不是某品牌呀、说那个品牌的车比同级别同尺寸的车都会贵10万块钱，所以他这个换电钱应该就是这么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可以免费换电，终身免费换电，
0: 备不住啊。
1: 还有给我们看一下路情啊。
0: 志飞说鞍山路东关街这个地方快到长江路路口了，这里啊有一辆 SUV 和一个小三轮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右边的一排折套，现在呢是有点堵车的。
1: 是的、还有啊，刚才这个李想说，刚才说那个驴车卖香瓜那个我也遇到过、全是二道贩子，
0: 是呗，
1: 质量还没啥保证，我是不买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哈、你就特别烈日之下看的那小驴儿那个小样哈，再看的那个老汉那个、那个样子，你就真是觉得哎呀，赶紧给他包圆了，让
1: 没有，因为他这种打扮就是想让你觉得他是原生态，从自己家地里拉出来的。
0: 我就觉得怪可怜，
1: 他是道具，
0: 啊，
1: 他是人设，
0: 哎呀，但
1: 是那
0: 是
1: 妆造。
0: 看那个驴啊，烟头耷拉脑的呀。
1: 你要是长得漂白，你坐那车上，你不会有人买的。啊，他就得那是妆造，你知道吗？
0: 瓜好不好吃不知道，反正这瓜是吃着了。
1: 啊，朋友告诉我们，中华路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哎呦我天，这雨这来这么快吗？这个
0: 这么快吗？
1: 嗯，
0: 今天不是说13点13号的2点钟左右吗？
1: 才能有这个一些小雨啊。

0: 提前来了，
1: 提前来了，嗯，说来就来了。
0: 行，你提前来了，完咱周六看球的时候别来也行。
1: 啊，豆宝宝说刚从石门山隧道出来，入市区方向没事故，纯堵车，车辆大，应该是从红岭路桥上来到西部通道交汇的地方，导致石门山隧道目前出现了排队和拥堵啊。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大家呢可以把路面上的情况呢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守护暖暖说，你们帮我们看看呗，就是他的这个行为算不算遮挡车牌号呢？对，就是你现在点的这个图片啊，他不是说遮挡这个号牌，而是他这个号牌啊怎么葫芦滑了的呢？
1: 这叫故意涂抹损毁号牌，
0: 是的，
1: 和遮挡是两个概念，它的处罚力度也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去搜搜啊。
0: 哎，
1: 所以提醒大家别发这种小心思，你谁看不出来你这玩意儿都秃了皮了都。
0: 对呀，你赶紧那提醒啊，某电车尾号19158的这位朋友，
1: 嗯嗯，赶紧换个新的车牌子吧。
0: 对、
1: 啊、
0: 你的这个车的后尾号哈，这车牌子实在是葫芦滑了的不太像样子。
1: 嗯嗯，好，还有位朋友，这个
0: 是
1: 想说的是什么问题啊？文字没有发送过来啊。嗯、
0: 刮了一辆车。
1: 对，豆宝宝说刚从石门山隧道出来，入市方向没事故，纯堵车啊，车辆确实挺大的。
0: 嗯 嗯
1: 应该是从红岭路桥上来到西部通道交汇的地方，导致石门山隧道出现拥堵了。
0: 嗯，
1: 其实早高峰啊，咱城市现在这么大，车辆这么多，其实堵车我就感觉早晚高峰其实是正常的，
0: 是
1: 就是你不可能不堵，因为那个地方小区那么多，那条主干路街咋可能就咱自己一个人走呢？是不是啊？嗖嗖的。
0: 哎，然后还有啊，越玩越野说，我建议哈，就咱车展呗，最好放梭鱼湾那个足球场那地方。
1: 好了，这个建议可以不用建议了。可能吗？
0: 你想干点啥吧，你就说你想干点啥。
1: 要是老多了，你什么车型摆一个车道，什么车型摆一个车道，说这样是比较好的。
0: 我们周六还搁那踢球呢，你还把车摆那儿，这车展是到周日呢，这不岔劈了吗？
1: 就我还那句话，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你还是玩你的这个东西。
0: 咱上展区里面看看，这车真是挺好的。
1: 是的，然后呢、嗯、这个是有位朋友，今天有雨吗？我可听说今天半夜有流星雨，不知道能不能看。今天预报是没有雨，是13号，就是明天凌晨2点可能会有雨要下。那、嗯、今天白天是没有预告有雨的啊、哦。
0: 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流星雨，应先做流星雨是吧？
1: 不知道，我没关注这事儿啊，能看着吗？我想问问
0: 发的。
1: 另外你得是流星雨，它有特殊的气象条件，就是你天空得特别晴朗、嗯、是不是没有云彩，
0: 所以就是大家得那个靠凭那个幸运度
1: 是这个确实太难了。
0: 对，我记得上网上、啊、看到一个笑话，说什么呢，看到流星雨的那一瞬间就是太开心了，竟然忘记许愿。光招呼别人快看快看，
1: 完了完了，那下一次再遇到不定啥时候了。
0: 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这个手机壳暗藏偷拍陷阱的事儿啊。
1: 这个太夸张了，
0: 你这多可怕呀。前两天我跟老高刚在节目里面说哈，那手机壳有好多的这个壳呢是医疗废物来制作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买这个手机壳，咱看看价格非常低廉，都给你9.9包邮了、
1: 哦、
0: 你就千万别买了，因为那有毒物质散发出来对咱们人体啊影响也很大。
1: 嗯，
0: 我想都没想到现在这手机壳竟然还能折射这个
1: 偷拍
0: 变成了一种工具。
1: 嗯，最近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折射手机壳的商品在电商平台隐秘热销，看似普通的手机保护壳，实则暗藏偷拍的棱镜，
0: 嗯，
1: 已经成为了不法分子窃取他人隐私的工具。所以法律专家提醒，生产、售卖、使用该设备均涉嫌违法。
0: 嗯，说这款偷拍手机壳的外观和常规手机壳差别非常小，但是它售价高，300到800块不等。
1: 嗯
0: 嗯，远高于普通手机壳几十元的成本价。它的核心玄机在哪儿呢？就是摄像头位置啊，它加了光学棱镜，依靠光线折射改变拍摄角度。你手机就是平放或者是屏幕黑屏的时候，镜头仍然能够侧拍周边的画面
1: 啊，
0: 肉眼你是很难发觉说，哎妈呀，现在我正在被录像呢，哎，我现在正在被你拍着呢。
1: 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拍它，你一举手机你就很能明显看到对方有人在拍你。
0: 是，
1: 但它这个不需要，你手机平放、嗯、它通过你的这个角度来调整，甚至屏幕黑屏它依然可以拍摄。
0: 对的，
1: 所以人家商家销售的话术十分隐晦，以侧面取景特殊拍摄为噱头，私下承认产品多用于偷拍，还有买家呢将其用作什么呢，牌局的作弊工具。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不少商家呢是拆分配件分开发货，远程指导买家自行组装商品页面。

0: 仅标注一句禁止偷拍来试图规避责任。
1: 我的天哪，你这禁止偷拍，这给你写的，这此地无银两百两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呀，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人家也表示说了，这种设备啊，它不存在合法使用的场景啊，它就没有合法存在的合理性。
0: 是的，
1: 无论是生产、销售还有使用者，你都可能触犯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还有窃照专用的器材罪，需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那么记者在调查线索也把它移交给了平台之后，有多款涉事商品以及违规商号已经被封禁，各大电商也将加大同类的违规商品的排查力度。
0: 是的，那么警方呢也同步普及了简易的辨别方法，比如查看你的手机和镜头区域是否有多余的凸起、孔洞，关灯之后用手电筒来斜照壳身，出现规整的玻璃反光点，也就它藏有棱镜了。另外公共场所呢，留意刻意放平、镜头角度怪异的手机，尽量日常不购买来路不明高价小众的手机壳，商场、试衣间这样的私密的场所呢，也需要提高警惕。如果说发现疑似偷拍设备，立刻留存证据，并且呢拨打110报警。同时向电商平台举报违规的商品，共同遏制偷拍黑色产业链，守住个人的隐私底线。
1: 是的，如果你撞见有可疑人员拿着这个手机壳，你会怎么做呢？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0: 好嘞，欢迎回来。一首哈、晴天之后，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晴天，然后你就可以今天晚上看到流星雨。
1: 麦琪说，两位早上好啊，说我每回呢都是早起来听阳光和你们上半场的节目哦。最近的部门忙了，就上夜班了，然后今天早上下了早班，开车在路上听你们节目，就算路上堵车也不着急，也不堵心了。嗯，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跟周杰伦的歌一样，外面的满天都是棉花糖一样的积雨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美好啊，希望把快乐带给大家，也祝每一个早起的朋友都能有开心的心情哈、
0: 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问候的信息，
1: 是的，正能量，
0: 对，就是蓝灯兵是正能量，送给所有哈、都是心怀美好的大家。
1: 真水无香说，你俩在哪淘这赖唧唧的歌？
0: 赖唧嘛，这歌多好听啊，
1: 多正能量。
0: Double Luck 说了，就是这晴天这歌，老高是永远放不出这首歌的。老高不喜欢这种味道的歌曲吗？
1: 啊，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味儿。还有我们看看维尼说，这个西南路入市方向从富民路开始出现了排队拥堵。还有我们再关注一条路情啊，
0: 还有这位龙说马兰北街，就是在马兰广场红绿灯这个点位，私家车呢撞到了一位阿姨，所以导致这个点位呢特别特别的拥堵啊。
1: 是了，西芝说到了西部通道去往高尔基路，两车呢是出现了刮蹭的事故。
0: 嗯，刚子也在这个位置，西南路啊往中心医院左转的红绿灯啊、不是，离得还远一些，说经常绿灯跟进导致了开往
1: 大耳，这多云看流星雨的可能性也许大概差不多够呛吧。还不敢一般的拍死，是不是？耳这多云看流星雨的可能性也许大概差不多够呛吧。还不敢一般的拍死，是不是？留点余地，喜欢流星雨的人留点余地啊。我觉得好像流星雨就是以前咱八零后那阵儿，是因为看了那些
0: 陪你去看流星，
1: 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就看了太多的这种影视剧，
0: 就是浪漫，就是想看。其实那一瞬间啊，你要真想看，你给家窗帘上，我给你拿，
1: 好像就咱那代人要看，别人没说什么九零后啥，零零后没听说人家好这玩意儿，是
0: 不
1: 是、不
0: 好。现在那个一零后的孩子
1: 更不知道，
0: 更不好了。
1: 是谁看？
0: 二零后的孩子，你想看你就看。好，然后呢，这个继续关注一下。
1: 说周六看啥球啊？周六看的是东北超，
0: 对
1: 啊，我们大连队和呼和浩特的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啊，常规赛的最后一场啊，
0: 也会把这个路面情况也跟大家来提前梳理梳理。
1: 哎，说到这儿，咱就赶紧来说一说吧。这周六就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提醒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啊。
0: 对，部分道路呢也是要进行的哈。大连队呢是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会在八月十五号哈，是在大连碎玉湾足球场举行。为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比赛当天将会对碎玉湾地区的部分道路来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通告如下啊，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当天从早上9点一直到半夜的24点，半夜12点，这下列道路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
0: 是的，
1: 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碎玉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包括碎玉湾山上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提醒是禁止车辆停放的。
0: 是的，上述路段呢不含共享街、万景街、和风路至和美路路段。比赛当天14点到24点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是只允许左转进入到万景街，当人流比较大的时候，也会视现场的情况来进行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路路段东行车辆是只允许左转进入到和美街。
1: 是的，那么根据车流的情况呢，视情况会将和美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调整为由南向北的单行路。比赛中场休息到24点，下列道路呢是禁止通行的。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哈，一个呢是拼搏街至万鼎至共享街，还有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路啊。
0: 是的，还有啊，观众车辆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的，万鼎路以北的碎玉湾地区道路两侧都要进行的是单排停放。
1: 是，
0: 再次强调这个单排停放是什么意思哈？你不要觉得人家已经都停了那一排了，我跟那车边上我再停上一排，变成了双眼皮的停放，不行。
1: 是的，这样的话很容易被贴罚单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那么现场的情况呢，我们也会视情况调整管控的时间和范围，提醒大家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赛事期间呢，可以由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也就是和风路以西路段，包括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碎玉湾地区，确实能走，但是肯定车多。
0: 对， 就以我上周的经验这么跟大家伙说吧，
1: 别开车是吗？
0: 是的，能坐地铁能绿色公交出行就不要自己开车出去。
1: 对，但是你坐地铁呢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走地铁站走挺远的，然后呢如果你赶上是散场人最多的时候走，可能一趟车拉不了，你还得在那儿继续等地铁，这个你提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对，有没有顺风车
1: 恐怕很难啊。
0: 确实是哈。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这些信息内容哈。这一位呢是 David 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金三九上桥口路中间的隔离石墩上面的反光贴掉了，直愣出来了，特别影响里侧道路通行，希望呢有人过来能帮着处理处理。
1: 是的，暖暖说东纬路全聚德这个地方是有车撞人的事故啊，交警呢目前正在现场处理着呢。
0: 还有狼人说，老高其实我觉得他喜欢什么歌，就喜欢这种嘎咕的歌，越嘎咕越好听。
1: 蔡不然说，我大姨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人啊，她包里常年就揣猫粮狗粮水果，在路上遇到这种驴车马车牛车，她就会拿出自己备的小零食给动物吃，一边吃还一边摸，一边摸嘴里边还念的，哎呀妈，累死孩子了。
0: 真是呢。啊，我就是不敢摸，但是我那包里哈，我经常夹点肠啊，或者是那个午餐肉啊，就人家说你就自己吃得了呗，我就会喂给那小猫啊小狗啊。
1: 大姨挺善良的。
0: 就关键是什么呢，我喂给就把那皮儿扒完了喂给他，我看他吃完了我就得赶紧跑，我怕他在这
1: 追
0: 我。
1: 对。泰格虎说，今天下午2:30不是听说地球要失重几秒吗？
0: 哎呀那都辟谣了，
1: 没有。你们做好准备了吗？用绳子把自己绑树上吧。
0: 快来抱住我。我帮你们带重力的下降。
1: 还有这个说周末有东北超啊，我说怎么看到了车道上很多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车队啊，昨天还看到了一对这个蒙 K 的这个车队，
0: 跟呼和浩特的比赛嘛。
1: 对，我们这个远征军的这个球迷们应该是已经来了，
0: 来到了咱们大连
1: 了，提前就过来玩来了。所以咱看到内蒙古的朋友过来了，好好招待呀。还有九兵猫说，到了解放路去往血月街左拐信号灯的位置，有辆车呢是坏在了左转专用道的位置啊，左转车辆需要占用直行车辆了，提醒各位。好嘞，也欢迎大家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随时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60。
3: 路况报道。
4: 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此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去往广电方向，另外东联路压力也是比较高，像东联路华南附近开始途经金三角是持续缓行到联合路下桥的位置，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所以如果你选择东联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去往联合路啊，整个东联路的沿线整体入市方向留

0: 非常高，是一个缓慢通行的过程。另外，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入市方向，以及在西部大通道西南路上方的双向黄河路西安路黄河路东行，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太原街附近，尤其是星河街进入到高尔基路方向啊，整体来说，高尔基路进入到星河街，整个星河街去往会展路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星河二路体坛路沿线，围绕着百年会周边路段期货大厦附近这一段是红色饱和的。另外，高尔基路从和平广场去往太原街，一直缓行到连胜街这个路口，过了连胜街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西部大通道目前入市方向和高尔基路交汇处压力也比较大，尾端是排队到中山路的路口处了。此时来关注一下石门山隧道之内是缓行的，出了石门山隧道之后，再进入到红岭路方向，车速会有一定提升。另外，西南路沿线通过春柳东联路下桥的位置到达西南路，一直缓行到富民路的路口，过了富民路这个路口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黄河桥西山街同时汇入沙区法院门前，以及在沙区法院门前去往学宫街方向压力较大。另外呢，在光明路隧道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光明路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流量也是比较高。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集中在了世纪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世纪街双向人民路的西行去往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疏港路东行同时汇入到港湾广场环岛车多，五五路望海街沿线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那么整个滨海路沿线此时此刻已经呈现出饱和了，是从金沙滩到寺内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流量比较高。另外，圣亚海洋世界门前不仅车多，人流量、游客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滚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13号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大连市区25-30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6: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重、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先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思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嘞，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解放路的情况啊。九名猫告诉我们说呢，解放路去往西岳街往左拐信号灯的位置呢，有一辆车坏在了左转的专用道上，所以左转的车辆需要占用直行车道啊。我们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0: 还有光芒万丈想问到大家，目前有没有了解光明路这个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有事故吗？怎么通行起来这么慢？有没有前方了解知道的好朋友给我们反馈反馈哈。
1: 好，我们再看一下新水泥路台子桥这个位置啊，有朋友提到的是右转专用道都被左转车给占用了啊。他说多少年老问题了，希望上个拍照的系统好好解决一下啊。
0: 好的。然后李想还说，旅顺南路去往旅顺方向，就是在塔河湾附近有两辆车是停在了路上，不知道这是交通事故还是车辆发生故障呢，只能是借对向车道通行，请大家呢如果说经过此地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
1: 是的。新说想问西部通道怎么了，这一直特别堵啊。
0: 还有啊，继续关注小剑追风说，甘井子樱花园早市这附近呢铁道口处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
1: 一
0: 定要注意避让 啊。
1: 这车门是撞坏了吗，还是下来
0: 把后备箱都撞开了吗？这是
1: 哪是后备箱，
0: 这个
1: 啊，后备箱、
0: 对，后备箱门是开的，是撞开了。
1: 这个就这两辆车啊，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拍了一下，
0: 好像是把那个后备箱给顶开了吧。
1: 不知道，反正肯定是现在是出现了啥问题。提醒一下大家吧，这俩小车正好在这个路口中间
0: 拐弯的地方。
1: 对，你这俩照片拍的都不像一个人拍的，就不像一个车
0: 这清晰度也不像一个人拍的。
1: 对，这怎么能照出这种效果来的呢？
0: 本来镜头有点脏模糊了，
1: 完事给我们擦擦，是不是？甘井子樱花园早市附近铁道口啊，提醒各位注意。另外新通道新就想问去星海的方向是怎么了，就您从哪个方向往星海的方向走。大的方向出市入市东行西行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好，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反馈上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雅诗兰黛口碑王牌的小棕瓶，榜上有名的产品哈，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如果说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们，你可千万别用错了方法费那么好的贵东西啊就是正确的方法咱跟大家讲一讲、
1: 好嘞，
0: 就是效果肯定是要翻倍的。你每天早晨晚上洗完脸以后吧，你涂完了爽肤水啊，你就用到精华了，这时候精华才闪亮登场。
1: 哎，雅诗兰黛来了，挤两泵放手心儿啊，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再从脸的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呢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呢是轻轻打圈按摩，别使劲儿扒了拉扯那皮肤，脖子也别忘了戴一过啊。然后呢，颈纹一旦出现也特显老啊，而且很难消的。涂完了再按摩个十几秒，促进它吸收，接着再叠加面霜锁水。熬夜前用它呢，第二天脸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能稳住状态。这么用才能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啊！
0: 是的，官网平时啊，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得卖900多块钱。今天咱们是属于大牌美妆，直接给你打到了一个地板价啊！2支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520块钱，到手一共是200毫升，非常划算。你别看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哈，但是这么说吧，精华每天早晚咱们都要使用的，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咋整啊。你也可以多囤几组都没有问题啊，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
1: 是的。
0: 哎，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精华这两个字进行抢购，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现在呢还有商城的七夕礼遇大牌送惊喜啊，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再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购买的价格还更划算一些。每单呢如果说您实际付款满199块钱就可以参与抽奖啊。
1: 而且呢是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和莲娜黑绷带面霜是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您可以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精华，各位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啊。
0: 是的，一波精华扣起来吧。好，来继续关注啊。新给我们补充了是说到的往星海方向出隧道东行，
1: 那其实是入市区方向上，入市区方向啊，这个西部通道目前出现排队。刚才我朋友提到了没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车多单。

0: 屯车多啊。嗯，还有那大长腿说排队进中心院的车现在已经把西南路主路都给堵上了，哎呀这家伙一动不动啊。
1: 这8:40了，这早高峰的这个路面状况还没有更
0: 对，那这个时候去医院的车确实早上是最多的。
1: 嗯，还有啊，张说春柳隧道现在也是不动
0: 了，咋不动
1: 了？
0: 那肯定是跟这个事有关呢。
1: 进中心医院的车太多了，都堵到那边了
0: 啊，把主路西南路主路都给堵死了，现在是一动也不动，所以大家就感觉到压力特别大、啊。
1: 希望有交警过来帮着扒拉。
0: 那也没用啊，因为他们都在那等着进医院呢呀。
1: 是，
0: 包括咱门口这个皮肤病医院也是一样，等着进停车场的车辆就一直拐弯，从小道拐出去，拐到东北路桥下。啊、基本上这医院都这样。
1: 嗯，基本上以后去医院就选择打车去吧。
0: 另外就是咱们能不能远端停车，不一定非要停到医院自己院里的停车场。
1: 有的人就是一步再一步想走，
0: 但是这样确实是你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如果早间这个时候去，很多人呢都是要办理住院或者要空腹抽血的、
1: 嗯、对，
0: 或者是要你挂号这个几点的，你就这么一直等着
1: 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还有一个不是个事儿的是啥呢，就是现在 AI 聊天这个早教工具这事儿，我觉得真的现在这不是个事儿、嗯、但家长得重视。
1: 哎，我们赶紧跟大家来讲讲这个事件啊。
0: 因为不少家长呢现在把这个 AI 啊当做早教的陪伴工具了，但其实它暗藏着巨大的成长隐患。
1: 嗯，
0: 咱们一位刘女士的孩子5岁，长期沉迷 AI 的聊天，出现什么问题呢？社交退缩，满口暴力用语等等问题，这也引发了大众对未成年人 AI 使用边界的热议。
1: 是的，刘女士啊，人家自身呢因为工作比较繁忙，所以呢就想借助 AI 来给孩子做启蒙教育。初期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直至翻看了平板的聊天记录，她才发现了巨大隐患。然后孩子呢是多次询问血腥猎奇的内容， AI 呢起初呢是会劝阻她，但是啊经过3次的反复试探之后，便无底线的迎合、
0: 嗯、
1: 主动编造了血腥暴力的剧情，还推送伪装成儿童动画片的成人短视频，长期是亲近其中，孩子的性格也是有明显改变了、
0: 嗯、
1: 不愿意跟父母还有同龄人交流，一旦说他人不顺从自己，哎，就暴躁尖叫，暴力词汇频繁地挂在嘴边。刘女士当即就卸载了软件，增加亲子陪伴，逐步帮孩子脱离 AI 依赖。
0: 是的，那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啊，这个覆盖了全国7省市8500余名小学生，数据就显示超60%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21.5%的孩子只愿和 AI 聊天，回避真人交往，近半数孩子的心事呢，只能是对 AI 来倾诉。那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医生就表示了，近几年啊，就沉迷 AI 聊天就诊的儿童数量一下就多起来了、
1: 嗯、
0: 这个 AI 呢它永远包容，从不反驳，这是它的特性，所以很容易构建情感的茧房，让孩子无法适应现实社交的冲突，因为你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永远有任何人包容你和从不反驳你嘛、嗯、而且独立思考能力持续弱化，不少的 AI 呢还输出消极的引导，怂恿孩子逃学不写作业，扭曲了未成年人的价值观。
1: 是的，目前呢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已经是出台了新规，明确拟人化 AI 不得诱导未成年人沉迷，就是情感沉迷，平台必须完善未成年人模式，设置时长管控、不良内容屏蔽等功能。专家也建议家长需要和孩子共同制定 AI 使用规则，严控使用时长，多线开展线下的一些亲子还有户外的同伴活动，平台呢要落实内容审核的责任，守住内容底线。其实说到底啊， AI 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0: 确实是，
1: 它真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实际陪伴。而且呢家校平台也应该多方协同，这样才能够守护好咱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成长。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只能你自己养，千万别觉得把他扔给谁，扔给老人，扔给亲戚，扔给 AI， 然后就可以还陪伴孩子成长了。
1: 再说你扔给 AI 了， AI 给你教育成啥样，那是你教育出来的孩子吗？
0: 对，你最后就完全你控制不住了，
1: 对呗。
0: 嗯、
1: 所以有些事儿啊不能省，有些力气呢你该费也得费。
0: 是的，老周说红林路上桥啊一直压车，啥原因呢？您说的是不是西部通道上桥啊？说上班快要晚点了、嗯、目前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特殊情况啊。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回忆问到的是黄浦路和陵水路的路口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黄浦路都堵死了，等了十多分钟了啊。
1: 嗯，还有小亮也在说黄浦路西行十多分钟啊，压在陵水桥一动不动，啥情况啊？
0: 嗯，
1: 告诉我们一下呀。
0: 嗯，还有啊 DF Dr. F 说了，猛 A 猛 B 的车这两天感觉好
1: 多
0: 了，
1: 很多
0: 对，这周六是东北超嘛。嗯，
1: 对，所以可能会看到很多。还有呢，这国哥说有一次去广电中心大楼办事儿，看见我和教授了
0: 啊。
1: 啊，真的假的呀？
0: 啥时候啊？
1: 对呀，好久没见外人了啊。
0: 那怎么不打个招呼呢？
1: 就是啊，嗯，你就哈喽一下就行了啊。嗯，还有这个是陵水路黄浦路陵水路的信号灯，这个路口信号灯十分钟没变灯了，交叉路口真的是十分钟吗？还
0: 是
1: 夸张的一种形容啊？
0: 嗯，
1: 说我都一年没吃饭了，饿的我就是。但是肯定这是夸张的一种形容方式。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具体的就是黄浦路西行，
1: 但
0: 确实
1: 大家感觉到一直在堵，拥堵一动不动。了解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前方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啊？
0: 好，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说一口口水换来了三天的拘留。这事儿啊，这事儿呢，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则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例，也是想用这事儿呢来警示大众，当众向别人吐口水不是小事儿，已经触犯到了治安管理相关法律，需要承担的是拘留的处罚。
1: 嗯，这个案件呢是源于一场劳动仲裁的纠纷啊。丁某呢被公司辞退之后申请劳动仲裁，公司安排前同事傅某、张某出庭作证。
0: 嗯，
1: 这个庭审结束之后呢，两名证人就在仲裁庭隔壁的房间等候。丁某呢就见到二人，认定傅某证言对自己不利，属于是诬陷，并且当。

0: 场抽烟辱骂，并呢当众朝傅某脸上吐口水
1: 啊！
0: 全过程呢就被在场的张某亲眼目睹。事发后呢，这个傅某是立刻报警了。
1: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讲着讲着聊着聊着急眼了？
0: 急眼了，
1: 然后急眼了就觉得自己又嘴挺笨的，那就直接嘿呸。就也控制不住他自个儿，
0: 他会觉得什么？因为他被丁某被公司辞退之后，他看到前同事傅某张某出庭作证，他肯定就会觉得，你看以前咱们都
1: 是
0: 很好的，那你现在出庭针对我，那他作证替公司作证，那肯定是要针对他，那是必然的呀。
1: 你针对我不行，所以
0: 他就肯定认为你对我不利，诬陷我，你是怎么能这样呢？
1: 但是这行为真是太不提倡了。
0: 关键他们俩在劳动仲裁那现场干这事儿，
1: 然后呢，派出所啊是先后对受害人和在场证人制作了这个询问笔录，也传唤了丁某接受调查。丁某辩解说是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之后自己才下意识吐口水的。哎，公安机关完整核实全部内容，认定丁某在公共区域以吐口水这种极具羞辱性的方式来贬损他人人格，构成了公然侮辱他人。这样的时候呢，警方是依法就告知丁某要处罚，依据与申辩权利之后做出了对他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决定。
0: 是的，那么丁某呢不服处罚，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拘留的决定。那深圳中院审理查明啊，在场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违法事实清晰完整，公安机关这个处罚职权事实法律依据办案程序都是合法合规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42条第2项，公然侮辱他人是可以处以5日以下拘留的。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丁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1: 那么法官通过这件事儿也想提醒大家伙哈，很多市民啊都误以为我吐口水这就是小矛盾，我解决小矛盾的方法，我不涉及违法。哎，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带有强烈的羞辱意味，而且在公共场所你实施就属于公然侮辱。这个生活职场纠纷处理当中啊，遇事儿你就切记不要冲动泄愤，你有争议的话可以，你应该通过协商、仲裁、诉讼等合法的渠道来进行维权，你切勿因为一时的情绪来触碰了法律红线，为自己的过激言行付出了代价。
0: 是的，其实啊，大家平时都有遇到心里窝火的时候，我们还是冷静处理为上佳状态哈。
1: 是的，特别是今天咱们跟大家讲过了这个案例之后哈，就一定要敲响警钟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原地爆炸。他说我就在高新警徽对面，10分钟了，灯在变，车流一动不动。所以你看，人灯是在变的。
1: 是，江南还说了，这个高新区黄浦路环州购物门前这个红绿灯，我在这个点位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了，怎么就发现这红绿灯不变了呢？
0: 不是，是灯不变还是车不动，这是俩概念，朋友们。你看这原地爆炸这朋友他在那儿，他说我就在警徽对面，10分钟了，灯是在变的，但是车流确实是一动不动。所以他想问有没有路口的朋友看看咋的了，真是。啥情况啊？
1: 对，瑜伽还说了，这事儿真印证了那句话呀，冲动是魔鬼呀。
0: 确实是，你本来劳动仲裁你还占理儿的，你看这一整这不完了吗？也有可能他是他不占理儿，所以他看人来了之后才这样。
1: 他泄愤是不是？有网之前说打人算互殴，吐口水拘留理解不了。你这是一系列的操作，不是说他光吐了一口口水就给他拘留了。
0: 还有呢，这个萝卜说早上好啊，中山路西行过了奥利加尔就开始一路堵车了，不知道啥情况，堵得一动不动，别告诉我这一直尾端在奥利加尔这个位置啊。
1: 啊，不至于吧。
0: 希望有交警过来看一看现场什么情况啊。还有这个张东阳说镇联路入市有个摩托车啊逆行走最左侧车道了，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天早间到了这个点，依然有部分路段还是处在排队和拥堵当中，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刚才我们提到几个路段赶紧进行绕行。如果说您已经在这个路口堵在车流当中了，那咱就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千万不要再闹心了啊。
0: 飞翔的潘帕斯是老虎滩现在钓鱼点了，这就开始了吗？这是
1: 开始雷阵雨了，
0: 开始了。局部地区你们已经感受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是谁呢？很多朋友今天这个点段反映的最多的就是关于黄浦路
1: 对
0: 的问题，
1: 因为就堵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了。
0: 水桥现在是一动不动，太多朋友堵在这儿了、嗯、啊！红林路上桥也是出现压车了，
1: 还有春柳隧道那附近也是比较压车，因为前方中心医院停车场已经都进不去了哈、嗯，所以造成压车也是非常严重的。
0: 这马上九点了，这大家是都等上班的吗？我就替你着急呀、啊！
1: 这不是迟到了吗？嗯呀，别晚了，
0: 行吧，那我们节目暂时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呢是由小刚是由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啊，继续陪伴大家走在路上。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1: 保持住你的微笑，来自飞儿乐团，也祝福大家呢今天都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是的，
1: 明天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东华路沿线入市方向，从石灰树黄弯道东路段开始，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另外有朋友提反映说，关于黄埔路临水桥附近车多，目前的确车流量密度非常大，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从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一直缓行到海事大学门前路段。我们通过这个黄埔路临水路这个镜头看到，整个黄埔路出市区方向去往七贤岭方向大概都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除了东跨路入市方向压力比较大，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
3: 就是不是家长变成警长了。这也挺无语的哈，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啊，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孩子对于交通这方面绝对是耳濡目染的。如果你当年开车都这样，你想日后他开车，你要想想孩子的日后的交通安全问题，是吧？你的表示。

0: 的作用起在哪里。好嘞，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孙先生。孙先生早上好。
1: 哎，你好，你啊，
0: 你说，
1: 我想跟您反映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星海广场啊，这个附近不是有个星宇街嘛，然后靠近这个东方星海和金域星海，然后它旁边是这个大连明珠，我想能不能通过咱们节目跟交警这边反映一下，设就是在这个门口设一个临时的信号灯。
0: 金域星海这个地方我确实是走过，车流量挺大的。另外呢，确实还路边有违停的。
1: 因为它违停倒是不障碍，它主要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不是旅游季嘛，然后去星海，然后通过星宇街去星海直行的，被这个左转的车辆就往中山路，它那块不是个单行道嘛，左转这个车流挡住，然后左转的还容易上反道去，这个往中山路走，然后导致这个直行呢，就是一堵就堵了挺长的时间，谁也不让。
0: 好，看看能不能调一个临时的信号灯先过来哈。
1: 对，
0: 好嘞，收到，孙先生，我稍后呢就跟交警部门联系。
1: 好嘞，那麻烦您了。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1: 对，好嘞，哎，再见。
0: 星宇街这个地方，大家行走过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确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旦有违停出现在路边，确实会导致有一些车辆，过不去了，然后于是借反道的这个道通行，还是蛮危险的啊。临时信号灯有必要。小圣人说：“米阳，有关西港的更新街，这个附近全在修路啊，我就跟着导航走，发现走不过去。这能不能让他们把那个封路的信息反馈到导航上？这就是个问题。很多人的导航可能没有升级，或者说有一些临时封路的信息，导航是接收不到的。那怎么办？咱就靠驾驶人自己了。你不能所有的这个情况都听导航的。”就像大家经常有一些问题要问某包，你想你问完他之后，他给出那个答案就一定对吗？未必。然后你按他做了，他是不对结果负责任的。导航也同样如此，即便是你通过导航说行，他这么给我导，然后我跟着导航走了，然后闯红灯了，我被处罚了，我怎样，导航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吗？他对结果负责吗？非也。那怎么办？驾驶人方向盘还是把握在咱自己手里，所以一定要关注一下地面空中的标志标线。西江月说：“米阳好，我是卖家，哦，就是车辆的卖家，卖方是吧？车辆呢是本周一卖到了沈阳，10点多呢，车在交给中介之后，有一个违章短信通知，现在车已经被开走了，准备到沈阳过户，不对，打住，西江月，这个事情有问题。如果是过户，你不应该在现场吗？或者说你出具给对方相应的卖车的视频了吗？你得有。原来啊，是买卖双方必须要到现场的，在口罩期间啊，疫情期间，那么这个规则呢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即便是一方不到场，那么你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确认这个情况。就你录一段视频，说我这个车啊已经同意卖，如何等等，把相应的有效信息录成这个视频，原则上本人不到现场也可以卖的。那么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12123上没有出现这条违法，是出现了还是没出现呢？他说我现在担心如果对方过户成功了，没有办法处理这条违法信息怎么办，无法保留车牌号了怎么办，怎么来处理。你这个违章短信通知你看一下，它是一个提醒吗？还是一个确认？如果仅仅是个提醒没有问题，不会耽误任何的。如果是已确认，那么在过户之前这个违法信息违法行为要进行处理，不处理的话也无法过户，所以这个呢你自不必担心。我这样说西江月你能懂是吧？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是仅仅是个提醒的通知没关系，不耽误过户。但如果是确认已经是个违停的信息了，好了，那么 他在过户的时候也要先处理掉这个违法行为的信息啊，就是这个违停信息要被处理掉才可以过户的啊，这样说你就放心了。 Rich 提到山姆，确实这个地方改道了。昨天他说我走了一趟，我就想说一句，谁设计的这个路线呢？感觉反人类了呢，我还没走过。他确实是都改成单行了，这单的不行吗？啊 Rich， 你走的意思是这个单行是怎么的？你感觉反人类设计是没接上溜吗？我个人觉得如果确实把这个地方改成单行的话是应该行的呀，因为原来双向通行的时候确实堵，顶牛一度的堵车，无论是进还是出，山姆也好，宜家也罢，麦德龙也同样如此，就这一个小圈子那家伙就循环不起来。如果是单行的话，我们觉得原则上是循环得开的呀。瑞晨，你把那个你昨天走的这一趟，你别说的这么含糊，你把具体问题在哪儿你发送给我好不好？不行我今天也走一趟。哦，铿锵玫瑰说高新下小雨了，哦，刚才感觉到有点阴天啊，确实下了，大家伙注意一下，下小雨的时候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保持和前后左右车的安全车距啊。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8118968967。很多时候听节目啊，大家伙也别就听一乐子，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苦口婆心劝大家伙的时候，该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一定要听劝啊！特别是这句话，其实是对刚才那些，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家长朋友们啊，对你们来讲的。那现在呢，幼儿园是正常上下学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家长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担任使命的。9月1号开学之后，咱们一定切记要给你身边的孩子树立好良好的榜样。如果未来你担心说我儿子或我姑娘啊，以后开车能不能安全，能不能养成个良好的习惯，驾车的时候有没有隐患，你就记得你要在开车的时候养成特别好的习惯，日后他在开车他会想到当年我爸啊或我妈开车就非常的守规矩，但如果你不守规矩，他就会觉得哎也无所谓呀，当年我爸我妈就这么开的，也反倒啊，也压什么是个双黄线，也掉头也如何，他就会植根到头脑当中一些无所谓的这个念头。所以说如果咱希望咱自己的孩子安全，切记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驾车习惯。可乐说你安好，希望去看一看干井的前阁，新水泥路到太子桥这个道边两边现在就是自由市场啊，太自由了，两边各占了一排道，影响车辆通行了，而且还堵车，感觉这些自由大军呢都是卖西瓜的，因为这是个快速路，大车还多，隐患无处不在呀。光倾城说哎呀，很多家长啊确实逆行都养成了一种习惯，尤其是学校门口这违停然后还逆行，你说交警啊真该抓一抓典型，说不抓一次啊很多家长就老这样。他不明白呢，那咋想的是不是？哎呀，从陈哥到陈叔咱们别衍生你这把问题还衍生了，说关键现在的孩子一些父母能管得住吗？这个问题咱不是这么问的好不好？无论是陈哥还是陈叔啊，咱要先想想咱给孩子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如果说你发现现在你的孩子你都管不住，你要想想你在你父母的面前，特别是孩子都在场的时候，你听爸妈话了吗？如果你也当面各种啊怼父母的话，你想孩子不也学会了吗？

所以交通安全也同样是这个道理，你怎么开的车，是吧？就包括有些家长对幼儿园的孩子，就说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种，一般父母可能还好，就把孩子夹到腋下，像提了小鸡儿似的，眼看着那个行人的信号灯是红的，滋滋的，趁着腿脚还不错就跑过去了。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捏一把汗，我都在想，就被夹在腋下那个孩子他怎么想。有时候老人呢，他真不管孩子怎么想啊，觉得一下跑过去老成功了，像占领高地了一样，把孩子往地下一放啊，根本不管孩子咋想，他就觉得胜利了，扑了扑了衣服，哎，觉得胜利了呢，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啊。殊不知你就那一刻你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真的是咱们切记切记，一定要做好自己啊。我这话说的多了点，是不是有点碎嘴子了？行了，大家伙说一说吧，8811-8666-89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有什么话说，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疑难疑问，建议咨询来沟通吧。

0: 又站我这边了，说确实你自个儿的孩子你都管不了，那你说孩子不光是生和养啊，还要进行教育啊，对不对？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那么你要对他教育怎么教育？自身是不是？你先拍拍你自己个儿的胸脯，你在孩子面前你所有的这个事儿都做对了没有呢？如果你自己很多地方做的就不好的话，孩子那种效仿能力老强了，真的。所以别反推，你就把自己做好。当你把自己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孩子做的比你要更好，真的。你千万别小瞧孩子。但话说回来，如果你做的不好，孩子可能做的还不如你。哎呀，宝玉都来了，黛玉呢？宝玉这是发了个视频，看一下啊，没有文字啊，这十秒的视频啊，这是这个中巴车，这是这个中巴车，我再看一下啊，我感觉这个中巴是把那个隔离带都撞开了呢，开过去啊。宝玉来，你把文字发一下，这是怎么事儿？九命猫说，明阳早上好，确实提到的山平街环岛广场这个位置确实很多人走得肆无忌惮，今天早上我路过的时候，前面的车就当着我的面逆行过去，就奔那个山峦街方向了，然后就被上面下来的车顶住了，然后他又逆行到公交车站去躲避，我真的是太危险了。你看我这必须得拍下来。好嘞，热线88118666，88118967，我们迎进来蔡先生。早上好，蔡先生。
1: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之前也咨询过，就是我呢，之前把一辆车卖给了别人，这个人呢，我找不到了，一直没有过户。我想问一下，咱们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规避一下原车主的像我这样的责任吗？
0: 那你自己有没有责任你心里很清楚。当时没有过户，这确实是你的责任。来，我问一下，你们俩是
1: OK
0: 自由过户？
1: 我想问您一下
0: 啊，
1: 我们当时没有过户， OK， 我犯下了这个错误，那这个错误一直会跟我一辈子吗？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规避这个责任吗？
0: 来，我先问你，蔡先生，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就是交易的？
1: 当时他要买我的车，买我的车以后他给了我现金，把车开走了，他说我过半个月或者过一个月我再跟你去过户，因为他
0: 没有经过二手车中介，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们俩点对点的交易的，然后给了现金，目前没有任何流水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文字方面的交易，

0: 证据都没有。
1: 对，没有。
0: 对方现在你是怎么找不到他了吗？电话不接，还是说根本就是换号了？
1: 根本换号，电话空号了。
0: 电话都空号了。
1: 然后，
0: 那这确实是他
1: 有
0: 点想法的。
1: 不是，是这样，他这个车啊一直在检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也能看到他有违章在普兰店那边。
0: 哎，好了，
1: 我
0: 好，来来来，
1: 我给他给那什么，嗯，
0: 好，
1: 您说。
0: 既然目前你能够看到对方的违法信息，而且是锁定了普兰店，马上联系普兰店交警大队。车号您有是不是？他既然没有过户，就意味着车牌子并没有换，是吧？
1: 对。
0: 还是你原车牌，你赶紧和普兰店交警大队沟通一下这个问题。他出现在哪里？请普兰店的一线民警，因为他经常会路上会巡逻嘛，执勤嘛。如果看到这台车，马上进行拦截来沟通。当时你们说要，这是第一个情况哈。我紧接着说后续。当时你们俩，他说他跟你过户，你有没有录个视频给他？为了过户录的视频？
1: 没有。
0: 他是说想跟你面对
1: 面，因为这个是口罩之前的事儿，当时必须是车主和这个买车人到现场的
0: 过
1: 户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然后那会儿你也没催着他，那一个月过去了，你咋不找他呢？
1: 那一个月后我找他，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不能落到自己名下，得落到他亲属名下，他亲属在外地，要从外地回来以后再联系我。然后呢，我就这段时间以后我就出国了。我在国外，我是刚回来以后我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他了。
0: 嗯，那这确实也有咱自个儿的一些原因，没关系。刚才提到的这一点非常好，看到他的违法记录发生在普兰店，意味着这辆车在普兰店目前还正在检车，也正常的运行。
1: 没有，他检车今年一月份已经
0: 漏
1: 检
0: 了，
1: 所以我才着急了嘛。
0: 哦，如果他有连续三个检测周期不检车，这辆车就自动注销了。
1: 三个是吧？完、啊、了就自动注销了是吧？就是
0: 没有上路权了。
1: 出现什么那个问题？
0: 但
1: 是
0: 现在你
1: 但
0: 你现在不能等，怎么跟你没关系？还是在你名下呀？你就有一台车。
1: 就是这样，我对我明白这个车在我名下，但是我有这么一个建议，我不知道成熟不成熟啊？
0: 嗯，你说。
1: 因为像我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发生这种情况，
0: 对，
1: 就是车卖了以后没过户，没有及时过户，
0: 嗯，
1: 然后有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是吧？
0: 该怎么办？
1: 咱们交警部门能不能有没有这样一个，
0: 是是，
1: 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登记的部门，让我们登记上，说这个车我已经卖了，现在不在我名下开，那出现法律问题，出现这个交通违章，或者是出现这个叫什么事故也好啊，其他的事情也好，跟我原车主没有关系，
0: 嗯、
1: 对不对？
0: 曾经来
1: 本身那就跟我没有关系。
0: 我懂你的意思。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侵权责任法当中确实有过明确。那么，如果能确认买卖双方、受让方和买卖双方啊，就是你这个车我确实是卖了，但是你现在你没有这个证据，因为你俩是现金交易。
1: 已经很长时间，咱打比方，这个车已经可能七八年都没有在我名下了，这还不叫证据吗？那怎么才有证据？
0: 好了，什么叫做证据？来，我答复你哈。目前咱们现行的，我们只说现行的啊。现行的情况是，如果这台车灭失了，就是说，比如说丢失了，你到公安部门报案了，公安部门给你出具相应的证据的时候，确实这台车，已经丢失了，或者说，火烧了，那么消防部门给你出具这台车已经损毁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是可以不在你的名下了，但是现在这台车还在跑啊。然后你作为原车主，正常来讲，来，您先听我说，我先把我掌握的交给您，您再质疑一下哈。现在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拦截到这台车，然后让他跟你一起去过户，这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那怎么办？咱们就循着他的这个思路，循着他的轨迹，在普兰店跟普兰店交警大队沟通，如果能够在路面上拦截到他，这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其他就是你找到他，你怎么找？联系方式没有了，我没有通过其他的人和这个中介公司，我没有第三方的手段找到他，只能通过交警。目前你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这样，好吗？
1: 那咱们能不能给交警部门一个建议呢？比方说登记一下，是吧？然后确认一下。
0: 交警部门会给你建议，说当时在过户的时候你就应当如何。这是交警部门反复也提示给大家。
1: 说的就没有这，比方说一个人我犯了一点错误以后，然后这个错误就跟我一辈子吗？我没有不能可以改正吗？我们不可以重新再登记一下吗？
0: 这是
1: 增加他们什么工作量，对不对？
0: 嗯，这是目前。

0: 我们能够提供给你的办法也就是这样了。你说现在确认这个车，对，不在我名下了，但是挂在你名下呢，是不是？如果你要把这个车，你说这个卖了，
1: 那好了，那这样，这个车是挂在我名下，那好，我不要这个车了，行不行？我去注销这个车可以吗？
0: 你可以去试试。
1: 但是还不行，
0: 车辆的手续在不在你手里？
1: 我去了车管所了，人说不行，你必须带着原车来。
0: 啊、哦，你看看，
1: 那不就是勉强人所难吗？对不对？
0: 所以呢，所以目前我给到您的办法是找到普兰店交警大队，最好在路面执勤的时候能够见到这辆车。违法行为发生在哪里，请这个路段的民警多加关注。
1: 觉得民警能给我拦截吗？
0: 可以啊，现在目前很多大队都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路口会看到警察，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突然之间这个交警上前了，可能就是他的警务通提示了，有一些车辆预警了，然后直接拦截交给警察。
1: 那我就打普兰店交警大队的电话是吗？
0: 对，你提供给你的车号，告诉给这辆车曾经出现在哪里，让这个附近的民警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
0: 希望好运啊。好嘞，
1: 希望能够拦截吧，希望咱们的民警能够拦截到吧，
0: 希望吧。
2: 9:37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一直是环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联路金三角的春流下行的位置，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流隧道，以及迎客市广场进入到西北路去往锦绣小区。另外，在中山路的西行方向，会展中心路段目前有事故，因此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富国街附近。另外，在会展中心整个附近的沿线，车辆比较多的是星海广场环岛会展路沿线以及会展东路，整体的流量比较大。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一直缓行到金沙滩公园门前。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13号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也再次的问候各位，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如果您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听节目啊，也是给大家做好很多方面的提醒，特别是交通方面啊，无论您是行车走路，无论您作为驾车人、开车人、走路人，那么总跟交通息息相关。衣食住行，虽然行是排在第四位的，但你会发现每天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优洛说呀，不能让别人，总是希望别人为自己的错误来买单。对，很多事情发生了怎么办，赶紧找补救的措施啊。迎风也说，说怎么样来证明这个车确实是你卖了呢，而不是在你的名下你发生了这个违法的行为，不想去接受处理呢？哎，这还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思路。其实我是特别相信，也愿意相信大家伙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啊，确实是如此，是用事实来和我们在交流，但也确实吃过亏。就是我们帮着大家去解决事情的时候，最终发现砸了对方自己的脚，就是后来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具体的情况也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赘述了。那么我们一定是本着我们能够掌握到的这些情况，给大家做以提示啊，做以后续的处理，能做的啊，尽我们所能。奥特曼说没用，说对于这种情况，你没有过户，任何人没有权利拦截和扣押啊，这倒没关系，这个确实交警部门是可以帮忙的。这一点各区交警大队经常会在一线民警出现场的时候，我们通过执法记录仪会有相应的数据，异常的数据出现，那这种情况交警是有权利在现场来进行拦截的啊，让对方出示相应的证件，那么会跟他了解一下，或者说沟通一下目前这台车的情况。吃一堑长一智，他说这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刚才我们蔡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给他做了个解答。如果说确实是车辆有灭失的这种途径，无论你是水淹了，无论你是火烧了、盗抢了，只要是相应的部门、消防部门、公安部门给你出具了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辆车属实是这种情况，那么好，你呢可以清除掉你在你名下的这台车的相应的这个情况了，就是和你不绑定了。其实绑定现在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交管12123上很多网办的业务办不了。哎，提到网办业务，刚才是不是有位朋友还有个哪去了？我看一下啊，有一个闯红灯的记录，哪去了？这信息一多冲掉了哈。刚才谁来的发了一个，我刚才还看了。已读信息当中有没有啊？这付出的付说，米阳看一下这种状态怎么办？我看了一下你的三张照片非常清晰和完整的诠释了你这样一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这就是一个非常证据链齐备的闯红灯违法行为，206分。时间是8月3号的早晨6:45，我也看到了。虽然照片当中你可能会说，那个灯怎么看的是有点黄色，但我确认了一下，是最上方，最上方就是红灯，只是你这个手机照片或者说是网页上的照片，颜色上有点不对。但是按照信号灯的这个相位来讲，排序来讲，最上面的那个是红灯。那么目前确实是红灯亮起的时候呢，你是直行通过了路口。第三张照片都已经完全驶离路口了，所以206分怎么办？你打开你的交管12123，在首页上面有一个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当中，你可以利用你的学法减分，学习6次，减掉6分，因为避免呢，你万一再有一个6分咋整？是不是你一处理这不就12分了吗？

两个六分一叠加变成十二分，你的驾证就是锁定状态了，你就得去学习了，你就得重新考试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大家要有效的合理的利用你手中的学霸减分。没有用过的是因为你手头没有积分，没有积分的字不必用。其实原来是一个积分周期当中十二分，你这有了六分的学霸减分。

分，那么你这次的学法减分的视频还得再重新看一次。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齐天龙说他这个情况能不能报警说车被偷了，不能，那你这是报假警，报假警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对，好多朋友都支招说能不能报110呢，说我这车被盗窃了，行不行啊？肯定不行啊，人家对方是跟你通过买卖的这种方式，你都收人家钱了，这确实不是盗抢，对吧？人家没有这个盗窃行为。ACSY 说东联路桥下这是怎么了，我来看看。呀，黑烟冒起啊，西游记哪个妖怪来了吗？开个玩笑哈，应该是，是不是有车自燃了，你要这么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啊。东联路下桥这是哪个地方的下桥处，确实是有黑烟冒起。三分钟应该你已经经过了。 ACSY 究竟是咋回事呢？这个黑烟来自于哪儿，是车辆的自燃还是什么情况？哦，我知道了，小富说姐姐是这个情况，我的车前边和后面这两个数字都对，中间啊我的车是 F， 对方这辆车是 E， 那就没事了。你这给我整的，还我这还为你捏把汗呢。好，没事，这情况非常好办，因为你的车辆是 F， 对方是 E， 拍的并非你的车，是不是？虽然你能看到，但是这是发错了，发到你这儿了，没问题，你直接线上提交复议，线上就可以复议了。因为分明都不是你的车嘛，跟你的车型啊，跟你的车牌啊都不一样，是不是？古道西风，呵呵，一次答题两次补考，多次申请最多六分，哎呀，同道中人呐。Kevin 提到海事大学进入室内一动不动，那你提到的应该是黄浦路的入市区方向，是吧？啥情况呢？黄浦路的入市区方向此刻是有事故发生了吗？哎呀，这么快吗？奋斗的百合虾说山平街交警来了，说现在看看还有没有人敢逆行。行，给交警点赞啊，这么快。

星海提到黄浦路也是这个地方，海事大学这有个市场门口那个信号灯是不是坏了，东西方向一直是红灯，我希望赶紧了解一下。哎，看来都被黄浦路所累啊。落叶提到黄浦路和陵水路的交叉口，去往星海方向就是入市区方向呗，已经快20分钟了，一直没变灯，那确实这个灯坏了。马上啊，我们拍给交警部门。这20分钟信号灯都没变化，那肯定是坏了呀。好了，看来今天科技大队啊有的忙了。刚刚科技大队表示已经收到的是上一个照片啊，营科路去往机场方向信号灯这个问题，红变绿看不到这个情况，马上平台大队又有活了，这活得赶紧

黄浦路的双向一直是红灯，谁都不敢走啊。那现在交警叔叔赶紧到现场，你给指挥一下，你在路口指挥一下，咱们在路口有民警指挥的情况之下，尊警可以不尊灯。这是灯坏了。木轩说：“棉好，我在抖音上给你发了一段文字，求助节目来帮忙，情况呢比较复杂，节目之后您再看。”好嘞，收到，节目之后我看一下啊。抖音闵阳的名字后面是打开车窗有话说。如果大家在节目的线上没有打进热线没有反应的问题呢，节目之后私下里也可以联系。哦，梧桐树说那是华东人。

家道边儿，好像是谁烧路边那个干草吧。这个季节烧干草，说这火挺大的，那不对呀。春天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还好，烧烧草啊，有那个草木灰，希望这个草长得更好。这个时候，你烧什么干草？可千万别学那个大爷呀！咱不是有个大爷吗？点路边那个杨絮、柳絮那个毛毛，呼一杆子，那烧了多少台车呀？哎，凤喜呢给出了个办法，说刚刚那个卖车没有成功过户的朋友，你可以去各大停车场的 APP 上注册并绑定他的车牌，比如说停牛啊。当买家再次进入停车场，就这个停牛停车场的时候，就会收到信息。哎，这是个好办法哈，说你按照停车场那个名字就去找，或者直接自己上普兰店啊。如果能到停车场把它堵住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哎，这招行。兔子不吃草也说了，这个双方进行了现金交易，没有任何字面的收据，没有任何文字来佐证，那么证据从何而来呢？怎么知道是你卖给他了呢？就是你把车如果给他了，后来又后悔了呢？对呀，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为什么要拿出证据？咱们说要有证据，确实很多时候那是你说也挺难的。我没有这个微信转账，也没有银行流水，就是收了人家现金。当然我们不能小人之心哈，但也要想一下，那为啥对方给你现金呢？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给现金了，都是用银行转账啊、微信转账啊、支付宝转账啊，是吧？最好他有这样一个痕迹，证明这个车确实是交易了。你说他就干巴巴的给的你现金，你说你怎么来证明这个车确实交易了？然后后来他后续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在那儿闹心，是不是？因为名字，车辆所有人的名字是你呀。其实后续呢，我没有再跟踪，就是也没有再跟律师沟通这个事情。确实，在2010年的时候，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其实针对买卖双方，你拿出相应的这个证据，他有一个责任的免除。可是现在又问题又来了呀，没有证据怎么办？就是我没有证据，我这个车是交易了，因为给的是现钱儿，你看看。莫金微凉说，如果绑定这些什么某牛等等是需要行驶证的，问题你的行驶证不在手上啊。我回忆一下，我也绑定过这些停车的系统，要行驶证了吗？行驶证你曾经没有照片吗？应该有啊，而且现在车辆还在你名下，对不？交管12123上你也能查到你的行驶证啊，可以的。告诉他说我都给交警打电话了，这个信号灯啊，黄浦路高新万达这里完犊子了，这就是不变灯啊。警察叔叔空降没来了没？哦，梧桐树说这个地方消防车来了，确实这多可怕呀，这谁敢烧路边的这个干草？你确定它是干草吗？而且引发的这种事故，哎，凯文说好了好了，来了来了，交警已到，通了通了。

指挥中心啊特别给力，刚刚呢刘化鹏中队长就直接告诉我们说，目前民警已经在放行路上的车辆了，确实这个地方的信号灯出了故障之后啊滞留了很多车辆，大家缓慢通行吧，按照民警的疏导有序通过，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啊。没事，冬天的雪目前交警已经在现场了，进行疏导了，应该是黄浦路的沿线已经有几位民警在疏导了。谭也提到黄浦路七仙岭地铁站，这是不是交警也到现场了？没事，沿线的民警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目前在放行。

0: 哦，坦坦人生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小区的物业焚烧垃圾？消防车已经赶到了，如果确实是小区物业的话，那真是，那我就只能用无语来说了，不知道咋说了。好嘞，目前黄浦路陵水路这个匝道口，飘摇也在这个地方呢，交警已经在现场了，没问题，等待一下，因为滞留的车辆确实有点多，要安全的放行，安全的放行啊。民警的出警速度啊还是相当迅速的，你看刚才山平街那个情况，咱节目还没下呢，没下播呢，山平街这边呢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它还不是一个紧急的事儿。正常来讲，一旦发生事故，目前呢，我们交警部门，因为当时我是在交警指挥中心，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代替报路况的时候，确实和交警每天有很多的沟通。他们也提到，在指挥中心的大厅，他们提到了，只要是事故点位啊，有事故发生，原则上10分钟之内交警必到现场，这10分钟都是长的。很多时候就只要发生事故了，民警就真的是一两分钟马上就到现场了，因为都是在附近，只要事故点位一明确，民警迅速到场，都有小摩托嘛。哎呀，联通大师提到周水前大连门广场到春柳这个地方也是十组信号灯了都没有过去，这都是什么情况？这我也拍一下哈，发送一下。好嘞，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绵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请继续收听鸿飞小薇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收听并收看。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路况报道。
6: 东快东路这方向依然是高饱和，从交警山隧道附近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联路的入室方向，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西南路沿线，目前呢在春柳隧道附近的双向是缓行的。另外，华北路和西南路交汇处华北路的车家村方向压力比较大，华北路大连门广场路的入室方向暂时车多。此外，高新园区附近的黄浦路高新万达门前路的双向依然是流量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13号的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5到30度。
10: 妈妈好热呀。
1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

0: 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管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
10: 四个人啊买同一套房子，最后发现呢房主既不是买家也不是卖家，这套路啊一层又一层，然后画完饼呢又玩起了失踪。为什么买房人总受伤呢？难道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呢？今天的交广有说法的第一单元呀，法律身边事，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件奇葩事儿啊。
11: 好，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了人民路司法所的杨柳所长以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秦超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人民路司法所所发生的法治故事。
10: 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2: 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先说说法律身边事。甘某呢，将一套期房挂在了网上出售。2020年的7月份，杨某看中了这一套期房，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房屋的总价呢为25.18万元。杨某先行支付了21万元，剩余的尾款过户之后结清。合同还明确的约定，甘某需要将房产交付杨某使用，而且呢需要在办理房产证2年之后，将房产过户给杨某。合同签订的当日，杨某向甘某转账了9万元，随后呢又分两次分别支付了7万元和5万元。
10: 受到项目施工的影响呢，小区并没有按期交房。后来呢，杨某听说，这个小区呢交房了，联系甘某将房屋交付给自己使用，但是迟迟呢就联系不上这个甘某了，只好通过甘某的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当地的村委会。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杨某才知道，早在2020年的6月份，甘某就以26万多元的价格把这个房屋卖给了刘某，并且呢还收取了房屋的预付款15.06万元。
11: 察觉了受骗的杨某呢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初步审查之后认为，这个案子啊是属于民事案件，建议先通过民事诉讼维权向甘某来追索损失。之后呢，刘某和杨某分别向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解除购房合同，由甘某退还购房款。因为没有办法联系到 到卖家甘某，所以法院呢经审理做出了缺席的判决，支持了买家杨某和刘某的诉讼请求。
10: 哎，这两个买房子的人呢虽然胜诉了，但是甘某失联，名下也没有其他的财产可以共执行，损失呢始终是没有办法追回的。在2024年2月，买家杨某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认为卖家甘某失联，无法履行合同约定，名下无任何的财产，无法赔偿他人损失，他的行为涉嫌了合同的诈骗罪。经公安机关网上追讨，甘某啊很快就被抓获归案了。
11: 卖家甘某到案之后呢，就供述涉案的房屋是因为政府征收了依补偿安置协议选定的一套安置房，后来呢自己生意亏损，而且没有收入来源，又急于偿还高利贷，所以才萌生了要隐瞒房屋的权属卖方骗钱的一个想法，并且先后呢与杨某和刘某签订了购房合同。
10: 嗯，在2024年8月，警方呢就提请了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甘某，这期间又有另外两个被害人何某和赵某也报案了。经查呢，在2020年4月和5月，甘某啊分别与何某、赵某也签订了房屋的买卖协议，并且呢向两个人分别也都收了6万和14万这样的金额。经过公安机关再次的询问，甘某如实的交代了诈骗何某、赵某的犯罪事实。
11: 经过审查呢，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并且从甘某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借高利贷的情况，还有银行的流水、诈骗所得全款的去向等方面，引导公安机关继续要补充侦查。
10: 甘某因为患病，同年6月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取保期间甘某呢又逃到外地，直到2025年12月，这个人才再次的被抓获。
11: 谎言呢自始至终，房子到底是谁的？2026年5月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就将这起案件是移交到了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一份民事判决书却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注意。原来呢，早在2017年的时候啊，甘某就已经把自己原被政府征收的房子以7.8万元转让给了弟弟甘某甲，并且承诺该房屋无债权和债务的纠纷，也不会把安置房转卖给第三方。
10: 后来呢，因为这个甘某瞒着甘某的夫妇私自去安置，去选了安置房，甘某的夫妇呢在2020年9月呢就把他的哥哥告上了法院，请求判令安置房呢归他们夫妇所有。因为案涉的房屋没有达到交付的条件，没有办法办理过户，这个法院庭审的时候呢仅仅要求这个他这个哥哥承认了转让的事实，并且承诺在安置房交房之后继续为他的弟弟办理过户的手续。这说明啊，咱们开始所讲的四名买房的人，他们所求购的这个房屋其实压根儿啊就不属于这个哥哥甘某啊。
11: 这就是一房多卖。而针对这种情况呢，刑名交织的一个认定难点，办案检察官就综合判定了甘某的主观恶性和他的行为性质。甘某在明知道自己的安置房已经转让给了他的弟弟夫妻两个之后，又先后与何某、赵某、刘某、杨某四人分别签订了房屋的买卖协议或者是合同，约定以总房款20.7万元至26万元不等的价格把这处安置房来卖给对方，并且以定金、购房预付款等名目骗取了四人共计是56万多元，而所骗取的款项都用于了还债和挥霍。
10: 看上去这个案子啊，感觉一开始我们是一个合同纠纷的案件，后来呢逐渐的就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合同纠纷，因为这个哥哥甘某在事后逃匿等等，主观上啊，他具有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11: 是
10: 客观上扰乱了市场的交易秩序，侵害了国家合同管理的制度，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涉嫌合同诈骗罪。
11: 所以在同年的6月，贵州省福泉市的人民检察院就以合同诈骗罪对甘某提起了公诉。7月，法院经审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了甘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0元。
6: 焦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了人民路司法所的所长杨柳，以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秦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人民路司法所所发生的法治故事。
3: 哎，我们先认识两位新朋友啊。首先问候的是中山区人民路司法所的所长杨柳所长。杨柳所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民路中山区人民路司法所所长杨柳。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人民路街道吧。人民路街道是大连市中山区的 CBD 核心区域，下设星河、修竹、福寿、港星等13个社区，辖区内既有大量商务楼宇、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商事主体高度聚集，同时也分布大量老旧小区，居民、企业职工、本地常住居民、流动人口交织在一起，地域特点也带来了多元的矛盾类型，邻里纠纷、邻里物业纠纷、房屋外立面改造、空调外机、民间借贷、商事相关纠纷多发，基层治理场景丰富。同时呢，人民路所是中山区司法局派驻人民路街道的基层司法行政阵地，也是三所一庭联动调解机制的重要参与单位。作为区司法局派驻街道的基层政法窗口，我们主要的日常工作是化解矛盾纠纷排查，依托13个社区调解网格，践行新时代分桥经验，就地处理邻里物业、家事、借贷各类民间纠纷，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源头。二是社区矫正工作，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监管、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做好风险研判。三是公共法律服务，推行一社一律，引导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四是法治教育宣传教育，进楼宇、进社区开展普法宣讲。五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重点人群的帮扶，同时为街道依法治理提供法治意见支撑，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辖区平安法治建设。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接待中，开展调解工作当中呢，遇到了很多的老百姓鲜活的真实案例，很多的纠纷事情不大，但处理不当就容易矛盾激化。接下来由我和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秦超律师，结合我们工作中的真实案例，跟大家讲讲相关的法律要点。
0: 嗯，好，那我们就请出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秦超律师，问候一下，秦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很多百姓啊，对法律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总觉得不犯法就不用懂法，但实际上懂法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为了不踩坑、不吃亏、不惹纠纷，守住合法权益。今天呢，我会和杨柳所长和主持人为大家结合真实的案例拆解法律规定，同时给大家实务提醒，让大家听完就能用在生活里。
3: 嗯，好的，刚才我们通过杨柳所长的介绍呢，了解到哈，中山区的人民路司法所的主要职能有五大职能。其实杨柳所长，是不是五大职能对于我们各个辖区各个街道里边所设置的司法所，其实他们的职能都是这五大项？
4: 对，是这样的。
3: 嗯，好，我记得哈，就是在做这个交广有说法节目之前啊，我做的是交警你好节目，就是和交警队啊一起采访啊，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服务的内容。那么刚接触就是咱们司法局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司法所为人民群众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就问了一个特别白丁的问题，我说，司法所是干啥的呀？我就看是有司法所，但真不知道司法所干啥的。但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一次请到我们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逐渐的呢，让更多的人懂得，原来司法所呢，在街道当中，在我们的身边起到了这么多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的秦超律师呢，就和杨柳所长，我们是通过咱们司法所的第一项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从这个角度上来，通过案例给大家

0: 来普及法律的知识哈。
1: 嗯，那我们有请杨柳所长给大家来说说几个案例，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小事拖大，大事拖到了炸，最后呢可能又花钱又耗时又伤感情的，那么就请杨所长给咱们讲一讲你们社区的一些纠纷的案例。
0: 对，讲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讲的第一期呢是再婚家庭困境儿童抚养纠纷的婚姻纠纷的，这是近几年基层调解发生率逐渐上涨的一种典型案例。首先呢，我想起大家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来真实案例的来龙去脉。本案的当事人赵某是女方，父母是甲方，两人点属于典型的再婚纯组家庭。两人再婚以后呢，共同抚养父母和前妻生育的一双儿女。多年来呢，一家人相处平稳，夫妻两人呢也没有再共同生育子女，日子呢一直很安稳平淡。而女方赵某在第一段婚姻中还有一个亲生儿子王某乙，当时呢王某乙年仅2岁，赵某因长期遭受前夫王某甲的家庭暴力，实在无法忍受，无奈呢就离家出走。之后呢双方也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呢，年幼的王某乙呢按照约定跟随父亲王某甲独自生活，赵某呢也因为当年的家庭阴影呢，家暴阴影，多年来也没有回去探望和陪伴过孩子，母子二人呢几乎处于断裂。这也是为后续矛盾的爆发呢一个隐形的根源。原本各自安好的生活呢，在2025年就被彻底打破了。王某乙的父亲王某甲突然发生了重大疾病，不幸离世了。当时呢王某乙还在读小学，年纪尚幼，也没有独立能力，父母双失，无人监护，瞬间就成了咱名副其实的困境儿童。然后呢，辖区派出所在接到这个线索以后，也是多方走访，多方巡查，费尽周折呢，终于是联系了咱孩子的唯一的生母赵某。接到公安的通知呢，赵某内心特别的愧疚又心疼。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呢，即便多年没有陪伴，疏于照顾，但血脉亲情是无法分割的，法律上的抚养责任呢，也无法去免除的。赵某呢，当时就决定了要把未成年的孩子呢接到自己身边亲自照顾。
0: 他这个孩子王某乙哈，他是就是接到母亲身边的年龄是几岁？
2: 当时已经6岁了。
0: 就是刚六岁，
1: 刚上小学，
2: 刚六岁的一个孩子。
0: 好，
2: 然后呢，就是为了弥补咱对孩子的亏，他就是为了弥补对孩子的亏欠，保障孩子的生活、读书成长。但是呢，赵某在这个决定当中呢，他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然后就把这个决定呢自己就做了。父母得知妻子要延回接回孩子以后，
0: 就是她的丈夫，
2: 对对对，
0: 没有跟丈夫去商量，然后就把自己前夫和前夫生的儿
2: 子
0: 领回家了。
2: 对对，
0: 等到这个丈夫呢听说这件事情呢，就表达坚决反对，
2: 对
0: 吧？然后这个就是开始了矛盾
2: 的
0: 焦点，
2: 焦点开始了。
0: 开始了。好，我们继续听啊。
2: 一时间呢，赵某也是进退两难，一边是年少无助的孩子，一边是自己的家庭。然后呢，就万般无奈以下，赵某呢就来到了我们的街道的人民调解会，正式申请了人民调解。
0: 再隔您一言哈，杨柳所长，就是那她和再婚的这个丈夫是共同抚育再婚的丈夫
2: 的一双儿女
0: 啊，
1: 她那个父母，她的丈夫父母他有一儿一女，
2: 对
1: 啊，他们现在已经抚养两个孩子了，
2: 抚养两个孩子了，压力很大。
0: 那么就是他们抚养就是她的丈夫的这一双儿女之外，他俩没有孩子，而且这个女士也没有带孩子，
2: 对，
0: 就等于是这个女士替这个男士养两个
2: 孩
0: 子。
1: 那他这个丈夫都已经帮他养两个孩子，为什么不同意女方？
0: 是妻子，
1: 对，妻子帮丈夫已经养了丈夫的两个孩子，那么妻子想把他自己的孩子接回来，丈夫是什么角度来反对呢？
0: 对呀，
2: 一个是因为他其实女方赵某是没有工作的，主要是靠父母在进行这个
0: 啊，我们就不说他的姓，因为大家就记不住谁是谁。
2: 对对，
0: 就是说丈夫和妻子，然后他们的孩子，这么说大家就能知道人物关系啊。也就是说丈夫呢，觉得你不工作，你又把你的孩
2: 子
0: 领到我的身边，我养你养两个孩子，再养一个孩子，我接受不了。
2: 对，是什么意思？
0: 这是好，请继续说啊。
2: 对，我们调解会接到申请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案件的研判、风险评估和矛盾梳理。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呢，不能简单的组织双方进行当面的调解，必须要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的话，还不能就是最稳妥、最有效的这种沟通模式呢，就是分开，把双方夫妻双方分开，耐心的倾听各自的委屈和顾虑，然后要求他们得到他们真实的难处和真实的诉求，然后同时在过程的工作中，我们不能批判也。

0: 能指责，也不能偏袒，
1: 嗯，
0: 只能是先疏导情绪，梳理矛盾，最后再找到我们的突破口。
1: 嗯，
0: 对。
1: 想问一下，丈夫的两个孩子是什么年龄？
0: 丈夫的年龄也是将近，就是
1: 丈夫的孩子
0: 不满十岁，
1: 也不满十岁。
0: 老大是哥哥大，就是男那个
1: 男孩，
0: 男孩可能大一点，女孩可能小一点，大概也就是不到十岁的年龄。
1: 哦、两个孩子都是不到十岁的，
0: 对，都是不到十岁的，
1: 嗯，
0: 所以压力就很大。
1: 哎，初步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刚才听您就是讲到一个词儿，说我们不能指责，
0: 嗯、对
1: 啊，肯定是那是要中立。然后不能偏袒，是不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咱们，习惯性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都一致的都会站到女方的那个角度？
0: 是这
2: 会这样吗？
1: 我们是不是在座所有的人都会就想到，
2: 嗯、
1: 哎，这个女士太不容易了，孩子自己的孩子没有照顾，照顾别人的孩子，那孩子现在都父亲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母亲，干啥你不同意呀、啊？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哈、啊？
0: 会在主观上会产生一个这么个。
1: 这么一个角度和认为啊，但是你们当时是克服了咱们这个心理上的情感角度啊，就是我们不能偏袒，那怎么去寻找突破口呢？
0: 首先我们就是约谈了男方父母，
2: 嗯，
0: 耐心的询问了他这些核心的原因。
2: 男方的父母是
0: 不那不是，
1: 因为他总说
0: 父
1: 母某，知道的吗？就是让别人觉得你这个父母是父母，所以不用说
0: 父
1: 母了
0: 啊，
1: 就说男方女方或者丈夫妻子就可以，别说父母了，因为听不清听不懂啊，
0: 就
1: 说丈夫和妻子就行哈。
0: 对，约谈了他的男方，然后也父带着男方呢，也向我们坦诚了他们这几年全部的压力和顾虑，就是他男方呢本人收入很普遍，然后薪资也有限，而且妻子也是多年就在家里居家，
2: 嗯，
0: 然后也没有固定生活，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整个家庭的房贷、水电、生活开支、孩子的生活费、学费、日常开销全部都在男方的一个人身上来，
2: 嗯，
0: 多年来他一个人承担这些的开销呢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再增加一个孩子的生活的教育养育，他的家庭经济可能会彻底负荷，而且自己也是有心无力，无力承担，这是他就根本的一个担心的原因。
2: 那当时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丈夫是什么？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决定？是我宁愿离婚，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吗？
0: 对，当时他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1: 哦，那妻子是我宁愿离婚也养自己的孩子，还是说我宁愿不离婚也不养自己的孩子呢？
0: 他还是想养自己的孩子，就是希望能征求咱们司法工作这个部门人、能不能合理的把这个诉求给他解决一下。
2: 是，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人说我现在听到这里就已经实在听不下去了，说这个母亲呢她觉得不称职，说你的孩子你能不管吗？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孩子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了，你把孩子接到身边，这个呢是我要表扬你，但是现在的丈夫你不能这样，你能照顾你的孩子就不能照顾别人的孩子吗？说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他的建议是，我觉得这个女子啊应该离婚。
1: 嗯，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女子啊，就是也想养自己的孩子，还不想离开这段
0: 婚
1: 姻。
2: 嗯，
1: 但如果这个丈夫非常坚决的，就是只允许你来和我养我的孩子，而不养人家的孩子，关键是你咋想？那个孩子他没有爸爸了，他只剩下妈妈，你能让孩子，就是送孤儿院吗？他又不是真的没有妈妈了。就是这位男士哈，我们就听到这里啊，就觉得，对，觉得我是能理解你可能经济压力大，但是我觉得你能这样哈，我感觉这位女士当时在选这位男士的时候，考察的是不是有点不全面？
2: 再一个，他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孩子会带到自己身边。还有就是，如果他真的离婚了，带着自己的孩子的话，他是没有经济来源的。
0: 对，
1: 没有经济来源可以找工作呀。
2: 是啊，他为啥不找工作呢？
1: 那
2: 你们有问过这个原因吗？
1: 带着孩子就不能够找工作了哈？
2: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1: 我们继续来听杨柳所长讲他们怎么把这个案子给打开的啊。
0: 对，首先我们呢就表示对这个男方这个独自养家这个艰辛呢和现实的生活压力呢，我们也没有道德绑架，也没有去深硬的去说教他，但是我们也从情理和法理、孩子未来的三个维度呢耐心的沟通和男方沟通。我们告诉他，就是王某乙，就是他的前妻，那个小孩啊，现在是前妻的孩子呢，是那个无人监管的未成年儿童，父亲离世，也没有其他亲属照料，而且女方呢是他唯一的法定监护人。
2: 嗯，
0: 如果连亲生母亲都放弃抚养、拒绝照料，这个尚在读书的小学的孩子呢，将沦为无人管、无人养的孩子，生活没有着落，学业也无人监督，成长也无人引导了。

0: 很容易走上歪路，误入歧途，对孩子的一生呢都是毁灭性的影响。
1: 那这丈夫有没有点动容啊？
0: 丈夫的诉求就是说，能不能就是在经济方面看对这个孩子呀，比如征求一下对他父亲这个遗产呢，或者各个方面能不能有一个，就是主要还是经济上能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维度。然后呢，后期我们就联系了秦超律师，为我们在这个法律上面就去解释，就比如他孩子可享受的遗产有哪些呀，补助啊，帮扶啊，他父亲的这个继承遗产有没有什么那个之类的，这个房屋呀或者可继承的遗产，这方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这个
1: 那秦律师，您说说您接到了这个案子之后，你是从哪方面进行了努力？
2: 我们当时啊和专职人民调解员共同配合，首先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之后，没有从道德的制高点对这个丈夫进行一个压制，从情理法理上，说实话做了好多的工作都说透了，但是丈夫的经济顾虑依然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1: 这个很现实。
2: 对，态度依旧非常坚决。当时我们和调解员的工作可以说是一度陷入了僵局，我们深深的知道，要是想真正化解这个矛盾，讲道理没有。

0: 母亲代为监护的这种承接这个继承的所有的包括经济上的那些补偿了。
1: 是通过这次纠纷的调解，我们能够保障小男孩日后的生活的经济来源和一旦出现什么重大变故有一个重要的保障。
2: 咱们在调解现场的时候，男方就是去世的那一方，他的单位到现场了吗？
3: 到了
2: 也到现场了。
3: 到现场了，三方，对，
0: 都是咱们大连吗？
3: 对，
0: 都在大连。那还好一些。
2: 那他去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单位人出面最大作用是什么？定心丸，
0: 给钱。
3: 对，
2: 定心丸，
3: 定心丸
0: 啊！我每个月给1000，我单位给1000块钱。
2: 那男方他最后有没有什么真诚的表达？
3: 男方现在就是据我们会后期回访啊，就夫妻双方呢，现在已经摒弃隔阂，和睦相处了。然后对这个孩子呢，他也就是说，我能接待，我能养这个孩子。我还承担这个家庭的主要责任，
2: 就是
3: 勇于承担了自己应该的一个作为男人作为一个家中的一个唯一劳动力的一个职责。
2: 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说我不能接受一个孩子，只不过就是经济实在没有办法支撑。
3: 对，是这样的。
2: 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圆满的得到解决了。
0: 要是他生三个孩子，他肯定能养。只不过这个孩子是别人的孩子，他就觉得他没有力量去养了。如果他生的是三个孩子，我确定他一定肯定能养的。然后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个就是法律的知识点，就是作为父母是法定的监护人，他必须要养自己的孩子，这是法律赋予他不可推卸的无法推卸的责任。第二呢，就是请秦律师说一下，作为继父继母，他的这个抚养责任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
1: 是的，刚才听了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内容，我很急于想跟大家沟通一下一点很重要的一点。继父继母的抚养责任啊，其实有明确的法律边界，并非无条件的兜底儿。很多听众朋友们存在一个我们不好评价为说是道德绑架式的误区啊，但是觉得再婚配偶就必须无条件的抚养对方的孩子，在法律上其实不是这样限定的。民法典的第1072条明确规定，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呢，禁止虐待歧视，但继父母并不天然的就享有，也不天然的就应当承担亲生父母的抚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长期、持续、稳定的抚养教育，形成了实质的抚养关系，才会拟制的产生。这是法律上的拟制产生等同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就像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丈夫呢，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孩子，也没抚养过孩子，就是这个小朋友哈，没有形成任何的抚养事实，原本完全就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即便说这个丈夫和妻子两人离婚了，法院也只会判决由他的这个小男孩的生母独自抚养孩子，不会强制这个继父你需要承担一个抚养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最后结果是经过调解和协调，丈夫愿意共同和现任的妻子共同抚养小男孩，也是基于夫妻的感情，考虑到家庭和睦，以及妻子为这个丈夫此前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付出了那么多年的爱和关注，所以他的是一个自愿的善意的行为，绝非法律强制的义务。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避免道德绑架、无理追责。因为这个案子最终处理的结果还是很完美的。
0: 大家要区分的是，如果继子女没有接到你的身边去抚养，那么你对没有接到身边抚养的继子女，你不承担抚养的法律义务。但是如果你把孩子接到了身边，成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么你就享有就是和父母亲生父母同样的抚养义务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区分点。那你说这个孩子接到家里，这个丈夫我首先是接不接受，如果他就是不接受，法律不能强制判他你必须要养这个孩子。所以是这个司法所调解一个关键点，是你是不是要先接受这个孩子。
2: 而我们再延伸一点，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事实的抚养关系。那么当未来孩子成年之后，你就有义务去抚养你这个继父或者是继母。
1: 主持人说的很对，在

0: 继子女和继父母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之后呢，在继子女未成年之前，继父母是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必要的抚养义务。当然在父母老了之后呢，成年子女也应当负担赡养父母的一个义务，这个是个双向的。是个双向的。
1: 对，还有一点我们要强调，就是你这个生母一直都没有去抚养孩子，就不要觉得离了婚了，孩子判给对方了，我就没有这个抚养的义务了。
0: 是的，实际上因为生母、本身的身体原因和要抚养现任丈夫的两个子女，他没有经济收入，正常在判决的时候是要求他给付自己亲生子女这个小男孩一定的抚养费的，只是他没有能力支付，
1: 一直没有给，
2: 就是等于是前夫一直承担了自己孩子的所有的这种抚养的费用。
0: 对，
2: 这个女士呢，没有从正常来讲，她再婚了，那她也应该抚养自己的孩子，那么应该是要支付孩子一定抚养费的，这个呢，她都没有支付。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这个小孩他是属于这种困境未成年人，那么困境未成年人他这个身份，咱们国家有没有什么对这一类孩子的兜底的救助的保障？
0: 有的，有的。根据民法典监护权顺位这个规定啊，父母具备监护抚养能力的优先由父母履职。你像父母如果丧失了监护的能力，死亡了，或者无经济条件无身体健康条件来抚养的，那么才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是我们所说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其他近亲属叔叔姑姑顺位兜底。如果是监护人自身这个经济困难，身体条件实在是有限，独立抚养压力太大，无力完全承担养育这个孩子的责任，现在不用硬扛了哈，不用硬扛。其实我们国家是在社区、街道、民政部门、妇联呢，都可以申请一个临时救助、生活补助、困境儿童帮扶、公益助学等等各类的这个政策、惠民政策。国家建立有完善的未成年人兜底保障体系，其实我们在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如果像这个孩子的案子当中，单位没有这个兜底的话，咱们是可以向社区啊或者民政部门去申请，他符合这个条件吗？
2: 这个案子当中，如果说单位没有提供每个月的1000块钱，他的有没有比如说社区啊居委会给他这种兜底的经济保障？
1: 对，他
0: 这个我们也了解到是有相应的政策的。在这个案件调解过程中，我们为什么没有走到那一步呢？就是因为现有的足够孩子有一个很安全很贴实的保障了，所以我们没有进行下一步。
1: 那如果说单位没兜底的话，他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0: 他有一个亲生母亲，亲生母亲这块可能未来如果要是想申请这个保障的话，我们需要获得亲生母亲有低保证啦，或者相应的一些特殊的政策扶持，要有一个程序。
2: 他也得符合程序，比如说确实国家不保障说你有身体能力，但是你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能工作，然后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国家不保障这个，保障是你确实是因为你身体的原因等等，你没有去
1: 工作的能力，
2: 获得经济来源，那我来给你兜底。所以这个母亲如果是没有这个前夫单位的这个兜底的话，她想申请到这个的补贴，她需要提出她这边的证明材料。
1: 是吧？另外这个孩子必须要没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0: 对，没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即使有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抚养这个孩子的情况下，可以申请一些按照国家更细致的或者我们地方的一些规章制度来履行完整的手续，申领相应的救助。
1: 像姑姑啊亲姨啊这些算吗？
0: 在我处理的案件当中啊，有由姑姑亲姨或者叔叔或者更远层的亲戚，或者是居委会社区指定的不具有亲属关系的监护人愿意来
2: 承担
0: 这个养育孩子的责任。有。
2: 像比如说姑姑呀什么姨娘啊，要是养了像外甥啊或者是侄儿啊这种情况，那是不是他就只要他的抚养关系建立了，将来比如说继承关系和就是赡养义务也都同时成立了？
0: 因为民法典新修订之后，继承人的概念呢又扩大了。其实不存在不建立一个法定的继子女关系，姑姑侄儿他们之间的

0: 产也是可以相互继承的。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当然是可以继承的了。
1: 嗯，那姑姑
2: 抚养义务也自然而然，就人家养了你小，然后你就
0: 养
2: 人老，所以法律是公平的。
1: 还有就是姑姑和这种姨娘，就说她是属于顺位的监护人吗？是法律上的那种监护人吗？还是说，街道啊什么指定的，她不属于
0: 有一个依靠？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维持一段婚姻。在这儿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离婚啊千万不能草率，离婚是有法定的严格条件的，情绪化的离婚、诉求性的离婚是不被法律支持的。很多夫妻吵架闹矛盾就随口提离婚，以为只要不想过了就是离婚，这是典型的误区。
1: 嗯，
0: 法律上讲离婚大家都知道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协议离婚根据民法典的条款规定了，必须是双方完全自愿签订书面的离婚协议，然后经过30天的冷静期无反悔才可以登记离婚。诉讼离婚呢，是法院判决离婚的核心一个黄金的标准，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而且具有法定情形的，比如说重婚、家暴、分居满两年、恶习屡教不改等等明确情形是可以判离。但是单纯像本案当中因为不愿意抚养继子女、家庭生活压力大、观念不合等普通家庭矛盾呢，真的不属于法定离婚事由，法院不会轻易判离，不会支持情绪化的离婚诉求。
1: 嗯，好的，我们感谢秦超律师的总结。那么今天的教官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也感谢我们的杨柳所长做客直播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8: 若有战，周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01，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莲花山隧道方向。另外，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进入到香炉礁桥上黄色缓慢通行，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双向也是车多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舍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5到30度。
13: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

0: 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2: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十一点，
6: 你关注的，
7: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9: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燃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是要揭幕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我的搭档苏迪正在现场，把信号切到直播现场。苏迪，
11: 好的，感谢燃峰，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年的现场直播啊！问候各位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大连会展二期的大堂，还是在我们进门的偏左手边的位置。然后今年呢，我们是现场搭建了一个临时的直播间，要感谢主办方。同时呢，今年啊，也是我们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那今天呢，在现场啊，首先代表我们的主办和承办方，我们现场有一个专访，我们要采访的就是大连国商展览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延娇，王总，欢迎王总。
12: 大家好。
11: 哎，稍微有点紧张，没事啊。现场呢，会有一些参观的市民和观众能看到我们俩在这儿做现场的直播。那其实呢，有几十万的大连市民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不要紧张啊，没事儿。今天呢，您来啊，有件事要跟您先确认一下，就是您看啊，今年是第31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届是在95年是吗？
12: 96年
11: 啊，96年第一届，今年31届，不容易啊，年年都这个没断过。然后今年车展的大概的规模，您能不能跟我们来描述一下？
12: 今年的车展呢，大概的规模是和往年一样，我们启动了是室内的展厅和室外整个的那个布局布路，
11: 就是内展和外展的联动布局。
12: 对，还是这种联动的布局。
11: 然后呢，这个今年整体啊，这个因为说实话也是轻车熟路了哈。每年到八月中下旬，全大连市民基本都知道，我们在现代广场的会展，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一年一度的一个汽车的盛会，也是5天的节日啊。当然，对于咱们作为承办方，其实压力挺大的吧。
12: 对，我们压力比较大。
11: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比方说，咱们是作为承办方。其实往往大家如果搞过活动，你接过活儿都知道，承办是最难的，啊，又要迎接主办方的各种要求，让主办方满意，还要对接各参展方，周头都是你们的活儿，
12: 对吧，都是我们的。
11: 好，想问一下你啊，就是这么多年作为承办方，最难的或者说就是最需要用精力去做好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是一个大型的保障工作，
11: 您对着话筒，
12: 是一个综合性的保障工作。
11: 保障，
12: 对，其实展览对我们承办来说压力很大。首先呢是，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要达到参展企业的满意。要达到就是整个环境就市民参观的满意度。然后我们大连每年是在8月。八月我们还有一个天气的适配。
11: 天气、安全方方面面。
12: 方方面面的，啊、对。
11: 就是大的边小的眼儿，反正都给你们管，确实不容易啊。好，那说回咱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啊，就是说，今年车展呢，其实整体规模上，我个人感觉是比较适中的。为什么呢？往年我们在最大的那几年，说实话逛下来挺累的，尤其是赶在我们室内室外联动的时候。因为各位啊，以我的逛展心理是这样，既然大家都到场馆内了，你内展馆肯定是要看的，看完之后从我们的出口出去之后，哎，发现外边有那么多品牌，甚至说精准的各个店的一个外展，你可能来都来了，你该逛也得逛啊。这一逛没个两三个钟头逛不完啊。今年其实这个规模相对适中，对大家比较友好，就是我们大概可能是一个半两个钟头就能逛得非常细致啊，而且相对亲民的品牌基本该来都来了。而且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是结合着燃油和新能源的一个共同叠加，就是两条腿走路啊，都是适合大家去选择的车。喜欢燃油的可以看燃油，喜欢新能源可以看新能源。那今年的主题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咱们主题是什么？
12: 今年我们本季车展的主题是"情动冰城"，然后"智创未来"。
11: 也是拥抱科技，然后呢是让更高科技的一些功能能走进我们的用车生活。其实现在大家如果说到场馆内啊，会发现我们整个场馆内部的整体的摆放结构，甚至包括我们的直播区，其实和往年都有一些小的这个变化，啊，也是在求变求新啊，难处是共通的啊。当然也希望大家持续来关注一下。王总跟我们说一下，咱们今年的展是从几号到几号，每天几点开始可以进场，几点是闭馆？
12: 我们今年是从今天开始，
11: 嗯，
12: 然后从今天到8月16日，
11: 就是本周的3、4、5、6、7，12号到16号，
12: 对，
11: 啊，然后几点可以进场？
12: 然后每天的9点，
11: 九点
12: 参观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5点，
11: 嗯，啊，就是傍晚5点之间，
12: 7点前，
11: 嗯，
12: 对，
11: 最晚建议大家，你要是4点左右来啊，其实也能逛，但你要4点半来的话，其实就有点白瞎时间了，
12: 有点紧，
11: 哎，有点紧，
12: 对，你就会很紧。
11: 对，按照以往的经验哈，就是每次展我们基本都是5天，基本都是周3到周日，然后呢前3天周3、周4、周5呢，其实相对的客流量包括观展市民没那么大，但是可能随着时间推，比如今天第一天人稍微少一些，明天后天尤其周5之后人会越来越多。
12: 其实是这样，有的市民呢他就会，如果他有购车的意向，他可能会参观1天或者2天，他，
11: 嗯，
12: 哦，我周3我来看了，
11: 嗯，
12: 可能我会到周6、周日，
11: 哎，
12: 再来
11: 再突击一下，看能不能再薅点其他的羊毛出来，
12: 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啊，
11: 哎，对，说到这个优惠政策哈，每年咱们作为承办方，我知道咱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抽奖，或者说现场购车组委会给的一些福利。今年咱们不占时间，简单说一下今年购车我们有哪些相关的福利。
12: 我们今年就是汽车以旧换新的就优惠补贴，
11: 嗯，
12: 新能源购车购车税减半那些，
11: 嗯，就是国家补贴都有，
12: 一直在，
11: 嗯，
12: 然后各个车企它也互相会推出这种，
11: 独立的各自的不同的一些补贴，
12: 购车大礼包赠送啊，
11: 嗯，
12: 这种的，
11: 嗯，
12: 然后我们在汽车展上我们也为参观的这个消费者准备了购车大抽奖，
11: 嗯，抽奖抽什么呢？
12: 我们抽的是云闪付的红包，
11: 云闪付红包，
12: 对，我们最大的奖项是1等奖，
11: 嗯，
12: 有5个，
11: 嗯，
12: 就是中石油云闪付的红包10000元，
11: 哎呦，大奖了，
12: 哦，2等奖有50个，
11: 嗯，
12: 中石油云闪付红包3000元的，
11: 嗯，
12: 有50个，
11: 嗯，
12: 然后3等奖。我们有290个，
11: 嘿，
12: 然后是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元的，有290个。
11: 如何能获得抽奖的资格？就是在车展期间买车是吗？
12: 对，在车展期间买车。
11: 这个我确认一下，是必须在现场买，还是全大连这时期消费都可以参加？
12: 我们这边是在我们参展的现场购车的，基本上全部可以参加。
11: 只要现场参展购车，基本上是能包含的。
12: 对，
11: 那其他的也可以去凭手续去抽。
12: 对，
11: 啊，是这意思。
12: 你只要就这个时段内
11: 啊，
12: 有这个手续。
11: 我数学不太好啊，就是咱们这个大概的整体的这个补贴的，咱们抽奖的金额一共能达到多少？
12: 是一共呢是49万元。
11: 好家伙，有零有整啊，但都是真金白银给大家补的。只要说您车展进行购车，就 OK。那今年我们其实也是啊，像我们交通广播每年咱们大连车展我们都不缺席现场的广播节目直播，包括预告一下各位，8月14号本周五下午1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云平台，通过车生活频道，我会带大家云逛车展。然后呢，现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实时发送哈。最后问王总一个问题啊，因为您是也算是一个专业人士了，那麻烦现在您能不能忘掉您的专业身份，就是假定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观展的市民，像这个类型的车展尤其在大连你很熟悉，你想看到什么东西，就对于大连车展的寄望或者你自己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12: 其实如果我作为一个就是普通的
11: 观众，
12: 我进来观展会，其实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逛逛看看车的那个舞台的搭建，它的搭建和节目的演绎，它都有汽车，它有汽车文化在，然后会有一些体验什么的都很好，
11: 就是一站式，大家呢通过一次展能看到绝大部分在大连热销的或者一些比较冷门你不熟悉的车型，它的品牌 DNA， 它的装修装饰，像王总说的啊，就每一家风格都不一样啊，有的偏科幻，有的偏务实，有的偏这个年轻一些运动一些，有的偏这些这个稳重一些的，不一样啊。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好多人听众问我们哈，怎么买票啊，您来说一下
12: 这个买票，我给大家说一下哈，
11: 嗯，
12: 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大连国际汽车展的那个公众号，
11: 嗯，
12: 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参观我建议是到我们现场来，
11: 教大家很简单哈，您呢一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要么就是什么呢，您能和每个参展品牌的工作人员差不多每天8点半基本你就到， 真的，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我们整个从广电出发，然后到这儿我们是走了大概37分钟，绕了大半圈，然后呢才找着停车的地儿。大家如果是

0: 自己开车来，白天你不用想，肯定没地儿，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这边通地铁其实很方便，对，
1: 地铁很方便。
0: 然后啊，我们安检是有两道门的，各位哈，就是注意，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展，所以像一些危险品、化学品，像什么打火机、明火，就肯定带不来了啊。您就也别费劲，咱就别带就行了。经过安检之后进来，其实在我们的检票口的位置就有我们的很大的二维码，
1: 对，
0: 直接扫码。我发现咱们现场是不是穿红衣服都是我们的志愿者，
1: 我们给了志愿者，我们是不设纸质门票销售，他就会现场就会指引您怎么买。
0: 再说一下各位，到现场参观一定配合官方的安检，然后进场之内建议大家用手机买电子票，
1: 对
0: 啊，
1: 扫描二维码十元一张，
0: 哎，十元一张就 OK 了。希望或等等，或者说您可以代表咱们的主办和承办方对广大市民发出一个邀约，邀请大家。
1: 我希望我们的市民会对我们，我希望我们的展会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我希望我们的展商会大卖。
0: 嗯，
1: 我希望我们的市民会带上家人。
0: 嗯，
1: 欢迎来一站式选购车、看车、购车都可以一站式。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0: 过一个汽车节，
1: 深度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嗯，好，辛苦王总，辛苦了，辛苦了啊，好。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啊，我们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继续发送大家关注的和车相关的一切问题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同时呢，这边龙行天下啊说想问一下，我们的现场直播在哪能看到？现场直播啊，今天明天大家看不到啊，你们通过后天下午我们视频云直播，我带大家来逛。但是呢，在现场啊，大家如果你到会展二期的一楼大堂，你安检完之后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区，就在您的左前方，就进大堂大概十一点钟位置就 OK 了。好，现在呢，这个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我都安排了三位我们的老牌嘉宾，同时呢，也是我们知名的合作的嘉宾啊。而且这三位哈、值钱在哪儿了？没有品牌背书啊，讲什么都不受限。预告一下，明天。汽车之家大连最高负责人来，后天懂车帝大连最高负责人来，今天我们的老嘉宾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胡来了，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老胡。
0: 哎，老胡得离话筒稍微近点，往前坐哈。哎，这个现场这个收声啊，问一下老胡啊，这个已经记不清来大连车展多少届了吧？基本上办多少届来多少届是吧？
2: 基本上都来
0: 啊。今年第三十一届啊，这个我印象当中就是，和汽车搭边，然后开始每年都往这儿跑，大概是从2009-2010年往后开始。我们都经历了大连车展最辉煌的时候，当然也经历了像今年确实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低谷啊，就整个行业确实是一个寒冬。但是呢，这个展也如期而至，而且今年说实话啊，在我不知道老婆进没进去看啊，
2: 看了
0: 啊，就是可能距离那么大，但是今年主打就是一实惠。
2: 对
0: 啊，今年老胡有没有特别关注的品牌或者车型？
2: 我进去重点关注了一下。咱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就像笛子说的，今年啊，不像去年、前年啊，就是这几次参展那么多，但是我看人气还是很火爆的，尤其是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啊，我关注了，你像比亚迪了，长城了，吉利了，我特意去看了看，他这些绿牌车现在看的人真的很多，相反的，有些油车就比较落寞。
0: 怎么讲呢？就是大家按您的所需去购车啊。还是那句话，我个人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就是油车和新能源是并行的，
2: 对，
0: 谁也别说谁革谁的命，就是完全可以共存，没必要去弄的这两边像敌对一样的啊。
2: 是。
0: 但是车展现场呢，今年其实整体的展台规模没有往年那么大，但是呢，大家也能在现场看到什么呢？你今年入门的话，左手边最黄金那个位置还是红旗，是巨资拿下了啊，
2: 天宫。
0: 然后红旗其实它的展台正对面，今年最大。大的位置应该是让这个魏牌包括哈弗整个给端下来了，
2: 长城
0: 当中包括长城的燃油，包括魏牌整个，包括欧拉，全在这一个一长溜啊。然后呢，整体今年大家相对熟悉的品牌呢基本该来都来了，但是今年在场内按品牌级别定位可能最高的应该是凯拉克、林肯和雷克萨斯，
2: 对
0: 啊，
2: 豪华品牌嘛。
0: 外展的话还有像是蓝图和沃尔沃，
2: 路虎也有，
0: 哎，路虎也有，哎，我说实话，路虎今天能来，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
2: 就在展厅外面，
0: 对，我真没想到，对，整体啊，大家和车厢的一切，车展你想看什么车，车展今天通过节目想了解什么车型的政策，您都可以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像再提醒一下，现场的官方是不卖纸质票的 啊，就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安检之后呢到场内，10块钱也不贵啊，这个一站式的能看这么多，而且各展位和展台啊都有一些伴手礼啊，免费的水啊，包括给孩子的什么糖啊，这些都有，随便啊，爆米花都有。然后什么呢，尽量大家按照现场要求，然后呢我们有序进场，到现场买这个电子票。纸质票往年出现过什么呢，就是外面卖你的，然后你进来之后发现那票用过了，有这样的啊，建议大家别占小便宜。然后呢，如果您手里手机里你朋友圈有大连各品牌经销商负责人或销售的微信，你呢恰好还有购车意向，他们是有招待票的，
2: 可以要，
0: 也可以要啊，这个是我们不教大家，这个就是这些合理的啊，这些都可以去选择一下。然后呢，就是平台上大家任何的都可以来问哈。有朋友问啊，今年BBA 来了吗？一汽奥迪和上汽奥迪来了，
2: 对，
0: 两边加起来8个圈呗，八圈来了啊。宝马和奔驰今年确实没来啊，确实没来。但是这么说，如果是没到现场的品牌，说实话，如果是传统品牌的话，其实在这个期间购车的话，优势也很大。为什么？他没来。他展位费至少省20万，
2: 对，
0: 算上人吃马嚼和其他一些这个消耗品啊等等，奔30万去，完全可以补贴到车款上。就是大家如果说车展你要的诉求是购车，那其实来不来影响不大，你该谈谈。通过节目我们再帮大家薅点羊毛就基本齐了。那如果说您的诉求是什么呢？我近期并没有购车的想法，我只是想到现场溜达溜达逛看看。
2: 嗯，
0: 因为大家很难通过一站式的，你拿出一两个钟头时间能看到各个品牌。精细到什么？车长什么样？车的外观内饰，它的装修风格 DNA， 他们的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服装啊，现在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刚才感觉到就是什么呢？不同品牌像你说的，很多新能源他们那个服装很年轻，
2: 嗯，
0: 你一看就是一个新品牌，啊，然后传统品牌呢，如果说级别高一些的，会穿得很庄重、很高雅。然后有一些比较亲民的呢，就是说，哎，这个比较工整的这个 polo 衫，带个领儿，然后呢为大家服务。这级别上其实。有区分，但是感觉上包括其他服务上不会有太大差别。
2: 看着这些年轻人呢，主动的给我发传单，我想仿佛看到了20年前的自己。
0: 哎，也经历过是吧？
2: 20多年前也是坐过新车的。
0: 嗯，
2: 那阵儿啊，咱说实话，那阵儿是卖方市场。
0: 嗯，
2: 只要是个车就有人买。现在你看大家竞争的多激烈。
0: 嗯，
2: 笛子刚才说了，油的、电的、混动的、增程的，百花齐放，
0: 对，
2: 百家争鸣。
0: 哎。而且各个价格都有哈，我们有两个问题啊。首先是兜里有行说现代艾尼克现代没来，
2: 嗯，
0: 今天没有现代，
2: 嗯，
0: 然后无微不至说马上到车展，能不能推荐一款宁德时代电池的吉普车，一会儿去看看。你这问题相当于没问，
2: 装宁德时代，
0: 我能给你回答到明天早晨，这没法说了这个啊。
2: 电池的一线品牌装车量很大。
0: 各位啊，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大家像发微信问我们问题的话，没问题，我们每天做的都是这一件事啊。您呢，最好把你的预算。然后呢，品牌的一些最好是能精准到某几个品牌选择，或者说给我一些细别选择啊，因为宁德供给很多品牌，想要宁德说明什么呢？大家想要大厂大品牌的一些核心零部件，
2: 嗯，
0: 越贵给的越多，
2: 而且电车这块儿它绝对是头部的，
0: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在10万以内买宁德的，基本买不着。
2: 少吧，
0: 啊，基本买不着，10到15也得是有挑有拣，15万往上，有的有可能有，有的是，现在电车的核心部件，尤其是三电啊，好多是这样，就是它像开盲盒一样，
2: 嗯，
0: 就是它明白告诉你，可能说我同一批次，你就是这一个月生产的有3家提供电芯的品牌，
2: 混装，
0: 到哪个你要愿意等，你可以等到你想要的那个品牌，你要不想等，那就随机开盲盒，买着哪个是哪个，
2: 嗯，
0: 啊，这些东西咱就是不抬杠啊，不抬杠。继续再来看啊，和车厢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局平台。东本田来了吗？来了，本田是在场馆内有这个内展的，大家可以去现场谈啊。然后本田现在，我说一个我个人的理解啊，我不知道老胡前两天看没看这个新闻，看之后老闹心了。
2: 嗯，说来听听。
0: 由于今年本田整体全球业务亏损严重，
2: 嗯，
0: 史诗级亏损，
2: 3年3个大台阶。
0: 他把他未来一段时间的整车业务打包给了印度。
2: 印度，
0: 我当时就懵了，我当时我是真懵了。所以我第一反应，当时我第一反应我就说，如果说大家近期这2-3年之内你要有买本田，尤其东风本田 CR-V 啊、思域啊、英仕派啊、艾力绅这些车型的，你早买。
2: 对，
0: 我
2: 一个时代的终结。广东黄埔的工厂多大呀？
0: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也接受不了。当然，也许我狭隘了，但是我希望他能在做工上给我们一些惊喜，或者说你 哪怕说它生产方换了啊，但是它要说能从价格上给我往回找，我也能接受。但你要说价格不动，你还是比如说拼装或者出厂的那些设置改了，我说实话我是接受不了的啊，个人有点小的这个想法。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众今天来了吗？来了，南北大众都来了，
2: 都在
0: 啊。两家呢不挨着，但是中间应该是隔了一个林肯，我记得是隔了一个林肯。您没说您看什么车型，反正今年在现场我看了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车型全能看着，
2: 包括一汽奥迪的也在，
0: 对，全能看着啊。
2: 上汽奥迪也在，
0: 也在，也在，也在啊。上汽奥迪一汽 X 推荐吗？推荐。老胡怎么看一汽 X 这个车？我先说一下，他把标都，各位现在就是在奥迪的这个德国的博物馆当中，有三个最显眼的，其中一个就是在今年陆续在国内售卖的它的 E5 或 1000X， 变成了 AUDI 标志的。
2: 对，
0: 嗯，
2: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呢，咱们对奥迪从奥迪100那个年代开始就是四个圈嘛，
0: 嗯，
2: 根深蒂固，
0: 嗯，
2: 但是它的这个用奥迪的英文标作为标识的，据说哈，全是中国团队研发的，
0: 对，
2: 为中国市场开发的。而且呢，是为咱们这年轻人开发的。
0: 它 E5 呢是给年轻人用为主 ，1000X 呢是一款有点门槛，因为它入门得26.4万。
2: 它还有个更大号，我刚才看着了，叫什么 19X 吗？是吧？
0: 还没有 1000X，1000X 是、
2: 啊、
0: 就目前最大的那个。然后呢，26.4万到37-38万吧，差不多这个区间，反正就是浮动10万。
2: 嗯、
0: 目前单月销量，这一台车能占到整体的95%以上。
2: 全村的希望，
0: 奥迪，我估计首先奥迪官方是做好准备的，再一个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这车能卖那么火，但是这车现在怎么讲呢，就是整体的性价比啊，包括它的实用性非常大，3米06的轴距，然后超级大五座，
2: 对，
0: 纯电，而且很多实用功能它基本也都给了啊，关键这个价格，因为现在如果说各位国内现在不缺那种又宽又大又长的，或者有的时候又笨的那种，就是带电的车型。
2: 对，
0: 啊，五以内，叉 T 五基本落地价格是在30万左右。
2: 奔四驱的车，
0: 嗯嗯，
2: 现在都20多万，
0: 20出头。基本上现在这俩车平均落地价格，如果说您要有一个报废或置换啊叠加的话，包括厂家都算上，大概就是24-45万吧，差不多就够了。
2: 我昨天跟我一个客户就说，如果你啊长期持有，如果你啊一年跑不了多少18000的。我真觉得买个油车现在这个正当时，真便宜。
0: 油车电车都行，如果说你每年跑得多啊，你电车也可以。
2: 嗯、
0: 熊大说广播怎么听着那么空旷，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啊，除了广播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通过这个广播信号来收听之外，还有现场的观众，所以我们可能现场有一些功放，我来调整一下，但多少可能会有一点点空旷的感觉，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啊。
2: 咱们在这个一个大堂里，
0: 哎，对，它本身就是一个空旷的环境啊，
2: 回声大、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能不能讲讲昨天刚上市的领跑 A05 这车，老胡看了吗？
2: 我在展场上看到了，但是看的人太多了，
0: 嗯，
2: 没靠上去。
0: 这个车啊，我先下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粗略判断啊，它一定能卖出不小的量，因为它便宜啊。但是我说实话，它那个起步价格没达到我的期待，
2: 嗯、
0: 我合计这车能59800起，结果它63900起，639、679、759、859和909，859、909两个高配版本是510公里续航纯电且带激光雷达版本。
2: 嗯，
0: 就是领跑又一次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在80000区间居然给了个激光雷达。但是呢，我其实说从我的使用角度来讲，我说10万以内的车带不带那激光雷达其实影响并不大。
2: 嗯，实际他把有一些东西下放，然后他给的多。
0: 嗯，
2: 领跑最近做得很成功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
2: 中国人不就讲吗，量大实惠还便宜
0: 啊
2: 这就拿中了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所以它卖得好是有原因的。
0: 哎、对，它的75900往上都是510公里续航的，这个续航目前在同价位当中是最高的，
2: 一般都是400多。
0: 对，一般这个价位是300多、400多。
2: 对，
0: 它入门是405公里起，当然这是官方给的 CLTC 的续航，你得都得打一八折、
2: 嗯，
0: 那就意味着它入门的405的版本可能大概能跑个312。然后510的这一天大概能跑个400出头，
2: 够用
0: 了，也就这样了。但是呢，就是目前这个价位，在 A05 面世之前，销冠是吉利银河的星越。
2: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区间还有一些比较火的，像是名爵的 MG4X， 包括极狐 T1。
2: 嗯，
0: 但现在领跑来抢市场了，领跑不能忽略啊，它是目前国产新势力品牌唯一一个盈利的。
2: 卖了10万多辆
0: 月销超过10万。

0: 奔11万去了，这个很难得啊。而且领跑的小车肯定会有量，这个不用担心。
1: 走量。
0: 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刚上可以关注啊。这个全大连我们都有合作，但是这个有需要的话，它是个什么样的车？各位啊，它就是一个电动的高尔夫，你就这么理解。4.2米车长，2.6米的轴距。
1: 嗯。
0: 那个车昨晚上市，我去简单瞅了一眼。我的身高1.79米，我坐在后排，我把整个人后背贴在后排的椅背上，我头顶儿差不点儿，就头发丝儿能顶着顶棚，我头顶不着。
1: 这
0: 已经行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1: 很优秀。
0: 至于其他那些呢，就是大家需要合理认知和了解。首先呢，它是一个 A 零级的纯电车，它不可能有太高的数据表现。
1: 对你不能要的太多啊！
0: 哎，对，那个就不合理了。但是这个车呢，肯定会有量啊！关注的话可以看啊。就现在这些，我说了，又宽又大的车不缺，缺的是紧凑、好开且便宜的，性价比高的。
1: 这是比较亲民的车。
0: 嗯，小陈的问题很有意思，理想二七。和方大包泰七这俩哪个好？我选泰七。
1: 我也是。销量说明一切。
0: 泰七的销量、品牌定位和它的整体性价比远高于同等级别，甚至比它贵10万的车。你很难想象你能在20万左右这个区间，17.9万到23.9万区间，你能买到一个5.1米车长，然后这个2.92米轴距的那么宽、那么大、那么方正的一个。SUV， 这就是新能源立功了啊！
1: 而且你想象一下，现在比亚迪厉害在啥？它不但有 DMI 超级混动，它
0: 还
1: 有纯电，
0: 二代闪充，
1: 二代闪充，
0: 刀片电池，
1: 这就厉害了，
0: 很厉害。关键是泰系的性价比太高了，而且这个车型啊，各位，它的 DMI 版本我们一直是讲过，这车顶配卖得好，就是 DMI 的21.98万顶配卖得好。如果你要买闪充的话，得23.98万往上啊。其实插电混动就行了。
1: 对，
0: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了。它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买个泰七还是买个二手的奔驰 E？ 这就问你，你要面子还是要里子呗？
1: 如果你开公司做买卖，你整个奔驰 E 端庄大气，
0: 它面子在哪儿？它需要有这个商务接待的感觉。
1: 哎，
0: 啊、
1: 但是你要就是纯家用，我真觉得泰七太香了。
0: 嗯，
1: 去年我推荐了三个朋友买泰七，其中呢有两个是一个自驾游的爱好者，他就是你说的买的 DMI 的那个超级混动，
0: 对，
1: 带外放电的，太香了。
0: 对，车很大，然后也能跑，离地间隙功能也很全，关键是20万搞定，20万出头就搞定，顶配都完，最不理想，你什么补贴都没有，24万以内也够了。
1: 对，
0: 啊，
1: 实际这个价格就不贵了，
0: 真不贵了。你要看这个大小，如果你换成路虎或其他的，没有70-80万，你不用想，
1: 得加50万，
0: 对，最少加50万啊。建议啊，为什么没推荐理想？L 七的整体销量这块啊，你看啊，它如果说你要投性价比，你看 L 六，你要有钱，你买 L8、L9，
1: 对，它这个就有点尴尬。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俩车你用 L 七和方正茂泰七相比哈，怎么比它的性价比都比不过方正茂。再一个是什么呢？他们的后续成本包括其他一些，当然理想的豪华感会更强，但是其实说白，我说的难听，都是国产。都是国产新能源。
1: 实际理想今年爆款车是它的 i6 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标特斯拉，好厉害。
0: i6、i8 的，我个人评价比它的 L678 我评价要高。
1: 电车迭代速度那叫快吧？
0: 太快
1: 啊！新能源就这么个迭代。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全中国每天有3台新车，大概率是绿牌去。就是
1: 改款上市，
0: 上市
1: 啊，
0: 就一天3款，这个量是远超于老百姓能承接、市场能承接的量的。
1: 咱们需要这么多，
0: 它是不合理的。但在不合理当中，我们需要找到合理性。所以就是那么多车，咱们去繁存简，找到一个适合您自己选用的、性价比高的买就行了。
1: 对
0: 啊，很简单啊。问一下二位，现在外边天热吗？场馆内吧有空调，但说实话，我们在这坐着吧也有点冒汗，外边肯定是热的，闷。就是阴天加上这个雨没下透，
1: 对
0: 啊，这感觉反正就是挺闷热
1: 的。
0: 外边
1: 感觉又回来了。
0: 外边我估计得有个28-29度吧。
1: 啊，我来的时候大概是在30度左右。
0: 啊，就是体感。
1: 但是有云，不晒，不像昨天那么晒。
0: 没太阳。现在反正我们能看，就是外边是晴天，但是就是
1: 多云，
0: 阴晴阴晴的，你感觉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比亚迪现场买会比平时便宜吗？不会差太多。
1: 比亚迪价格管控很严的。
0: 老胡说一下吧，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弄不清楚，就是这个新能源品牌的价格体系结构，尤其是优惠，为什么和传统燃油不一样？
1: 很多的新能源都是直营模式啊，一杆子插到，
0: 或者哪怕不是直营，厂家的过问管控特别严。
1: 对，因为我买过新能源车，我的学生就是店长，他说老师啊， 我可以多送你点保养，但是价格是一分钱。

0: 年也动不了，要不真罚呀。
1: 动的话就是五位数到六位数的罚
0: 款
1: 就来了，
0: 扛不了、
1: 啊、而且没有理由啊，这个说不出理去。反正现在没有优惠的车不少，
0: 是
1: 啊，就是看你认不认啊，看你认不认。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车展是到几号？

0: 问了个问题，正好问老胡啊，他问，如何理解海豹零八这个车，它的优缺点都是什么？老胡，凭你的这个专业理解，能不能说一下？
1: 说句实话啊，比亚迪的多网络营销，你比如说它的王朝、它的海洋，包括它的腾势和它这个方程豹，啊，给人也造成了点小小的困扰啊。你就说海豹，哎呀，咱说实话，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它的高端的车，就像迪子说的，关注一些大汉，
0: 嗯，
1: 对吧？你要想便宜。它那个秦 L 已经很便宜了。
0: 海洋网的车是基于王朝网的变种，然后呢，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小型或中型往下的，比方说以之前的宋 PLUS 现在改名叫海狮06，
1: 对，
0: 为区分，往下的包括海豹06，
1: 嗯，
0: 包括海豹05、海狮05这些卖都很好，海豹海豚更不用说了，
1: 对，
0: 但是往上，海狮07、海豹07，包括海豹08和这个海狮08这些车型吧，大家没概念。
1: 卖的也一般，
0: 关键是一旦那个价格给出来之后就懵了。而且昨天我在节目上当中说过一个挺刺耳，但是很客观的话，同样一个车，
1: 嗯，
0: 你可能会花15-16万去买个比亚迪汉，但我如果告诉你它有一个同族兄弟叫海豹07，你可能不会买。而且哪怕我告诉你海豹07落地价格只有12万多，你可能也不会买，因为你没有概念。
1: 它曾经的定位很模糊。
0: 对。那至于海豹系列的07、08，其实就对等是比亚迪的，像是它的汉和大汉，包括唐和大唐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什么都一样。
1: 当时方程豹太七大卖的时候，你说比亚迪的唐怎么想？大水冲龙王庙。
0: 那时候还有唐 L 呢。
1: 对呀、啊。
0: 后来唐 L 不取消了吗？
1: 寄生鱼何生亮，这是要挟。
0: 中信说还在车展吗？在啊，但是我们直播是在12点钟结束啊。我们的现场的广播直播呢是今天、明天、后天，12号到14号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然后呢，我们大力云客户端的声声频道的视频直播是在8月14号周五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麻烦一下，比亚迪出租车版10分钟以内充满电的那款目前多少钱？你说的应该是比亚迪的 E7， 那个啊，现在是在什么呢？全国唯一一个单独开了给营运车辆的网，就是比亚迪的领会。
1: 我好像见过。
0: 就曾经咱们叫对公比亚迪，后来归到比亚迪第六个网络。
1: 对。
0: 领会、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比亚迪在六大板块，其中营运网络直接是给了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领会啊。然后呢，如果你问是带闪充版本的，那就应该是它的 E7 的纯电出租车的闪充高能版。那个品牌我先说一下，车展没来，他也不用来，
1: 他的客户面太窄了。
0: 又窄又广。
1: 对，他卖的不少，但是
0: 他只卖营运车辆啊。
1: 出租车、网约车，咱老百姓一般用不上。
0: 对，闪充版本的话呢，就是大概的起步价格，您的预算得是在12万上下了啊，12万上下是 OK 的。那具体买哪一个，然后哪个合适，怎么着，我们可以帮大家去沟通。闪充版本起步价格应该是在10万9千八，然后11万5千八，包括14万1千八、5千八都有。续航是官标是550的话打一折。400-420，400-420以内。
1: 实际在大连营运的话，倒也够了。
0: 也够啊，都是今年4月15号之后生产的啊，就是10万9千八到11万5千八。但我不确定它那个领先版有没有车，高能版肯定有车。如果需要的话，像是飘宇，直接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这个至于其他的一个综合政策，我们可以想办法帮您要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在听节目同时，可以把您关注的问题、车型的问题、品牌的问题都发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闪充到底影不影响电池寿命？多少会有点儿。
1: 对，
0: 你想，你充放电频次多了，你使用寿命，比如说它固定是5万次，
1: 嗯，
0: 别人可能是10年用完，你闪充快的话，你可能7年用完。
1: 实际这种闪充啊，对这种用车频次比较高的人啊，就是对补能这个速度要求高的人啊，确实很有意义。
0: 对
1: 啊，您说5分钟啊，6分钟吃饱啊，10分钟吃满啊，
0: 对，
1: 很厉害。
0: 老胡说的比较稳妥，官方打的是5分钟和9分钟
1: 啊，
0: 然后北方地区大概是12-13分钟。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给它延个3-4分钟，其实补能也很快了。
1: 这就已经达到油车标准了。
0: 对，就是你如果接受不了所谓的补能太慢，
1: 嗯，
0: 你可以选闪充，但是闪充意味着什么？得多花钱。
1: 对呀，贵呀，高配置电池二。

0: 代的比一代的贵不少呢。
1: 哎，长城 H10 怎么样？老胡看那个车了吗？
0: 哎，被众星捧月，团团围住。
1: 对，
0: 看见了，没落着机会近处看。
1: 啊，其实我们展台正前方那边有一个直接的展车，一会儿可以去看一下。
0: 嗯
1: ，H10 这个车啊，好多人问什么呢？就是这个车和坦克系列谁性价比更高？有的也会拿方程豹跟它比。我说实话，不对等。首先，坦克系列是偏玩为主，它也能家用。但是 H10 的整体轴距，它轴距也是3米了，但是它是一个就是以电为卖点的中大型的 SUV。
0: 对，它是 SUV。
1: 之前有我们听众说哈，为什么 H10 这么大的车它不出一个燃油版的？我说实话，不符合潮流需求。
0: 对，
1: 它靠着电能拯救它费油的这么一个固定的缺点。
0: 实际哈佛是有大的油车的，你还记得 H 五吗？那车可不小。
1: 你还记得 H 九吗？
0: 对，
1: 对吧？那个更大。但是我感觉哈，老胡啊，是这样 ，H10上了，基本就意味着 H 九没法卖了。
0: 是，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吗？它用的商标是长城，
1: 对，
0: 没用哈佛，啊、
1: 对，
0: 就说明它的定位是 SUV。笛子刚才说它为什么不出油的呢？是因为电的混动的啊，更贴合咱们普通消费者的需要。
1: 现在一共是4款在售啊，20万9千8起，官方给补8000，然后呢，2198、2218和2318，入门那个最便宜的是5座，剩下其他都是6座啊，也是搭载了 HiFi 的这个驱动方式，WRTC 呢是180到180上下，实际能跑160呗，差不多。4档的 DHT， 这个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已经很高了啊，这个国六版本的车型。1.5T 发动机，167匹马力，比同等定位的很多车型给的156能稍微多一点点，5.3米的车长，
0: 够大。
1: 这其实没比路虎小多少啊。
0: 是，
1: 2.05米的车宽，1.97米的这个车高，然后3米的轴距。
0: 这价格你看着没？明显是奔着方程豹太奇来了，太直接了。
1: 对，但是 HiFi 系列的驱动方式优势其实挺大的，而且本身哪怕是之前燃油时代的 H9，那车能越野，
0: 对，硬派的
1: 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是有纠结，说我 H10 和坦克300该怎么选？说实话，它这个价格和坦克300的纯油和它的 HiFi T 版本有重合，但 HiFi T 是249,800，HiFi Z 是259,800，燃油是199,800，21,900，正好重合。
0: 这两种车都在这呢，新坦克300和那个 H10 都在现场，而且关注度我看 H10 更胜一筹。
1: 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你纯家用的需求更大，你以 H10 为主，
0: 对，
1: 你取自己玩为主，然后你看坦克300，括弧你也不太在乎油耗。
0: 对，这个车在新疆、西藏玩沙子啥的，可见度太高了。
1: 内蒙反正是地大物博的，那太多了啊，遍地是那个车。
0: 长城的坦克300、500还是非常靠谱。
1: SV 说今天音量听起来，音质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们现场有直播，我们是有外放的啊，我会把这个功放再调低一些，但多少有点旷，大家容让一下啊，我们都做自我批评啊，一会儿中午的话多罚我自己一碗盒饭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直播还有大概2-3分钟结束啊，大家不要紧，明后天我们依然在现场会做直播，预告一下明天懂车帝啊，明天是谢之家，明天谢之家负责人会来，后天懂车帝负责人会来，然后呢，在现场我们一起通过广播给大家做节目，然后呢，周514号下午的1点，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或者客户端啊，搜大连云，然后呢，在车中频道会有一个视频直播，我带着大家去云逛车展，足不出户也能看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A5L 一汽和上汽版本选哪个？你要颜值就上汽版本，
0: 对
1: ，Sportback， 但是那个稍微贵一点点啊。老吴怎么选？
0: 作为一个北方人，我的好多同学都在一汽奥迪，所以我选这个。
1: 行业家混动可以入吗？可以，可以。
0: 林肯今天来的很全，大的小的都来了。
1: 可以，留姓名、号码找人，然后我们可以帮大家沟通啊。这个林肯大连是独家，我们也有官方合作，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节目之外想找节目组帮忙，没问题的话，您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去直接对接各品牌。然后呢，不管是讲价格啊，还是其他的都 OK 啊。 龙吟天下说这声音可以了，不影响收听，感谢各位荣耀。确实我们现场又得兼顾现场大家能收听收看到，然后呢大家广播端呢这个声音还尽量让大家去觉得没那么的突兀啊，这个我们再调试一下，因为今天第一天，明天后天会好很多啊。星空老湖啊，每年基本上我们车展就是启幕第一天大概率都赶上周三，大概率周三的话呢基本上不是到现场就是我们广播版节目，那个时间是老胡固定出没的时间啊，就胡出没
0: 点正嘛，每次都重要时间节点都有我。
1: 哎，对，赶放假前后或怎么着都行。再一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是车展第一天，然后呢在下午5点之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每天呢上午9点到下午的17点之间都是我们的一个观展的时间，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好，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老虎，也辛苦直播间直接的人风，大家明后天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啊，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沿线，通过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下午两点钟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25到30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1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2: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上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呢，也是让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一个 slogan， 就是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王小象啊，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最近呢比较风靡的关于影视圈、国风圈两个刷屏全网的重磅热点话题。这样，我们先来跟小象打个招呼啊，再来好好的聊一聊今日的话题。小象您好 ，Hello，
1: 大家好，我是小象。
0: 小象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不管是我们80周年的大庆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嘉宾，那个真的是很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
1: 见证了咱们这个广播的这个发展的脉络，也一起走过了这个城市的哈，从东走到西，整个城市的这个印记吧。
0: 对，是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啊，你是能够对一些场景、一些风光是比较有敏感度的，然后你会表达得很自如、很流畅，然后你说的时候会很有感染力，能打动到别人心。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或多或少的聊过，比如我们跟大海，我们也说到过关于山西。关于黑悟空，关于哪吒，关于一系列的一些话题，我们从动画片开始说起，我们说到了儿时的那些内容。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拿出来，就是因为前不久落幕的这个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上，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了最佳影片的大奖，而且这也是百花奖62年历史上首部拿下最高最佳影片奖项的动画电影。我们看到这么一系列的头衔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真的是彻底改写了国产动画的一个行业格局。这是我们想都不会想的。
1: 对，因为在这个就百花奖嘛，也是就是我们在就我国在这个电影上比较这个高荣誉的奖项嘛。
0: 对，是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
1: 对，没有这个动画片获得这个最佳影片奖嘛，大家就是印象中是或者是行业内吧，会觉得这个动画片都是小孩的。所以说这个最佳影片，因为它不光包括比如说画面、镜头感、故事内容、情节，包括这个我们说演员的这个表现力哈，动画片当然也是有这个角色的这个
0: 配音，
1: 对，活跃度啊，然后这种张力啊等等，它是一个全方位这个考量这个影片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哪吒能够获奖呢，这个在行业当中真的是比较震撼的。然后关于这个的探讨也非常的多
0: 啊，你好像一个影评人呢你现在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像是我在评述这部电影哈而不是说获奖影片如何如何。确实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角色的扮演，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动画片都是画出来的，但是他的角色他会深入到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刻画的那个角色人物的形象啊，就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其实它就是一个二次元，我们立体生活中3D 世界三次元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其实想一想自己印象当中，比如说你最喜欢的这个演员，或者你最喜欢的这个角色，其实跟动画片当中的这个形象其实是触类旁通的。
0: 你看动画片里面的形象，它很容易会做成那些周边的一些产品，不管是什么玩偶啊、摆件啊等等，甚至像哪吒这个，它的影片的配乐也非常好嘛，好多的一些音乐人，他们会把自己的乐器融入到其中，甚至用自己的乐器来演绎，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154亿的一个超高票房，也是全球的影视第4的成绩。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就了，也不仅仅是一
1: 个
0: 电影，对，它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胜利，它更是整个的中国国漫。国风文化，
1: 这个人物就是中国这个古典的这个文学当中的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形象。其实，哪吒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是还是偏向于小朋友嘛，因为觉得他是小朋友，他不像比如像悟空这样英雄似的，他比较好提炼嘛。可能说每一个民族或者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这种英雄式的这样形象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气质。那么哪吒这个小朋友通过他的这个故事的再次的创造哈，围绕他的这种可以说他的这个翻身逆袭，从摆烂呀、到这种冲出来了之后，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啊，这种呐喊声，
0: 这种呐喊声也是传播度非常广的，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形象它就是 一个高光时刻的形象。
1: 对，
0: 然后我们大人喜欢，
1: 其实可能好多的也会说，哎，现在年轻人因为生活比较着安稳嘛，然后物质也非常的丰富，嗯，
0: 哦，就好像想冲破一下束缚一样。
1: 对，觉得大家可能也都是这种，
0: 嗯，
1: 觉得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能让我冲出来，但是好像哪吒的这种叛逆，嗯，也让现在的这种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然后觉得，哎，我也有自己的英雄形象，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哦，
1: 我也能去觉得我的命运是我自己主宰的，
0: 嗯，
1: 比如说我通过我考试成绩，
0: 嗯，
1: 来改变
0: 我
1: 的命运，
0: 我自己改变。
1: 对，我通过我的兴趣爱好，
0: 嗯，
1: 比如说你看那个最近不也有那个这个云上仙宫这个也火了吗？他就是一个点眼镜店的老板，
0: 嗯，
1: 他通过 AI 之后，他做出来这个片在海外全部有影响力，然后外交部又转发了，
0: 哦，
1: 他的命运就发生了。

0: 改变，
1: 他当上官方了之后他就不一样了。
0: 对啊，他就是从他还是普普通通的这个眼镜店老板，但一下子这个影响度就变成全球的影响力了。
1: 对，
0: 那可能是哪吒也是，你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但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选择和自己的一些发挥你的所长吧，那你也可以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说哪怕只是在你自己的小小的领域当中啊，你有所建树。
1: 你会感觉到好像我们身为普通凡人，我们经历了这些震撼和影响之后，哎，我们的内心可能会有一些波澜，可能我们原来就觉得，哎，我们按部就班，我们甚至一眼能看到一辈子的头，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出来想闯一闯，我们似乎通过这个影片有一种想动的心。
0: 对，
1: 但当然了，我在看哪吒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感受，我只是觉得，哎，这个命运的转换，他自己的不服输的那种性格，包括到最后的煽情那种感觉，
0: 亲情相关
1: 是我潸然泪下的。我也没觉得我是一个多么有亲情的
0: 多么伟大的母亲
1: 对对对，多么伟大的。但是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你会自然的你被感化，
0: 也有代入感，
1: 哎，对，你很不一样的一些感受，所以它带给我们很多成年人一些
0: 思考和感悟
1: 啊。思考，我以为你说了一个英文它带给我们成年人很多的不同的思考，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我们也可以被改变等等等等，你好像你能够下定决心是一样的。你这么一说我还想到了大鹏，大鹏最近在央视采访他的时候，他不就说吗，我没有学过导演，他是建筑系的嘛，吉林那边长春那边，他是建筑系的，他没有学过导演，但是现在拿到了一个最佳导演奖，而且他就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种网络的小主播，
0: 草根嘛，他一直都是这个，就属于是草根底色起来的。
1: 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大鹏啊，大家都看过某某男士啊，他很喜欢他的这种风格，我看那个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但是长安的荔枝我真的是感触非常非常的深，那么大鹏他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跟左岩那一批人，他们一起只是一大
0: 柳岩
1: 对对柳岩他们那一大批人，他们只是在两边来做提问的小小记者，
0: 在搜狐吗，
1: 对，他甚至都没有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节目，他只是一个配主持，那叫什么，
0: 有点像是就是好像连什么场记啊各种这个杂物啊什么的
1: 辅助的
0: 都负责。
1: 对，但是现在他已经晋升为最佳导演的这个位置了，我觉得
0: 是百花奖的导演，
1: 很不一样。然后他自己也在说，他说我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人，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改变自己，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他还告诉大家有一件事情，他看到长安荔枝的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马上敲定，他甚至是隔天就去人家制片人家就聊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不抓紧，那别人可能就抓紧了，如果我不赶紧，那可能就不赶趟了，我就觉得好伟大的一句话呀，平凡又伟大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特别动容的是他上台的那一段，他超级的兴奋激动，然后把眼镜扶掉了，然后之后又戴上去的，说他的那个笑那一刻真的是，你觉得他笑当中有这么多年的心酸，因为从底层起来的，然后你又不是这个圈子当中，你知道就是
1: 主要是不是这个圈子的，又被这个圈子认可，
0: 就是因为电影圈嘛还是比较讲论资排辈是一方面啊，然后也比较讲你的这个背景，因为很多的这种影二代影三代嘛，
1: 对对对，
0: 这种传承的，让你肯定是进不去的这个圈子当中，你像冯小刚他都进不去圈子，对吧，然后就包括像年会不能停啊，
1: 所以他能打动人心呢，就是因为他小人物小角色，然后你会觉得有更多的人跟他是共情，
0: 就包括像年会不能停啊，
1: 所以他能打动人心呢，就是因为他小人物小角色，然后你会觉得有更多的人跟他是共情的，
0: 对，就是特别是他在这个搜狐上班的这段经历嘛，真的很让现在很多打工人，就是这个我们上班族觉得，哎，真的是他有那种亲切感，就是你的一个同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一路这个获得最佳这个导演，其实我觉得哈，真的就是每个人的底色也决定了你的这个高度。我看到有一个采访当中就说，他原来是也是这个影视圈相关的，然后工作的，然后就是说他当时做音乐节目，就好多很多的那种副导演啊或什么的都是不让现场，就有明星来了是不让别人去现场当中的，然后大鹏就会偷偷的放水让大家去，他就觉得大家都不容易，然后你可能想要追个星啊或者想干嘛看看现场什么环境的，他就会这个帮助大家，就是哪怕他是在最底层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一直到现在当导演了还是 保留着这种人

0: 性的弧光和它的这种温暖度，
1: 所以它导出的影片才能够非常的感动人。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今天的这个作品啊，能够获得这么大奖，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大众的认可，甚至专业领域的认可，就是因为导演的思绪是在那里。我们这位朋友啊，陈哥，他还说要不然大家搜一搜那个时间简史西游，哎，现在好多人都在推这个啊，我没怎么看过，但是我看到好多人都在推时间简史西游，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说你看看那个，我是你吗？
0: 应该
1: 不是，是吧？应该
0: 不是。
1: 是有人说，他说
0: 是好多人给我安利这个，
1: 对，给我安利，我还没有看呢。他说感觉比哪吒还好看。好，那我们也把这个事情给记住了。说不上哪天我们就专门来一期这个节目哈。现在我们看到的国漫登顶主流奖项《全民狂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另一款国民级的国风的作品现在也是在刷屏的。
0: 刚说到西游，我就想到这个，
1: 就是
0: 《
1: 黑
0: 悟空》
1: 啊，
0: 这个《黑神话：悟空》，它虽然是个游戏啊，但是它这个游戏也是火爆了全球，这个不是我们自嗨，确实是很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在玩。就我身边也有这个在国外的留学的啊，他的同学什么的也非常关注这个事。因为首先这个悟空大家就都很耳熟能详嘛，国外
1: 就是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0: 然后就很了解。然后呢，但是这个黑神话为什么会一下子火，就是我也看了很多他这里边的这个画面嘛，他确实是一大半的这个画的这个背景啊，这故事情节啊，什么都取自于咱们这个中国的山西这边的这个古建。
1: 对，它是1:1实景还原中国千年古建，就是把岁月当中的那种中式建筑的美学，还有古人的那些智慧，完全搬到了大众视野。那你说他画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费劲？
0: 那个画的是费劲，
1: 很细节。
0: 那个游戏还有这个什么建模这种的就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还有一些什么特效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也有看别人在打这个游戏嘛，然后就主要看那个故事情节。首先他这个人物塑造的那个形象，就是那个毛都是栩栩如生的，
1: 哎，你
0: 可能几千万个毛这样的。
1: 不是，你还能够看那个就是他的内容哈，对于男生来说直接就是打游戏
0: 也不是，就是因为不想暴露，其实我老公在打这个游戏啊，他就是他打的时候，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都在说游戏体验感是很顺畅，这个对他们男生来说很重要。
1: 你就感觉好像是实景在演练一样。
0: 对，然后他的这个内容也是特别好，他这种就是一关一关的闯关情节会非常的吸引人，他是有这个故事背景的，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就是肉搏的那种的血腥的那样的画面的。
1: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我们更喜欢的是他的那种画面感。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毛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就很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0: 就画质你会觉得哎特别好，
1: 对，
0: 觉得那个黑神话是跟其他的那种就国产游戏当中
1: 不一样，
0: 画质好像感觉好像是成立方倍或者是成好几倍的这种翻身的这样的。
1: 你看我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一般我都先看它的质感，尤其是有一些夜间拍的，如古装戏的那个时候，它的那个吹灯之后的那种感觉，它不是玻璃，但是你在看到它那种颜色完全借助灯光
0: 那
1: 种光影，哎，光影的感觉，我太喜欢了。也包括有一些什么古装剧啊，包括电影啊，我第一时间我全是看哦，这色泽好。他们说，哎，你真是外行看热闹，什么内行看门道哈。他们都是看那个剧嘛，就说哎，这个剧有没有意思，那个剧有没有意思，看剧情。对对对，台词还差吧，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台词是推着这个剧情走的嘛。他们都看演员，他们看演员都是看演员漂不漂亮。我看演员都是哦，他演技好，哦，他能让我哭。因为有些人哭，他只是自己哭，但有些人他稍微一个眼泪就能够让我们哭，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比如给俺妈的情书，我也是先看她的那个光影的质感，然后她的色泽滤镜，再加上她那个小部位的一些背景，还有我觉得真的是仿佛你置身于其中一样。像我们刚才说到黑神话悟空，他也是你看从惊险的悬崖峭壁，然后一直到那种什么纯木高塔，还有恢宏大气的那叫什么古刹，对吧，另外还有那些古堡级的一些东西，
0: 宫殿呐，然后这个古代建筑啊，
1: 对，
0: 穹顶啊，什么各方面的，
1: 对对对，
0: 都是真实的还原，
1: 然后就出圈了。我们也是从一个动画片引到另外一个动画片，从另外一个动画片又想解锁一下。其实今天我们也想聊一聊，就是关于动画片里面它为什么能把这个古建筑给提炼出来，而且啪一下就爆了。 这个点就爆了，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导演们、制片们，他懂得了藏在这个砖瓦木构里面的这些中华的文脉。
0: 嗯，
1: 但是我。

0: 们也想了解，可是我们知之甚少。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突然之间我们任督二脉被打开了。
1: 嗯，
0: 打开的时候，哎，就觉得这个潮流我们应该追赶。
1: 嗯，所以就是这个黑神话火了之后，好多人就去山西打卡嘛。
0: 对，
1: 山西这个文旅一下就有大火了。
0: 哎，那你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悟空在山西有着什么渊源吗？还是就是因为这个山西它特别漂亮，是作者喜欢山西呢？
1: 是就是说五千年的这个文明嘛，地上的要看山西，地下的看陕西这边的，就是西安这边的都是这个埋在下面的这些文物。但是地上的这些古建筑是山西保留的是最完整的，脉络也是最长的。从唐代就这个讲的就是从最开始这个梁启超和这个林徽因梁思成他们夫妇就是在一直在梳理这个中华的这个古代建筑的这个脉络嘛。当时就是在世界上有个说法，就是中国没有唐代的这个木质建筑了。
0: 嗯嗯，
1: 然后可能是说是在这个国外还有所保留，但是国内是没有的。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直是，你想当时的山西，现在的山西这个交通也是从这个基本上2000年往后吧，很多的古建呢，很多古建都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你想它能保存下来，保存的比较好，就是它肯定是在很偏的地方，人烟少，然后呢也远离了一些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什么下雨啊、这个火灾呀、然后战争啊什么的，才能得以保留下来。所以当时他们两个去梳理这些古代建筑的时候，那个路啊，基本上就没有路了。都是双脚趟出来这样的，就很多留下了当时那个照片，都是这个林徽因女士一会儿在房顶上，一会儿在塔尖上去实地的去测绘测量真实的数据，然后画下来这个建筑的这个图，然后这样装订成这个文献和书籍，来往后的去有便于大家去在这个文物工作者再去进行保护。所以当时他们就是发现了很多这个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像佛光寺嘛，然后他们发现的佛光寺就在全球证明了我们中国是有唐代的木质建筑。
0: 我说他们这么文艺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啊？他们两个本身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建筑系的
0: 啊。怪不得
1: 你可能
0: 我们了解的都是诗，
1: 很多了解林徽因呢是在徐志摩
0: 对对对
1: 底下的，你是人间四月天的，
0: 都是那种诗啊，或者是那种就比较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之类的。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你一说完了之后，好像我们内心当中了解的不是一个人，好在他这个名字重名的不多
1: 对，他们在那个国外也是学这个建筑的，回国之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然后还有这个人民大会，还有什么国徽啊，这些他们都是有参与设计的。
0: 所以他这方面就会比较了解。通过他们的了解，他们的介绍之后，我们其他的人也开始对这种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的文化开始有很多的梳理。
1: 其实分就是之前因为我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是按照林良的路线然后去走了整个山西全境的这个古建。
0: 那你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么多年怎么还能记得住呢
1: 因为真的是太震撼了。就今年我也有朋友去那个悬空寺但是悬空寺现在就是限制，不让就每天限制多少人可以去登顶，
0: 也是能看到，但是你要预约的那种。
1: 对，提前预约，要提前至少一个礼拜之前，然后原来的时候临时还有临时票，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没有限，就是没有限制的，正常卖票的。所以说这种古建真的是机会很难得。可能慢慢的有一些就不开放了，像原来那个应县木塔，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这个斜塔哈，地下斜塔的这种，它也是有一点点倾斜角度，全木质的，经过了这么千年的这种，它不倒，然后同时呢也不朽，就是木质都会腐朽嘛，刮风下雨啊，然后又躲避了无数次的这个炮弹，可能这个炮弹都是擦肩
0: 而过，穿过或者擦过
1: 也没有着火，然后依然伫立在那儿。原来就是好像是应该是80-90年代的时候，这个应县木塔也是可以上的，你可以上去看到它很多的这些佛像啊，还有这个舍利子啊什么的。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很多年都不让再上。
0: 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地方啊，有这么多需要开发可开发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深入的了解了，因为开始慢慢的我们有保护啦，慢慢的我们有限制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可能以后我们下一辈子下一辈就只能通过影片了解到我们这些中国的故事。对对对，不管是从动画片里面还是从我们的这些电影啊纪录片啊这些里面能看到不一样的改编。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再传播出来的是一种国风的文化，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不断的传承下去，因为它就像我们链条上的一个成果。

0: 样。如果要是没有人继续的传播，像我们在史书记载的那些内容是一样的，
1: 这些有些音律啊和有些文字啊，慢慢的
0: 就没有了，就失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1: 真的是很感谢这些影视作品嘛，让大众啊了解到了。我身边现在就很多人，今年夏天也是很多人去那个大同，去山西，然后大家意识到要看古建啊，有这种的。
0: 对，我也看，如果要是没有传播的话，就真的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会觉得很可惜，很遗憾。所以特别感谢吧，这些影片影视的人，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他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重回这些历史的记忆，也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中国古人的那些智慧。对，你怎么那么懂我？过渡一小段信息，稍后回来。

间看到香炉在桥上北行，去往海达广场方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另外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零一编辑播报。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多云见晴，今天下午两点钟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5到30度。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铁路出行提示。
7: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玉，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7: 好，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关于今天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1.5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5.2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9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0度。
5: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1: 太难了。
7: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奔北。
5: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5: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4: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4: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聊到了关于一些动漫的事情，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城市的风光，包括古建筑的一些内容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算是一个框，一个大杂烩的框，
1: 嗯，
0: 我们希望跟大家共同探讨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啊，不管是我们的心理学方面的，我们培训的，我们研学的，游学的，啊，关于我们这些像山西的这样的一个旖旎风光，也是希望大家了解这座城市有一个印象。先来看一下段宏的信息，他说在武汉街交解放路武辉路桥下信号灯处，在这个桥墩上啊，包的铁皮脱落了一半，这个太有危险了啊，有风险存在，我们在这里面也呼吁交警看看能不能现场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武汉街交解放路武辉桥下啊，这个地方呢一到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其实人流量还是挺大的，会有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王小夏，再次来问候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0: 嗯，我们说哪吒它呢取材于中国的传统神话，它是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的，这个传统的 IP 它现代化的改编会让大家有认可度，尤其是让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接纳，因为它传统文化年轻化的表达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有一种国风的一个铺就，还挺喜欢的。那么动漫电影当中的黑神话悟空也是这个链条上比较亮眼的一个成果展示，因为黑神话它是实景演绎的，实景化的，把我们这种真实存在的千年古建筑完美的融合到了游戏里面，你随便的一个场景都美得不像话，就好像都是美的特效一样，所以大家就是按照游戏里面的这个步伐在山西这边开始打卡。
2: 对，其实今天为什么想要讲这两个哈，就是他这个在时下爆火这个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哪吒其实带火的是中国这种传统的神话的这种 IP， 把它赋予这种当代的生命力，然后这种黑神话悟空呢，就是把就是神话的这种怎么说底色吧，这种背景底，然后底座就是咱们这个山西的这古建，然后也是带动了再一次的推向了大众的视野。
0: 主要是它这种纯粹的中式的古建美学，直接就带到了全世界了，外国人也非常的喜欢。
2: 对，所以说，就是怎么样，大家都在探讨怎么样让这种原本来讲比较枯燥的这个，你像这
0: 游戏还枯燥吗？打斗的枯燥吗？
2: 古建筑嘛，
0: 啊，
2: 古建筑的这种枯燥和这种就比如像封神榜啊、封神演义啊，这样比较，古老的这种这样的剧作嘛，能让大家再一次的让年轻人去爱上。
0: 对，
2: 我觉得这是很多创作者在思考的这种问题。
0: 嗯，
2: 那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包括这种动漫的方式，就很容易让年轻人来去接受嘛。
0: 是因为你能随着走，你看哈，如果要是古建筑的话，我们正常去参观浏览的话，我不知道你啊，像我们可能就走马观花，顶多。我会在现场
2: 打卡有名的，
0: 不是我那么肤浅吗？我还能再深入一点点，我能找一个导游
2: 啊，讲解
0: 给我们介绍，导游给我们讲解。我上博物馆我也会找导游的，然后讲解介绍他从古至今他的一个脉络，他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如果没有找导游的话，我也会租那个解说器啊，甚至我会用二维码去扫码，因为现在你看在博物馆里面每一个文物上都有，对对对，他就给你介绍。尽管我只能在这个里面记住，我出了门可能就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既然来看了，我们就应该了解。但是这个它就不一样了，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如果去参观，不管是大同那个化缘寺，还是哪个地方标志性的一些场景，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只是看一眼，就像我们上灵隐寺一样，是吧，上雷峰塔，这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外在看一眼，有的是打卡，有的可能都不会拍照，我就知道了。那么如果有游戏的话，我就特别想顺着游戏的第一集、第二集、第二集、第三集，就这种，就有点像我们过关一样。
2: 对，
0: 你想这么走？
2: 对，就是让大家这种现在都在讲沉浸式嘛，那天我们也在讨论这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0: 对对对。
2: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喜欢这个，就是还是让你自己有参与感，然后一关一关解锁的这种感觉，就是会让大家能够觉得这些东西离大家没有那么遥远，毕竟历史啊。

0: 还有这个建筑，对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有距离感的，老古董嘛，这些东西。
1: 嗯，嗯，
0: 但是你通过这种影视作品，
1: 嗯
0: 啊，特别是动漫形式的影视作品，
1: 它就不枯燥了。
0: 对，可能让大家更好的去接受。其实你刚刚讲的雷峰塔，我也是耳边突然回想出一段旋律。啊、对呀、啊，这就是影视作品的力量。
1: 嗯，
0: 然后你可能没看过这个《白蛇传》的原著啊、
1: 嗯，
0: 没听过这个神话故事，但是你看过这个赵雅芝的这个作品，
1: 你会了解。
0: 然后这么多年了，30年、40年了，你依然还会耳畔回想出。这个旋律，
1: 你是每到端午节的时候，你甚至都会唱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或、嗯、者一到这杭州西湖哈、
1: 啊，
0: 对吧？
1: 对，
0: 然后
1: 你
0: 就会你
1: 就哼哼，你就不自觉的就会哼哼，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就是赵雅芝本人不也说嘛，然后一参加综艺节目，
1: 就让
0: 他
1: 唱这个，
0: 对，一扮上这个扮相，或者是看别人年轻的那一代的人扮上这个白娘子这个形象，他也非常感慨，就证明这么多年了，这个形象还在大家的深入人心，而且一代代传承。
1: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就像《红楼梦》一样、
0: 嗯、
1: 啊，我们还是会喜欢像邓婕他们那个版本的《红楼梦》
0: 嗯，
1: 有再多人的演绎，再多人的笑声。哈哈这一出来
0: 好像啊
1: 你都觉得不是他、
0: 嗯、
1: 你都觉得不够，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哈、啊、他们真的很厉害、嗯、一部影片不管是动画片还是电视剧甚至是电影，这些演员真的是功不可没，是他们把它无限放大。我刚才正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国漫呐、啊、游戏啊带火古建的这个事情、
0: 嗯、
1: 怎么进行一个文化传播、
0: 嗯、
1: 怎么样成为一种新的模式、
0: 嗯、
1: 但是你也告诉我了，确实是因为我们印象当中这些厚重的枯燥的有距离感的东西、
0: 嗯，
1: 这些老古董通过这些游戏以一种年轻人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嗯、
1: 那就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刚刚说经典版那个《红楼梦》，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前两天的毕聪、
1: 啊、
0: 周日的毕聪、嗯、就是他也在说为什么贝多芬肖邦这些、
1: 嗯、
0: 这个经典的剧作然后经典的作品依然传唱至今，然后大家还在反反复复的去演奏这个最原始的版本、
1: 嗯、
0: 就他给的时候的原因是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嘛。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八级版的这个《红楼梦》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的演员他是要求把这《红楼梦》整个都翻碎了，就是你10遍、20遍、30遍真的是不看手机，
1: 嗯，
0: 然后你潜心的去筹备很多年来打磨这样一部作品，
1: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面才能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对、啊、你要真的是解读出来，就像他反反复复的去弹这个钢琴曲、
1: 嗯、
0: 弹100遍、1000遍，他就说很多的像肖邦这人家的贝多芬为什么会成家或成名成家去作曲，是因为他每天枯燥的弹琴，可能你他30岁的年龄，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弹他弹的次数多、
1: 哦、
0: 这是同样的道理。我觉得《红楼梦》的演员也是，可能现在的演员去演参演一部作品能把剧本看完
1: 你是
0: 吧，
1: 你是过目不忘的一个记录器吧你把毕聪的话都已经融入到你的脑子当
0: 中。因为他对我的震撼其实确实挺大的，
1: 是我看对他的采访也是、
0: 嗯、
1: 包括视频里面的一些传播哈、嗯、就是说他说音乐会当中怎么可能没有肖邦呢、
0: 嗯、
1: 也确实贝多芬啊肖邦啊他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就像我们说红楼梦、
0: 嗯、
1: 我去看那些舞台剧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感觉上面的那些女性的角色都一样、
0: 嗯、
1: 长得漂亮尖脸儿、
0: 嗯啊、
1: 但是你分不出谁是谁、
0: 嗯、
1: 他在舞台上的也就呈现那么一会儿啊，当然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你分不出来谁是谁、
0: 嗯、
1: 你知道这个笑声的人是王熙凤、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忧郁的人是林黛玉、
0: 嗯、
1: 你知道这些人物的角色，但是你是硬去配、
0: 嗯、
1: 而不是说他真的就是一出现你就觉得他是这个人。
0: 嗯
1: 哎呀，激动了，
0: 激动了！一说到这个黛玉，我想到黛玉葬花，就是陈小旭的那个形象啊，
1: 对，
0: 包括你说王熙凤啊，就人还未见，这个声音先见的这种。
1: 所以你现在在看这些年轻演员哈、
0: 嗯，
1: 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嗯、那种潜入，只是看自己的妆造、
0: 嗯、
1: 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这样，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演员。
0: 嗯，
1: 可是我们更喜欢
0: 现象，
1: 对、
0: 嗯、
1: 我们更喜欢的是这个作品能够用心打磨，足以支撑我们这个内容。
0: 嗯，
1: 包括像我们说黑神话悟空，他这个作品。他就非常的尊重历史，他非常的尊重文化，尊重古建，他没有什么随意的改编、
0: 嗯
1: 结尾、啊、
0: 也是实地考察，大量的时间去实地考察，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古建科普的一个载体、
0: 嗯、
1: 能够让更多的人在闯关的过程当中探索的过程当中来了解到 啊，不管是悬空寺的险峻、
0: 嗯、
1: 还是其他这些我都不知道了哈、
0: 嗯、
1: 我也没怎么看、
0: 嗯、
1: 刚才说的什么
0: 应县木塔，
1: 应县木塔的那种精致雕琢、
0: 啊、
1: 对对 对, 对，看完之后你可能你还没有说我接下来买票去山西、
0: 嗯、
1: 但是我至少我能在百度上
0: 就有颗小种子，
1: 哎，我能在

0: 部这个短剧啊，或者手错
1: 了、
0: 哦、糟了
1: 我没听过这个词
0: 快逗包一下然后就想这个团队就是完全手搓出了一个这个悟空的这个宇宙世界，
1: 嗯，
0: 让大家去走进这个画面当中去身临其境的感触，
1: 嗯、
0: 虽然就是没有玩这个游戏，但是它已经真的是火出圈了，
1: 嗯，
0: 本身的这个游戏按理说应该是在这个玩家的领域嘛，但是属于这种全球的，包括很多的这个是骨架爱好者和非骨架爱好者都了解到山西，
1: 嗯，
0: 了解到有这么一群沉默的但是默默地记载着历史的这群建筑它的美、
1: 嗯、
0: 好多人开始研究榫卯结构，开始研究这个拱这个斗拱的这种、
1: 嗯、
0: 这个建筑，包括这个古建筑当中这个造景就天花板，
1: 嗯，
0: 然后开始觉得哦，这个在甚至有人会在自己家的装修啊或者家庭的布置当中
1: 啊不一样了，
0: 对，就是可能是在这个拱门当中做出一个小小的这种斗拱的这个墙角，
1: 嗯，
0: 然后挂一些国风的这样的装饰，包括一些服饰上什么的大家都会有所改变，其实你会看到通过一个影视作品通过一个游戏能带动出来的属于像一个根枝一样的到处去扩散然后慢慢的去发芽，
1: 嗯，这不就像我们平常说的如果通过一个作品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周边的演绎、
0: 嗯、衍生的，
1: 哎，对、
0: 嗯、
1: 我们特别喜欢看到这些毛绒玩具呀、啊
0: 嗯、
1: 看到这些冰箱贴啊、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简单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我们能想象到的周边也就是冰箱贴啊或者是小包包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卡片呐、啊
0: 嗯，
1: 可能也就这些东西，但是它演绎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它现在啊不管是作品也好还是说跟山西的结合也好、
0: 嗯、
1: 它是把什么历史学建筑学美学等等文化全都融合在一起了，
0: 对，然后当时山西的文旅就是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快、
1: 嗯、
0: 马上出这个黑神话悟空同款的这个打卡地图
1: 啊啊啊啊，这个很好，
0: 对，然后大家在网上也是整个把这个场景全部都复原，就把这个游戏当中画面跟实景一比一的去对比，
1: 嗯，
0: 然后大家那个宣传片当时也挺火的，
1: 嗯嗯嗯，我也是当时通过了某一个作品好像是电视剧什么的、
0: 嗯、
1: 知道了一个榫卯工艺，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搜，后来我在上故宫的时候
0: 嗯就会
1: 我就会盯着，
0: 对，会关注这一点，
1: 对，一个是榫卯结构就会觉得哇一个钉子都没有怎么能做到的，
0: 对，整个大殿哈
1: 这怎么设计的呢，对呀、啊
0: 嗯、
1: 它怎么是严丝合缝的呀，它怎么有合的呀、
0: 嗯、
1: 怎么穿插的呀、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跟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当时我们是六个女生吧、
0: 嗯、
1: 我们去到了什么桂林呐、啊、河南呐、啊
0: 嗯、
1: 就是这么走了几圈、
0: 嗯、
1: 那个女生呢她是拍地理杂志的那种、
0: 哦、
1: 那种女孩、
0: 嗯、
1: 她对这些什么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了解、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大帮女孩都跟着她玩我们都不害怕、
0: 嗯、
1: 我们去梯田我们都不害怕、
0: 嗯、
1: 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0: 嗯、
1: 到河南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拍的照片都是我们大笑的样子，
0: 嗯，
1: 我们甚至在梦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拍到这种照片、
0: 嗯、
1: 但是他不他拍的都是天空、
0: 嗯、
1: 树叶或者是上面的那些
0: 细节的东西
1: 小、
0: 嗯、
1: 那叫哎呀应该叫什么，就比如说宫殿上面的有什么龙啊、
0: 嗯、
1: 凤啊
0: 五脊六兽
1: 啊五脊六兽，
0: 嗯，
1: 对，他就会拍这些，然后从此以后我每次到这些景点的地方
0: 对你也有所改变，
1: 我就会拍，
0: 嗯，
1: 但当然了每次他拍的我就每个都想发圈我就像看到故宫每年下雪的那个第一篇账号一样、
0: 嗯、
1: 所有的照片我都会保存，
0: 嗯，
1: 但是我自己拍完那个五脊六兽为什么我就真的五脊六兽呢这真的看不进去，审美不在线，
0: 报个班吧摄影
1: 审美不在线，
0: 换个设备
1: 对对对对，就很多人他可能不仅仅是去通过这个影片了解山西的这个城市、
0: 嗯、
1: 了解这些县了解这些塔、
0: 嗯、
1: 但是他们也会了解其中的一些构造、
0: 嗯、
1: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榫卯啊什么斗拱啊、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会研究，
0: 然后你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塔非常的感兴趣、
1: 嗯、
0: 那就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全国的这个塔，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对像你说的对斗拱啊对这个木工啊可以研究研究鲁班呐、啊、这些相关的，这些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去之前的时候借了十多本书去看，然后后来发现之后回来了之后又根据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呢然后再去找其他的书籍去看，嗯啊、就是你会发现你本来是一项纵向的一项活动、
1: 嗯、
0: 然后突然变成了一种横向的去延伸，
1: 嗯
0: 啊、就是发现自己的一种小兴趣爱好，
1: 这个特别好、嗯、然后你会觉得也很有成就感，因为我通过这一件小事情我把它横向的展开了，
0: 对，
1: 我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今天挺好玩的哦，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呢不是说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知识的传达、
0: 嗯、
1: 而是给大家一些深深的思考，
0: 嗯，
1: 我们以后是不是在看剧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看一些内容的

0: 时候，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演绎的作品，而是通过他演绎的作品，看到他背后不一样的一些模
1: 底
0: 板。
1: 层的一些，
0: 对，能看到一些底色。首先，对于我们一些古装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多多的看那些核心建筑，看那些宫殿？
1: 对，现在其实古装剧很多的这个造景的这个搭建哈，非常的也开始还原了，包括他们，就是前段时间我也接触到，他们是专门做这个冷兵器的这个模具的。然后他们就讲，就是原来的影视作品其实没有那么的考究，就是他们的这个兵器什么的东西都，
0: 软的那个刀都能
1: 对，
0: 上下
1: 劣
0: 跳动
1: 质是一
0: 的，
1: 方面哈，也不考究
0: 不
1: 朝，
0: 是很轻啊，
1: 也不考究朝代，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是个明朝戏，可能你拿清朝的一把剑什么，就
0: 对。
1: 大家看起来都是古装剧嘛。
0: 我也听说了，我之前是看到那个采访导演什么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啊，咱们看到那些古装剧，他真的就是拿把刀、拿把剑、拿把戟啊，什么拿个
1: 都
0: 矛、
1: 差
0: 拿
1: 不
0: 个
1: 多，
0: 盾
1: 对，
0: 的，因为咱们也看不出来嘛。
1: 冲啊，然后一顿打那
0: 对，
1: 种，
0: 但是后来在
1: 其
0: 采
1: 实越
0: 访
1: 来
0: 的
1: 越
0: 时
1: 考
0: 候，
1: 究了。
0: 当他们采访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主题，会说我们这个是一比一还原的，我们的这个重量，你会发现演员就很吃力了，就
1: 对，
0: 很厉害，
1: 就是基本上你比如像关公那把大刀，他就真的可能
0: 很
1: 是，
0: 沉。
1: 对，真的就是差不多是一样的。那演员在演的时候，他也会代入感非常强了，
0: 你
1: 不
0: 看，
1: 再像
0: 咱
1: 原
0: 俩那
1: 来。
0: 次去那个基地玩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枪，其实拿起来也很重的，
1: 对，
0: 而
1: 而且
0: 且，
1: 他那个推背感哈，就
0: 对，
1: 是那种那个爆
0: 砰
1: 发
0: 的
1: 力，
0: 一下
1: 他
0: 爆发
1: 非
0: 力，
1: 常的还原
0: 对
1: 的。
0: 对对。然后现在你看导演他就会特别说，哎，我们的衣服
1: 对。
0: 是那个朝代，我们通过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我们通过什么什么样的人来做。《甄嬛传》为什么经久不衰？那不是因为温太医他就是专门做这些
1: 礼仪的，
0: 礼仪指导
1: 对，
0: 的，所以他很多东西非常的考究。然后现在那些古装剧里面那些刀叉剑戟这些东西也是一样考
1: 这
0: 究，
1: 个哈是行业发展的一方面哈，
0: 这
1: 就是
0: 特别
1: 说
0: 好。
1: 影视业发展，就是制作人员、创作团队对自身的要求在提
0: 而
1: 高，
0: 且更加专业了，
1: 然后也是反向推动的，
0: 他
1: 就
0: 这
1: 是现
0: 个，
1: 在的这个大家的观众也为越来越专业了。观众用放大镜去看你的这些细节什么的，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观众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再去谴责
0: 但
1: 你。
0: 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为了取悦观众，是因为你要取悦观众的话，你永
1: 就
0: 远取悦不
1: 是，
0: 了，总会有穿帮镜头嘛。
1: 对，但
0: 但
1: 是
0: 是，
1: 观众也在推动着这个行业的发展
0: 我
1: 嘛。
0: 觉得还是因为现在的人，他的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他的专业度在不断的提升，
1: 没
0: 而
1: 错。
0: 在提升的过程当中，他对自己更有要求，对自己的作品也更有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总想留下更好嘛。你像我们要是做一场活动或者如何，其实平平做也可以做，但是我们往好了做，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也是可以的。
1: 能拿百花奖，
0: 我觉悟在这儿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影片来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今天我们由黑悟空讲到了这些，特别感谢小仙儿的参与，小仙儿的亲情，还有让我们更
1: 对
0: 多
1: 你
0: 的
1: 美
0: 读
1: 好的
0: 懂了
1: 祝
0: 你。
1: 福，
0: 没有，你好像上春晚了。
1: 包饺子，
0: 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更加的开始期待下一周的一个演绎了哈。好，谢谢小夏，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目前的外大屏幕来关注到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自西向东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香楼加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3点、2点前后，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5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5: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5: 爱家在路上，大家有任何问题，装修和维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欢迎大家发送短消息，咱们一起来考考阿丽老师，给他挖挖坑。
3: 嗯，有些听友啊特别喜欢我们挖坑，也希望呢阿丽老师给我们挖坑。那挖完坑之后呢，我们共同学习啊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关于维修和装修的小知识，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5: 好的，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生活在海边的我们，可能对于海里的生物它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夏天赶海的时候，捡海鲜的时候，有哪些小动物是我们不要去碰，不要去捕，不要去吃的吗？ 因为在海边我们去抓螃蟹或者海虾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不小心的就被夹伤。想问一下艾丽老师，
4: 说
5: 艾丽老师赶海吗？
4: 赶过。
5: 赶过。你会抓什么？
4: 我其实啥也不会抓，就乱赶。
5: 那你知道比如说你赶海的那些海鲜你都会回来吃吗？你有没有去研究过它们有些是不能够食用的？
4: 其实这个我的经验很少啊，
5: 嗯，
4: 但是我记得上次我上海边去玩，我看着那个海里啊有那个就像海肠似的，
5: 嗯，
4: 啊我就一顿捡呢，
5: 啊，
4: 我说哎呀这挺好，满海岸边都是这个海肠，
5: 实际上是什么？
4: 这回家得好好能炒一顿吃
5: 啊。
4: 结果等我捡了一桶，上网上一查，说是海耗子。
5: 海耗子
4: 有毒。
5: 哎呀，没见过哎。
3: 哦，海耗子是不是长的那个样子，
5: 啊，
3: 就是比较粗粒的那种，就是
4: 它
3: 的，那个，它
4: 就是跟海肠差不多，前面一个骨肚，后边就像一个尾巴。
3: 嗯。
4: 啊，就跟那个海肠啊，很相似，很相似的。
3: 嗯，但实际上不能吃，
4: 实际不能吃，它有毒的。
3: 嗯，所以说我们在赶海的时候，你赶回来的东西啊，真的应该，因为现在啊，就是搜索工具特别的发达，你拍上照片，你在哪儿，你一搜索就能搜索出它是什么，嗯，它能吃不能吃，千万不要就自以为这是可以吃的，结果呢？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引发中毒。
5: 对，其实你想这个海肠咱们平时卖的都不便宜，都挺贵，怎么能让你一捡就捡了那么多呢？你别说哈，以前我们真没听，你听过海耗子吗？
3: 没听过。
5: 没听过。我们看这个海耗子它有个学名叫做海棒槌。
4: 啊，就是一个粗头一个细头。
5: 对。
4: 哎对对对。
5: 哎，也叫海。
4: 是不是很像海肠？
3: 和海肠有点像。
5: 对，有一点像哈。因为它那个看起那个肉啊也是那种肉粉色的啊。好，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发送大海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今天也共同来学一学，看一看哪几种海里面的小动物我们是千万不能够碰触和采食的。
6: 宋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好，大家发送大海两个字会看到三张图片，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三种的海洋的动物。首先看到的这个，哎，我怎么觉得好像能吃啊，就是这个叫脂纹螺。哎，大连人，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来说说。
3: 我觉得我好像吃过呀。哦，但是今天呢要提醒大家啊，大家发送大海之后呢会跳转出这张图片。我们是想提醒大家，这种脂纹螺它是一种小型的海洋螺类啊，它大小大概也就是在2到5厘米，形状呢就是那种纺锤形，表面上呢你可以看到非常细密的那种螺的螺旋的纹路啊，
5: 嗯，
3: 这种螺是不能吃的啊，但实际上我觉得以前我们都吃过。
5: 就这个脂纹螺哈，
3: 对对，脂纹螺吃过。
5: 其实这个脂纹螺它本身并不制造毒素，而是通过摄食有毒的藻类或者是细菌，在体内富集了河豚毒素和麻痹性的贝类毒素，比如说这个石房蛤这种毒素。这些毒素呢，它比较耐热，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目前我国已经明令禁止脂纹螺的采购、加工和销售了。
3: 嗯，提醒大家呢，这个脂纹螺中毒之后呢，你的感觉就是腹痛、恶心、呕吐、头晕，甚至呢能够导致你的肌肉麻痹，而且呢呼吸困难，甚至会导致人死亡。而且它没有什么特效的解毒剂，所以误食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口唇麻木，这个类似于神经系统中毒的症状。那你感觉到你的这个口唇有些麻木的时候，就赶紧就医吧啊！
5: 嗯，一定要立即就医。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海洋的生物是什么呢？是这种蓝环的章鱼，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哈！大家可以发送“大海”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看看这个蓝环章鱼。我觉得如果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哈，看到这个真是有点麻，不吃都觉得很麻。
3: 嗯。 嗯，我就想起哈，有一句话说，越漂亮的东西越
5: 有毒。
3: 你可以想想啊，那个罂粟你看到过吗？它的照片。
5: 罂粟花很漂亮。
3: 罂粟花是特别特别漂亮的红色的花朵，但是罂粟是非常有毒的。
5: 嗯、
3: 你看很多的非常漂亮的这种海洋生物，它都是有毒的。
5: 嗯、
3: 这种蓝环章鱼的体型比较小，它也非常的漂亮，那种明亮的蓝色、紫色的那种环状的斑纹啊、哦，你看到它，你会觉得非常的美丽。这种章鱼我们不能够食用，有的时候它的颜色也会变成那个土褐色或者是灰色，它有的时候会变色。
5: 变色哦，还是一个变色章鱼。
3: 嗯、
5: 说它为什么叫蓝环章鱼呢？大家看到图片就知道了，它真是相当于取向直读啊，这名字也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它一个环一个环的，而且是这种蓝色的感觉，这个蓝色好像有一点那个叫那叫什么光。那种感觉，
3: 荧光，
5: 对对对，有一种荧光那种感觉哈。蓝环章鱼的毒液主要是含有河豚毒素，你看又是河豚毒素，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大约是氰化物的1000倍，即使是微量的毒液也足以致命。
3: 如果不小心被蓝环章鱼咬伤之后，这个中毒的症状通常会在数分钟之内就立刻显现，剧烈的疼痛、麻痹、呼吸困难、恶心和呕吐，严重的时候直接就会呼吸衰竭和死亡。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河豚毒素的特效的解毒剂，被咬伤之后呢，及时的需要治疗，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进行人工呼吸啊、心肺复苏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这几分钟的时间能支持到这个，可能对救回这条生命呢是非常有作用的。
5: 嗯，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是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就是你千万别被它蛰伤。它吃是没有问题的哈，你别被它蛰伤，那肯定就是这个水母了。
3: 嗯，
5: 海边最常见的蜇人的水母，它包括了海蜇，包括了紫纹海蜇和香水母。海蜇呢是咱们像大连这种沿海地区常常见的，像那个现在很多地方还卖那种观赏的这种水母哈，小孩拿回去去玩、
3: 嗯、
5: 然后有的时候到咱们大连旅游可能就要带着这个水母，然后返到他们各自的家乡。
3: 回去还能活吗？
5: 能活，但我觉得时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长，但现在有些人就把它当作是这个礼物给带回去。
3: 嗯，给大家说一下哈、
5: 嗯、
3: 这个水母啊有毒，主要是它的触须当中会释放毒素。这个毒素呢会引发我们剧烈的疼痛和皮肤的红肿。
5: 嗯，像这个紫纹海蜇它是比较常见的哈，触须含有强烈的毒素，被蜇伤之后呢就会导致严重的皮肤灼伤感，是一种红肿的感觉。而像这个香水母，这个香水母怎么写呢？不是我们喷的那个香水哈，它是香字的香，然后是水母。
3: 嗯，
5: 这个香水母它是最毒的水母之一，这个种品种呢主要是分布在了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域，它的毒素能够引起严重的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的反应，甚至是致命。
3: 嗯，提醒大家哈，如果不小心被水母给蜇伤了，牢记以下几点。
5: 等考阿丽老师。阿丽老师，你知不知道如果被水母蜇伤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有没有听过？而且咱们好像咱们海边一般在海边像特别是夏家河子那个海边都会有那种急救的方式。
3: 有海蜇。
5: 对，有海蜇。
7: 蜇了以后我记得好像就抹那个药膏。别的急救还真不知道。
3: 嗯，我印象里边是出现这种被蜇的情况之后呢要用水先去冲洗哈，然后等一会儿告诉给大家，大家有很好的这个民间的土方法，说哎我被海蜇蛰了，我怎么来处理会减轻那个灼伤感啊，减轻那个后遗症啊，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答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等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方法哈，就是如何来处理。
5: 嗯，
3: 被水母蜇伤。有一年大连的夏家河不知道为啥
5: 水母泛滥，是不是
3: 水母泛滥、
5: 嗯、
3: 然后特别特别多，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就被那个水母蜇了。
5: 嗯，
3: 然后当

0: 时也有就是说有人就因为水母蛰的地方如果多了就容易中毒，就是如果身体上的这个受伤的地方少，就是我们通过身体的自愈能力也是有抵抗力的，那还不太要紧。但是如果是很多很多个地方都被海蜇蛰了之后呢，就容易发高烧，然后引起一些中毒的现象啊。
1: 嗯，
0: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1: 好，我们来看看，如果说被刺伤的部位它有水母的残留的话，那么咱又先用海水去冲洗这个患部，然后你再戴上手套，用镊子等工具将它那个触角啊给它摘除，然后一定要记住用海水来冲洗这个患处哈，患处为什么不用那个自来水和纯净水呢？
2: 消炎
1: 啊，对，它的那个浓度和海水肯定是不同的，渗透压的这个变化可能会刺激触手上的刺细胞分泌出毒素，所以一定要用海水来冲洗。我怎么忽然觉得像以前有老话叫做原汤化原食，是不是？
0: 有一定的道理啊。你看海水冲洗患部和这个盐水冲洗患部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啊，所以告诉给大家，自来水和纯净水盐水如果是在水母蛰伤之后来使用的话，它的效果都不如用海水冲洗患部更有益于我们的症状减轻。
1: 嗯，
0: 但如果你自己感觉到特别的疼痛瘙痒，不要用手去抓挠，以免啊咱们皮肤当中的这个刺细胞分泌出新的毒素，让我们加重我们的这个现象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冰袋敷在患部，可以减轻疼痛感。如果疼痛感继续的这个加强，或者是伴有发烧的症状，那么就要务必及时就医。
1: 是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啊，当咱们去享受赶海的乐趣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这个手套，穿上水靴，保护咱们的皮肤免受海水和沙子的侵蚀，也要防止这些海洋生物刺伤，避免发生意外。哎，我怎么记得原来就是说要用那个茧呢、啊、咱们如果去海边去玩的时候，如果被海蜇蛰伤了之后，用那个碱水来清洗呢，这是我印象当中的哈。那咱们在大连出生在大连长大的孩子们和成人们，你们就听说过的如果被海蜇蛰伤了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就是家长会怎么告诉你，祖辈传上的方法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0: 哎，我挺好奇阿丽老师说被蛰伤之后用什么药膏涂过呀，你有印象吗？还记得吗？
2: 我记得好像就抹的就是那个皮肤性的那个药膏。
1: 碘吗？不是碘吧？
2: 啊，不是，就抚青松软膏。
1: 啊
0: 、哦、用这个啊。
1: 嗯，好，这样我们先进下一个主打单元，维修
0: 热线。
3: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人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3: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3: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0: 生活是鸿飞，
1: 今天的节目来，你是阿丽，
2: 我是阿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我来到了直播间，然后看到阿丽老师，阿丽老师就给我感叹了一下，你知道感叹的什么吗？
0: 不知道啊。
1: 他说哎呀，我最近太累了，我好忙啊。你都忙的是什么？
2: 忙的是干活呗。
1: 干活最近都是什么活啊？
2: 因为最近呢可能在大连市的这种局改的比较多，
1: 嗯嗯，
2: 而且呢漏水的也比较多，
1: 嗯，
2: 啊，室内室外的漏水特别多，
1: 嗯，
2: 所以说最近维修也多，局改也多。
1: 嗯嗯，好，有听友说要用明矾，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白矾也可以，那肯定是自己被蛰过呗。哎，对，好像是哈，白矾，明矾好像听过。
0: 嗯，
1: 好，据阿丽老师据说，我打断了一下你，就是主要还是防水的这个季节是比较多的。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呢可能说虽然说是现在是已经立秋了嘛，
1: 嗯，
2: 但是我们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接下来它的雨水也会很大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家里的房子有这种漏水的现象得马上整改了， 尤其是尾声念漏，尾声念漏呢可能是楼下还老找，
1: 嗯嗯，
2: 那这个季节呢可能说啊逐步的也就是变凉了嘛，啊立秋以后我们逐步变凉，所以说这现在呢正是一个维修的一个好季节，
1: 嗯，
2: 包括我们的比如说冬季的这个透寒呢现在也正是维修的一个季节。
0: 嗯，好，刚才有听友就提到说如果被海蜇蛰了就用明矾然后来涂抹身体，
1: 嗯，
0: 那大家知道明矾是什么呢？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哎，有个化学名字叫十二水和硫酸铝钾。
1: 妈呀，太长了，记不住。
0: 是一种白色的结晶的矿物质，它溶于水，嗯，就当它溶于水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明矾水。而它的作用呢，说有这样几个作用：第一，它可以净水，就是咱们过去的农村呢，用来沉淀井水呀、河水里的杂质，就用这个明矾水去，就是来解它里边产生的那个絮状物啊。它呢是可以把水里的泥沙吸附沉降，然后呢水就变得清澈啊，这是明矾水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民间用它来泡脚止脚汗或者是腋臭啊，
1: 嗯，
0: 就是还有呢就是用这个明矾做粉条，
1: 嗯，
0: 油条，然后海蜇啊，就来加工海蜇，
1: 嗯，
0: 用的也是明矾啊。重点提醒的是，嗯，其实这个明矾里边含有铝，不太建议大家用来吃，所以当这个油条里加上明矾的话，是一个对身体健康特别不好的。当然了，我们可以用明矾水去洗被海蜇蛰过的地方，却不要去喝这个明矾水。如果喝了的话，会影响大脑记忆力，尤其是对儿童和老人伤害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外用呢，建议大家不要频繁，比如说泡脚呀、擦皮肤啊，你频繁的去使用这个明矾，会造成你的皮肤干燥和脱皮。
1: 对，都说这个明矾，你看明矾、小苏打水和这个肥皂水都是可以的，但是效果的是明矾大于小苏打水，就是弱碱水啊，大于这个肥皂水，白醋的效果就不那么好了，不推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能用淡水来调配明矾水，淡水会刺激残留的刺细胞大量的释放毒液，加重伤势。所以呢，就是你调配这个明矾的时候也要用海水，哎，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哎，还有人说这个像大连的一些浴场啊，通常都会用这个明矾急救，好像都会配有这个明矾水。
0: 对，有一个知识点啊，就是重点大家记住，因为明矾里边含有铝元素，所以千万不要喝明矾水，而且呢也不要长期的摄入铝。如果我们长期的摄入铝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其实我们作为治疗皮肤病，也不要频繁的使用这个明矾啊。
1: 嗯，
0: 它呢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长期反复的用的话，那你的皮肤也有可能哈会受伤，因此就是它只是起到一个止汗的作用，而不是它能够治疗皮肤病，这点呢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啊。
1: 对，所以这是在海边的我们应该去了解的一些生活的常识。
0: 嗯，回到我们维修热线这个单元呢，来解答听众提出来的问题。这位听众呢说，铝合金的这个窗户啊，关闭之后呢，大风天气就感觉到他家这个窗框有晃动，玻璃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行才发现也没有变形。
1: 那究竟什么问题？
0: 想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他说是断桥铝窗户，还不是铝合金，是断桥铝窗户。嗯，他说是什么原因？
2: 晃动，
1: 大
0: 风
1: 天晃动。
0: 大风天窗框晃动，
2: 窗框如果大风天，如果你是断桥铝的晃动，那就证明你的断桥铝的型材太薄了，
0: 哦，
2: 啊，比较软，
0: 嗯，
2: 所以说你这个型材指定做的，我猜想你应该是用的普通断桥铝做的，
0: 不是断桥铝系统门窗，
2: 对，也就是在外头这个窗户应该是300左右一平。
0: 嗯，
2: 啊，这种窗，
1: 还有没有种可能？因为它这个窗户要用固定的膨胀螺丝去固定嘛。这个螺丝，你说如果不是特别的紧密，空间比较大，就是这个螺丝在这儿，那个螺丝又很远，这种容不容易？
2: 大，因为它外边还有封锁的胶，啊，它应该是没有问题。它并不是说很墙体之间的这种松动所导致的，所以说它要说断桥铝就是这个。 如果他要是

0: 像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铝合金的啊，那如果这种晃动，就是铝合金它是有个槽，它是轨道的那种槽，就像塑钢一样。塑钢有的时候大风天它也晃动，那就因为它里边有槽，它是活动的，有空间的，所以大风天它就来回晃。啊，铝合金和塑钢它们都会晃，这属于正常。但是断桥铝如果晃动，属于不正常，那也就是它材料太次了。
1: 哎，阿丽老师懂不懂这个厨房净水器呀？净水器这块不知道你了解的多不多？毕竟这个装修和维修和净水还是也算是
0: 还
1: 两个行
0: 明
1: 业。
0: 白点儿，哈哈。
1: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说这个厨房净水器，它那个废水不是直接要插到这个下水管道里吗？然后他说这个废水管插入下水的软管的时候呢，好像就产生这个负压，这样的这个污水就倒灌了。他说不，如果不改动下水的主管道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根治？
0: 产生负压倒灌，它这种现象应该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怎么能出现这种现象啊？按正常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下水道很少能出现负压呢？我们所看到的下水道，可能说我们在室内你感觉到这个管都是封闭的，啊，那如果要说它整个从它的，你比如说我们污水井，也就是从楼下的污水井，它上面都会有个盖儿。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污水井的盖儿，要不就是透眼儿的盖儿，要不就是像炉壁的这种盖儿。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盖儿出现，而不是完全封死呢？你像我们的什么电力的这些个井盖儿，它都是封死，但唯独污水井，它不封死的目的是让下水道里往里头进空气，进了空气以后，它就不会产生负压。所以说，我不知道他家这个能产生负压，因为说。净水器的废水管插到下水管里，按正常是不会产生负压的。我还是建议他找一个，这个净水器的专业的人上门去检查一下。
2: 好。
1: 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卫生间的墙面，他做了1.8米那么高。说隔壁的卧室的墙面下部反潮发霉，不重做全屋的防水，局部堵漏，怎么做？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他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墙面的防水和他。就是这个墙是也是他那个卧室的一面墙呗，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在怀疑，为什么防水都做1.8米了，这个卧室的墙底下还会反潮发霉呢？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的衣柜后方长毛这种发霉的现象有两种现象啊，大家记住是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真的是你卫生间的防水，你虽然做1.8米，比如说有没做好的地方，有这种渗水的现象，也会出现这种发黑长毛啊。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当我们的衣柜紧密地贴在墙面，也就是说我们衣柜的转圈是进不去任何空气的，那长期在这捂着，那它也会发黑长毛。这两种现象是怎么来处理呢？第一种，就像我们真正的，比如说防水层出现了这种渗漏的现象，那你只有砸了重新做防水啊。第二种方法呢，说我也不想做这种防水，啊，我不想去砸，工程量太大，那怎么办呢？那你只有在你的衣柜后面这一面卫生间的这个卧室这面墙把大白全部抢掉，在这一面墙上做一下防水，啊，之后再去刮大白，这样式儿你就是水就是渗过来也给它挡回去，啊，这种现象，那这个呢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我跟大家只能说这种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水量过大的话，有可能渗到楼下，啊，就我说的这种后期的这个在这个卧室做防水的这面。那除了这些以外呢，第二种方法就像我说的，大衣柜紧贴墙面里边的空气不流通，所导致捂的这种长毛发黑，或者说这种发霉。那我们解决办法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你的衣柜内部的背板上打几个小孔，让它透气就好了。
1: 好，我们看到哈，有一位听友问哈，他说，他们家买的是750乘 一米五的那个砖儿，这么大砖儿啊？
2: 对，
1: 市场上有这种砖儿哈？
0: 有750×1.5米。
1: 啊、哦，对，他说就是是不是这种砖一定要用背胶？
0: 我跟大家讲哈，不用说你750×1.5米的这种砖儿一定要用背胶。其实我们400×800的，400×800，比如800×800砖，一切两半变成400×800上墙、
1: 嗯，
0: 只要是全瓷通体的瓷砖，都必须抹背胶。如果全瓷通体的瓷砖你不抹背胶，将来以后你的瓷砖是会脱落的。尤其像你说的750×1.5米，不用想，都是全瓷砖，而且这么大一块，你要不做背不刷背胶是必脱落。除非你不刷背胶，有一个做法，就是你把你的厨房这个墙面全都硅方，硅方以后不用沙子水泥去粘，用胶泥去粘，啊，用胶泥去粘，你不需要刷背胶。如果要说啊、你这个用沙子水泥是必刷背胶。
1: 好，大家记住啊，只要我们是贴全瓷通体的瓷砖，我们必须要刷背胶，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砖贴的牢靠。如果你是原先我们所说的那个泡水砖的话，这个实际上用水泥来粘贴就是可以的。
0: 对，这个不需要刷背胶。
1: 好，我们再来这样，半点路情信息过后呢，欢迎大家把您在装修和维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3: 其中的亚速滨海路西段从新海广场一直缓行到了市民动物园门前路段，江楼家桥上的双向目前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随后的关渡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是李斌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13号的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5到30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3: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3: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6: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6: 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啊， 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然后再让阿丽老师来说说最近你都接到什么样的这个客户哈。有一位听友他就提到这个榻榻米了，因为以前菲菲家是用过这个榻榻米，用完之后你的感触就是如果以后有什么

0: 房子我不再做榻榻米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当时的那个设计师给整个房间设置的是整个都是榻榻米，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他是把这个房间的一部分设计成榻榻米，我感觉还是实用性比较高的，
0: 嗯嗯，
1: 因为他把整个房间设置成榻榻米，也就是你一开门你需要就像登一个很高的台阶儿，
0: 嗯，
1: 大概那种榻榻米是得有700高吧，或者是650，阿里老师，
2: 嗯，正常450，
1: 那就是450，我感觉像就是我们年轻人是一抬腿就跨上去啊，老人就是爬上去，所以而且他就是因为他就门洞嘛，整个房间做的那个榻榻米，实际上他的这个空间就是门洞那么宽的一个入口，然后你所有进入房间都是爬进去，感觉是跨进去爬进去，就感觉就是它实用性真的不高。
0: 嗯嗯，我个人，
1: 你感觉你那个设置的整个地面全都是榻榻米，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这能睡很多人？实际上从住进去到把这个房子处理掉，整个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就根本没睡过几次多少人。
0: 除非你家里来亲戚。然后某个时间段啊，来亲也比较多，可能比较适合。其实我觉得什么样的房间比较适合榻榻米呢？就是这个房间本身空间很小，你这样你坐上榻榻米的话，它就我觉得比床能利用的空间能更大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哈。那么这位听友他的问题什么呢？他的问题就是说，他那个榻榻米的底下那个不有体箱体吗？说箱体他就觉得这个内部啊，常年都有那种闷味儿。就这里面也没有漏水啊，就是箱体好像当时这个透气孔他个人觉得设计的不合理，他说我能不能就是榻榻米我还要还保留着，怎么能够改造一下，让它里面既防潮又能够换换气儿呢？
2: 其实这个改造啊也很简单，其实榻榻米啊正常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属于它制作过程当中属于一个工艺的问题。
0: 嗯，
2: 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讲过，我说我们做榻榻米呢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做榻榻米，我把底箱底下都有个腿吧，他把整个腿，也就是说你的底箱里有100或者5公分这个空间，它属于完全封闭死的。那有部分的人呢可能在这个底箱，也就是底箱底板上，他可能打2个孔，但是有的那里一个孔都不打。那我们所有的榻榻米都是木制作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用的都是啊这个生态板呢，还有用的是这个细木板呢来做的。那我建议大家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才能做的比较完美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榻榻米底箱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腿可以有，但是在我们前沿，比如说我们这个腿的高度是100，那在我们榻榻米的前方不要去封啊，也就是前边这个口呢直接给留出来，也就是三面是封的，靠墙嘛，前面这边是洞，这个洞呢留100的高度。那你留它的这个高度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你要说全部封死，那也就是说我们地面，比如说冬天无所谓，冬天我们有地热嘛，那春夏秋这3个季节，你那个榻榻米底墩那100的空间就是在捂，常年捂着，里边就一定会滋生一些小虫啊，或者发霉啊，啊，它的憋，可能说慢慢从这个板材的缝隙出来，严重的话，你的底板都会长毛发黑，
0: 嗯，
2: 啊，这种现象。那我们如果把前脸这块留出这个口，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你底下不会长期的，它空气会流通，它就不会长毛发黑。第二个，散热，也就是说当我们冬天供暖的时候，它从这个空间的热量全会出来。那如果你全封死了，属于在这个板材底下全部把热量封下去了，因为你还有个底板，底板上面还有个上盖板，上盖板上面还有榻榻米垫子，所以说你这个热量是一点借不着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做榻榻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前脸不要封，留出它这个空间。 啊，他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1: 哎，我觉得阿丽老师给大家的这个提醒非常好，因为通常我们会习惯性的觉得，既然做榻榻米，我们肯定是要落地的，整个地面上面就是，就是做出那个流出那个箱体，到时候我们可以装这个那个的。但是呢，阿丽老师

0: 师就提到，你正面那个地方你是要留出一定空间，不要全落地把它封死。还有就是通过我的经验，我也是建议大家，就如果你的飘窗的地方或者是你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哈，就是那一面你给它做成就是榻榻米的床什么的，这个都很好，但是整屋子做真的非常的，一个是浪费空间，第二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那样有一个榻榻米，你的储存空间底下你都能装东西，是确实能装东西，但是只要你装进去，几乎这个东西
1: 不动了，
0: 永远就被雪藏了，就你都会把它忘记，因为它在里面其实并不实用啊。
1: 嗯，哎，还有就是这个榻榻米里面的箱体里面用做这种防潮的处理吗？
2: 不用。其实我们榻榻米箱，比如说咱四百五吧，咱就说四百也好，比如说四百五，好吧，四百的箱体的高度，我可以把它做成三百的内箱，一百的做腿儿，
1: 嗯，
2: 也就一百的腿儿，也就是地面离腿儿有一百，
1: 嗯，
2: 或者说七公分、八公分都可以。那目的是什么？是让底下散热。既然今天谈到榻榻米，刚才鸿飞也说了，这个榻榻米有的时候说不实用。分什么样情况，其实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啊，大家记住有几个啊，你要想好再去装。第一个，你说你想做榻榻米，首先你要具备几点呢？我真的喜欢睡硬床，
1: 嗯，
2: 啊，我就喜欢睡硬床，我睡席慕斯我就不舒服，
1: 嗯，
2: 啊，这种情况下你要装榻榻米。
1: 嗯，
2: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家常年经常来很多人，
1: 嗯，
2: 比如说我家常年有一些亲戚啊都上我家来住，
1: 嗯，
2: 那这时候我要放个床，我可能就睡俩人，但我做榻榻米我睡四五个人都没问题，
1: 嗯，
2: 啊，你常年有这种人来居住，那你可以做榻榻米。还有第三个，比如说我不喜欢，我也家里也没有那些人，但只不过别人告诉我说榻榻米做的挺好看，
1: 嗯，
2: 这种日式风格上去挺舒服的，
1: 嗯，
2: 如果是这三种情况，你这个你要是不具备，我们就不要做。
1: 嗯
2: 啊，因为第一个榻榻米，比如说你就是说跟风啊，跟风走，你不是真正我需求，那这个榻榻米你装完以后我估计你不会住的。第二个就是你睡不了硬板，你硬是做一个榻榻米在这个房间，那你也不会用啊。第三个，家里要是也没来，也平常就没有人来啊，那你做这个榻榻米也是在那儿放着，其实你就相当于把整个卫生间给浪，不给把这个房间给浪费了，
1: 嗯嗯嗯
2: 啊，你也就装点东西而已。
0: 对，局部如果房间里做一个榻榻米哈，来使用，我觉得如果这整个这个房间你给它做成那种日式的，还是比较有风格，而且它储物空间呀，然后看上去呀，然后包括临时有客人来，它临时做客房啊，都挺好。但如果整个房间真的不建议啊，这
1: 是
0: 属于踩坑。
1: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要是能睡的那种炕的感觉，
2: 对，
1: 除非你为了这个榻榻米，你再弄一个厚垫子。
2: 嗯
1: 啊，在烘店，否则的话，很多人睡那个硬床的话，它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2: 对，这个是一个啊，还有一个装修的，我们大家也要想清楚，就是浴缸。
1: 嗯嗯嗯。
2: 很多人的想法是好的，就是说，哎，我整个浴缸，我在家里泡澡挺好啊，放上水在那泡澡。首先你要看，你是否适合于经常泡澡的人。
1: 是。
2: 啊，第二个。你是否在水里能待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2: 啊，这些很关键。
0: 还有一个
2: 啊，
1: 你说你的，
0: 咱俩同时说，嗯，勤快，还得勤快。你是不是勤快？如果不勤快的话，哈，每次泡完澡之后，这个浴缸是一定要刷的，不然的话，它的卫生问题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你再后来就会发现，那个浴缸呢，就变成了你泡衣服的大盆。
1: 哎，我跟你的这个还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家有两个浴室，或者是你家完全是干湿分离的，那因为你想泡澡的时间会很长嘛，那你在泡澡的时候，你难以避免说你的家人同时想要上个洗手间，
2: 嗯，
1: 想要洗漱等等等等，所以你要是再满足这个条件，你又是有些女生她就是比较会享受，然后愿意听听音乐啊，或者是追追剧啊，在这里面，那你如果有这种习惯的话，你要是考虑家人的需求，如果你其他的也能满足，两个卫生间干湿分离，你是可以的。
0: 对，
2: 因为我为什么给大家提这个呢？有很多人前期想法是好的，脑袋一冲动买了一个浴缸，还花了五六千，
0: 嗯，
2: 结果在那既占地方，平常洗个澡淋浴他都费劲，
0: 嗯，
2: 因为他得站到那个浴盆
0: 里
2: 头去冲，
0: 嗯，
2: 所以说他自己感觉还别扭。
1: 现在不是还有吗？就浴盆和那个淋浴分开呀。
2: 分开，那你的卫生间相当有
1: 面积，足够大
2: 啊，足够大，
1: 嗯，
2: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也要想好，
1: 嗯
2: 啊
1: 嗯。
2: 第三种情况，今天就是借着这个话题吧，
1: 嗯，
2: 多说两句。第三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住这种别墅的面积比较大的，
1: 嗯，
2: 啊，你要注意还有一个一项，就是我们室内和室外这种比如说大的这种泡澡池，
1: 嗯
2: 啊，泡澡池你看你有没有必要做？
1: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吧。
2: 哎，因为你们也面积比较大，我也发现，
1: 这不是有些人会游泳吗？你不是泡澡了，就是游泳池吧？
2: 游泳池还有泡澡池都是一样。
1: 哦，
2: 有一些，你比如说，我现在也遇到过一些客户哈，前期他那个面积院里面积特别大，
1: 嗯
2: 啊，你给我整个游泳池，
1: 嗯，
2: 或者泡澡池，当时设计没少投入。
1: 嗯，哎，你还真是啊，
2: 后期的时候。几乎他那泡澡池没泡过，
1: 嗯嗯，
2: 啊，
1: 干啥用了？
2: 可能说前期啊刚整完的时候泡过几回，
1: 嗯嗯，
2: 后期为什么他不用呢？第一，放一次水那是老大的水量，
1: 嗯嗯
0: 嗯，
2: 啊，都是几十吨，
1: 嗯，
2: 所以说他还得经常那个水还得天天放，
1: 嗯，
2: 因为他室外嘛，那室内也是一样。室内有的做了一个大的这个泡澡池，挺老大的，就像我们去那个洗浴一样，
1: 嗯。
2: 结果也是头几次整完，因为水量也大，收拾也费劲，
1: 嗯嗯，
2: 还得刷，
1: 嗯，
2: 后期的时候也是在那儿就是放着了啊，当摆设了。
1: 我有一个叔叔哈，也是住在那个别墅，
2: 嗯，
1: 他家呢前院就是刚刚入门这个车库的旁边不有个那个院吗？他这个地方最初设计是一个喷水的。
2: 嗯，
1: 啊，直接那个喷水池，对，喷泉，
0: 嗯，
1: 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喷泉好像用一用哈，后来也就没用。然后他家那个后院里面呢，也是做了一个就是鱼池，
2: 嗯，
1: 那个鱼池后来也因为他们，嗯，常年会不在家呀，因为在国内可能有时候就待半年，剩下的半年就不在这面了。他那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浪费。
2: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装修房子，要根据自己的实际
1: 嗯
2: 情况。
1: 嗯，对，
2: 实际情况，为什么说实际情况呢？还有根据自己的财力，
1: 嗯嗯，
2: 面积来设定，还有自己的喜好，
1: 嗯，
2: 来设定。因为你像我们说的，哎，这种大的泡澡池啊、游泳池啊，它是适合于什么？我家里有几个保姆，
1: 嗯，
2: 随时在给你收拾，
1: 对，
2: 包括你家里那个大鱼那个鱼缸都是一样。
1: 嗯，
2: 鱼缸你得特别勤快的人，我经常换水，而且我还得经常去打理
1: 刷。
0: 嗯，
2: 如果要说我们没有时间，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的很忙碌，
1: 嗯
2: 啊，我们可能说在家庭关注家庭的时间都不多，这种情况就像这些个繁琐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做。
1: 嗯嗯，
2: 啊，
1: 有位听友他的问题是这样说，他们家的马桶抽水按下去之后啊，水进到马桶里打转儿，但是呢没劲儿，冲大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冲不下去的。
0: 那是马桶有问题，嗯，还是说它的那个水劲儿出了问题
2: 啊不是，应该是第一个是水劲儿可能有的时候完全打不开，
1: 嗯，
2: 啊，就是它里边有个下水啊，就是水箱里有个下水的堵头，
1: 它在里面是水好像在里面打转呢，是怎么回事？
2: 打转就是它的下水出了问题。
1: 嗯嗯嗯，
0: 哦，
2: 啊，就这个水不能马上呢往下迅速的走，因为迅速走它不有压力嘛。
1: 嗯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直冲，因为我们现在的坐便都是红外加直冲嘛。
1: 嗯。
2: 你的直冲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红外呢是在我。他说打转，我不知道是不是坐便里边这一圈打转啊，
1: 嗯嗯，
2: 因为我们虹吸其实就是它那个水出来是在我们的坐便内壁上，
1: 嗯，
2: 在那形成一个圈，它是冲内壁的，
1: 对对，
2: 但它并不属于往下直冲的，
1: 嗯嗯，
2: 我们坐便呢一放水的时候一按下水，首先它先出来的水是冲你的内壁，
1: 啊啊，
2: 转圈冲，冲完以后底下就直冲，唰一股水量，
1: 嗯嗯，
2: 就给你冲到下水道的深处。
1: 嗯，
2: 这叫虹吸加直冲。如果要说它底下这个直冲坏了，那就是光是在那个 内壁上旋转，但是底下支撑没有，那

0: 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我住的房子里面就有一个大浴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有点像这个酒店标准的浴缸，说那得需要很多的热水，这个浴缸呢家庭是真的不能用，需要很大的热水，要不然呢真不够用。
1: 对，
2: 它还需要很大的热水器来带动这个热水。
1: 那当然了，因为你那个越大的泡澡池或者浴缸，
0: 嗯，
1: 它是需要大量水。你像我们正常家里用的60升，
0: 嗯，
1: 你把那整个60升全放里都不够。
0: 嗯
2: 嗯，所以它就比较费水、费电、费人，
1: 对，
2: 还得增加一个人收拾它啊。
0: 嗯，
2: 不是那么实用啊。
0: 嗯，所以今天这个阿丽老师给大家提到的几点，真的很有指导价值哈，指导方面的意义。
2: 这个听友的问题啊，我觉得哎，我也想问哈。他说你看啊，地板咱们都要留这个伸缩缝，因为地板嘛会热胀冷缩，
0: 嗯，
2: 他说那个大地砖也得留那个伸缩缝吗？我在想，如果大的地砖也需要留伸缩缝的话，这个这不像地板还可以扣一个条就看不见了，这个怎么
0: 问答？
1: 问答
0: 啊，
2: 嗯，
0: 对，这个问题抛给咱俩，阿丽老师要抛给咱俩，
1: 抛给
0: 你俩，你觉得需不
1: 需
0: 要
1: 伸缩缝吗？
2: 留呀，但是的这个瓷砖它不是也有热胀冷缩吗？
0: 我觉得瓷砖不需要留，地板需要留。
1: 对，小薇回答正确。
2: 是吗？
0: 加几分呢？
1: 加100分。因为我们
2: 你俩说的算了啊，
0: 给个小红花。
1: 是这样的，瓷砖在我们粘贴完以后，虽然它也有热胀冷缩，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块瓷砖都有缝隙？
0: 嗯，
1: 是不是都有缝？这个缝可能是 1.5， 有的时候 2.0， 有的时候最大 2.5。
2: 那不就是留缝吗？
1: 其实，
0: 你那
1: 它和你留伸缩缝
0: 是两回事
1: 儿。也就伸缩缝是我们瓷砖靠墙这块要留伸缩缝，地板留伸缩缝，因为地板是无缝的，
0: 嗯，
1: 所有地板都是紧密压的，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到我们的墙边，所以说我们在墙边木头的胀会更大，它伸缩会大，所以说你要在墙边留伸缩缝，瓷砖不需要留，直接贴过去就行。
0: 哎，我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你猜，
2: 你猜，你说，
0: 我就觉得你想每个瓷砖上面都要有水泥或打这个胶啊，你说你都已经固定在那儿了，你怎么可能去晃动啊？我是这么想的。
2: 那实际上是留的那个，就咱们说的那个美缝的那个缝，相当于伸缩缝了。
1: 对，它就相当于伸缩。你记不得有几年我们大连流行于无缝粘贴？
2: 有吗？有过流行这个？
0: 那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灰呀，是不是？还是
1: 无缝粘贴？
0: 无缝粘贴它中间还用胶吗？或其他像咱们现在的美缝？
1: 全是瓷砖。
2: 然后呢？
0: 啊，
2: 那然后呢？后来不流行了。
1: 我们流行大概在大连能流行个3年左右吧。
0: 嗯，什么原因？
1: 这个无缝粘贴后来就被淘汰了。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因为它砖靠砖，中间一点缝都没有。
0: 嗯，
1: 不管是什么砖，都是紧贴上，就相当于无缝嘛。
0: 嗯，
1: 但是呢，当我们贴完以后，经过了一个岁月的洗礼，就发现它没有伸缩缝，所有的无缝粘贴的砖都会崩瓷。
2: 啊，都会崩瓷！你看，
1: 因为
2: 说明瓷砖它也
1: 瓷砖和瓷砖贴上了，它一胀，
0: 嗯，
1: 这是不是硬物？它是磁性嘛？它俩一顶，
0: 嗯，
1: 就这个边儿就会崩瓷儿。
0: 嗯，
2: 好，说明还得留缝。
0: 行，说明你对了。再来看这位听友哈，哎，我也想问，他说这个他家的窗户是钢化玻璃，然后他就觉得那个玻璃里面有出现那种雪花状的斑纹，而且没有外力的撞击。他说，你说这个时候他还需要更换吗？
1: 雪花
0: 状的斑纹，
1: 我不知道你这个雪花状的斑纹是什么斑纹，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玻璃唰一下子我敲了一下子或者崩了一下子，
0: 嗯嗯，
1: 它里边是不是会出现这种小的碎纹？
0: 对对呀，啊，
1: 但是它的玻璃还没有碎，
2: 对，
1: 只是出现这种碎纹。如果是裂纹，这个玻璃你要更换。
0: 嗯
1: 啊，你要说在它表面上出现这种像花纹似的但玻璃没有是裂的那种状态，你就可以不换。
0: 嗯，平时咱也要注意一下，千万别什么有这个外力的撞击。
1: 对，因为玻璃啊，可能我们现在不管是钢化玻璃还是普通玻璃啊，我们一旦发现有裂纹，为什么让你赶紧更换？因为当时没有碎，
0: 嗯，
1: 但是经过这个岁月的一沉淀，不知道哪天就碎掉了，
0: 嗯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更换，防止哪天真的要是啊这个碎掉以后，对我们人体造成一种伤。

0: 害，
1: 嗯，
0: 或者对物品造成损害。
1: 问，是我答吗？
2: 对了，好答。
1: 他说呢，阳台外墙的砖他发现空鼓了，
0: 阳台外墙砖，
1: 对，但是他感觉没有脱落的风险。
2: 嗯，
1: 问题就是雨水会顺着这个砖的缝隙渗入到内墙里面。
2: 嗯，
1: 然后他想问问能不能这个外墙这个砖我不铲掉，只在外墙做一个微创的补缝施工。空鼓了，他不铲掉，往里打胶这种补缝吧？
0: 他就是把这个缝给填死想。
1: 行吗？你觉得？
2: 如果想省事儿的话，那也可以，我觉得。但是，它可能是会短暂的解决一定的问题，因为你打那个胶，时间一长，它也会收缩呀，会那个叫失效啊。他还那个问题又会出现了，是不是？
1: 阿丽老师在讲内部的时候，就如果在家里面你出现了这个瓷砖的个空鼓，就是外围空鼓，那么你建议是拿那个小针管啊，配那个水泥还是胶啊，往里面去缝隙去打？那这个外墙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呢？
0: 它外墙大部分都是小砖，
1: 嗯，
0: 你打不起。
1: 哦，
0: 对，所以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盖楼？我记得应该是在20年前那时候特别流行于楼外贴小砖儿，
2: 嗯，
0: 啊，小花砖儿，
1: 嗯，
0: 各种颜色，红的什么，
1: 像那种马赛克吗？
0: 小长条砖儿，
1: 啊，
2: 嗯，对，是的，
0: 是不是那时候？
2: 嗯，对，
0: 小长条、小方都是小块砖儿，
2: 对，
0: 啊，适合于在这个墙上开贴，包括那时候还有马赛克，
2: 嗯，
0: 但是为什么后来大家看着是不是墙体都没了？
2: 嗯，
0: 现在建楼的时候都是，真实漆、涂料，
2: 嗯
0: 啊，这种往上做了，因为过去那时候啊，就流行了我们盖楼的时候外墙砖，但是后来为什么被淘汰呢？因为外墙砖的脱落，那时候还造成了不少车及人的一些伤亡，
1: 嗯，
2: 对，
0: 所以说后期这个贴瓷砖就被淘汰了，因为你在外墙贴砖还不像室内，外墙是经风吹日晒的，
2: 对，
0: 你只是用水泥去粘。粘完以后时间长风吹日晒它有的时候，而且小砖不大点儿，它的接触面也不算很大，
2: 嗯，
0: 那有的时候在贴不好的时候里边出现空鼓，空鼓时间长它就会脱落，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现在你家那个老房子，现在如果是外墙砖我们只能称为老房子，老房子外墙砖一旦发现脱落，我建议你能铲就铲掉它，
1: 别抱侥幸心理，
0: 对，去把它铲掉，重新我们做保温，因为外墙过去老房子贴砖啊都没有做过保温，
1: 嗯嗯，
0: 把这个砖铲掉去做保温，外边做真实漆或者是室外的这种刷彩色的这个涂料，
1: 对，
0: 都可以。
1: 像这种临时的只用这种简单的补救方式，虽然一个是像阿烈老说你补不起，再一个说万一真的出现危险掉下来，你说是不是得负责呀？
0: 对，我记得我在咱大连，我还上哪个这个客户家去看那个外墙砖有一个脱落的，
1: 嗯
0: 啊，我当时我说你这个外墙砖脱落，你现在我建议你铲掉。其实这个客户还挺好，他说铲就铲吧，我说这样能花不少费用，
1: 嗯嗯，
0: 他说第一个，这个砖万一哪天脱落了，把人砸了，车砸了，
1: 嗯嗯嗯，
0: 啊，可能说这个责任不在我，这是
1: 这个
0: 别人家的事儿，但是呢，在我家房子这块，我想给他处理得当。完了，最后他还说了一句什么，我感觉他挺考虑的挺全面。他说：“万一我要在底下走，哪天掉了砸着我自己砸着。”
2: 嗯，好，就是如果家里出现这种的外墙砖空鼓情况，建议铲掉。我们用真实漆的方法哈来解决外墙的问题，别忘记做保温啊。
1: 嗯，好嘞，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阿丽老师，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此时我们看到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依然压力非常大，香炉礁桥上海达到广电方向车多，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间晴，13号20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8: 这个节目呢是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今天是人家那个新车车商大喜的日子。车展今天开幕了。但是我们常说车呢通常开到第6、7年以后，尤其是7、8年以后呢，陆陆续续会出现一些有关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必须有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前期辅导。
4: 对，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买了车之后呢，当然都知道了是在 4S 店啊，有几年或者多少万公里之内是免费养护的啊。但是免费养护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迷茫啊。一是不知道到哪儿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
8: 也不知道干点啥。
4: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以前咱们基本都大撒把啊交给 4S 店了啊。
8: 就到现在为止，新买车的朋友前3、4年或者前4、5年的持有者都不知道自己这4、5年去 4S 店都干了嘛。
4: 就知道换油啊，但是你换的是什么油啊？然后呢给哪儿换油了，
8: 换了什么格啊，
4: 都知道吗？
8: 我反正当年是不知道，
4: 稀里糊涂的哈。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呢，就是希望大家偶尔来听一听，多多少少的了解那么一点点。
8: 今天呢我们先把专家的这个身份告诉大家，是我们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专门对自动变速箱有深入研究的李鸿生李总。
4: 李总你好。
9: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4: 那今天其实咱们重点聊的就是变速箱。其实这个变速箱啊，扫盲阶段咱俩已经过了哈。
8: 咱俩是过了，因为每周至少我做这个节目2、3次吧。你也是有3、4次不止。但是呢，你知道有相当多的朋友到现在开了好几年车，也不知道变速箱在哪儿。自动变速箱 和都有啥区别，什么内容、
4: 哎、
8: 啊？和这个到现在已经进化到什么速了？哎，多少速的也不太清楚。
4: 嗯，
8: 变速箱油要不要换，甚至也不太知道
4: 咋换哈。
8: 嗯，
4: 怎么换是最经济的啊？没毛病的啊。这个具体情况大家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了。写上你的车是什么品牌，哪一年的？
8: 嗯，
4: 然后公里数。变速箱方面的事儿，编辑文字啊、图片都是可以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立秋是过了啊，但是你说还在伏天里边，所以感觉天儿还挺热、挺闷的啊。
8: 对。
4: 那这段时间，我想问一下李总，就在立秋这段、跟立秋之前的那段，变速箱的毛病有什么差异化吗？
9: 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异吧。
8: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热。和天气冷，它变速箱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9: 哦，对，不一样。
8: 有的时候天，比如说骤然变冷了，在寒冬季节可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比较大。
9: 对对。
8: 反而在热天啊，比如说你25度和30度之间，对于变速箱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9: 没错，尤其天冷的话，可能针对一些老旧车型吧，对变速箱内部包括它的相应元件老化，会导致可能变速箱升档慢或者是不走车。但是夏季温度过高的情况下。不是特别的影响，
8: 嗯，
9: 对。
4: 另外一个，刚刚达明说了啊，说这个变速箱啊，可以说这个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啊。以前咱说什么五 AT、六 AT 的，现在变速箱都到了什么技术啦？
9: 都到了十 AT 了。
8: 十、
4: 哦、
8: AT 是那个模拟的还是真正的十 AT？
9: AT 变速箱真正的十 AT 变速箱，你比如说我们、在场的一台那个福特那个猛禽，还有说林肯领航员。包括卡迪莱克的 CT6
4: 都是
9: 它搭载都是十档的变速箱、
4: 哦、
9: 对，
8: 都是那个相对动力更强劲，
9: 对，
8: 然后呢
9: 对对对
8: 它可能车型更大一些，
9: 对，更大，排气量更大一些，
8: 所以它对于这个变速箱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9: 对对，没错的、
4: 嗯、那我们说 AT 的已经进化到十 AT 了，那像双离合的呢？
9: 嗯，双离合的话也基本上也我们现在维修最高的档数是八速的双离合，嗯，它基本上也出现了模拟，就也出现了十档的双离合，
8: 嗯，
9: 也包括 CVT， 它也是有也有模拟时速的 CVT 变速箱了，
8: 嗯，
9: 对，
4: 哦，都到十了，
9: 到十。
8: 其实就刚才说 CVT 也好啊，什么双离合也好啊，什么什么，说实话，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包括我在内，还是有点晕。什么湿湿的，湿和干我还基本上知道了哈。
4: 干和湿的你知道了、
8: 啊、
4: 嗯，那你啥不知道呀？
8: 就比如说像这个 CVT 的和。这个什么双离合有多大的区别？
9: 对，
8: 这些我还搞不清。
9: 因为本身变速箱 AT CVT 双离合变速箱嘛，它那个内部结构呢，虽然是大同小异，但是很多是不一样的。你像，尤其是这个 CVT 的变速箱嘛，它的结构基本上两个助力轮带动一个钢带进行一个动力一个传递。AT 变速箱内部的结构，包括内部的零部件，相比于双离合和 CVT 能多一些。
8: 嗯，
9: 所以说第一个它的优点是能够承受大的扭矩。包括但是它呢同样它的那个弱项也是比较明显，就是费油有顿挫感。你 CVT 呢是平顺，以平顺和省油著称，双离合呢以换挡逻辑快，受到大部分年轻人的欢迎吧。
8: 就是它基本上在换挡的时候没有痕迹，
4: 没感觉，
9: 没有痕迹、
8: 啊、仿佛就是这车你从二档到三档，三档到四档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没有什么变化，
9: 对，没有任何感觉、
4: 哎、对啊，就是刚做这个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的时候吧，我就当时我就特懵，说由二档到三档，三档到四档，我说没感觉呀，我这车不是一直往前一推就这样吗、
8: 不是的，就是随着你速度的变化，你车辆的比如说跟不跟劲儿啊、速度起得快不快啊，转速表升不升啊，其实它都是在换挡的过程中，
4: 对呀、但是咱感受不到呀，
8: 尤其是说当你不了解这个变速箱的时候，你更不知道它其实是在内部切换档位呢，
4: 哎，
8: 嗯，
4: 特别丝滑哈。那就是不论是 AT 的还是 CVT 台双离合的，其实档位的切换都是很丝滑的吧？
9: 比较丝滑就是 CVT 和双离合、因为 AT 换挡有这个换挡杆，就是我们
8: 跟记一下，
9: 对，在驾驶车的时候呢，就哪怕你不懂，你可能有也会有这个升档的感觉，它会有一个车辆有一个稍微的变化。而像这个 CVT 的话，你从我们最开始起步到我们比如说模拟六速、七速、八速、十速的，没有任何感觉。 说如果 CVT 出现换挡有感觉的时候，那可能 CVT 变速箱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顿挫了，它会有这个感觉。
4: 嗯，
9: 对，
8: 我做个举例吧。AT 的呢，可能你比如说像有点像漂流啊，在这个高低不平的地方漂流，你到了底下，你稍微得顿挫一下，稍不叫顿挫吧，就稍微得忽悠一下。而那个 CVT 的通常就像在一条宽阔的江流上正常往前行驶，
9: 嗯，
8: 你仿佛感觉不到这个水流的变化，
9: 嗯，对。
4: 那你说这感觉我想问了，那你要说5 AT 的跟10 AT 的这车开着感觉不一样吗？在
9: 换
4: 挡的时候，
9: 换挡的时候吧，你像 AT 变速箱，基本上应该是它换挡逻辑差不多，但是类似像10档变速箱它可能换挡能更快一些，本身档位越多它的升档速度相比5档变速箱要升档要快。
8: 嗯，
9: 它的著称就是呢，燃油经济性好，因为档位越多你可能车辆越省油。你像早期的 4AT 和 5AT 变速箱，本身升档慢的话它肯定带的就是费油。
8: 嗯，
9: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
8: 它就是一个省
4: 油
8: 的问题。
9: 对对对对，
4: 哦，
8: 好，这位叫刘贤的朋友问了一个2017年的大众零度，现在呢开了12万公里。1-2年前啊，有那么两次挂倒档不走道，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没了。那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呢？用不用修或者去管理它？
9: 这种情况下，那个大众零度，应该是大众干式双离合变速七速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如果说出现偶发出现两次倒档不走车的情况下，我们重点检查它的节点单元。
8: 嗯，
9: 可能感觉现在开起来没问题，它总始终是一种故障，建议呢能够检查一下。
4: 哦，你说它是1-2年前的事儿，竟然能挺到现在，
8: 也就是当时没太在乎。1-2年前，也就是10万公里前后。那么它这个干式双离合，实际上我们也建议7到9万公里也需要换变速箱油，是吧？
9: 对，基本上6-7万公里把油给它换掉。
8: 嗯，它要比那个CVT 什么的或者那种湿式双离合换油的周期要更长。
9: 对对对，
8: 所以这位叫刘贤的朋友，你回忆一下在过去的这10来万公里啊，你是否曾经换过你这个变速箱油。
4: 嗯，你说他其实换一次油是很经济的哈，是不是两升就够了？
9: 对，
8: 四五百块钱，
9: 两升油，对，四五百块钱够了。
8: 所以呢，像你这个有没有去检查一下机电单元啊？刘贤，你自己去回忆一下机电单元有没有检查过？变速箱油有没有换过？而且说挂倒档不走道，大概率也就是变速箱油更换的不及时，或者机电单元出现了
9: 对
8: 卡顿。
9: 没错。
4: 嗯，它这个就没有什么油底壳了哈。
9: 没有，它没有油底壳。
4: 嗯，
9: 对。
8: 那我们就建议他吧，找就近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你给我查查我这个机电单元，再给我看看这个变速箱油目前的状况。
9: 对，
4: 得换油了啊，12万公里了，
9: 需要换油。
8: 你看，我们刚才说7到9万就已经算是挺长的了，12万如果没换的话，赶紧换。好了，大家有关自己的燃油车，尤其是自动变速箱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呢，编辑车型，你的车开了多少公里，目前的这个车辆状况，有什么疑问，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哎，我们这个听众的车是2018年的大众迈腾，这车已经开了7万公里啊，公里数也不大哈。早上出门换挡，顺顺溜溜的，跑个半小时以后呢，变速箱开始顿挫。油漆二档升三档的时候就冲一下，早上没事儿，哎，下午有事儿，冷车没事儿，热车有事儿，这啥毛病呢？
9: 它是一款七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那么出现这种冷车正常，热车出现了顿挫现象，典型是内部的阀体出现了故障，出现了磨损，
4: 已经有问题了。
9: 对，而导致我们在热车的时候，离合器分离合结合呢不平顺，就出现这种顿挫的现象。
8: 它其实在顿挫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内部在泄压？
9: 对，压力不足，
8: 你看哈，
9: 现象
8: 特别有意思，就常常有人说我是冷车的时候怎么着怎么着，然后热车就没事了。它这正好相反，我冷车的时候啥事没有，一旦车热了之后才会出现这个事儿。
9: 嗯，
8: 所以就比较容易判断它是变速箱里边的油温升高。
9: 对 对, 对，
8: 导致的就是阀体的磨损。
9: 对，没错。
8: 但是像它7万公里磨损，估计也磨不哪去吧？
9: 对，7万公里本身是
8: 8年，
9: 应该换油了。这款湿式双离合建议是4年5到6万公里换油，因为到这个年限和这个里程数是必须提前更换油液，它会有效预防变速箱因为油液润滑性能下降导致这种顿挫的现象。
4: 嗯，那你说它这个建议先换油试试吗？还是就不用试试直接就修了？
9: 它这个是要试一下，不能直接去维修， 你类似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路试，包括电脑检测、读取数据流，
8: 嗯、
9: 看一下这种情况通过换油
8: 能
9: 不能得到这个缓
8: 解。
9: 对，不是说什么故障都需要维修来解决的。
4: 你的意思是说，你先试车就能够看出来？
9: 对对对，没错。
4: 换油是不是就直接解决了？
9: 对的，对对对。
4: 而不是说先换油吧，看看咋样？
9: 不是
4: 这样的哈。
9: 本身这个作为一个维修来专业维修呢，就是一定要准确精准一些，不能说盲目根据这个故障现象你就盲目去维修，就是更换油。到最后可能问题没解决，费用也花了，问题没解决，那么对客户来说他可能接受不了，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体现出你的专业性来，也比较是精准去维修。
8: 你知道安安，你刚才不知不觉描述了我身边一个朋友的生活场景。
4: 是吗？
8: 你刚才说是不管怎么先换油完怎么着，
4: 对，先试试再看吧。
8: 对，我一个大哥呢，他自己是有那种过敏的反应症状，有的时候一过敏他自己的症状非常清楚，他用什么药也非常清楚，结果有一年呢他去国外看儿子就没带这个药，然后呢就不行了，就是这个过敏就发作了，这就简直就难他但是。

0: 他知道说你给我用什么药，但是他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医院啊，儿子送他去医院的时候，他就直接指使人家医生，你只需要给我打这个药就行，或者给我开这个药就行。人医生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们必须要先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最后我们再决定你是否用这个药。他说你不用，你放心，你就给我用这个药，我常年用这个药。结果人到最后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说我不会给你开药，也不会给你用药，你回家我确保你两三天就没有问题
1: 啊，一过性的。
0: 果不其然，也没吃药也没开药，两三天好，两天就好了。
1: 但你知道有一些药是安慰剂呀、啊、
0: 那就是啊，人家的医人国外的医生就没有安慰他呀。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
1: 自我调节，
0: 你不能上来就是说你得把这油给我换了，其实不一定是油的事儿。
1: 嗯啊，所以就是李总说这种方式就是很负责任啊，我先给你试车，
2: 对对对，
1: 对我先开一段感觉感觉。
0: 我很想知道，就这个阀体呀、啊，一旦是比如说长时间没有换这个变速箱油，
2: 嗯，
0: 导致它这个出现轻微的磨损，但如果这种情况之下是换阀体呀、啊，还是清洗啊，还是怎么着？
2: 正常应该是把阀体分解维修。包括电磁阀进行用设备进行测试，读一下这个曲线。阀体如果内部出现了划痕磨损，我们可以进行维修的。
0: 可以维修啊，
2: 对，如果
0: 不是说整个换阀体。
2: 对，它不是说上来就要换阀体、嗯，能维修尽量维修。如果就是维修这个东西，感觉维修价值已经超出了更换的话，那么我们更换比较稳妥一些。
0: 嗯，
2: 对。
0: 好，刚才呢叫刘贤的朋友说呢，我的车就是那个十二万公里那个零度啊，他说我在八万公里的时候换过油。那么如果您换过油，那应该不是换油的问题，您再查一查刚才我们提到的叫
2: 机电单元，
0: 机电单元，
2: 对 对, 对, 对，
0: 再查一下机电单元啊。大家有关燃油车尤其是自动变速箱使用的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嗯、
0: 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自动箱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专家，连顺自动变速箱的李洪生李总。
1: 嗯，李总最近有没有修哪些车，就是给大家提提醒的？
2: 分享一个昨天的一个案例吧，就是买的二手车，开了能有不到一年吧，一个是日产轩逸，
0: 到他手里不到一年。
2: 对，他买完车以后呢，变速箱油就没换过，是个小女孩，她根本就不知道换油，然后去他朋友的店只换了机油，朋友问的朋友说需不需要换变速箱油，说不需要，你开着吧。最近感觉开起来没劲儿，动力不足，说发动机相关方面火花塞什么什么喷油嘴的，该检的检，该换也换了，车呢开起来还是没劲儿。昨天今天试车吧，没有试多远就回来，因为本身就发现变速箱有问题了，就感觉这转速突然间升过来，车速起不来了，
0: 就是转速表就已经异常了。
2: 对，就是我们平时描述变速箱出现了严重的打滑现象了。他非要换油，我说这种
1: 加油不走道呗。
2: 对，已经走道，他走得很慢，
0: 肉。
2: 对，他的意思是要把油换一下，为了降低成本，说我这个车本身买的就不贵，你先给我换油吧。咱们
0: 他要你换什么油？
2: 换变速箱油。
0: 他自己要求的。
2: 对，他说我问了几个，都说是变速箱油的问题，你不要帮我换油就行了。
0: 嗯，
2: 根据咱们师傅的跟路试、电动警测说，这种换油是根本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
2: 你白花钱，你换了也白换。他说不行，非得要换。我们就把车辆升起来了。
1: 听我的吧。
2: 油底壳拆开以后。底上那个磁铁沾满了一个铁屑，就是那磨损的相当严重了
0: 啊！
2: 而且它那个阀体螺丝掉了一个螺丝，直接粘在那个磁铁上。
0: 啊、
2: 对，就这种情况下呢，说你换油根本解决不了了，只能进行变速箱的维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车辆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我说哪怕是我们一手车，我们也要按照那个年限和里程，包括三年四到六万公里了，检查油液，看看需不需要更换。
0: 嗯、
2: 你本身买的二手车的情况下，你必须第一时间检查变速箱油。不能说抱着侥幸心理说这个车买完了，可能前一手已经换完油了，我就不需要换，或者是别人告诉我不用换油，我就不换。那么到你今天为止你想换的时候，我肯定不能给你换了，因为换完油这个钱是白花的，
0: 而且还伤我手艺。
2: 对，变速箱要进行维修的，那你前期可能买完车换个油，可能几百块钱就搞定了，你拖了大半年，修出来的可能得好几千。
1: 啊，他这个车修也得几千吗？
2: 得好几千块，因为本身那磨损的相当严重了。
0: 那我
2: 沾满铁血了，
0: 你说服他了修吗？
2: 他
0: 之前不是一直要求你给我换油就行了吗？
2: 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跟着你从你专业的角度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话术，叫他了解理解，就是这变速箱到这个程度，如果换油，我们是解决不了了。只能是白花钱。
0: 嗯，
2: 当你把这个道理讲他听的时候，他可能就接受了。因为这种情况下，我让你换油没问题，这个钱你肯定要挣的。但是我挣这个钱，解决不了你现在的问题，那最后人对我们来说
0: 挣的也不语气。
2: 对，没毛病。对客户来说不负责任，对我们来说，觉得这种做是不可取的。所以说呢，针对这种过量现象，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车收音机。

0: 先听我吧，自动挡的车辆你一定要借气，必须要换油，没有破坏的变速箱，什么终身免维护啦，或者是别人是网上说工程师说什么不换油怎么等等这些，都是对你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1: 尤其是你买了的二手
0: 对，
1: 车，
0: 对对
1: 理论上呢，我们都建议大家做一次这个大保养，就
0: 对，对。
1: 是所有的润滑油啊、变速箱油啊，甚至什么刹车油之类的都需要换新的。除非说你这车是头一年的新车，第二年你倒不至于。但如果通常二手车可能有的都已经七八万公里的时候，你到底手里如果不给他一次换新的话，他不会给你好好服务的。
2: 对，
3: 所以说他开了一年多的二手车啊，就是当时他拿来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其实他都不知道换没换过油，或者什么时候换过油。
0: 对，应该是在他拿到手的期间，他都感觉车没劲的情况下，已经变速箱出现问题了，已经给他提示了。只不过他听他朋友的建议，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没事没事，到最后一旦有事了，有事这个问题怎么办？
3: 就自个儿花钱了，
0: 自己来买单。
3: 对，
0: 就别人说再多的话，他也不能帮助你，就维修承担你的维修成本。
1: 他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大哥似的，你就给我换油就行。
3: 这个其实我想起来，就我当年哈刚开车的时候也是，这个车吧，我就觉着我开不出去了，旁边都是车，我这车就出不去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结果就从旁边来了一堆人来指挥我。然后一下我就挂着旁边那车了。
1: 紧张了。
3: 不是，就是指挥的有问题
1: 啊。
3: 结果我这刮着人一开始再给你一点点普及。
1: 对，所以就是那个网红他也说了，他说如果是 AI 都能给大家看病，那要我们医生医院干嘛呢？
3: 哎，我就是有一次看病就这样，我说那个我问 AI 是这么说的，那个医生就特别不开心，他说都有 AI 的话，要我们医生干什么呢？
1: 对啊，李总啊，那如果都 AI 都能给咱这变速箱整好了，要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干嘛呢？
0: 对，没错。真的是这个情况。
1: 所以大家仅仅是参考，也不要被一些这个博取流量的网红一些伪专家给忽悠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是2018年的日产奇骏，它就是 CVT 的变速箱，开了7万公里。我最近这不天热开空调呢，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踩油门转速上去了，车不走道，速度起来之后呢就正常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
0: 历史总本身日产 CVT 变速箱嘛，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还是我们阀体出现了问题。起步等候的时间长了，油压建立不起来了，就会出现加油的时候转速很高，而车速呢没有成正比，就是我们内部出现了磨损了，一定要及时进行一个检查。
1: 就是里边什么东西加不住了。
3: 那你说这个还不至于说是钢带坏了？
0: 它大部分原因就是阀体造成的，就是我们前期肯定是因为内部杂质过多出现了阀体磨损。导致供油不足，如果时间过长的情况下，钢带肯定会拉伤的。油压建立不起来，我们的压力杠就会出现夹击力不足，钢带就会出现打空转打滑。
1: 空转，
0: 对，它就会出现这种转速只有转速而没有车速的这种不对称的这种现象。
1: 所以它这个夹击力也不足。
0: 对，没错。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并不是它的钢带损坏，很有可能就是里边脏了。这个时候换油啊，换了一身，有可能会解决掉吗？七万公里
0: 如果没换油情况下可以检查看一下。但是如果说出现已经连我们本身自己都知道这种状况出现的话，我认为换油解决不了。对，
3: 那你们通过试车其实就能感觉出来吗？
0: 对，只要一上路试车，基本上故障点就能给它锁定了。对，
3: 就如果说一试车发现只要换油就能解决，那咱们就采取这个方式。
0: 对对，没错的。
1: 你知道安安，我这个脑海中想什么呢？我总愿往生活中联想哈，就是我男生剃须的那个电动剃须刀，我那是双刀头的，然后最近我就剃须老是夹胡子，老是夹，难受。然后有一天我就好信儿哈，我就把他那个刀头拿下来了，就是前面那个罩给拿下来，发现里边都是小细密的小胡茬塞在里面，
3: 没清理干净啊，
1: 没清理干净。这一方面我就给它清理干净了，我还放了点现在跟网上学的，放了点那个食用盐转转，然后给它打一打。结果呢再刮的时候呢，发现还是这个双刀头当中有一个刀头在正常的转，
3: 另外一个不转
1: 了。另一个刀头就像刚才李总说的空转。
3: 那是不是因为你用盐用坏了？
1: 不是，和用盐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它这个挂刀头的这个连杆和它这个刀头之间的这个连接已经松了，所以就是里边的轮是在转的，可是刀头不跟着转。那就刚才我们说像钢带里边也是在空转，
0: 就是一样空转。对，
1: 空转之后呢，它就起不到这个油膜的润滑的这个程度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猜我后来怎么着了？
3: 你肯定得换一个呀。
1: 你说太对了。 网上有卖这个新的刀头的，就现在就是你不用把整个剃须刀都扔掉，
3: 对，我就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刀。

0: 刀头，
1: 嗯，
0: 就是一组刀头一对嘛，换了一个新刀头。
1: 那你为啥换个新刀头啊？你不能把那个零件那个小地方换了吗？
0: 那玩意儿我的能力无法搞定它，我不是专业的换这个零件的。我索性把整个这个上面给它换掉，花了20块钱嘛。
1: 嗯，
0: 我买了一组新的刀头给它套上去，哎，好了，
1: 20块钱，
0: 20块钱。
1: 那你这个剃须刀多少钱呀？
0: 100多呢。
1: 哦，那值。
0: 是吧？
1: 是。
0: 虽然很多人都说达明，你怎么能用这么廉价的剃须刀？我说那剃须刀应该多少钱？它不得1000多吗？
1: 哎，我觉得那个手动的就更便宜了。
0: 那玩意儿，那耗材也挺贵啊。哦、所以这个事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像7万公里的时候，嗯，这位朋友要回忆一下，是否曾经及时的更换过变速箱油，包括滤芯儿、
1: 嗯？对。大家就除了给我们的发动机啊换油啊定期换油之外呢，也要想一下咱们的变速箱也是需要换油的啊。
0: 嗯，
1: 但有些朋友就干脆就不知道自己变速箱换油这件事情，什么有没有油底壳啊，得换多少升油啊，怎么换呢，大约是需要多少费用啊，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达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的。
0: 大家不要误会，安安和达明包括今天我们请到的连顺自动变速箱维修专家李洪生李总，我们这节目不是卖变速箱油的，千万不要误会哈。你看我们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提过说这一桶油多少钱呢，什么牌子呀，
2: 对
0: 啊，上我家去换吧，我们不会啊，大家就当成专业知识的咱们交流
1: 普及啊。嗯，我们来看这个听众的车是16年的奥迪 A4L， 这车开了10万公里了。他说最近呢，就是锁在3档不升不降，加速没力，我要熄一会儿重启这事儿就好，但是过阵子又犯，这是啥问题啊？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锁档吗？
2: 对，它就是传说中的锁档，因为本身那个变速箱电脑很智能的，它识别变速箱内部某一组离合器出现了磨损，压力不够。它就会出现锁档，如果这种情况下它不进行锁档，我们强制开的话肯定会加剧内部的磨损、
1: 哦、
2: 所以说电脑识别到这个故障马上进行一个档位的锁止，不让你升也不让你降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检修。
0: 通常会是什么问题呢？
2: 通常要是内部的某一组像离合器锁在3档，我们重点检查3档离合器应该出现了烧蚀，
0: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档号的信息呢通过传感器传给这个电脑，
2: 对，它信号传递不过来，电脑已经识别到你在3档出现问题了，它马上进行一个锁止，不让你强制升档。
1: 嗯，但它你说熄火重启就好了。
2: 对，它熄火以后呢，它这个这种记忆呢可能暂时消失了，可能稍微缓一点，车辆启动着又好了、
1: 嗯，
2: 我们再开一会儿又出现问题了，
1: 又不行了。
2: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对的对的，
1: 那这个就是换油也解决不了了哈。
2: 对，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通过换油都能解决的，因为这种。
0: 嗯，
2: 应该说这种想法呢占大多数，我们每个月维修都会遇到这种案例，说发现变速箱出现问题了，今天去检查，他可以跟你沟通，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先换油，本身如果出现故障情况你换油是解决不了的，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换油能够解决的问题当成去维修来对待。
1: 嗯，
2: 说换油叫保养，而出现问题叫维修，就我们前期的养护到位了，那你后期的可能维修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一养代修嘛，不是通过修来养，而是通过养来修的代修。
1: 嗯，
2: 对，
1: 你说只要修的话怎么也要1000往上了哈。
2: 对，得的那肯定是得的，因为本身变速箱在整车当中嘛，它单体价格是最高的，比发动机的费用都高。
0: 但是如果你要及时的换油的话，每次换油就是几百块到上千块，就这个价格
1: 就完事儿了。
0: 哦，
1: 而且基本上是3-4年才换一次。
2: 对，它的换油周期比较长，它不像发动机油每年都需要做。嗯，
0: 好，李强的问题是16年的哈佛 H61.5T 自动挡，开了35000，我也不咋开。昨天跑高速100公里的时候呢，车辆急促的闯，
2: 嗯，
0: 闯的，缓油再加过100就正常，这是咋回事？该怎么处理它？
2: 它是描述就是高速当中出现这个闯档的情况下，
0: 闯档，
2: 我们可能不能说简单判断它为闯档，也许是发动机内饰像火花塞或者一些电瓶圈断电，导致这种车辆的一个。就来回这个抖顿
0: 喷油不顺畅，
2: 对，喷油不顺畅，或者是火花塞出现了断电，它会导致车辆就类似我们那个大连话说叫做等气。
1: 哦，
2: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根据这种故障现象，不能简单判断出你的变速箱出现了顿挫，而是我们重点要怀疑你的发动机，包括像老师说的，是不是喷油嘴、喷油量不好、火花塞了、电瓶圈在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它就会导致这种顿挫的现象。
1: 但是这个车已经
0: 35000，
1: 才35000啊，
2: 嗯。 三万五的话，
0: 所以应该不是变速箱。
2: 所以变速箱来说方面，那个概率很小。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要重点检查一下发

0: 通叫做火花塞嘛。
1: 嗯，
2: 对
3: 对。
1: 但你说这个火花塞一般在325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吗？
0: 也不容易，但是、也容易，也会有，但是它这个、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2: 它这个好查、查它的问题吗？好查吗？
0: 好查，哥们，用电脑读取数据流，看一下这个失火状态。
2: 好、
1: 嗯，
2: 所以李强也不用担心啊。首先必须要处理它，这是第一的。
0: 对对对。
2: 第二一个，找一个就是你信任的维修保养企业。然后上电脑先查数据流，然后如果是变速箱的问题咱就弄变速箱，
0: 对，
2: 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咱就弄火花塞。
1: 我发现就有一些车呀，就是虽然说年限比较长但公里数特少的，基本不咋开的，就是基本不咋开、
0: 嗯、
1: 然后你一开就发现容易出问题，
2: 越不咋开越有问题。
0: 对，尤其是像他这种类型可能是基本上很少跑长途，
1: 对，尤其是
0: 就在室内山二百带不熟。为什么说很多车跑高速以后故障就出现了，是因为有些故障呢，我们在室内呢可能上下班走走停停可能几公里就到了，这个故障根本就显示不出来。那么你跑高速可能跑个两三个小时，尤其是高速行驶，无论是发动机温度包括那个变速箱温度过高，它就会导致我们长时间不换油，散热不好，会出现各种的故障出现。
1: 嗯，那你像对于这种就是经常不开然后只要一开就直接上高速的，说应该在上高速之前检查一下？
0: 对，正常应该是检查一下所有的油，这个油液状况，尤其是变速箱油，一定要切记。你像发动机机油，我们有个习惯，可能跑完长途回来，感觉可能没到里程换油，我们跑完长途回来换也没问题。但是变速箱油，如果到了换油周期或者差个千八百公里，我建议
2: 提前换了。
0: 建议你提前给它更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
2: 好，肖磊的问题是什么呢？2019年底我买的别克 GL 六。啊，还有这款车吗？
0: 有有有，
2: 我只知道 GL 八，少见了哈。我目前开了76,000，时速60公里的时候呢，换挡就有顿挫。可是呢，2年前，也就是在我这车50,000公里的时候呢，我曾经换了变速箱油。那么这个顿挫和我换油不及时有关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呢？50,000的时候换过，现在是76,000。
0: 50,000公里换的时候，可能我们正常应该是肯定是重力换油，而且这50,000公里的话，我没说错，这个油放出来特别的黑，
2: 嗯，
0: 应该是也是通用变速箱普遍一种现象。
2: 它应该3到4万就换。
0: 对，第一次换油周期已经那个过长，第二个点可能油也没有彻底给它换干净，只通过重力更换，可能最多只能放出40%的油，那么变速箱还有40%的旧油你放不出来，加了40%新油和旧油混在一起，本身内部油液过黑。杂质过多，它肯定会加剧内部的磨损。你现在跑了7万公里了，如果简单通过单纯换油，我觉得可能是解决不了。
2: 嗯，当然我们这也仅仅是猜测、啊。
0: 对对对。
2: 像这种情况的话，
0: 根据情况路试就知道。
2: 路试是一方面，
0: 对对对，
2: 二呢，得给它放点油，看看什么状况。
0: 对，应该它现在油放出特别特别的黑。它
2: 还是猜啊，我们
0: 可以尝试一下，
2: 试试。
0: 特别特别的黑。
2: 一是路试，二是放点油。如果真是特别特别的黑。然后再看看里边有没有磨损。
0: 对对对，
2: 如果没
0: 有
2: 磨损，那咱换油就行了。
0: 对，
2: 好。
1: 嗯，我想问一下李总，就是一般我们这个车变速箱油换过1年之后，这个油放出来就不会黑吗？
0: 1年之后的话，不会，
1: 不会黑。
0: 对，只要你变速箱内部没有这个异常现象，它不会黑。
1: 嗯，
0: 它没有说寿命那么短的。
1: 哦，
2: 就是黑，说明它已经
0: 有磨损了。
1: 嗯，
0: 或者是时间过长，已经油液出现了氧化了，它肯定要黑得快。
1: 嗯，
2: 牛牛的问题是华晨宝马，120B，120B，38.5，啥意思？38.5，
1: 1.5T 发动机是不是
2: 啊？它是这样，它是用语音转的文字，中间我们就大概吧。华晨宝马120B，1.5T 的发动机开了3年，行驶了60,000公里。是否需要换变速箱油？该怎么换？
0: 需要换，这个里程数应该是它的最佳换油周期，
2: 4到6万吗？
0: 对，一定要换啊！
2: 它这是怎么个换法？是循环还是拆油底壳？
0: 不需要循环，重力换就行了。
2: 重力
0: 就可以解决。
2: 得1,200-1,300。
0: 肯定需要，
2: 是吧？
0: 肯定是需要。
1: 它这个油底壳是集成的吗？
0: 油底壳是集成的，
1: 所以就贵一些。
0: 它这个价格应该是不够，
2: 1,200-1,300都不够，
0: 八速的就不够。
1: 对，因为他那个油
0: 每个
1: 油
0: 底
1: 壳
0: 可能就说你说那个价格
1: 就你这价了，
2: 不，那你就说吧，比如说到你们家店多少钱吧，换他这个
1: 啊，没好着急，你就说吧。
0: 他要换那个，包括像那个他原车的柴油，滤芯，包括油的话，应该在2000多，
2: 2000多，
1: 嗯、
2: 因为他车也贵，
1: 油得7升吗？
0: 6升油就够了，
1: 6升够了。
0: 对对对，
1: 关键就是这个集成的油底壳和滤芯贵。
0: 对对对，
2: 好嘞，牛牛，这个问题是首先告诉你必须换，大概2000出头，
1: 嗯，
2: 您自行判断在哪换都可以啊。
1: 对，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听众一直在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有的朋友说现在的这个宝马车、奔驰车价格他觉得下来了哈，新车，但你的保养的价格没下来，
2: 没下来。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哎，李强追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常开那个哈弗 H 六哈，那个只跑高速，平常还不跑，我正常换油液，就是年限长，也没有故障灯，用你们说的表啊或者电脑。

0: 嗯，
1: 不要钱哦。
2: 哎，
0: 就是正常这个车，比方说就是到6万公里我要换个油，他也没说有其他问题，这也需要入室吗？
2: 必须入室
0: 啊，这也要入室
2: 一
0: 下。一
2: 个店是否专业呢，就体现在这里。你像我们换油的话，我们流程为什么我说我们换油时间长，是因为我们的流程比较繁琐。对，换油的整个流程呢，必须要认真负责。你入室是必须的。你包括我们的整个换油流程，首先第一步要电脑进行检测，读取发动机变速箱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的情况下，那肯定就不能换油了，包括尤其是变速箱。如果是没有任何故障，我们要上路试车。上路试车呢，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能够检验你的变速箱，升档点是否正常，是否有我们说的顿挫了、冲击了、抖动了、起步延迟了，那么这些问题都没有了。那么第三步要把车辆升起来以后呢，用我们一次性小小纸杯放出来以后看一下，是否过黑，又闻一下是否有烧糊的味道。那么等等这些都没问题，就是有点黑，那我们进行第四步就可以进行一个换油了。
0: 嗯，
2: 所以说换油不是为了换油而换油，而是前期的一些流程必须要规范，你才能避免这个有风险的存在。
0: 嗯，
2: 对。
0: 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听众就好判断这个换的是不是专业了啊？
1: 对，
0: 也不给你路试一下车呀？
1: 你看这个流程对不对？好嘞，
2: 应该换油大部分是没有路试这个环节的，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看这是23款的昂克旗，这是别克的吗？昂克旗。
2: 对，昂克旗。对，
1: 变速箱有多少公里换？建议4万到5万，
2: 通用箱就3年4万公里，
1: 三年四万公里
2: 、啊、对，
1: 买的时候呢就本身就是库存车，应该是在车库里放了一年了哈，现在刚开了1.7万公里，采用什么方式换比较好，大约多少钱？
2: 如果说油液不是特别特别的黑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重力更换就可以了，重力更换可能是几百块钱，6-7块钱就够了，
1: 6-7百。
0: 哎，你看他这个是1.7万公里，但是他说是库存车，2023年的，所以3年满足这条件了就该换呗，还是可以再等一等。
2: 也需要换一下。你像我们接触也很多，像车用了可能是跑了4-5年了，里程数是可能才1万多公里，或者是才跑2万公里，一放上的油也是特别的黑。放四现场虽然说没有去使用，因为本身变速箱它都有透气孔的，它会吸收空气，会氧化的，它也会使油液变质变黑。
1: 所以它这是23款的，放了一年，现在这车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
2: 嗯，
1: 虽然只开了1万多公里，其实它可以理论上再开个几千公里再换
2: 也
1: 行，
2: 可以
1: 开个2万公里。
2: 嗯、可以。
0: 哎，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就前一段我在这个网上也是看到有的就直接卖库存车嘛。
2: 嗯，
0: 比方说这车都已经6年或8年了，
2: 对，太多了。
0: 但公里数就极少，这样的也需要换吗？
1: 必须换，
2: 第一时间是换油，
0: 也要换，买了也要换，
2: 发动机油、变速箱油
0: 都得换，
2: 也包括刹车油要同步给他换，因为你时间太长了，
1: 还有
2: 它已经过了这个油液的个保质期了。
0: 嗯，
2: 对，
1: 那这些东西都得相当给他
2: 重新换一遍，
1: 对，重新来一遍。
0: 就你虽然买的是新车哈，但是库存时间太长了，
2: 对，
1: 几百块钱哈，刚才我们说了，哎呀，今儿问题还挺多呀。阿轩，他的问题是
0: 高尔夫车。
1: 高尔夫7旅行车 1.4T 开了11万， DQ200 变速器的油需要换吗？变速器的油，
2: 它就是变速箱的油、
1: 啊、好，我们就认为是变速箱油，需要换吗？
2: 需要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两升油就够了，这台变速箱。
0: 哦，干式
2: 干
0: 双
2: 离合
0: 的，
1: 400块钱左右，
2: 对，400块钱就够了。
1: 他说我记得手册上是免维护，你看他又进入了这个误区。
2: 对，大众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手册确实写的是免维护，但这也是会导致很多人呢开这款车的不换油。那么后期的维修，这个我们维修过程当中，就是维修的结果告诉大家必须要换油。它的周期虽然说不是特别的短，6-7万公里换油可以，但是必须要换油。它内部有2升就齿轮油，还有就是1升的这个阀体油。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呢，如果找的不是专业的地方，你只把那个变速箱油换了就行了，阀体油就不要动。如果动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
1: 啊，阀体油是轻易的不要动。
2: 对，轻易不要动。要如果想动，去找一个专业的地方去再动。
0: 那就是应该动呗，还是？
2: 阀体油的话，前期尽量不要去动它。不动也没问题。
0: 嗯，
1: 那就不用动哈。
2: 对，不动也
1: 没问题。只需要记住你的变速箱油要换，尤其11万公里，这时候也是正好要换的时候。
2: 必须要换的，
1: 400块钱左右。
0: 可是你知道吗？咱们也不懂啊，你说哪是阀体油，哪是变速箱油啊？
1: 所以就找专业的人嘛。我们只是有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到这个保养周期的时候，通常车辆保养周期1年左右嘛，是不是？
2: 嗯、
1: 你到了这个保养厂之后，理论上像你们这样的专业团队就应该给建议，说你这车已经开了多少万公里，你除了换润滑油之外，你应该换变速箱油了。
2: 对对。
1: 或者你是否换阀体油，是否换刹车油，应该给到我们更多专业的建议。
2: 对。
1: 而千万也不要认为你是在推销。
0: 那你说那个阀体油跟变速箱油它是一个颜色吗？

0: 对于这个车来说，
1: 颜色不一样，发动机油带点偏绿色。
0: 哦，
1: 对，而那个变速箱是成黄色，带点黄色那种。
2: 啊、
1: 嗯，
2: 所以它
1: 不一样，
2: 也不用换变速箱油换就行了。
1: 嗯，换变速箱油就可以了。
2: 哎呀，真是不聊不知道，一聊吧，就不同的车有不同的换的方法，不同的价格，甚至有周期。
0: 嗯，
1: 对，方法不一样。
0: 对，我们发现变速箱的问题真的是外延性很大哈、啊。
1: 对，很大。
0: 就当你觉得你已经知道了，却总有那么多不知道的地方。
2: 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就变得很专业。
0: 我们不还是小白吗？
2: 不仅是小白，我就是昨天在不断的检讨自己。我跟一个朋友，我们开车出去了，然后就讲到有关这个交警啊、罚款呐、啊、或者违章什么扣几分这些问题，我现在脑袋里是。
0: 混沌，
2: 不仅是混沌，就是一片空白，
0: 都一片空白了。
2: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在石门山隧道里边那个超速，这不是有拍照吗？现在、
0: 嗯、
2: 扣分，我说这个超速扣几分来着？
0: 哎，
2: 你记得以前咱俩张口就来，
0: 你知道吗？就是那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交通事故哈、啊，就是呢，是在这个地上停车位，两个车是并排的哈、啊，都是竖着并排的，一个车要往前开。另外一个车呢，就是没有在这个停车位里面。另外一个车就跟这个要出去这个车成丁字形，
2: 嗯，
0: 他要往后倒，
2: 嗯，
0: 要倒到这个要出来这个车的旁边那个车位，
2: 嗯，
0: 然后他俩就碰上了，
2: 嗯。一个道一个要出，
0: 对，我记得以前这事儿咱俩就马上就能说出来
2: 谁是主次，
0: 对，现在我就有点懵了、
2: 啊、
0: 你知道吗？
2: 是的，就是因为你不经常做那个业务了，
0: 对，
2: 而像咱们研究变速箱也是，现在咱好像貌似还多少懂了一些，
0: 懂点皮毛，
2: 比如说如果就过了一段时间咱们俩就是就做了别的节目，你再回头再讲、
0: 嗯、就不用过一段了，现在有些问题咱俩也答不出来，
2: 所以为什么每天都有听众朋友来问类似的问题
0: 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啊，比方说这个嘉宾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变速箱那些事儿，
2: 嗯，
0: 大家就来咨询咨询了解了解。
2: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鸿生李总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嗯、
1: 拜拜、
0: 哎、再见。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江路大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的路段流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北行进入到疏港路方向，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在滨海路西段三里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甚至通过星海广场一进入到三里动物园方向，滨海路上一路都是缓慢通行。盛宴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啊，打车的这个游客是比较多的，所以人流量密度较大。星宇街上不仅车多人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另外关注一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赛区，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比赛将于本周六8月1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比赛当日的上午9时到晚上的24时，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首先是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景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比赛当日的14时到24时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较大时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此外呢，观众的车辆可以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和万鼎路以北的梭鱼湾地区道路两侧单排停放，沿途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赛事期间可由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全是多阴见晴啊，在今天下午2点前后，我们看到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是25到30度，25到30度。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走。
1: 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今天有来吗？欢迎来打卡。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已经为大家打开。

好久不见金志文，见怪不怪啊，少见多怪，但是见多了就见怪不怪了。这首歌歌名叫见怪不怪。看一下微信上看到你们陆续啊已经出来冒泡了，欢迎大家打卡来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对，金志文。金志文啊，虽然说他的身材比较娇小秀气，可他的声音爆发力是很强大的，底气很足，肺活量也很大，是的，而唱功很扎实。这首歌他的新歌见怪不怪啊，特地第一时间来到天天好听节目当中，跟喜欢他的歌迷一起分享。周三快乐，是很快啊，周三快乐，一周过半了，不急不躁，自在安好，下午来打卡咯。每次都会有

金润吉啊，前一首是金志文，刚刚这首是金润吉他们的新歌哈，都是第一时间啊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报道。金润吉这首歌叫做《今世有缘》，今世有缘就很容易听得出来，是以酒来比喻岁月，以歌来叙述相逢。窖藏时光酝酿一场人间相遇，歌声诉说人海擦肩，知己相伴，白首相守的珍贵的缘分。依然是唱爱情的，金志文的《一篮爱情故事》，你们听过吗？金志文演唱的。

你就来吧，什么风格他都可以驾驭。金志文演唱的依兰爱情故事，依兰是个地名啊，依兰爱情故事。哎，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来自于依兰这个地方的？有吗？有的话可以在官方微信留言一下啊。嗯，若不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少有人知道依兰这个地方。

自带东北腔调的一首歌，不过里面歌词所用到的啊，一些只有东北人可以听得懂的

猜，哈哈，有人猜出来说这是金志文吗？你看，哈哈，听不出来是不是啊？是不是很难听出来？其实高音部分听得出来，他的高音部分是很有特色的，自带属性的。这版《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金志文翻唱的。对，听他的歌其实挺过瘾的。除了远走高飞，好听的不少。这首《自娱自乐》在我看来就是继远走高飞之后同一类型同一曲风的代表作。

0: 下午听点什么呢？如果你爱听歌，如果你爱听老歌，如果你还有各路唱将各种好听的歌要分享，那就来听100.8，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放松神经，舒展眉头，缓一下脚步，放慢点速度，哪怕你是片刻停留，都欢迎你热爱经典好歌的朋友们。
1: 好，看看时间，要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了，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这里是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2: 白天知了在叫，晚上蟋蟀在叫，这声音如此分明，这种声音的季节叫夏天。欢迎收听夏雨里的天天好听，你会发现从这一刻开始，车厢内外清爽感觉应季而出。

各位下午好，依然看到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向路的桥上，车辆密度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在中山广场环岛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友好广场这个附近，中山路东行方向堵塞还是非常大的。此外呢，景点景区附近的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的滨海路，一时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也包括在傅家庄公园门前双向车多人多。星宇街沿线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也是车流量和人流量密度都是非常大的。滨海路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尤其是双向压力也非常大。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立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看天气，看天气，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明天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出门带雨具啊。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到28度，24到28度。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以广告，
0: 空中110，
4: 空中110。
2: 好，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小卢警官，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空中110栏目。今天我们跳出套路科普，从心理层面剖析电信诈骗，帮大家从根源远离圈套。骗子精心设计每一步话术，利用贪念编织高回报陷阱，宣称零风险理财，足不出户刷单赚钱，抓住了普通人想轻松赚钱的心思，先用小额红包打消疑虑，让人下意识觉得好运降临，心甘情愿投入大额资金。针对中老年群体，骗子打着孝心福利、养老投资旗号，拿捏长辈渴望安稳养老的心理，哄骗他们掏空多年的积蓄。与此同时，恐慌胁迫是另一大常用的骗术，冒充公检法、通信管理局的不法分子，刻意捏造涉案身份、泄密等严重后果，用严厉的话术来制造心理压力。人一旦陷入恐慌，独立思考的能力便会下降，顺着对方的指令共享手机屏幕，转移资金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步一步地交出个人的全部信息。还有骗子伪装客服，谎称快递违规，借着焦虑的情绪逼迫当事人仓促操作。想要筑牢心理防线，要记住不要妄想捷径财富，遇事要沉稳冷静。陌生电话恐吓的不必恐慌，官方报案电话不会电话施压要钱，涉及到金钱要多方求证，哪怕是至亲发来的借钱消息，也要电话当面核实真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免费开启了预警防护，96110预警来电千万不要挂断，这是警方为你拉住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钱财被骗，不要自责纠结，请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并拨打110报警，争取资金止付的机会。诈骗打的是心理战，守住本心就不会掉入陷阱。希望各位听众时常自省，戒掉贪心，克服恐惧，主动提醒身边的亲友，人人要稳住心中的防线，才能让电信诈骗无处藏身。本期空中110播报到此结束。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One, two, Let's Go, Break my heart, Take us up.
4: 哎呀，今天呢给大家上的是什么好东西呢？又跟穿戴有关，都是我们的心头好。今天关键词是什么？一个字儿，表。既然一个字儿表可以搞定，你就不用发天梭了哈。尽管说天梭也 OK， 天梭表，对，关键词儿天梭或一个字儿表都有下单链接啊。天梭小美人系列的腕表给大家上架，限时福利啊！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女表三款可以选，只要1299。今天啊带来的这款表呢，可是腕表里面标杆的存在，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瑞士手表戴在手上什么样的感觉？这么说吧，就有些东西啊一上手就是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课代表，百年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可以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扣那一刻呢，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轻易给得了的。那这个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家特别经典的款，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就是你手腕上拿得出手的名片。那今天啊，这三款啊，一个是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可以站得住啊。还有一款是棕皮带白盘款，啊，柔和显贵，温柔有力量。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啊，适合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呢，在天梭官网下单的话，对，或专柜哈，小美人系列要3500块。今天在节目当中，天天好听听个够，限时我们一起来团购1299，秒杀全网。而且呢，还有超有质感的天梭，苏亚南表啊，有这个钢带表带的，皮质表带两款啊，今天都给大家上架啊，同样都是1299，性价比拉满。这男女啊，这个表能够凑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甜蜜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放心好了，就200块啊，卖完无补啊，手慢真的是抢不到。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表，或者天梭两个字儿都 OK 的，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啊，来吧，抓紧时间，我们一起拼手速。

0: 今天这两位歌手都姓金，对，这是金润吉、千手刚刚在和大家分享啊、可以配成对的男女啊，代表甜蜜爱意的腕表的时候，就想到了这首歌曲《千手》，金润吉翻唱的。老歌新听，老歌新听，天天好听，老歌新听。这表这女款真的很好看，
1: 是。

0: 在听金润吉再回首的时候呢，东来先生跟我分享羽泉的再回首，说很不错，我就赶紧搜了一下我的这个音乐文件夹，看今天我带来的这个啊，我有戴雨桐的、蔡国庆的、赵乃吉的、杨一奇的、李发发的、曾比特的，杨澜依的、李雨婷的，还有李宗盛的、郝蕾的，哎，还真的没有羽泉的，我也第一次听说。我找啊，改天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你啊。今天的再回首其实呢也是为我们过渡到一个怀念某人的音乐环节。
1: 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你诉说。
0: 郭兰英老师。

郭兰英老师辞世，人民艺术家永不褪色啊！昨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是比较惊讶的。人民艺术家，我的祖国。

0: 如果说哈、啊，郭兰英老师投奔革命初始扮演《白毛女》里的喜儿只是本色出演，他说喜儿写的就是我，那么他1956年为上甘岭演唱《我的祖国》，则唱出的是一个热烈质朴、深情辽阔的中国，一条大河波浪宽，也时时刻刻的对，成为啊、永远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对吧？
1: 嗯。

0: 扎红头绳，
1: 对，
0: 四岁进戏班，挨打挨饿，事过自尽，母亲拄着要饭棍儿从山西讨饭到张家口，想赎他，赎不出。直到1945年8月，张家口解放，他看到了文工团演歌剧《白毛女儿》，边看边哭。这不是共情，是同呼吸共命运，他就是现实当中的喜儿。

这段音源呢，我看一下哈，是收录在1963年啊，他那个录音资料里面叫《北风吹》。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老师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我的祖国，1959年的录音。今日的天天好听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稍后品游天下。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下午4点钟，此时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已经形成了红色饱和的状态了。整个香炉礁桥上从广定开始啊，到疏港路这一段过了疏港路上方四变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尤其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线是超级饱和的。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些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晴势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之间，25到30度之间。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好的，交通100.8，让你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宋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下午好。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呢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啊，今天是我单播版的《品游天下》。我的搭档呢浩哲还是有其他的任务，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明天的时候期待他的出现啊。那么单播版的品游天下节目呢，当然还是需要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和我进行互动。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16点播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的是出游的攻略，还有各城市的主播带队的旅游团呢等待着您的加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之后的话呢就会收到我们近期的行程，现在呢主要就是我们9月份的行程了，应该还有一个8月22号的啊，应该是去新疆的，之后都是9月份的行程。9月份的行程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2班的新疆，还有呢2班的尼泊尔，还有1班的欧洲4国。好，大家如果是对此感兴趣的话呢，要加下面的那个二维码，绿色的二维码啊，扫描之后进去之后呢就能和我搭档浩哲进行联系了。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和他进行沟通，因为呢他是专业的旅游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啊主持人，所以说呢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无论是和我们的这个团队有关系的还是没有关系的啊，都是可以的，和他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之后，他都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啊。有人说近期看到的这个行程呢可能是没有特别适合的时间，或者呢不是特别心仪的这样一个行，对吧？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这种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就让人忍不住放慢了脚步。这里的生态呢保持得非常

常的好，空气里都带着泥土和花草的清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靠着水田和渔场过日子，日子是简单的，但是有滋有味儿。田园风光宁静又治愈，仿佛时间都慢下来了。我们今天说的是中国最美乡村之一啊，因为太多了，我们选择之一，来到的第一站是江苏的东罗村。这个村落呢是干净整洁的，风景宜人，处处透着宁静和舒适。春天的时候呢，菜花盛开，金黄一片，吸引了不少人来拍照打卡。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绿树成荫，微风拂面，是避暑的好地方。秋天的时候呢，稻谷成熟，田野里一片丰收的景象，让人感受到农耕的喜悦。这就像是江南水乡当中的一颗明珠，是放松身心享受田园生活的绝佳的选择。怎么样，听我说到了这个江苏的东罗村之后，会不会感觉到也想在那儿安个家，或者是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呢？

好的，和旅游相关的问题还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沟通啊。如果想知道近期的团期的话，可以发送两个字，那就是旅游就可以了。好的，第一站呢，刚才我们去到的就是江苏的东罗村，你有什么感觉呢？眼前是有画面感吗？你喜欢像这种水乡气息扑面的这样的小的村落吗？这和咱大连的村落完全是不太相同的，是不是啊？我觉得咱们大连的周边的村落往往都是有果香的，什么桃树啊、苹果树啊、樱桃树啊等等等等啊，而这里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感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进行一下交流。好，走过了江苏的东罗村之后，我们来到了第二站。第二站呢，我们到的是浙江，浙江有一个叫做底岗的村子，风景宜人，古朴宁静，这里保留着传统的水乡的风貌，也是水乡啊，小桥流水，人家就是很多的房屋呢都是依河而建的，青石板路上偶尔呢是有老人缓缓地走过，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村里的老宅子大多保存得非常的完好，墙上呢爬满了藤蔓，透出了一股岁月沉淀的韵味。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荷花盛开，整个的村庄呢都被绿意环绕，让人流连忘返。这里呢是以千年桑基鱼塘而著称的，小桥下的流水潺潺，环绕着古老的村落。那么这两边呢，一个是应该是蚕桑枝这个丝枝啊，蚕桑的丝枝，这样的技艺呢是代代相传的，至今呢当然还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另外呢一部分就是鱼塘了。这个水乡呢，它的格局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仿佛时光从未改变，河道交错，古桥静静的横卧，渔家的日子呢过得是从容而安逸的。当然了，这里的人和自然相处是非常融洽的，生态和人文交织在一起，既有水乡的柔美和细腻，又有农耕文明的踏实和厚重。空气里呢也是弥漫着宁静，日子过着非常的舒缓而自在，特别适合慢慢走、细细看、住上几天的地方。好的，这就是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在浙江有个叫做底岗村的地方。好，月光说呢是在外面出差的时候有一首八仙歌啊，应该是刻在什么地方的啊，他说有点看不懂啊，一会儿照片打开了之后我也看一看，长长见识啊。刚才呢我们已经走过两站了啊。

那一个就是江苏的东罗村，第二个就是浙江的叫做底岗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那就是中国最美的村落，每一个人都让人挪不开眼睛，据说呢去了之后真想在那安个家。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呢，我们共同稍后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一首歌代表我此刻的心情，来自于赵磊的画。是的，刚才两个村落很有画面感，这首画我们沉浸在歌声当中，再回忆一下刚才两个村落整个的描摹的状态啊。好，这首画送给大家。

4:38的晚高峰时段已经开始公交专用道已经启用，提醒各位注意，目前呢滨海路沿线的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富家庄公园方向，整个滨海路双线是超级饱和的。另外就是仙文路吴家桥上北行方向出来的尾端，到目前为止已经排队到东北路桥上了。此外呢，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从新开路去往东关街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中南路山峦街交汇处中南路双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慢通行的。此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之间，25到30度之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Traffic Radio。
5: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6: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好的，和旅游相关的任何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沟通。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那我和搭档浩哲呢将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希望为您的旅行出谋划策。当然了，在平日里面我们会提供一些出游的攻略，还有呢就是各城市的主播带队的一些旅行团，那么有一些行程呢也是期待着您的加入。如果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您将会收到的是近期的行程安排。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是我搭档为大家一对一服务的这个二维码，微信二维码，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就会呢竭诚为大家服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啊，是和我们的主播带队的旅行团相关的或者是不相关的，您个人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还有您的建议啊，近期呢其实有很多人就有一些建议，比方说他们认为八月份想去什么地方，九月份呢有什么样的团期，还有呢比方说像周边的一些啊想法，比方说想要几天近郊游啊啊等等等等。那么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沟通，我们将会呢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啊。好的，我们的平台呢其实收到了还有我们的老听众的一些信息啊，月光刚才收到的那个24个字的那首诗，是在榆林的财神庙前面立的牌，立的碑是吧，看了一下啊，其实这个写的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觉得这个意蕴深长。最近呢有一个电影啊，叫做八仙叹号。为什么我一定要把那个叹号说上呢？因为这个八仙呢不是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面的传统文化当中的八仙啊。这个八仙呢完全呢其实是和这个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八仙是两个故事。当然了，这个故事呢也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也很励志，可以算是小人物逆袭的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个不否认，但是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八仙呢确实不太相同。之前的这个八仙呢在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呢，其实它代表的意义呢是非凡的。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其实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你觉得大家会把什么样的这种神仙刻在自家的，比方说照壁上或者是墙壁上，来保佑自家的长辈。

孩子自家的这个男女老少，自己家的这个家人呢？哎，八仙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可见呢，他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其实是有很高的地位的。这八仙呢，其实当分别代表的什么呢？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其实是八种人生状态，它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我有一点点的建议啊，就是带孩子看八仙的时候，那是一个合家欢的状态。但是呢，因为这个故事呢和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是有不同的，不妨呢在看完了现在的这个改编版的八仙之后，您再给他讲讲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八仙的这个故事。其实咱们的祖辈，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呢，对这个八仙呢，他的这个了解程度要比我们这辈更多。那为了不断档传承下去的话，我觉得呢，就借着这个八仙这个电影，咱们可以传承一下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其中呢有很多深意在其中啊。我相信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把它传承下去啊。

好，收到了雨香妹妹的信息内容啊，发了好多的好吃的来馋我。她说这是在常州吃的虾饼和银丝面，哎呦，看着真的是秀色可餐啊。她这个虾饼，因为这个照片呢，确实是非常的清晰。这个虾呢不是特别的大，有点像咱们这边的小河虾。不知道雨佳妹妹我说的对不对啊，它和这个饼呢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虾的这个量呢还非常的大，它不是包好的这个虾仁，而是整只的虾都嵌在饼里。说实话，我看着特别特别的有食欲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叫做银丝面是吗，这个就太见刀工了啊，这个师傅太厉害了，银丝面真的是丝丝如头发一样的细。不知道他那边是什么样的味道，感觉到里面好像有点重油，就是重酱油那个感觉，应该是偏咸味儿，偏咸鲜的感觉，这是我猜的啊。给我的感觉呢，这两个都有点像常州当地的非遗美食的那种感觉啊，当地的特色，哎呦，真的是很好吃。感谢雨佳妹妹的分享。大家在旅途当中呢看到了什么精彩的东西，或者吃到了什么好东西，都希望和我分享一下啊，我们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另外呢大家有和旅游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今天主题呢就是关注一下咱们中国最美的村落啊，其中的十个最美村落。刚才呢节目的上半程已经讲过两个了，一个是江苏的东罗村，还有一个是浙江的叫做底岗村。两个村落呢其实感觉都是风景宜人，古朴宁静的，仿佛时间呢在那里就静止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江南水乡的味道的话，不妨去关注一下啊，一个是江苏的东罗村，一个是浙江的叫做底岗村。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下一个村子在哪里呢？在江西，叫做黄陵村。这个黄字呢比较特别，不常见啊，竹字头下面一个皇帝的黄。这个村子呢怎么去形容它呢，像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村子呢是依山而建的，层层叠叠的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红砖黛瓦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每到秋天的时候，漫山遍野晒秋的场景让人惊叹，像什么辣椒呀、玉米呀、南瓜铺满了屋顶，色彩斑斓，仿佛一幅生动的乡村的画卷。这里呢是没有喧嚣的，只有炊烟袅袅和鸟鸣声声，在远离城市感受慢生活的好地方。我们一待啊可能就不太想走了。晒秋的风景是远近闻名的，梯田环绕着古村落，就像一幅活的山水画。白墙黛瓦呢是顺着山势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家家户户的晒架上就铺满了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金菜。

灿的菊花，还有黄澄澄的稻谷。远远望去呢，色彩斑斓，像是大地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油菜花就漫山遍野，一片金黄。夏天的时候呢，梯田绿叶盎然，层层叠叠，生机勃勃。我们再来说说古村的街巷，那是弯弯曲曲的，深幽静谧。青砖黛瓦，马头墙是高高耸起，处处透着灰败嵌入的韵味儿。每当清晨晨雾升起的时候，整个村子仿佛就被轻纱笼罩，恍若在仙境，让人忍不住感叹。这哪里是人间呢？分别是天上人家。这里呢，早已成为了乡村旅游的一张闪亮的名片。而此刻呢，我也是刚刚开了眼界啊，这个地方叫做江西的黄岭村。其实呢，我也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是非常的奇特。徽派建筑不说，而且它是层层叠叠的依山而建，这种感觉呢非常的特别。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咱们到这个江西的黄岭村去转一转。

好的，雨佳妹妹回复我们了，说刚才呢，其实我们吃的是常州的虾饼和银丝面。她说虾饼上的虾呢，确实是小河虾，非常的酥脆。哎呀，真的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下次不必要给我拍这么清晰的照片来尝我啊。哎，雨佳妹妹可以形容一下，那咬下这一口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子呢？是非常酥脆的那种吗？是甜味儿还是咸味儿啊？都已经这样了，不妨就说得更详细一些啊。看看稍后大家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流着口水啊。好的，我们来到了最美村落的第四站，刚才第三站叫做江西的黄岭村，徽派建筑很多的啊，然后再到这个四川的叫做基卡伊村。基是基地的基，卡呢是卡车的卡，依呢是依偎在一起的依赖的依啊。它是藏在群山之间，像一颗被遗忘的明珠这样的一个村落。这里的人们呢，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房屋也是依山而建的，炊烟袅袅升起，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村子呢不大，却有种让人安心的氛围。走在石板路上，耳边呢是鸟鸣和风声，一切呢都是那么的真实和自然。哦，这里是藏族文化，所以说呢，这里有丹巴的云端藏寨啊，像一幅挂在天边的画卷。这里的嘉绒藏族风情非常的浓郁，碉楼和藏房是顺着山势散落的，像是被大自然精心安排的。远处呢是巍峨的雪山，脚下是深邃的峡谷，四周环绕着浓密的森林，空气非常的清新，景色呢也非常的宜人啊。这里的生活方式保留着古老的习俗，藏式的建筑独具特色，刺绣工艺细腻精美，还有呢就是歌舞充满着热情，千年传承依旧是鲜活的。嗯，这里面呢是有海拔的，所以说高海拔的地区景色是层次分明的，既有高原的壮阔和雄伟，也有村寨的温暖和烟火气。这里是川西深处的一片秘境，像写一首大地的诗一样，那样的美好啊，处处透着原始的自然气息，让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真实和宁静感。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队》，来自于周深啊。周深的歌声就是那样的空灵，但这首歌真的是很有力量。如果喜欢的话，稍后呢，大家也可以私下里多听一听哦。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松林，代表我的搭档浩哲问候大家啊。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您都会收到近期的行程，还有呢就是我搭档浩哲的一个二维码。如果呢有任何的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啊，无论是和我们的团队有关系的，还是呢您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发送过来，他都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然后呢那个绿色的二维码您加一下就可以了，您可以放心哦，那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可以一对一的为大家来服务。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中国的最美村落。中国最美的村落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只是找几个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还有五个村落要为大家来分享。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啊我们今天讲不完，有机会的话还会和大家继续的分享。加快一点点速度啊，我们第六站为大家推荐的是安徽西递村，东南西北的西，递呢是传递的递，西递村啊。青石板路蜿蜒在古屋之间，那这里呢没有喧嚣，只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和村民们日常的烟火气。走进村子的时候，仿佛就穿越回了从前，每一块砖每一扇门都藏着故事。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推荐的最美乡村之一啊。徽派的古村依山而建，傍水而居，那么同时呢这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石雕、砖雕、木雕，细致入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六个是安徽的西递村，这个村子呢安静而且古朴，书香气息非常的浓厚。那明清时期的时候呢，居民依旧保存着非常完好的很多的传统，这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在这里呢，仿佛时间就慢下来了，让人忍不住驻足流连。好，刚刚推荐的是第六站安徽的西递村，我们再来到第七站。第七站是哪里呢？是甘肃的扎尕那村。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哦，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像是藏在群山之间的世外桃源。村子呢也是依山而建的，石板路也是蜿蜒曲折的，青稞田在风中轻轻地摇曳。哎，和藏族文化是不是就比较相关了啊？这里的人们呢也是过着简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庄的周围呢是陡峭的山崖，仿佛天然的屏障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走进村子里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呢？藏式的木楼错落有致，空气中呢弥漫着酥油茶的香气。这里呢风景如画，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有石城藏寨，四面呢群山环绕，云雾常年盘旋，藏式的木屋沿着山坡一层一层建起来的，就像被山拥抱的村落。草地绿的发亮，溪水清的见底，仿佛是天地间最纯净的地方。民俗是非常淳朴的，风中呢飘着经幡，神山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自然和信仰在这里融为一体，仿佛每一阵风都带着祝福。这里呢适合徒步啊，观景啊，适合走进藏家感受他们的日常。山川壮美却也温柔动人，是西北高原上最像仙境的村落了。刚才推荐的是第七个最美村落，来自于甘肃的叫做扎尕那村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云南了。云南这个地方叫做阿者科村，也是藏在群山当中的一个古老的村落。那么同时呢，这里面呢是村民依旧住在蘑菇房里啊，生活是节奏比较缓慢的。同时呢，这里的风景非常的质朴。有什么呢？哈尼梯田，这是核心的村寨里面有的哈尼梯田啊，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村子里的蘑菇房呢，静静地躺在层层叠叠的梯田当中，像是大地上的小屋，藏着岁月的故事。清晨的时候，云涵在田间翻涌，阳光洒在梯田上，那村子和田野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

0: 千百年来呢，哈尼人用智慧和汗水把这片土地变成了农耕文明的奇迹。这里呢，生态原始，人情味浓，那你可以亲手参与梯田的劳动。山清水秀让人留恋，那这是一个让人想起家乡味道的地方啊。好的，这就是今天推荐的第八站，那就是云南的阿者科村。我们继续要走啊，走到第九站，广西的大寨村。这里呢也有梯田，层层叠叠的，就像大地的指纹一样，记录了世代农民的汗水和智慧。就见过梯田的人都知道，真的是太震撼了啊。龙脊梯田就在这里，是瑶族人生活的缩影了。层层叠的梯田呢，就像天上的阶梯，蜿蜒起伏，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春天绿油油的，夏天水汪汪的，秋天金灿灿的，冬天白茫茫的，四季都有景色，对吧？飘在空中，美得就像梦里才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第九站，广西的大寨村。抓紧时间，我们要到最后一站了，新疆的禾木村，藏在天山脚下，像是被大自然悄悄藏起的宝藏。这里也是四季分明，风景各异，尤其是秋天，金黄的树叶铺满了山坡，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哎呀，今天的这十站呢，真的是啊，没有待够啊。十个中国最美的村落的代表，藏着最治愈的慢生活，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动心了呢？有机会我们就一起结伴同行啊。好的，再次感谢大家呢和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品味天下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雨佳妹妹刚才回复我了，她吃了刚才那个虾饼呢，是香和脆的，能够感受得到，非常感谢大家啊。那如果有任何旅游相关的问题，不如呢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收到了 Long 还有呢像韩琦以及浪漫的小金鱼，你们的信息内容啊都已经收到了，感谢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1: 天下午五点，
2: 路况报道。
3: 滨海路沿线依然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现在是双向红色饱和。滨海路西段双向红色饱和，香炉礁桥上北行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包括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路去往广电方向也是红色饱和的。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那么受到这个路段车多的影响，疏港路西行在香一街匝道也有滞缓的情况。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方向另外在中山路化物所路段的东行方向，中山路会展中心的西行方向车多，星宇街进入到星海广场这个路口也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黄河桥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西南路沙居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3号的2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3: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哎，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线互动啊。
1: 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平台当中啊，看看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在哪条路上呢？很多朋友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
0: 小猫噜噜啊，还有大海泉水都来了啊，前三啊就是小猫噜噜、大海泉水和小曲同学。小曲同学说：“暮色笼罩城市，周三的晚高峰如约而至。”听电波消解疲惫，祝愿豆哥小美工作顺心。
1: 欢迎小曲，看到了洞洞还有大圆的身影，大圆在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三发来报道信息了，欢迎欢迎。
0: 哎，欢迎大家啊，今儿天啊又是闷闷的啊，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吧。
1: 嗯，有人在问了，这天是不是真的开始要彻底入秋了呢？跟你来详细看看天气这个情况，天的阴沉好像是有点要下雨的样子呢。
0: 嗯，今天白天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有雾啊，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6度啊。明天周四和周五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咱们大连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啊，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
1: 那到了本周末，受到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啊，这也是它的残涡和西风槽的影响，降雨将会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这雨终于来了。目前来看，资料分析当中显示说了，雨还挺大的，主要是影响是在周六的晚间，还有周天的白天。

0: 所以说您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尽量避开这两个时间段，这样期间很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另外周六周天全天风还是不小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周末在家的时候把那个阳台那些晾晒的东西啊，很多容易引起高空坠物的东西一定要收起来，因为风力将会达到7级呀、
1: 啊、哎呦，而且啊下雨的那个时段风大雨急，可能会再发引发这个城市的暴雨积涝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啊。建议大家呢把这个车呀停在高处啊，别再停在这个低洼地段啊，尽量在下雨的时候减少外出。
0: 嗯，很多朋友在说非常期待这场雨的到来，因为希望能来一场解渴雨。不过大家是否关注过啊，我是发现我家小区的很多绿化的地方原来小草长挺好的啊，每年长都挺好的、啊、但今年即便看到很多物业工作人员在那现场洒水，但是很多小草已经是个枯萎的状态，
1: 太渴了
0: 啊。对，最近好像很久没有下一场解渴的雨了。
1: 下完之后会不会凉快一点啊？
0: 嗯，
1: 这画了个问号。
0: 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有可能这温度真的会应声而落的。
1: 哎，爱美食的胖子想问一下，说这回油价会多降一点吗？啊，目前预测是一个降价的状态，具体降多少，现在咱不好这个跟大家说的很详细啊，等到这个14号，咱们来详细说说具体的这个降价幅度。
0: 嗯，刘导也在关注油价的一个情况哈，现在还是不太好说能降大概是多少。但如果说你油箱能再挺一挺的话，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如果真是感觉哎呀已经不行了，干巴的不行了，能加点先加点啊。
1: 嗯，发现了这个张广线的到来啊，还有这个李燕儿，欢迎欢迎。
0: 我们关注这边哈，这油价确实有所下降，但最近哈，据说在电影市场当中，好像还真的是非常的火爆的。前一阵儿这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是大家关注点比较高的。
1: 哎、我都看了。
0: 嗯，当然还有很多那个电影啊，就是那种哎，我来了，我又走了，我又来了，我又回去了，就看起来好像竞争比较激烈，那我先退后几步吧。
1: 只要是
0: 撤档的，
1: 觉得干不过人家就先跑了，
0: 干不过先走啊。
1: 嗯，
0: 但最近有部影片好像还仅仅是在点映阶段，也引来非常多的关注度了。谁的电影啊？沈腾的电影。
1: 沈腾人家是400亿影帝呀、啊，现在是、
0: 哎、
1: 啊。
0: 跟你关注一下啊，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全国公映了。这部影片是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啊。
1: 哎，今天上映的首日啊，各地的影院来到了这个观看的观众啊是非常的多。一些影院的负责人介绍说，对这部影片的正式上映之后的票房是充满信心，也根据票房的表现和观众的需求将增加排映的场次。
0: 嗯
1: 啊，据说这个电影啊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0: 我看了一下他预告片儿哈，有点犯迷糊，好像是和这个战争是有关系的。
1: 啊，我看了啊，也看了导演的介绍
0: 啊，
1: 说是美食加战争。
0: 哦，
1: 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外开餐厅，然后正好遇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变，应该是。
0: 哎，那个豆哥到现场去看了吗？
1: 并没有。
0: 问问大家谁是否看了这部电影啊？也问问大家您是因为什么走进电影院的？是因为沈腾，还是对这个电影题材比较关注呢？点映这分数看到这个猫眼当中已达到了9.7分。
1: 哎，很多这个媒体行业预测啊，这个影片将总票房达到25亿元到36.5亿元。
0: 你想问问大家，您是否会走进电影院哈？业内人士也表示说了，这部电影确实值得期待啊。只要看了一下当中哈，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还有奥德赛等很多这个影片当中陆续上映，暑期电影院确实是会迎来新一波的这个高峰。当然想问问大家哈，您是否看过沈腾的电影？这看肯定是看过的啊。
1: 每人一句他的经典台词，证明你看过啊。
0: 最好发来语音互动，咱互动说一说。另外您会支持这部电影吗？这部电影您看过吗？咱不剧透来说，这部电影你看起来到底感觉怎么样？是否值得期待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这歌还有人问呢，说这歌是王美唱的吗？是玛丽美美的唱的。
1: 玛丽和沈腾。
0: 这大家知不知道来自哪部电影？这首歌当时各有印象吗？
1: 我还真有点忘了。
0: 这歌响起的时候，全场发出爆笑。
1: 哦，
0: 它的场景好像是在个月球上吧？
1: 啊，我知道了，
0: 有没有印象？但是哪部电影让想不太起来了啊？就是很奇怪，突然就放起这首歌曲了。
1: 沈腾是个宇航员
0: 啊，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李佳说，
1: 他说沈腾最经典的电影啊，我认为是《羞羞的铁拳》，这里边你过来呀
0: 啊，这是那部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啊。
1: 哎
0: 啊，这个确实是很经典，很多电影当中那个桥段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刻。好像有一个电影是在我们大连本地这边是拍的，好像是在旅顺那边，
1: 比如说《夏洛特烦恼》。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很经典的一部电影吗？
1: 马冬梅那个段啊，
0: 对对对，
1: 上面不向微光就变了，李什么玲什么美玲啊，李美什么，
0: 你是我身份证号得了吧你啊啊，看到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路上情况了，驻足在问说啊，东快路入市方向过了海口路一动不动，什么情况？问大家是否走在这儿，什么原因造成拥堵？到底是流量大还是有一些事故的出现呢？
1: 还有朋友提到在这个红岗路辽二厂的附近堵得等等的啊，十分钟动了100米
0: 啊。W 也在说哈，这歌我以为是阿朵和美玲唱的，情歌对唱呢。哎，

0: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有机会，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比如主持人需要准备节目，再来这么一段，
1: 我俩唱更甜，
0: 是不是啊？
1: 我俩必须是好汉歌。
0: 给你演绎一个啊。
1: 哎，
0: 还有沙包说，
1: 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沈腾那句造孽呀，啊，配上动作绝了，哈哈。夏洛特烦恼里的啊，
0: 嗯，
1: 小曲说了，我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换来的却是疏远，算了，不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感觉好像这个画面就在眼前，豆哥模仿台词能力好强啊。
1: 这个是西红柿首富。
0: 哦，对，我们听沙包哈，模仿的这一句啊，这个造孽啊，到底模仿的怎么样？
1: 听听啊，
2: 造孽呀，
1: 女版的造孽。
0: 再听听，再听听。
1: 记不记得是什么情节？
0: 嗯，
1: 说的这句话
0: 啊，是在一个课堂当中吗？
1: 是在一个凉亭里，我要没记错的话
0: 啊，是吗？
1: 哎，
0: 我咋记得是在一个教室里边呢？穿着校服，然后手这样还往下那个顿一下，还造孽呀？是这个场景吗？
1: 是在一个像凉亭一样的地方啊，
0: 哦，
1: 有楼梯
0: 哦。
1: 然后玛丽跟他在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意思好像说以后怎么的了，有点忘了。
0: 看来很多人对这个电影当中的桥段记忆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啊。
1: 嗯，
0: 浮生若梦说哈，说那部电影我看完了啊，就刚说到了这部新的电影啊，他说有小孩的话感触会特别的深哈，何其有幸生在华夏。
1: 哎，好多朋友看完之后特别感动，啊，
0: 这么看真的要到电影去支持支持了。
1: 嗯，感觉走翻滚的包子提到了海达南街的违停啊，从麦德龙的南门到迪卡侬南门，两边都满满的啊，估计都是去采购了啊。
0: 嗯，说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但今天你说这不是周末，不是周五的，怎么会这么多人宣传采购呢？就是在这个奥莱的附近这一片，是不是啊？
1: 哎，
0: 你看有这个山姆、奥莱、宜家、麦德龙、迪卡侬都在这附近。
1: 其实吧。嗯，在手机上也可以点。
0: 嗯，但是就想到现场去逛一逛，手机点可能几百块，这到现场没四位数出不来。
1: 呵，
0: 老周说了，欢迎来到这个龙餐馆，周六看完了，绝对值得推荐。看完之后更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1: 你看，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全是好评，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影片当中有些这个推荐的这个。片段嘛，有一个画面好像就是很多小孩在一个餐桌当中吃饭，然后背景音是好好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1: 哎，他们的这个影片的 slogan 就是好好吃饭。
0: 嗯，看到了修行说啊，说啊都记错了
1: 啊，
0: 是这个场景，对对对，我记得是在教室当中，因为啥事儿来着，他是说媳妇儿别闹什么，是这个，
1: 对，他好像提了一句，
0: 啊，
1: 媳妇儿别闹，
0: 就以为他说以为是在梦里，是不是？
1: 哎，
0: 哦，
1: 看来我记混了。
0: 苏敏说你过来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1: 张导玩说昨天也是看了这部剧，说嘎嘎的好看呢，啊。剧透一下啊，说这个主角没死，挺好挺好。
0: 文说了，在课堂里边，沈腾说别闹。老婆，然后我说别闹媳妇儿了，
1: 别闹媳妇儿
0: 啊！对，然后那个玛丽笑着跑出教堂，
1: 叫谁呢？是不是有那么一句啊？
0: 讨厌，
1: 管谁叫媳妇儿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完笑着出去了
0: 啊！是啊，陈小飞印象比较深刻。陈小飞在说，是教室门口，夏洛刚穿越不太习惯，下意识跟玛丽说媳妇儿啊，哦，
1: 就馋他那口叫茴香鸡蛋面。东北提到了两百二厂西行新寨的广场200米有两起事故。
0: 嗯啊，另外这个小在说哈，东快路入市方向是有交通管制的。我今天上班来的路上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啊。我看到了，是好像交警是让我们暂时停在这儿一会儿。过了之后发现，我以为前方是有事故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就很顺利到达单位院里了。
1: 停了一会儿就放行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很可能就是要调整一下流量的状态啊，因为你发现稍微停了一会儿之后，走得更顺畅了。也许你堵在路上还是用这个时间的。
1: 哎，小德英满提到了，给我截了一个图哈，给咱们啊，说是去往香炉礁桥人民广场方向，3.2公里得需要30分钟。
0: 嗯，也是红彤彤的一片呢。
1: 哎，
0: 另外杨在说，职工街这边新河街附近，希望来个交警，20分钟走了100米呀，啊。今天是，我没记错是周三吧？不是周五啊？
1: 周三。感觉走，还有朋友提到高家村到净水厂方向也是堵得一动不动。

0: 海在问说，豆哥是感冒了吗？
1: 鼻炎犯了。
0: 嗯，确实不太舒服，
1: 全走鼻子。大局为重。
0: 嗯，
1: 提到了一个地方，说想了解一下五一路到数码广场到云路的公馆啊，为啥有这么堵呢？说地图上都紫了。
0: 哎呀，看到这个片当中很多拥堵的情况，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但是可以想一想啊，之前大家看过的比较经典的沈腾的电影，新给咱发了一个表情包，他甚至有这一幕的表情包，造孽呀！那个表情包就在教室当中，你看沈腾深深蹲下，手都直颤抖啊，气得够呛。说当时啊，说啥好像这马东的一个劲儿扒楞他，
1: 嗯，
0: 他一直甩手说媳妇儿别闹，马东没来一句，说啥呢，臭不要脸，
1: 笑着出去的哈。
0: 是
1: 有朋友提到了新宫街去往新海广场方向，有一辆私家车跟出租车发生了刮蹭，在电车道上。
0: 嗯，这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另外，大鲨鱼在说哈，我记得《飞驰人生》当中有一个这个经典的台词，咱听一听啊。
1: 好，
2: 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
1: 哎，
0: 我怎么感觉想不起来这个是哪个情节的？但是大哥，你这声太适合喊吉林。
1: 就是特别
0: 是
1: 声
0: 喊麦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越温柔。二零新提到了星海广场方向啊，从国宝桥到八一路，说这段呢是双向啊，那是超级的饱和呀，都是一步一步往前挪的状态。
1: 说10公里的路程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今天天真的太舒服了，就是感觉风也比较和缓，阳光没那么强烈，然后天色比较阴沉一点，太适合去海边了。加上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旅游，所以走在滨海路附近的朋友，星海广场附近的朋友，或者说往东港去的朋友，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赵赞说还有一句毁灭吧我累了，这个是哪个场景呢？
0: 毁灭了我累了。
1: 毁灭吧。哎呀，谢谢说哈，我倒是感冒了，豆哥。
0: 哎，
1: 刚才开车的时候打了3个喷嚏，嗓子有点哑了，打喷嚏喊哑了。你得使多大的劲儿啊，雪雪？
0: 这个阿秋，然后喊哑了是吧？
1: 那句话怎么说？一响二骂，
0: 三
1: 捣鼓。谁捣鼓你呢？
0: 雪雪雪雪雪雪雪雪。

0: 有人问说哈，你们说的是哪部电影啊？怎么唠的这热火朝天的呀？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说哈，关于沈腾的电影，你会想起哪一部或者经典台词？推荐一下最近可能大家都在已经看了啊，8月8号点映，但今天正式全国公映的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了，确实非常的经典，很好看啊。
1: 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有的人是说哈，《疯狂外星人》啊。累了
1: 啊、哦！原来这里跟黄渤演的这个
0: 啊，对
1: 啊，
0: 那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外星人长得特别特别逗、特别可爱、
1: 特别抽象的一个外星人？
0: 对对对对对。哦

这一段太有那种贺岁片的感觉了啊。然后许再说，哎呀，省略号省略号，阿秋。所以说嘛，秋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季节呀，连打喷嚏都是阿秋。王姨说你过来呀，这句有人说过吗？没有啊。王姨你发个语音互动吧，想听听你说是什么样子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沈腾的电影经典台词你记得几个呢？可以发了语音互动啊，等待各位了。

0: 报道。
1: 首先来关注一下车辆最为集中的香炉架桥上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依然排队到东北渡的白新村，甚至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通过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渡去往长春路也是红色饱和，长春路双向从东北渡开始到林茂街渡段，尤其是去往南市道街方向石魁路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来关注一下在长春桥上，目前看到的是长春桥上去往五四路方向在中山路的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此外滨海路沿线依然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包括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再来关注一下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了中山路化物所附近，同样中山路西行会展中心打算进入到星海广场之内的也是流量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会展路星河二路沿线都是车流密度比较大的情况，也包括在南大庭附近的太原街和胜利路的交汇处，南大庭去往五四路方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黄河桥上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以及西南路从市中心院门前开始到通心电缆厂的入市区方向是车多缓行路段。那么此时的疏港路沿线西行方向目前在绿波桥附近尾端是排队到后一花二小区，此外呢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尤其是数码路学院广场进入到数码路去往数码广场环岛，再进入到五一路一直这一段是缓行到高家村附近，中山路黑石礁去往星海公园的东行方向也是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情况，机场方向呢是在红港路迎客路进入到红港路，红港路一直缓行到张前路的入口处，那么红港路出市区方向过了张前路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整个中山辖区之内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东港地区，目前我们看到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再进入到港浦路，包括在港湾广场环岛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人民东路，包括在长江路疏港路。

0: 中心就到港湾广场、长江路、吉庆街、胜利桥路段双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友好街进入到武惠路，再去往129街方向，以及北港桥附近的新开路、鞍山路、新开路北行方向，鞍山路东行去往东关街、树港路、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行。今天晚高峰的确像周末一样，各条主干路街的压力都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3号的2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4: 此刻无论您是
1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5: 又或是
16: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导航，一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严重，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今天说严重了呢，看到一个路上情况
0: 这个路况
1: 挺严重啊，
0: 有严。

0: 入的地方。
1: 说的是哪？东快路啊，市内方向这边，看到这是在苏峪湾下桥口有四车连撞事故，交警也到现场去了。这是啊，风司给咱发来个信息，说车损非常严重，需要拖车，四车相撞的事故啊。
0: 哎呦，昨天是在跨大桥里边是不是？
1: 对，在隧道里边，
0: 莲花山隧道。
1: 嗯，另外我又不回家也提到了路上情况。
0: 说是迎客广场的环岛入市方向啊，外侧的第二排车道有私家车和公交车的追尾事故啊，造成了迎客路的入市方向堵车严重。
1: 嗯，
0: 大家记住是在第二排车道啊。
1: 嗯，另外看到了，这是在军发来的互动，在哪儿？在西部通道这个地方。说西部通道这个道口啊，在最右侧车道这边下桥，这最右侧车道是右转专用道，但现在变成了好多自行车借这个道道路下来了。下到这之后呢，在左边并道再并回去，然后结果把右边这个转弯的车道啊给堵得水泄不通啊，希望能帮忙管理管理。就很多自行车骑在这儿了是吗？
0: 意思是非机动车占用了机动车的转弯路是吧？
1: 嗯，
0: 造成了一定的拥堵。
1: 我们再关注一下红岗路这边微的爆料信息啊，红岗路说现在好像圣灵街这边是比较堵的，这边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说三个灯都不没动了。
0: 王老师提到说打车的时候把书包不小心落出租车上了，请您把这个详细的信息编辑过来啊，用文字编辑过来，从哪儿打的车，什么样的书包放在了什么位置啊，然后怎么联系你，把这些信息编辑一下啊。
1: 对，咱帮你找一找，因为平台当中很多我们的网约车包括出租车司机啊听咱节目呢，还有朋友说今天我没有开车坐车听节目，坐的什么车可以跟咱说一说吗？另外看到了这个风雪的爆料信息，说在张前路这边北行方向，从新寨子国家电网到新寨子路段是压得够呛，也是一动不动的。有朋友在说今天到底是周几呀、啊、怎么堵成这样，周三吗？怎么堵成这样啊，
0: 怎么回事呢？
1: 另外，喵喵在问说，我没有走在旅顺长江路这边的，这儿因为什么堵车呢？
0: 大美园啊，说也是东快路入市方向、啊、也在堵，前方呢应该是有刚才有这个交警的调流。
1: 嗯，此刻哈、啊，这个风司说这个室内方向的事故指的是入市方向吗？可以跟咱们详细说说，没有人看到这个事故的情况。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3: K 欧巴德哥奖，

0: 唱歌聊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刚刚聊到了关于沈腾的好几部电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桥段和台词呢？
1: 嗯，
0: 好多朋友提到了我们大连那个大爷啊，你看文还有严先生都提到了
1: 523厂区那个，
0: 对，就马什么梅那个，说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那个事儿啊，
1: 哎，
0: 马什么梅，马冬什么啊，就是吧，说那个大爷好像有朋友记得是在523厂小区拍摄的，说那个大爷好像头几年不在了啊，
1: 哎、
0: 是当时那事还上新闻了，
1: 是，
0: 嗯，
1: 但是这个画面啊，
0: 嗯，
1: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对这电影贡献也非常多啊。我们再补充一下东快路这个事故的情况，我们看到一个相关准确的信息内容了啊。信用中国在说，东快路入市方向这边，距离海口路下道口100米的位置是有四车相撞的事故的。在很多快速路，包括高架这边啊，一般在下道口的时候容易发生事故，
1: 是
0: 因为很多车可能说，哎，到这儿啊，该并道过去了啊，
1: 着急，
0: 哎，对，结果后车很可能因为减速不及时，或者说并道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前方的情况，就发生追尾的事故了。
1: 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51路东行啊，现在也是挺堵的。
0: 嗯，
1: 有没有前方朋友知道，前面是有什么事故吗？
0: 再来看一下长春路这边，32立报道说，长春路和黄河路这边公交车、私家车发生刮蹭了。这样的是长春路左拐黄河路两排车道。哎呀，今天这路上情况真的是相当复杂了。

0: 张口的包子在说，张弛说，我可以不要成绩，但我不能不要我的清白呀。
1: 嘿，赵霞也提到了说，龙餐馆太好看了，赞一个啊。
0: 最近这部电影好像是在全国的宣传当中啊，说这两天沈腾在走各个大电影院，说那个贾冰啊，贾冰大家比较熟悉是不是啊，也去支持了，但没有想到在现场啊，贾冰被沈腾啊贴脸开大，
1: 哎，
0: 问了一句话，哎，这事儿上了热搜了，问的什么话，咱来听一听，这事儿你知道吗？现场声音比较嘈杂，帮您解读一下说什么事儿了。好像是现场贾冰接受采访，沈腾在现场就问他说，最近聚会了没有啊？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最近呢被上了热搜。
0: 嗯，
1: 是贾冰私人聚会的时候被人偷拍了。
0: 对，然后贾冰也很可爱的说，哎呀，这事儿给我热搜了，就是太火了这事儿。
1: 呵，
0: 大家都在关注着。但他也提到说了，说好像是网友对他支持声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谢谢大家支持我，我真的没有爆粗口啊。这事儿就是上了热搜之后，我全网在找原视频呢。有谁看到原视频？到底说的啥事儿啊？豆哥看到了吗？
1: 我还真没看到。
0: 好像是个朋友的聚会。
1: 对，
0: 贾冰好像还喝酒吹瓶了，但好像现场是被他的对面的这个朋友给偷拍了。
1: 吹瓶了之后吹没吹牛吧？
0: 好像那哥们儿之间，你是不是喝点酒了，说点话啥的，那也很正常。但没有想到，我把你当朋友，把你当兄弟，你这是背后这背刺我呀，这是啊。有人说这是干嘛，让我们防窥防兄弟呀。
1: 哎呀，反正是要注意隐私啊。
0: 嗯，这个事情啊上了热搜，问大家这事您怎么看哈、啊、是否也遇到过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呢？头两天啊，这个演员贾冰在成都某个餐馆封闭包厢，还是封闭包厢和朋友们私人聚会的时候，在吃饭期间哪一放松喝酒聊天，那这是不是喝得挺高啊，喝挺大啊，但是被同席的朋友哎偷拍了，并且泄露到了网络当中。出乎意料的是，贾冰因为这事儿啊并没有塌房，很多网友啊吐槽偷拍者的行为，一条高赞评论的写，我把兄弟放心上，兄弟把我放网上啊。
1: 这个客观的审视传播出来的内容啊，这个视频当中呢，贾冰在私下的空间里卸下防备，与故交小酌闲聊，他的言谈举止啊固然不像舞台上那么这个端庄啊，但是既不违法啊、也不这个违背什么道德，也没有冒犯任何群体，更谈不上价值观的偏差。这样一个正常的人的这个个人社交啊，这视频发到网上啊，没有像一些人预想的那样说对贾冰带来无妄之灾，倒是值得借此提醒拍摄者注意，别踩这个法律红线
0: 的。哎，对这事儿，网上的律师哈也开始分析到说了，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自然人享受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或者是相关的权利。另外，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为他人啊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人信息，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说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比如说拍摄，还有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秘密活动，这就算是吧。
1: 是啊，因为饭店的你看封闭包间，它属于是法律上的私密空间。其次呢，熟人同桌私下聚餐并非是公开的演出或商务活动，它属于是私密活动。再次呢，拍摄呀，公开他人的隐私活动，他就是属于法律明确的禁止行为了啊！你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咱们个人啊，这都有私生活的隐私权。
0: 嗯，
1: 私人聚会并非是需要对隐私权适度，这个让渡的这种行为啊。
0: 你想问问大家，这事您怎么看哈？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跟朋友，或者说哈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跟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1: 哎，
0: 出去聚会，咱可能之前啊也没有提到说哈、发不发朋友圈，但有的人呢，有的朋友可能直接把这个视频照片发到朋友圈当中去了。
1: 有可能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可能贾冰跟这个里面的 ABC 别人朋友、都很熟、
0: 嗯，
1: 但是 ABC 呢带来了朋友 BCD， 这个

0: 是演员，私下朋友聚会的时候，包间里边不就是个叙旧的中年男人吗？是不是？大家期待的什么德艺双馨呢？确实没错，但这份期待能不能别无限扩张啊？以至于吞噬一个卸下了盔甲、短暂喘息的权力的人呢？
1: 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现在网友是这个一方面啊，全在支持贾冰啊，说这个事儿他没问题，但反倒是吐槽这个拍摄者啊，做这个有点过分了啊，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说说啊。
0: 我觉得这个视频谁拍的应该很好能找得到啊。
1: 肯定是啊，那角度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你看很多网友在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关注度确实很高啊。啊，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想就拍点东西啊，然后就合计拿这个视频要挟他一下呀，然后可能会有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思，把一些话题故意往那个比较敏感的内容上带呀，是不是？
1: 那就有点坏了。
0: 但假病人聪明啊，是不是？没上当，在外面说话，大家真是啊得注意点啊，
1: 滴水不漏啊，
0: 务必管好自己的嘴巴，就怕有人呐、啊，真是一直算计，很容易祸从口出啊。
1: 是，
0: 这以后咱聚会，家人们啊，别上什么饭店包间了。咱去哪儿呢、
1: 啊、
0: 谁啥也别带
1: 啊，
0: 咱直接去浴室泡澡行不行？
1: 哎哈哈，
0: 是不是啊？这不都完全我放卸下防备，你也卸下防备，
1: 这饭也不吃了、
0: 啊、
1: 直接去泡澡，
0: 去那直接聊呗，到池子里边
1: 呵，
0: 咱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1: 哎、
0: 这表一看，哎呀不一般呢，还是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啊。
1: 哎，这看来又是给七夕准备的，是不是？因为七夕快到了啊，所以说很多男生都在想给女生选一个什么礼物。选礼物这个在于好的寓意啊。你看这手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什么呢？走字儿，走点儿
0: 啊。对，
1: 哎，从今往后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带来这块表可是腕表里的标杆存在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
0: 这款表什么感觉呢？瑞士的手表啊，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你上手感觉就不一样。天梭是瑞士手表当中的课代表了，而且是百年老品牌了。一块天梭手表戴在手腕上，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看上去，哎，档次确实不一样啊。你扣上表带那一刻，心里啊，那种踏实，那种从容啊，不是其他能够表达得了的。
1: 天梭小美人系列啊，是他家特别经典的一个表款啊，精致不张扬，是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拿得出的名片啊。今天带来的三款，银盘钢带的配罗马数字的刻度，利落精致啊，走进办公室的场面都 hold 得住啊。还有棕皮袋白盘，是非常柔和显贵的一款款式啊，温柔且有力量，送女朋友准没错啊。还有一个绿皮袋白盘的这个法式文艺感，抬手啊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
0: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儿“表”或者“天梭”，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看这个表的照片哈。因为咱们最近好像推荐了好几款这个女表，是不是？前两天有那个小方糖，我觉得这几些表啊，它是适合不同的风格类型的女生的。像今天这个天梭，如果说你的女朋友或者爱人，她是平常穿搭是那种啊。office lady 就是那种平时 小衬衫啊，
1: 职业女性
0: 啊，对那种的那个打扮穿着的话，我觉得这款表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她，就很精致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大家说那价格多少钱呢？平时确实你看一下官网的价格，包括新桥专柜对比一下，这块表得大概是3500左右吧。
1: 哎呦，
0: 那咱们今天七夕节的这个福利是帮您拉满了，限时只要1299，秒杀全网的。你别到七夕跟前，哎呀，送媳妇啥礼物好啊？现买来不来得及呀、啊？我下班去能不能挑到合适的东西呀、啊？商场几点下班啊？早点做准备，放到你的这个副驾驶手套箱里，或者放在后备箱里，别到跟前了。女朋友问：“猜猜今天什么节日？”
1: 呵，
0: 你就说：“我早就知道。”这拿出来是不是真的是充满了惊喜和期待呀、
1: 啊？哎，限量200块啊，礼袋礼盒全备齐了。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或者是“天梭”，都可以马上来抢购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还能领取满赠好礼海蓝之谜5毫升的眼霜小样。或者是3个 SK2 的神仙水旅行桌套装啊。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香炉交桥上北行车的尾端排队到了东北路莲花山隧道附近，另外滨海路沿线星海广场去往傅家庄双向红色饱和，此时的整个中山辖区车辆的饱和路段又开始增加了。目前新开路进入到鞍山路，鞍山路西行长江路东关街路段的双向到新开路，黄河路西行和新开路的交汇处，以及中路西行和新开路交汇处都是红色饱和的。中山路东行包括解放路进入到中山路，一直环线到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长江路从保安街开始东行一直到民主广场，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港通路进入到长江路，目前北斗街、职工街上啊都属于红色饱和的，包括朝阳街进入的三八广场、爱阳街上育才街，包括明阳街、太阳街进入到鲁迅路、大众街的双向，以及鲁迅路从二七广场开始到华乐街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长江东路和春海街交汇处去往港东一街方向也是红色饱和，围绕着凯丹广场附近的珠帘街上也是车流量密度非常大的状态。另外中南路从植物园到海军广场，以及中南路山峦街双向，中南路转山屯路段去往海港医院方向超级饱和，解放路沿线是从奎营街开始去往桃园桥方向解放路，武辉路交汇处解放路去往桃园桥都是压力非常大的路段，以及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双向，长春路五四路交汇处的北行方向车多，联合路和长江路交汇处联合路去往东联路方向，疏港路从大菜市附近开始去往机场方向一路缓行到了绿波桥附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方向，以及东联路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机场附近主要是在红港路张前路交汇处，红港路出市区方向张前路进入到红港路乐都会门前路段双向红色饱和，红岭路啊，好久没有看到晚高峰当中的红岭路，此时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啊，已经排队到大华锦绣华城门前，中山路从黑石礁去往星海公园方向，以及在中山路富国街路段进入到高尔基路和平广场东行到太原街，星河街上太原街和胜利路交汇处的北行方向，大连博物馆门前的会展路上双向，中山路会展中心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3号的2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9: 安然宁夏。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你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线互动。
1: 嗯，很多朋友发来路上的情况了哈，关于这个西南路的情况，小邵同学还有这个林小宝都在现场呢，说现在西南路这边啊，熟食品开始半个小时了，还没有到黄河桥。林小宝在说，这是从西南路金百合门口这边开始严重拥堵，问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有人在反馈说，是不是这个信号灯的问题，是红灯故障了吗？红绿灯故障了吗？
0: 是这个红绿灯一直不变吗？
1: 嗯，问问大家哈，是否走在前方。哦，看到了，信号灯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情况出现
0: 啊。有人提到这事儿啊，西南路与西山街的交汇处的信号灯说是不是坏了，信号灯一直不变啊，马上帮您这个反馈一下，把这个消息传给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
1: 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拥堵成这样啊。看到张小小也在现场呢，也都发现了这管控了还是出现故障，一直是红灯。大家稍等片刻，平台当中的文案内容啊，我们交警能实时看得到的，一定会及时做出调整，大家稍微耐心一点点啊。刚聊到了贾冰在这个饭局上哈，这个
0: 被人偷拍，
1: 对，被人偷拍这个事情在网上热传。余佳在说，私人饭局本来就是朋友之间的放松的私下场合，私下聚会，视频被偷拍泄露到网上，就很没有边界感。
0: 哎，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不讲究。
1: 嗯，
0: 大家知道之前好像就是某这个主持人哈，是不是也吃了这个亏？是不是？
1: 对，你说咱们也是，是不是？你这豆哥。上节目跟私下当中那肯定不一样，
0: 那是
1: 豆哥私下当中什么样，
0: 像猴似的啊。

0: 得奖，
1: 上蹿下跳的，
2: 像孙悟空似的。
1: 那问问豆哥，今天啊，你感受到翻筋斗云的感觉了吗？就那种失重的状态，你感受到了吗？
2: 就是鼻子堵的时候，确实有点失重。
1: 怎么了？上不来气儿的感觉啊？
2: 感觉大脑都飘上去了啊！
1: 哎呀，我今天等了一整天呢。
2: 啊，
1: 不有消息说吗？说今天2026年的8月12号，地球将会失重7秒钟，数千万人可能会因此伤亡。
2: 哎呦！
1: 还有什么末日警告这样的网络热传？
2: 这都谁传的？这是啊！
1: 此时此刻已经是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8月12号下午的18:13了。今天大家感受到飞起来的感觉了吗？
2: 有那么几秒钟，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事到底是谣言呢，还是谣言呢？咱首先说为什么是8月12号啊？因为有消息说今天将会发生日全食。
2: 哎，
1: 但日全食的全食啊，全食带经过格陵兰岛，包括冰岛和西班牙等地，全食发生时间段是我国的时候，到我国已经是这晚间夜间了。
2: 哎，
1: 中国境内没有办法直接观测到啊。
2: 另外呢，这个传言源自哪里呢？据媒体的消息啊，传言依据是一份2024年在网上泄露的，某机构的机密文件啊，说是这个将耗资800亿美元啊，来应对这个引力的异常。传言还描述了这个灾难现场啊，说前4秒，为固定的人和物，将逐渐上升到15到20米高，随后2秒撞上天花板，第7秒重力恢复，所有物体从高处坠落，预计造成4000万到6000万的人员伤亡，基础设施损毁，全球经济啊将崩溃。持续到10年以上，
1: 这个
2: 描述挺严重的、啊。
1: 对对对，这事儿央视也进行报道了啊。这个传言啊，将罪魁祸首归咎于什么呢？两个黑洞产生的引力，这引力波互相相遇了，而且这个现象2019年就被预测概率是94.7%，也已经这个很多国际上的这个信息内容已经。这个事儿啊，知晓这事长达5年之久了。另外，据时间点来推算一下，推文其实是从2024年的时候啊，很可能就发布了旧内容了，但在今年又被国外网友在多个平台当中转发翻炒，随后传入到我国了。
2: 是的啊，咱们相关机构的专家也说了，地球重力消失7秒，这纯属是谣言啊，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1: 2026年的8月12号，地球引力不会消失，因为地球啊，引力是由它的质量所决定的。除非整个地球这系统质量会流失，否则引力却不会消失。那今天咱都知道啊，自转的、公转呢，一直非常有规律呀。
2: 是，
1: 这怎么这今天就跑偏吗？不是这样的啊。专家也说，按照经典的这个牛顿定力学来定义的话，引力是两个有距离的物体产生，或者是有质量的物体产生的吸引力。所以说呢，引力不会凭空消失或者产生再恢复。
2: 专家也说了，如果啊真的说没有引力，就意味着地球也消失了啊。地球的质量为零，地球上所有的东西也都应该不存在了，瞬间消失，或者说地球就炸了。
1: 谣言当中的人和物啊缓慢上升到20米的说法，也完全违背了物理规律。专家也说，事实上啊，如果地球引力瞬间消失的话，人和物不是缓慢上浮的，而是以极高的速度被甩出很远很远的。这事儿别再传了，是谣言。
2: 谣言。
1: 正常开车啊，握紧方向盘啊，不可能会起飞啊。
2: 嘿。但是有一场流星雨，这事儿可是
1: 这事儿是真的，
2: 准了啊，准了！
1: 可以往天上看一看啊，流星雨撞上日全，今天不是正好日全食吗？
2: 哎，
1: 跟您说，大家可以关注关注了。一问大家是否曾经观看过流星雨？我之前一直以为流星雨是那种唰唰唰，一直就是像下雨一样不停的那种星星掉落下来的。
2: 哎。
1: 后来才知道
2: 啊，
1: 是一会儿一颗，一会儿一颗呀。
2: 那已经挺密了，其实啊。
1: 你想问问大家，如果最近啊，就今天晚上你正巧，哎，你碰到这场流星雨了，你想许最近想完成的什么愿望呢？
2: 许个愿望，啊，
1: 豆哥，你有什么想法吗？
2: 祝愿大家和家人身体健康
1: 啊，
2: 因为身体是所有的这个事儿排在第一位的，
1: 哦，
2: 是不是？
1: 世界和平，这也是非常大的愿望。
2: 哎，好嘞，好嘞。
1: 这么一说，我的愿望就比较渺小了。
2: 哎呦，
1: 我就想再瘦十斤，
2: 再瘦十斤，
1: 再瘦十斤，
2: 把这换华夏风调雨顺。
1: 啊，另外跟大家说一说哈，是一年一度的英仙座的流星雨，在今天12号到明天迎来极大的一个情况啊。与此同时，在地球另外一端的西班牙正在上演着天狗食日，这是121年以来西班牙大陆首次迎来了日全食。

0: 时，
1: 估计啊看的人会非常多哈、啊。在日食带，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流星划过日全食的世纪景观呐、
0: 啊。嗯，日全食咱是看不着了啊，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哈。但是流星雨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今天晚上大家没有时间呢，或者想许愿的时候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呢？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啊。梦影说：“不是哈、啊，咱说但凡有初中文凭，也不至于把这事儿当真还转发吧？
1: 嘿，关键是说的还
0: 挺玄乎的、
1: 哎，挺玄乎，有理有据的。
0: 嗯，
1: 李艳说二十多年前看过一次狮子座流星雨，当时说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的。
0: 哎呀，什么样的感觉？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因为路上情况，咱关注一下东联路这边。徐野爆料说，东联路入市方向金三角这边到底什么情况？压着车呢。
1: 行人发了一个这个。”路灯下面的这个行人按钮啊、
0: 嗯、
1: 说是不是按反了，
0: 指的是向下那个箭头吗？
1: 啊，
0: 一般这个比如说我按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啊、哦、这边信号灯做出调整，行人要过去了。
1: 是大圆提到中南路入市方向从鲁迅路开始拥堵排队到了海军广场，再拥堵到中南路的中南阳光酒店啊，说已经红得发紫了啊。
0: 云州大海说飞了，必须飞了，飞了七秒钟啊，心飞扬了。
1: 呵，
0: 心飞哪儿去了？这是啊，
1: 拐了拐了也说了，今晚是不是有流星雨呀、
0: 啊？哎，是啊，看着咱俩稿了，是不是？确实有流星雨啊。
1: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看着。
0: 嗯、
1: 上次就说流星雨，我家半宿半夜去的。那
0: 谁带头了这事儿啊？
1: 谁弹的烟头啊？
0: 今天好像还有点阴天，阴层比较厚，真的够呛能看得到哈。啊，袁赞说哈、啊，想问问大家，张前路什么情况？张前路这边好像是比较拥堵的。
1: 飞鱼说：“小美啊，我正在这飞呢，下不来了。
0: 飞在哪儿呢？怎么有头有真相啊？啊，咱们看看新南路的情况，为什么堵车？新南路这边我们看到了王哼哼，哦，说到的是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另外，这个全新在说，好像这边是有事故出现的。新南路南行云川元境售楼处这边是有事故，在那儿堵了半个小时了。
1: 说120急救车都到了啊，
0: 所以很可能事故是比较严重的，
1: 可能有伤人的事故。
0: 嗯。” Yeah.
1: 哼哼提到是这个西南路北行啊，向阳光秀月沙区法院方向，进入到展望街左转车道，说得等10个红绿灯啊，因为这个对向的车道啊绿灯跟进严重，希望呢交警部门能够管一管。
0: 嗯，另外 SPM 想了解一下滨海西路限行的事儿哈。滨海西路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个限行的情况，从这个顾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单号单行双号双行。
1: 抉择提到了黄河桥去往春柳医院啊，现在是一动不动的啊。
0: 黄河桥这边徐燕也堵在现场呢，问问大家哈，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呢？
1: 深蓝提到了渤海大道入市方向新机场的路段啊，最右侧车道，说前前后后呢一共有4辆车抛锚停在车上啊，超车尽量不要选择右侧车道啊，那肯定不要选择右侧啊。说刚才超过一辆车，大货车，选择走了最右侧，差点追尾了抛锚的车辆。
0: 哎，这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在后方吗？这真的太危险了，很容易就发生追尾事故啊。
1: 为什么会有4辆车同时抛锚？什么情况？
0: 什么原因呢？另外，无忌在说，那有很多人在那洗浴中心泡澡的时候还拿着手机在那看呢，你说这怎么整呢？嗯、啊。
1: 对，
0: 我去的很多洗浴中心就有人都在门口那看着，他会有专门小柜儿可以存手机吗？但凡谁先把手机带到这个比如说泡池啊那里边去、哦、就会有一个大姐姐在那提示，对不起女士，我们这不让带手机进去。
1: 哎，我们怎么没有大姐姐提醒？
0: 需要个大姐提醒你一下呗。
1: 不是，就是一从门口
0: 啊、
1: 一直到换衣箱再到里面
0: 啊，
1: 我们
0: 都没有大姐姐，
1: 我们是带手机是自由的
0: 啊、哦，男生好像限制的没那么的严格、
1: 哎啊、但一般的话我们都会是就是发语音呢、啊、说看这个看一些这个视频什么的
0: 哦，
1: 没人拍
0: 啊就如果说你们在泡澡的时候真的会有人拿手机在那刷视频？
1: 有啊，我就是啊。
0: 啊，那没有人提示你吗？
1: 没有啊。
0: 那别人如果说就在你对面
1: 啊、
0: 嗯、就刷着视频拿着手机，你不觉得你会跟他提示一下吗？有点小尴尬，
1: 我可能会提示他，
0: 嗯，
1: 大哥拍我右脸啊，右脸比较好看一些。
0: 哎呀呀呀呀呀！但大家说哈、啊，有的时候你以为那手机举起来在拍你，
1: 但是

0: 很可能啊都不是一个现在最直接的偷拍方式了。
1: 哎，
0: 很可能手机就在那平放着，但是你的正脸、侧脸、边脸各种各样的脸都已经被对方给拍到了。
1: 哎呦喂，这说的是一个手机壳吧？这是，
0: 是啊，跟大家说说，最近央视啊报道一个消息，说有一款名字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平台当中热销了
1: 好好说，
0: 上了热搜了
1: 哎，
0: 这个外观看起来和这个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任何的差别，但是价格却要达到300到800多块钱，
1: 哎呦，
0: 远远高于普通的手机壳的价格了。
1: 它到底贵在哪儿呢？其实不是材质有多高级啊，也不是多防摔，而是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个小小的棱镜，利用光这个折射的原理啊，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这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仍然能继续。
0: 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功能，有些商家并不把话说特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得都懂啊。
1: 呵，
0: 啥意思？懂啥呀？另外记者说了，这种被商家称为叫什么折射手机壳这产品啊，原理其实不太复杂，就是在那个手机摄像头外面加装一个棱镜，改变镜头的近光的方向，这样一来呢，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了。
1: 哎，
0: 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说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一个用途是干嘛呢？就是偷拍，手机平放不对着人，屏幕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说把这个棱镜啊隐藏起来之后啊，从外观上来看，跟普通手机壳没什么差别，根本难以察觉呀。
1: 那你说这个像贾冰那个吃饭现场，
0: 那就直拍了。
1: 哎，人家没拍，没拿起来拍，就放那儿，
0: 也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啊，是啊。
1: 所以说以后饭局上还真得注意点啊。
0: 另外记者注意到说，这个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售价是300到500块钱的有孔款，另外一个是价格高达七八百块钱的无孔款啊。
1: 哦，
0: 多名商家跟记者说了，这两款的产品实际功能是一样的，
1: 嗯，
0: 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可能说啊价格
1: 高的效果更好一点，
0: 对，
1: 更隐蔽，
0: 但是真的很想知道，就是拿着手机到底要干嘛呢？
1: 拍隐私啊。
0: 拍怎么上澡堂拍隐私啊？
1: 我今天看了一个相关的新闻啊，就是好多的有一些啊，就是比较猥琐的男生啊，会拿这个拍女生
0: 啊。
1: 哎，一些热闹的街道啊，商场啊。
0: 哎呀，
1: 对。
0: 有人说这手机壳成本多少钱？成本好像其实就几十块钱啊。这款产品啊，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但是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需要哪些规避哪些风险，但是并没有提到过啊。但专家提示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所以大家买都不能买呀。
1: 是啊，
0: 这希望平台当中能够加强监管一下呀。好奇了，拍着干啥呢？真是啊。
1: 这各位男士给小美普及一下，为什么要买这个壳？
0: 豆哥，你别笑。把手机放下。另外看到了阿武在问说，西北路出市方向这边好像很堵，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你是否走在这儿了啊？许先生说了，男的没有啊，别说大姐姐了，连大男都没有提醒。
1: 那叫大哥哥好吧。
0: 你需要提示一下吗？
1: 哎，感谢出发的提示啊。
0: 嗯，李燕说哈，流星雨就像东西划过一样，速度好像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很难捉得住啊。想问大家，今天晚上场流星雨，如果说可以许愿能够实现的话，近期你最大的愿望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官网一块得3500左右，今天限时福利只要1299啊。另外得给大家尤其是给男士们准备了超级有质感的天梭的俊雅男表，精致表带，还有这个皮质的表带，有钢链的，有皮质的表带，两款可以选择，男生女生都可以去互选啊，甚至可以选个情侣表，我觉得啊。
1: 哦，看到男生好像稍微大一点点，
0: 哎，对，
1: 女生表盘稍微小一点点啊。
0: 专属福利啊，同样是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颜色可以选，配上原装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啊，卖完不补。直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表”或者是“天梭”都可以抢购啊。下单添加客服美娜还能再减5元，
1: 另外还能够领取啊满赠好礼海蓝之谜5毫升的眼霜小样，或者三个，或者是 SK2 的神仙水旅行套装任选。行一行，我可以咨询一下福利官哈，加大能够省5块钱。另外跟您说一下这款手表啊，它是这个用蓝宝石玻璃这表面啊。表镜，另外它是硬度非常的强硬的，仅次于钻石，所以说平常您这刮擦呀、碰撞啊，跟口红、钥匙啥的放在一块儿都不怕啊。几年戴下来，那镜面啊依旧非常的透亮如新呢、啊。
0: 哎，怎么样？
1: 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往手上一戴不张扬，但懂得一眼就知道啊，这是天梭的品味呀、啊。
0: 来吧，赶紧"表"这个字儿发起来吧。

0: F 在问说这个路口咋的了，绿灯就十来秒，说的是哪个路口呢，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的照片，
1: 是
0: 还是西南路这边吧，
1: 黄河路西部通道走
0: 啊，看不太清楚这个路牌啊，啊，西部通道这个位置，
1: 对，
0: 嗯，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点位啊。另外彭在说车展必须在星海吗，估计是因为车展不展的原因堵在星海这边了，哎呀这两长条都在堵着呢，
1: 很多朋友会在下班去看展吗，我想问一下，
0: 有可能这样的情况啊，
1: 哎，
0: 因为最近你就是这个很多新能源的太想人关注关注了，不管买不买想过去看一看，
1: 哎，这个车企啊都想把这个车啊来冲冲销量，是不是，
0: 所以最近不有消息说嘛，说现在好像五万块钱那些车卖的不太好，但是四十几万的那些车卖的巨好，
1: 你看
0: 而且
1: 现场不是这道上这些啊，新能源也好，油车也好，我看那个价值现在都不菲呀。
0: 啊，是啊，你看那个差不多的，是不是想要什么座椅加热通风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的，都是四十左右、三十左右。
1: 哎，
0: 跟你关注个相关数据哈，说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车市五万块钱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是13万辆，同比是暴跌了55%。但另外一端呢，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赛道逆势狂飙啊，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涨了46%，自主品牌更是拿到了这个级别59%的份额呀，冰火两重天呢。
1: 是啊，
0: 想问大家，就是开着新能源的朋友，旧能源咱们也可以参与参与啊。你现在开着新能源买花多少钱？七头白脸，咱买这一辆花多少钱？那是我问落地多少钱，是不是？
1: 哎，就加上保险呗。
0: 啊，对对对啊，保险呢，这个什么这税纳税什么的啊。
1: 最近有没有换车的计划呢？
0: 跟咱互动说一说，或者说你心仪哪款新能源车，跟咱也互动说一说啊。
1: 哎。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好了，又到了猜歌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又安排了一首经典的歌曲。
1: 哎呀，这我听过。
0: 这不光你听过，都听过。
1: 是吗？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有没有那个零零后听咱节目的？还有那异地那个小老弟，听没听节目？这歌你没有听过呢，也是个经典老歌了啊。但是我好像只会唱一句，问大家你会唱几句？
0: 哎，好像
1: 是豆哥选的啊。
0: 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 AI 翻唱这首歌是吧？
1: 哎，是哈，听听吧，原版什么样子？

0: 那个微信给咱发来的互动呢。
1: 好，大涛哥猜对了啊。Tony 小车神仙、面朝大海、飞鱼、李燕都猜对了，小朋友王也说对了，还有王威。
0: 读者清风说啊，说五年了，第一次在公交车上听交通广播，一个字感觉就爽啊。说不过这个西南路舒适品这边彻底给我堵蒙圈了，公交车司机要这样在一脚起步一脚刹车都要吐在车上了，怎么办呢？
1: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戴着耳机在听，还是公交车上放的公放啊？
0: 那是公放，那我们就说点不一样的话了。
1: 曲先生说，哎妹，这歌可有年头了，小时候妈妈总听这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不？
0: 这歌很经典了啊，
1: 太经典了。还有朋友说把根留住，那是这首吗？
0: 整串了好像啊。
1: 哎
0: ，LL 在说，我是最忠诚的零零后听众，还真有很多零零后。这歌你会唱吗？

0: 说我像云捉摸不定，
1: 这个声音啊，
0: 你不懂我的心，
2: 不愿
1: 出发大哥，这个声音，
3: 这个一般我们的俗称为低音炮啊，
1: 这小声应该多发来几个语音互动和唱歌的这个互动内容啊，
3: 特别适合男低音。
1: 而且出发大哥说了一个品牌我不买了啊，
3: 哎，
1: 他手上戴的就是天梭这块手表，有品位有品位啊，
3: 巧了啊。
1: 嗯，没想你说的刚刚那个互动是我对象唱的哦，
3: 怪不得
1: 全家都在听咱节目啊。
3: 嗯，
1: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星海附近这边，再问为什么这么堵车哈，帮您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
3: 法车提到了星海广场环岛啊，建行出口有两车刮蹭，现在挺压车的啊，过去就好了。
1: 嗯，看到了现场的照片啊，法车给咱发了一个、事故好像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希望能走个快速的理赔离开这个现场。小车神仙呢 Tony 啊，面朝大海都已经回答上了，包括大涛哥的自述啊。
3: 海阔天空说：“哎呀妈呀，美玲啊，
1: 啊，
3: 好久没有听到你声音了。现在上早班，今儿打开车收音机一听，怎么你吗？
1: 哎呀，
3: 想你呀、啊，
1: 海阔天空吗？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照片，还有你的互动内容了，还有名字，想你了。
3: 海阔天空，刚听挪，
1: 想美玲来晚高峰来听一听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3: 哎，我是阿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咱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啦，
3: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今天晚高峰路面非常的复杂，到这个点位当中，晚上七点整还有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首先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尾段依然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呢，在中山路沿线富国街路段去往高尔基路方向以及中山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在富国街去往会展中心方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晚高峰当中啊，去往星海广场的游客比较多，包括滨海路沿线。目前看到整个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到富家庄公园门前路的双向依然也是红色饱和的情况。那么此时不仅车多，人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银沙滩公园门前和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中山辖区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东行方向依然有车辆缓慢通行，包括长江路东关街路段的西行方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去往大连站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通信展览场方向，以及绿波桥进入到西北路去往机场方向，等待左转进入到绿波小区仍然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五一路沿线和西南路交汇处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也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环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0: 后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庄河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

0: 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4度到28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眼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啊，也是大连国际车展啊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开幕的日子啊。今天呢，我在车展待了一中午，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抖音直播，同时呢拍了一个段子，就是整个碳管啊，我的一些感受。各位感兴趣，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明天也会去做相关的内容和分享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实时关注一下啊。车展这次给我的感受呢，包括大伙去的话，都会感受到，感觉这次的面积可能要比之前啊小一些，小而美嘛啊。他可能有一些你关注的豪华品牌也没有来参与，也没关系，你该买去店里买呗，是吧？但是对于二手车来讲的话呢，我就听到了一些消息，有些品牌说了啊，你这个旧车你不卖给店里啊，不享受质保啊，不对，不享受质保，不享受那个厂家补贴。我说这也太过分了啊，旧车卖给谁你们还得挑上了，你给的钱少，你要给的合理也行，你给的少啊。哪个品牌我就不点名字了啊！说这个车你要是卖外边去啊，那不好意思，那厂家10000块钱那个补贴你可拿不着，这是啥意思呀？不太理解哈、啊。可能四 S 店看来这新车是不挣钱，只能在二手车这儿努力了啊。所以你看有它不是所有品牌啊，有些品牌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哎呀，咋评价啊？因为之前咱们讲过，说不管你的旧车卖给谁，因为咱们二手车节目嘛，你旧车不管卖给谁，你多卖点合适啊，多卖30002000的不好事嘛，对不对？有些品牌无所谓，你爱卖哪卖哪，拿手续我就给你拿厂补。有些品牌不是啊，你要不给我不给我，你这手续啥的不要，我车不得要车，那车不给我，你不好意思，厂家补贴拿不着，这太过分了啊！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车展现场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情况啊？你也可以同时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非常明确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车展我去了，价格也不是说特别优惠哈，那我还是想买个二手车，没问题啊，二手车性价比高啊，对不对？一年两年的省不少钱啊，您可以把您的需求啊、问题啊发送过来。卖车的话就更简单了，你说大点，我这个品牌无所谓，他说卖谁都行啊，厂店里给评估过多少多少钱，能不能再高点？咱们努力啊，问题不大，我是觉得问题不大，因为四 S 店普遍评估价格给的都低啊。哈哈哈。咱们这呢尽量争取多给你点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还是那句话，多卖1000也是钱呢，多卖500也是钱呢，那都是咱自己的钱，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把钱揣兜里揣好了啊。买车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

0: 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价格评估。那您说我这新车可能今天订完了，或者这两天我就要订了，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约个时间，咱也像四 S 店一样看看车，给您估一个精准的价格，但我觉得大概率要比四 S 店高一些啊。提醒您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那么针对于今天大连车展的这个开幕，我也专门拍了个段子，各位感兴趣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看一看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大天儿啊。大天儿你好。
1: 晚上好，大天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儿，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哎，是的啊，非常高兴跟大天儿一起来聊一聊。哎，像我刚才说那问题，你是不是也遇到过？就比如说可能这车呀，客你都看完了，结果客户说，哎呀，不好意思哥，这个必须得卖给四 S 店，不卖给四 S 店，不给我什么什么长补，是不是你也遇到过？应该。
1: 那遇到太多了，这个咱不点品牌啊，
0: 对对，不说品牌，
2: 不说品牌，
1: 啊，主要这些主要是集中在这些合资品牌，你像国产品牌现在都是一口价模式，上店里基本上就是，哎，你要是觉得我这块贵，你就卖给我，给的价合适，你就卖给我，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上外卖，不影响零补贴，有一些品牌就是，你要是说把车卖给我店里，你享受置换8000。你要是不卖我店里，不好意思，我就能给你4000。
0: 哎，
1: 都说里面人一个车一共才12000的，上哪去差4000块钱利润呢？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客户就选，哎呀，我是不是卖到那个卖给他，是不是我能多得4000块钱呢？就是这种感觉。
0: 嗯，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其实它不合理啊，但不是所有品牌啊，不是所有品牌，很多品牌是非常合理的，你爱买哪买哪，你拿手续来我就给你钱。但是真的有这样说，因为他可能确实他卖新车他也不挣钱，他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保住这个利润了哈。
1: 嗯，其实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个方法吧。
0: 哎，行。
1: 我说的方法只是想让大家。多卖点钱，就多得点钱，就这个，并不是说谁坏谁的这种感觉。那您能多卖钱，多得钱，为啥不多得呀？是不是？我也成功，就是这个方法也成功过。我打个比方哈，这个品牌啊，它其实不是在大连就一家，可能有3家或4家，就同一个品牌在大连有3家或4家。你上第一家去，哎呀，你把车卖店里啊，比如说外边大天给你是20000块钱，店里给你是15000块钱。但是你要是说卖给大天了，你少得4000块钱，里边你少得4000。
0: 嗯，
1: 那么你就上第二家店，你说我车卖给自家亲戚了，但是我还想走个置换补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走一下？我车卖给大家亲戚，然后店里一个这个8000块钱，我能不能享受？你要不能享受，我就上一家店买。他肯定会跟你说，哥呀姐呀，你放心，我想什么招我都不让你享受着了。这边你车20000块钱卖大天了，哎，还多卖钱了，我你那8000块钱还照样领着了。啥都不损失，哦，你试一下，
0: 哦，
1: 我见到说好
0: 多个渠道去问一问，
1: 对，他也不是这一家店，很多家店。那么现在这么卷，而就是油车现在卖的这么不好，或者是电车卖的都不是很理想，就新车这一块，
0: 嗯，
1: 都非常卷的情况下，那么好，你这个8000块钱补贴让不让我享受？你要是不让我享受，我就上第二家店去呗，对不对？总有一家店让我享受的，我二手车还能卖上高价的，那么我就在你这定。合理嘛，对不对？
0: 嗯，就是他可以有这种所谓的强制的要求，那咱们也可以想想办法，那谁跟钱有仇啊，是不是？
1: 对，就是变相跟他讲价呗，这个东西。
0: 但是我们
1: 能做得点呗。
0: 对
1: 对，
0: 我们说这个问题呢，前提是建立在啥呢？就是外边的车商或者你外边的渠道要比四 S 店给的高，这也是我们默认的啊。但如果说四 S 店跟外边车商给的一样，那你就不用这个折腾这一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咱就是说想多得点，就这么情况。
0: 哎，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内容，前提都是建立在外边车商或者外边的渠道，甚至说你卖给外边的个人，都比四 S 店给的二手车的评估价格要高。那我们要这么想想办法，或者努努力操作一下啊。如果是一样的，那你也不用那么折腾，哈哈，就这个意思啊。
1: 对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哎，那今天是不是明显人流能少点？
1: 今天我实话实说，我在店里下午都是一个半睡眠状态，就接了2电话，其他都在这密着，没有人了，确实没有人。 赛店这边合作赛店这边店里实体店也没有人，应该都是去看车展的。
0: 对对对，确实今天人也特别特别多哈，不管说是买也好还是说就是单纯逛一逛，我觉得都是一个

0: 展会非常重要的展会吧，啊，不管买不买，溜达溜达可能都是很正常的。哪怕说我看完了，我了解过了，最终我可能再选择二手车，也是正常的，是不是啊？
1: 是啊，确实，你看没有性价比哈、啊。我想看车展，都说车展便宜，我去了看，哎，再便宜这超出我预算太多了，或者说我压力有点大，那我还该买二手车买二手车就不耽误。
0: 对啊，这个各位做一个了解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包括这咱说这小妙招啊，呵呵，这些这个点呢、啊、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你看方琦发来消息，学个套路，不怎么叫套路呢，那咱跟自己钱有仇啊，那肯定多卖钱，怎么多卖怎么合适嘛，对不对？
1: 确实是这个，咱说并不是套路，那么就允许他们说有四千有八千的绑着你捆绑，明明你是能拿到的钱，他为什么不让你拿到、
0: 哎、
1: 对不对？那么这边明明能卖两万，为什么要一万把卖给他呀？只是说我们让自己的权益让自己利益最大化，
0: 嗯，
1: 是这样
0: 合理啊。来看一下张行元发来的消息啊，说你好，我手里有一台单位名字的2019年的凯美瑞双擎，15万公里，那可是真没少跑，哈哈。还有一台12年的东风啊，车型都不提了，反正也不太重要了啊。想过完11后置换一台比亚迪汉或者海豹07，考虑准新车或者0公里二手车或者新车都行，怎么换合适？大连有比亚迪汉或者海豹07的0公里二手车吗？这个属于资源，咱们一点点捋哈。首先来讲的话呢，不管你是单位名字的凯美瑞双擎，还是您父亲名字的今年刚从单位转到个人的这个东风，这两台车不管卖哪个都不享受置换补贴。咱先不说十一之后补贴还在不在，稳不稳定哈，这个先放在一边，就肯定有的情况下你这两车的标准就不符合，所以你就不用考虑补贴的事儿。
1: 确实是。今天你看我跟大点我们还沟通了，我市场又流通一批别的二手车，可能有20万左右的，可能比你在店里那个指导价要便宜个三四万块钱，他可能实际你买的时候可能就优惠个2-3万块钱。我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他这个车您手里有补贴的话，就差个2-3万，补贴能领两万，真正意义上您省就省个几千块钱，那还不如咱就买个新车。他毕竟他是个二手车，而且多了一手，而且你还渠道还不是在四 S 店提的，所以说20多万差个几千块钱我就不推荐了。但是像您这个例子是怎么事啊？第一，您不享受补贴，我建议您去买一个你要是就想买年限近的，那您就去买一个0公里的二手车。不要买0公里那种准新车，准新车它是没上牌的，0公里的二手车它是上完牌的，不管它怎么领的补贴，别人已经领完补贴了，就说白了，间接的让您自己没有零补贴那个资质，反而画了一个零补贴资质，只不过反而你领到补贴了，只不过说大绿本上多了一个名，就这个情况。
0: 哎，这样的话可能他说更划算一点。这两台车，你凯美瑞应该能用得上，你就再开一开也行。那东风12年的。也是残值，卖不卖都行，就是你这俩车卖哪个留哪个，十一之后再定也无所谓，只不过是补贴肯定跟你没关系了。而且本身既然领不到补贴，那买新车性价比可能没那么高，就像大天说的，不如就整个相对新的二手车。
1: 对，那个凯美瑞那个车呀，它是油混的19年的公司名，我现在跑了15万公里，公里数偏大，你要是说10万公里以内，这个车能卖到85万；要是15万公里，这个车可能就如果没什么大事故的话，可能就卖个7万多块钱。至于那个东风啊，基本上就是残值，你自看，你能留着用，那东风就留着用，我说当仓库也好干什么，好歹是台车，对，它是个有价值。如果说用不上，它就没有价值，该处理处理，该报废报废，没用用，
0: 非常准确，
1: 凯美瑞能值俩钱儿，是不是？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如果说您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你看天天开心说挺好，30欧蓝德4驱七座，2022年的65000公里，没说排量，默认为2.4吧？是不是22年还是2.0、2.4吧？不是新款1.5T 吧？
1: 对，它都有。那个2.0有四驱，2.4有四驱，就22年，现在2.0也好，2.4也好，也就差个5000块钱，差不上10000了。
0: 嗯，
1: 22年现在也就是卖个6万6万5万，往后要是四驱2.4的话，可能卖7万块钱，大概就这区间了。
0: 公里数还行，65000公里，这都不叫啥。但是啊，换个保险杠和左大灯，这估计得少下一点，因为车本身就不是特别贵了，所以下也不会下特别多。是你不像来个奔驰 E 换个大灯，那下2万，你这不用啊。
1: 对，你如果说您这个出险呢，就是一个保险杠大灯，4000-5000块钱，就是不管谁来了，看这个出险干干净净，就是一个保险杠大灯，你别带个水箱管架，带个什么一字板内衬钣金，我别有乱七八糟的就行。然后其实4000-5000块钱，其实，毕竟二手车嘛。不太影响吧，1000-2000了不得了。
0: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取决于你的车型，另外就是排量，2.0、2.4一定是有点差距的啊。所以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像现在很多插混的车型啊，你也可以说清楚，我是55公里纯电续航的，我是100多少公里续航，我300多少纯电车，我是300、600、800的，它都影响您的价格，就跟新车的高低配似的。那新车不一样，二手车肯定也不一样啊，所以说一定要说清楚。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想买车，您说的越清楚啊，咱给你说的越明白。Too young too simple 啊，说家用二手车啊，买汉兰达，双擎合适还是油的合适，看你一年跑多些。但是现在咱们就说改完款之后，可能说2020年、2021年的油的跟双擎的有价差，但是会很多吗？想问一下大天。
1: 差距不是很大了。就刚才大姐说的哈，看您一年跑多少，这个非常准确。如果说您一年就有很多家庭连10000公里都跑不上，那您可能说多花10000块钱买个油混的，我觉得没啥意义。而且您真正油用的时间可能要比就是用油时间，这个就是你用油和用油混都得保养，你还多了套电力系统，所以说就没必要了，就买个纯油的就行。如果说您一年能跑个20000公里以上，甚至30000公里，那么肯定是买油混，因为您在以后的用车日子里，这个油耗就是省这个油，能把您这个多花的10000块钱给省回来。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么大个差距。现在2021年、2022年，油的 2.0T 的，因为都是老款的嘛。油的 2.0T 的现在也就是14万多块钱，13-14万吧，我10万公里以内，7-8万公里、8-9万公里，13万多块钱。你可能要是油混的2.5的，现在可能就是14万到15万左右，大概这个区间价位。
0: 哎，是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车源多不多呀？
1: 油的车源非常多，油混的没有，就跟那个皇冠陆放一样，就油混的基本没有，而且油混现在卖的特别好。确实是这样
0: 哦，
1: 然后油的资源特别多，2.0T 的，
0: 就油的一大堆，油混的没几个，所以说你还纠结呢。但是你纠结去了，真看到车了，还没货呢，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如果说您就是想买油混呢，您可以其实按照这个预算呢，因为怎么事儿，2021年、2022年它是2.5油混的，新款的是2.0油混的，所以说您考虑一下那个新款也可以看一看。差价不是特别大，就是你说白了，你要是买个10万公里左右，你要是买个22年的，就打15万来说，其实跟新车价格差的不是很多。你使使劲儿，就说白了，差个3-4万块钱，你都可以考虑新车了。您自个儿考虑，你看看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吧。
0: 嗯，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车源比较多，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帮您找几台车，发发照片啊。不管是云达后援的，给你扒拉扒拉，大天就把这事办了，好不好？没问题吧？
1: 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要您需求啊，就是我都会把我这边就是能找到的资源全发给您。
0: 对，
1: 您觉得适合，你过来瞅一瞅就行。
0: 嗯，就这个情况啊。不知道叫啥名发来的消息，2011年的奇骏，哎呀，2.5高配，20万公里，银色，能卖多少钱？只能说肯定比报废多吧？
1: 比报废多，就是看他这车，机械素质状态怎么样吧。如果开着什么都没什么事儿。你其实有个换门、换个一字板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是没有什么大事故，就是10000块钱左右。车况好的10000多点，车况一般的就是10000左右，大概这样。
0: 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像这种老日系，存不？因为我们之前好像聊韩系国产，会说，哎呀，修大底呀、啊，这个有修点呐、啊，或者烂底盘啊，日系也存在这种问题吗？还是挺稳定的，没有这种事儿。
1: 日系啊，现在我发现就是爱兰迪的，就是那个本田系列的，我日产和那个丰田系列还真行，还没有发现说有返修或者烂打底的。本田是谁啊？飞度、捷德，再加上那个思域，我最严重的就是飞度和捷德，就是烂的，还有那个风范，就是烂的非常厉害，就是新款都它就是2018、2019年那种新款，它也返修，所以说。 除了这三款车，其他的日系都没什么问题。
0: 嗯。

0: 好的，刚才那个我想想啊，你叫什么？凯美瑞，那凯美瑞双擎那个朋友啊，想补充了说，现在，但你不是十月份买吗？现在有也没用啊，你等十一之后呗，我给你找找这个有没有这个汉的年限好一点的，甚至说零公里这种资源的，看看有没有呗。到时候两个月之后再研究呗。你现在研究有你也不买呀，是不是？
1: 嗯，其实你要是十月份用，现在真没必要买。第一个是新车陆续上市，可能越来越多，价格可能越优惠。您现在买或者现在看，跟十月份价格就是不搭边儿，所以说建议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买。
0: 对，
1: 也别考虑往后还能不能便宜，那往后肯定还会便宜。但是你要用，你就买就完事了。需求是最重要的。
0: 对，以后二手车会不会更便宜？会。新车会不会？会。你看你啥时候用？你要说想等到最便宜。那近几年都不用买车，只会越来越便宜的。
1: 对，它这个是个循环，你就是说你用了，哎，你这花钱花的值当。你要是说买了放着放着没用，那你的钱花不值。所以说在你刚需的时候你下手，别管它，你用了就行了。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关注什么品牌，包括油电等等一系列啊，像刚才我就要买电的啊，等等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个大概齐的价格。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边朋友想问一下大天联系方式以及具体位置啊，这说不了，广告嫌疑。但是呢，如果你确实想联系大天，说要帮忙找找车啥的，没问题啊，这服务必须做好。交通广播嘉宾必须给大伙做好服务啊！但是呢，没法说他的地址和电话，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可以让大天联系您是没问题的啊。那大家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现在几多少个车位呀？都什么价位呀？简单这个说一说，我觉得没问题。
1: 现在我这块主营啊，就是，就是10000到10000左右的，因为我实话实说，10万以上的今年卖的特别不好，家里有几台，我今年也不怎么售了。10万以上也是跟别人就是说合伙。现在车位加一起应该是50台车左右，就是10000到10000左右的。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4-5万、2-3万卖的是最好的，7-8万啊，一个月可能就卖个3-4个。但是这个4-5万、2-3万一个月卖20-30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合资多还是国产的多？
2: 国产的多。
1: 其实现在啊，主流是什么？不分什么合资国产了。咱们一直讲二手车买的是什么？买的是性价比。以前可能国产花7-8万，现在国产就是咱就讲什么主流的长安 CS35 啊、75啊、55啊，这些在21年左右的基本上就是3-4万块钱都能买一个非常精品的了。但是您这个3-4万块钱现在能买什么17、18年的合资品牌的，比如说大众朗逸、卡罗拉，就是要是说传奇什么能买到20年左右的，所以说这都是性价比非常好的。因为3-4万这个级别往下走，你报废补贴现在都是2万截止了，所以说往下走没法走了，你要往上看差距还拉不开，所以说这个3-4万块钱是最好的一个节点，往下降还降不多少，往上跟新车还能拉开点差距，所以说这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主要是这个消费群体阶段，
0: 就是看这个，就是在这个钱范围内的符合的其实都属于是有性价比，就不分国产合资了。
1: 对，你看现在关键是这个价位，现在你买这个车它能用住，它不是说哎我3万块钱买个入门的，哎呀开不好我等再换，其实3-4万块钱现在开个4-5年、5-6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想年限好你就买个国产，也知道现在开车不像以前了，轿车的车都是20-30万公里，现在家用车就一年就是18000公里，你买个国产3-4年的车可能就5-6万公里，10万公里都一大关，用开不坏用不坏。你要说想买个就是皮实耐用的，那就买合资年限老一点，就这么简单。
0: 嗯，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看看自己的具体的问题，也都可以点对点的给您提供服务，都没问题啊。先奇骏开会了，今天哈，6斤6两，15年的奇骏2.0的，9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想问一下啊，15年的，不到10万公里，挺厉害。
1: 它这个是如果是白色的哈，都叫舒适的，有个全景大天窗。要是白色，这个车要是没有什么伤，就是2-3件喷漆吧，打比方一两手。这个车市场能卖个4万多块钱，收肯定就是35000到38000，大概区间价格。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哈。就我总一看到这个价格，我说这都买奇骏了，这不逍客的价吗？哎，这就是目前的市场。
1: 确实是，你在去年呢，你就是4-5万块钱，可能也就是买个16、17年的逍客，奇骏的14、15年怎么地的卖个7-8万块钱，今年这个价格，也就过年掉了一次。3月份又掉了一次，这5、6月份又。

0: 掉了一次，就一直在掉，你没法说。
1: 嗯，确实是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哎呦，你会买车啊？5-6万块钱想买一个雪佛兰的探界者，能买到哪年的？你太会买车了。
0: 嗯，这个选择太优秀了，而且就是咱们说的非常有性价比。
1: 对，
0: 探界者我卖特别多，5-6万块钱哈，您在去年啊就买个2018-2019年的，而且是1.5T 的，今年你能买个2018-2019年的2.0T 的 EcoBoost 十架发动机，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好的。只要你觉得油耗能接受，那么我建议你去买个550-2.0T 的，而且是9AT 的。你要是说买年限好的，你能买个2021-2022年的那个1.5T 的雪佛兰探界者，一定要买那个1.5T 的啊，要四缸的，不要三缸的。
1: 嗯。
0: 买能买个6AT 的，你就看年限，你看你自己需求了。
1: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说雪佛兰在大连店早关门了啊。然后前两天我看新闻已经报了，说6月份全国卖一台车，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品牌就离开中国市场了嘛。但是这个厂子还在啊，在上海还得是叮叮当当造小车呢，造完之后就往全球去发，因为像还有很多国家的这个汽车的工业发展没有像我们国家这么快，燃油车人还卖挺好的，所以呢就是还得卖，但是呢国内品牌就没了。会不会对现有的这个已经很便宜的雪佛兰的现在在售的车型再造成冲击呢？应该不能了吧？
0: 应该不至于了。就是即使他就是说在中国以后不卖新车了，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上汽通用，他们就是很多就是咱不能说外观件吧，就是说发动机动力总成加底盘件，其实它跟什么别克的。就拿那个雪佛兰探界者上，算啊，跟别克的昂科威就是这些动力总成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您也不用说二手车去担心，哎，这个新车都不产了，二手车零件会不会说以后短缺啊，不好买啊？不会的，大家把心放肚里，国家是有政策的，只要是这台车出来了，往后10年到15年必须得有，就是即使你新车不产了，你这台车的零部件你是要就是厂家需要供应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再个雪佛兰这个车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就是你后期它现在已经这么便宜了，后期再便宜它不会说比国产车还便宜。
1: 嗯，
0: 现在卖的基本跟国产车一个价了，所以说大家买雪佛兰车，只要但有一点啊，一定是说买就是你每年开的公里数使用车的频率偏低或者公里数少，你去买美系车。如果说你一年如果说跑个3-4万公里，不是很推荐雪佛兰。但是如果你一年就是跑个1万或者8000公里，那么雪佛兰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那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人自己也有数，我一年比如说3-4万，我可能1.5万-2万左右我都考虑插混甚至纯电了。
0: 确实是，现在你看换就是像我们这个二手车市场过来换车或者说想卖车的一些用户，不能说90%吧，80%以上都是换油混的车或者纯电的车，很少听我去换，哎呀，什么凯美瑞啊、CRV 啊、雅阁什么的，没有了，真没有了，就这近半年吧，真没有了。
1: 对，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看到安在旭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新能源车，想加他的微信，没问题啊，我会给你推回去，回头然后看看你是买什么价位的。现在手里新能源多吗？就现成的？
0: 就实话实说哈，现在新能源，你就像去年前年卖的是最，就是新车卖的是最多的。现在我们主流能买到是豪迈，或者主流能买到是什么？就是特斯拉、理想这些。再一个家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秦 PLUS 就比亚迪系列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吉利系列的，这些能买得到。冷门的我们车商也不太敢收，因为折价折的特别多。客户要卖的时候，他赔的也多，而且去年前年都背着贷款，所以现在收也不好收，而且降价降的多，卖也不好卖。所以这个区间，也就是这些比较便宜的，或者说品牌比较竞争力比较好的，能保住价的，我们去收。如果掉价掉太多的，一个是车主不愿卖，再个我们也不敢收，就差在这儿。
1: 对，
0: 哎，主要就是你选那个大品牌。比亚迪系列的、特斯拉系列、吉利系列的，这些都好说，都没问题。
1: 我就不相信现在谁说大点儿，我要买个吉越，我要买个哪吒，对，应该不能，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吉越和哪吒，就是大家说这两个品牌哈，我现在是不敢收。我并不是说他们车用着不好或怎么样，或者开的坏啊，或者说自燃或怎么样，那些都次要的。我就怕有一天他们主机厂后台把这后台一关闭，你这车开不了了，那你说你不找我吗？是不是？就怕这个
1: OTA了，TA 直接给自己踢没了。
0: 对，直接你打不着火了，走不了了，那你说你买这车不废车吗？就在这儿，现在别的不怕，就怕这个。
1: 对，之前不就有一阵吐槽这个问题吗？就是燃油车，你就品牌黄了，有没有主就没有主厂件，还有副厂件呢？啊，还能怎么还能修还能坏？这叫真是新能源，给你说远程锁车了，什么打不了充电口或者充不进去电，那可毁了。
0: 是，而且就是买这种准新车或者零公里二手车这些用户啊。也得就是留点心眼儿，因为就是外地也有很多案例了，就是上一任车主属于这种，套贷也好或怎么样，从4S店把新车给套出来，套出来之后他是背着贷款的，但是他是用的信用贷，并不是抵押贷，之后他转身就卖给车商了，车商卖给您之后，您用了一个月，他那边断供了，直接车厂不找原车主，直接把你车锁了，让你去找原车主去还款。所以说新能源能锁住你车，但是油车它锁不上，说这个就很尴尬。
1: 哎呦，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刚听说的事儿哈，就是他不走抵押贷，走的信用贷，结果他这边一断供，车给你锁了，这挺吓人哈。
0: 对，确实现在确实存在，不仅仅是说个人用户遇上，就我们车商也都能遇到，就是看他断供在什么时候，车厂什么时候锁车，卖出去了可能就是，消费者找车商打官司，车商找上一家打官司。往后要是说在车商手里，那就车商找上一家，永远都是打官司，没有什么，就是他既然选择了套贷，他就已经应对好以后就是跟你说无赖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他不可能把钱退给你，
1: 就没想着还的事儿。
0: 确实是这样。
1: 了解一下啊，这是新的知识点啊。所以说咱们节目的特点就是不知道哪句话，这聊着天呢，新的知识点就出来了，一定要跟身边的朋友广而告之。大连上空每天晚间7点到8点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是大连国际车展的第一天，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车展现场去逛一逛来了解啊？如果说想要云逛车展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点的抖音，今天我刚发了个段子关于车展的，明天我也会在车展现场为您带来实时的现场直播。其他的啊，关于我记得新车给您订好了，我就二手车上多卖点啊，你也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风的颜色是一辆16年的奥迪 A4 300万纪念版，2.0T 的高配，两件补漆，13万公里，值多少钱？不烧机油，其实挺经典一个小车，但就差在16年11月份，这车17年就改款了，就差不少。
0: 对，17年改款了，16年他说这个高配啊，整不好是那个阿兰版本，就带那个 BO 音响的高配的。16年现在这个车现在市场卖就卖5万多块钱，就是如果说就是一两件喷漆，公里数特别少，白色的，现在也就卖5万5到头了，卖6万多卖不上了，就市场卖价。
1: 你看是不是？我估计是不是可能跟心理预期稍微差点意思啊？但是现在新车也不贵呀。
0: 对，就是卡在17年改款这个节点，17年属于大改款换代了。17年现在收车也就是6万多块钱，所以说差距不是很大，它已经换代了，只不过分高配低配了。
1: 是这样的，您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车稍老点哈，这是一辆15年的思域1.8的，那就不是10代了，那就是9代，是不是？15年思域1.8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也马上就赶上换款，再过2年就还能多点呢。
0: 对，他这个1.8的肯定是老款的，因为改款就 1.5T 了，16年正式改款。但是他公里数跑的少，这跑再少那天就是1.8这个机器啊，经典是经典，皮实是皮实，但是他油耗高。再个他的操控啊，还有外观颜值，最关键是颜值，他造新款是天上地下。他这个车先市场卖个25000，要是原漆，别讲原漆了，就两特别精品，卖个27800就到头了，就收车就是20000多块钱。
1: 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是这都算是挺好，这是日系，你其他品牌的还不如这个的，还没有这个价呢。
0: 确实是啊，你要是换成别克，就是同级别什么英朗啊，还有那个福特的福睿斯啊，都是10000多块钱了现在。
1: 对，你看，我记得今天我上午直播完了，有朋友说，大点我想买个什么什么车，我说你旧车是啥呀？但是它不会比报废的钱更多了。
0: 对，它这个就是咱说能不能开，能开。
1: 但是他不会比报废的钱更多了。
0: 对，他这个就是咱说能不能开，能开， 但是你要是买它的人是什么，哎，就是比铁价贵点。即使我开了坏了那天我。

0: 卖不赔啥钱，都是以这个心理去买这个车的。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会在你的价值上体现出来。但我觉得它不亏啊，那一五年跑19万公里，还是手动挡车，也不费油，然后呢，变速箱还不怎么坏，多好啊，开着呗，是不是？就是，但是我想提升一下，没毛病。
0: 关键是对，关键他是把他这个车价值榨干了，他跑了19万公里，他比那些好就是卖15000的多卖10000块钱，他才开了9万公里的要合适的多。
1: 是，那带你挣多少钱呢？咱说那话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10万块钱想看看比亚迪汉 E， 今天比亚迪也不少啊，想看看比亚迪的汉 EV 能买到哪年的。哎呀，这个10万买汉 EV。你就价格是对的，但是好像我咋感觉没啥车呢？
0: 嗯，确实是没啥车。比亚迪汉这个 EV 啊，现在便宜是便宜了。你是这样，它有两个续航，一个是400多，一个是500多，一个是600多的。看你想，我觉得600多的现在不太好买，就400多可能要多一些。我就是按我的经验，去年我们收这个2022年呢，可能是9万多块钱，然后卖个10万多块钱。今年可能就是。就400公里续航，2022年的可能就是8万多块钱，卖个9万多块钱，就是大概区间价位，就是看你8万8是卖9万2是这种感觉。你要是说10万1里买400公里续航，2022年的就是9万多块钱，你要是买600的可能就是10万到10万05，大概这个样。
1: 嗯，
0: 你要是说买那个，在就10万块钱大差不差就这样了，别的款也没有了。他因为它不像 DMI 就是准新的了，就是。
1: 但是说完这些，就是我就觉得车源特别少，不是说说完这话市场有点刺你去选吧。嗯，可不是。
0: 嗯，还是就是唠回我刚才节目出刚开始那个我说的哈，那个当时他们办完22万多，就是办完可能25万，现在他可能就卖个8-9万块钱，车主是接受不了的。而且你看他以为他即使换，他也不能换说能跑700-800公里的，换也就是跑个400-500公里的，所以换也没啥大换头，也没有什么出的新车型啊，
1: 没提升多少。
0: 对，让他眼前一亮，哎，比我的空间还大，比我的科技感还足，顶多就多个支架呗，多个倒车影像、倒车辅助，哎，或者说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没有说提升太多东西。关键他赔的多呀，开3-4年赔了将近20万。
1: 嗯，
0: 那你说他心里能甘心吗？他不甘心。所以说就有些车主一听到价格，哎，不行，我再开2年吧，再发展发展，我再赔我还能赔10万吧，一共剩8-9万的，就这样的。
1: 嗯，明白了，
0: 不好收。
1: 对，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啊，那新能源都出那么些了，二手车还不能好买吗？你觉得好买，但卖的人他不认卖。
0: 是，当时能买比亚迪汉的人，那个这些用户哈，都是说，也是倾尽，就是自己可能说几年或者说积蓄，我去压住这些车买的车用的，哎，为了省钱。但是你可能开个3-4年之后，这个车被淘汰了。但是你让他再把这车卖了，再换个20-30万，他未必有那个精力。确实是这样，他不像买那个40-50万什么锐界啊，或者说那些那个是正八经老板，家里可能不止那一辆车，家里可能还有宝马X5啊或者迈巴赫。但是买比亚迪汉绝对都是说工薪加成，所以说他换车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就是这个道理。就刚我刚才想了一个什么车，理想ONE，就你当然网上也有这种声音哈，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呀我这理想ONE怎么怎么样，我感觉亏了，又出了 L89 什么的，他可能回头啊，那我就卖了呗，我再买个 L8 买个 L9 或者买个 Mega 就完事了呗。咱说底了厚，人家认，就是拿买车这件事吧，人家就有点像当。咱不说买手机那么夸张，但可能像添个大件儿，这个不行，那少添点，我再换一个。人家感觉对他的生活质量啊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咱说10几万的，这可影响其实是要我说挺大的。
0: 确实是，你看咱就按什么以前买X5可能是100万或者80万买个X5回来了，他可能开个2-3年就剩30万40万，可能折一半，他没觉得咋地。哎呀，现在出个新能源比X5配置还高，动力还强。还舒适，哎，是X5一半的价格，那这个换就换，买就买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即使再赔，我还能赔40万吗？是这种感觉，哎，他觉得很值。但是换成咱们工薪家庭来说，我买个15万的车，我一年可能一个月好的来说挣个18000的，我这15万是不是还得攒个3-4年，攒个4-5年才能攒下来？
1: 嗯，
0: 家里还有房贷什么乱七八糟，那比例就差得多了。所以说，这个市场。他能接受这个折价率，他就不高了。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接着这个汉的这个话题呢，稍微展开了一点点啊。其实这就是实际的分析。为什么想换车？哎，我想得到一个更好。

0: 好的舒适感，您的车科技配置高的这那的哈，换没毛病啊。但是呢，你要说拿钱来衡量的话，油的，哎呀，那是一个方向。但电的其实衡量起来的话影响很大。你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还特意没说那品牌，其实没事儿，对咱没啥影响。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3网上开始有资源车了啊，价格呢感觉，看数字的话对比新车省很多。但是呢，这个话题让大天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就是关于今天大伙儿自己网上可以搜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3的这个资源车的事儿啊。
1: 其实，我跟今天跟就是大点儿跟我说这个，我们俩也沟通了一下，就是我们属于业内人士，其实就是内行看门道，我外行看热闹嘛。大家都是看个闹，哎呀，指导价239,800或者235,800，他十九万9,800可能就买回来了，可能不到20万。人家也说了，19,900买回来的，他是加上人工运费，往后加上保险，加上那个还有那个购置税。这些加上，可能它的零售价可能就都逼到，咱就不说到22万，可能也得21万5。咱打比方啊，21万5到22万，其实跟新车价格可能都不到2万块钱。那么好，那20万车，我差2万，差的大不大呢？哎，差的大。哎呀，你能省2万呢，省不少呢。这个就像咱们刚开始说这个买那个，准新车的用户，您如果说手里没有置换补贴，享受不到置换补贴，您去买他这个车，优惠个1到2万没问题，是合适的。它前提是什么？它是上完牌的二手车，它不是零公里的新车，它是领不到补贴的。所以说你领不到补贴的，您去买它的车省个1万2万，那是合适的。那么相比我手里有台旧车，不管您是报废还是说是我有个置换车，您能拿到这个，就比如说 Model 320万的车，能领到一个15,000到2万的国家置换补贴，可能当地省补还有一些。您领完之后，可能跟他那个卖那个车，可能就差个3000，就多说5000块钱。那么我宁愿去买个一手的新车，四 S 店里提的车，我没必要为了一个20万车省个3-5千块钱，我去买个二手车，别人上完牌的二手车。这就是其实细算下来，差距并不是很大。
0: 但是你看，就是对于网络来讲的话，这。我认为就短时间内会有点渲染小波，呵呵，就是哎呀这个车便宜啦啊怎么怎么地啊，这这样会有降低消费者的这个心理的这种你说防线也好或者这种预期也好。
1: 这个就是咋说的，是你像说噱头也好还是说为了流量也好或者怎么样，他肯定要打响这一枪，他要打不响他就没有意义，拍这个段子或者说宣传这个就没有意义。其实网络宣传也好，还是说舆论也好，还是说风向标指向也好，都是说咱们听说的，什么事儿都得你自己去判断，自己去看，等真正实际你交钱的时候，那你看你就察觉出来了。如果他就是便宜，比如说他1000台、2000台，就1万台，不用说你个人想，车商都给他买没了，也不用说你个人一个人去买了，他肯定有道道里边，他不可能。它便宜有自有便宜的道理，咱也不说那些大网红或者嘛，哎，人家卖24万，他卖19万，咱不去说那个，他肯定有道里边。既然说听咱们节目，他就把真实的东西，我知道的我跟你讲，不知道的咱也不能乱猜。但是我能保证什么？您找大点儿或找大天儿，咱这块肯定是实实乎乎让你买个明白，怎么事都摊在台面上。不会有隐藏有隐瞒，就这么简单。
0: 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的，再说细一点，是不是啊？
1: 对，你像有很多用户找我打，哎，大天，我买个这车行不行？我直接我就告诉我说，您直接买新车吧，你买这个年限这个价位的二手车一点性价比没有，你直接看老老实实看新车，也别写了，哎呀，车况好不好啊，公里数多不多，准不准呢？就这个价位，我你买这个年限，你就直接考虑新车就妥了，二手车没有性价比。我本身我是卖二手车的，你去买新车，我一分钱都不赚，我还帮你分析半天。咱就是这样，怎么事儿就怎么事儿，也不会为了多挣你那俩钱或者去让你昧着良心去让你买二手车，你就放心吧。
0: 对，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成发来的消息啊，2011年的索兰托2.4卖了合适还是报废合适？问的跑多少公里？还真不多，2011年车呀，咱说15年车才跑13万公里，能卖出钱来吗？
1: 索兰托你要是说是那个柴油的哈，可能能卖个2万块钱左右。如果说你是汽油的，车况比较好，这个车肯定是卖合适。报废啊，可能您就是乱七八糟费用加一起，可能也就是卖个5-6千块钱吧。您这个车加上，我不知道你新车买的是多钱价位啊？您新车如果说买个10多万块钱，可能就是报废和置换， 差个5000块钱吧，就打满额差5000块钱。

0: 您这个车只要是卖个12,300左右，你就可以，就是走置换；如果卖个11,100，那你就走报废。哎，就这么简单。
1: 嗯，这个就得可以说看看车，给您做一个最终的判断了，是不是啊？
0: 对，其实这个报废也好，还是置换也好，像您这个车确实像咱们以前说的，有点尴尬，你多不多，少不少，主要是看你车的状态。虽然说这个车绝对是好车，咱不能说跟他卖不过 CRV 是2V4，但是您这车公里数少啊，能有用的价值，就说白后期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说明它有价值，就在
1: 嗯，
0: 这儿。
1: 这是斌斌啊，说大点你好，嘉宾大天的联系方式方便说一下吗？听他说二手车很有水平，说话很舒服，很实在。本人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问问大天，是这样的，我刚才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一次了，节目进行期间我没有办法在这说，大天手机号要几几。6,7,8,9,10啊，哈哈，勾券开价的，位置在云南哪？那都是广告嫌疑啊，对我会有影响，希望您能理解。但是斌斌，如果您有想法想联系大天，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可以让大天联系您，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是没问题，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您有需要，想要联系大天帮忙说，找找车呀，觉得人很实在，帮帮忙，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帮您对接，OK 的。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没法在节目上说大天手机号是多少，那是广告，希望能理解啊。刚才那个索兰托补充是汽油的，也给您价格也给您了，反正最终价格得看看车，给您一个最终判断。如果说您现在已经确认好了要换新车了，那旧车这块怎么合适怎么来呗，咱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看车服务来给你看看，最终给你个判断，到底你是卖合适还是报废合适。刚才也说过了啊，看到梁永昌也是个老车，11年的明锐1.6的17万公里，默认自动挡补充了，这个应该能卖出钱，这个应该别报废呀，这个卖合适啊。
0: 这个就还是看他车况。
1: 哦，
0: 其实这个明锐啊，就是如果说要是10万公里左右啊，他这个车8,000一万，他这个17万公里了也没什么太大亮点了。你要是说状态就是非常好，那天售车肯定也是不过万了，卖就是1万左右，差距不是很大了。但他为什么要卖呢？这个车呀，它比较轻，它不像刚才那个索兰托比较重，因为它残值在那儿了，残值它也是便宜，所以说它卖可能说你卖个5,000块钱以上，5,000-6,000块钱以上，你就可以卖了，就是卖合适。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得看一下，得做判断。有些车咱说超过多少钱，指定卖，就是今天这两台车吧，全在这个基准线上下浮动，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就是他这个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基准线上下在哪呢？就是1万到7,000，这个区间，你要超1万了，那不用讲了，那肯定就是你不管置换还是报废，那肯定是合适的，就是这1万块钱，超过1万块钱。你要是说7,000-8,000块钱，那你就考虑，哎呀，我是报废。其实很简单哈，听友们，您这个车呀本身状态也不是很好，我也有一些，就毕竟是车嘛，他用的有一些暗病，然后你也别去多卖那500，少卖那500了，我过户后期还打麻烦，你就直接走报废。我车咱直接就是你别管我车好不好，这地块我拿钱就完事了。有一些不良商家啊，就是本身你车卖没多钱，我说后期再过户再卡你，车再坏了他再赔钱，他心眼不正，他说：“哎呀，你车坏了你不管我，你再打我点钱，咱别去打那官司。你都知道你这车本身就是说不太立正，或者说有点就是小暗病，你就直接报废了吧，别差那几百块钱。如果你车非常立正，我嘎嘎硬，就是底子嘎嘎硬实，那你就多卖点，一点问题没有。”能买18,000的，他肯定买个车况好的，多花俩钱不要紧。
1: 嗯，就这个情况，您分析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刚才 Kevin 发来消息说，刚才说二手车那个贷款那个问题，想问一下，买二手车的时候能否查到该车有没有贷款？是这样的哈，他只要能过户，就说明贷款已经还清了。但是刚才涉及到一个个人买家与这个某些小新能源品牌自己的金融贷存在的问题，这个呢比较冷门，只要你买大品牌的车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么说，我分析的对不对？
0: 不，这个我补充吧，补充这个大家说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就是23年以后吧，23年以后我遇到这个情况哈，就是特斯拉都含在里边了，你就是
1: 啊。
0: 就丰田我遇到过，就是油车。买车的时候是用车主的个人信用贷，他并不是走的抵押贷。咱们说那个有没有贷款还没还清，现在咱们是查不着的。您只不过在1213能看到他这个车辆状态。他如果是走的个人信用贷，他不走抵押贷，就说白了，你是用信用贷款办的贷款，不是用这台车的抵押贷。
1: 嗯，
0: 大绿本是不做抵押的。 你买完车走你的信用贷，你的绿本是在你手里的。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用车的抵押贷，所以大绿本上是，举例子我大点，我就是我大点的名啊，我也可以这张过户，但过完户之后我这边不还我的信用贷了，他会锁我车，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以前油车倒是无所谓了，其实。
1: 对，油车他锁不上，就是电车他直接锁你系统，锁你电。正常你这次续航400的，他就给你剩5%，就能跑个40或者20公里，所以说你基本就是废车用不了，但是这些车有一个规，就是通常一个方法吧，这就说的太多了，你们能理解多少理解多少。它有个共性，都是买车之后就是1个星期或2星期，它直接就过户。新车买完了1个星期2星期就过走了，就过到车商名下或者过到哪个就是单位名下。
0: 他就为了弄这个钱出来的。
1: 对，时间他就是把这钱掏出来之后马上过户，在下期或者下期没还款的时候，他直接就把车就卖掉了。他就不想还第二期的款了，就说白了就是纯骗。
0: 太吓人了，这个银行这块我觉得应该规避一下这个问题啊。就但是正规的4S店咱了解，反正我知道的都是搞正常的车贷，这种信用贷听着挺擦边。
1: 确实是，我们也遇到那个油车也是这种信用贷，就是贷款没还完呢，之后直接就能过户。但是油车你只要过户，其实按我们车商来讲，您正常过户，
0: 能过户就没关系，就没买事了，就结束了。
1: 对，没问题，因为就是咋说白了，您这个车的使用权或者说这个财产已经过户到我名下了，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了，这个没问题。但现在这个后台这个东西全在厂家控制的，他想锁你就锁你，这个没有办法。说这个能规避规避一下吧，只能是这样。
0: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今天知识点非常的多啊，可能听着稍微有点云里雾里，但是没有问题啊。节目之外，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大点说车，没有任何问题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啊。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的。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严小琪最后评估一下2014年的宝来1.6的自动舒适8万公里，到不了3万块钱，2万多块钱呗。
1: 对，2万多啊，2014年2万多都不上了，就是2万来块钱
0: 的呗。
1: 特别好，因为它特别好，就是2万左右吧。看看车，
0: 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车连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的事，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0: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在明天凌晨到明天晚间17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8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夜的傍晚呢，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闻起来就好像是蒙在泥土里的新芽，沉闷里面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清清浅浅的，一丝一缕的把人从暴晒的焦灼的状况里面拯救出来。希望每天在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在每一首好听的歌曲里面也可以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清凉的夏日的氛围。 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其实我有一点不太喜欢炙热的夏天，但是我喜欢夏天的傍晚，不算热也不冷，刚刚好。今天节目的开场第一首歌我们听 Follow

怎么样，又是一个不同版本的甲乙丙丁。最近这首歌的旋律太流行了吧，顺路嘛，顺路的话我们看一样的风景，不顺路的话就祝我们都能看到想要的风景。甲乙丙丁。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彼此陪伴，行吗？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平台上，我看得到，如果消息太多刷掉了我没照顾得过来，大家原谅我行吗？9点钟下了节目我会复盘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林说，谢老板，今晚我和儿子要第一个打卡，20:03，是不是第一个？咱也第一个念出来，小朋友会不会开心啊？爱美食的胖子20点整，他说：“哎呀，沙发沙发，你坐得稳稳的，不用坐小马扎。”小老虎他爸晚上好。大涛哥说：“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想要的一切都在路上。四时烟火度，自在遇人心。春会来，事会顺，人会好，花会开。”哎呀呀！看完这条信息我真的觉得我又行了呢，我又行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比什么都重要，你照顾好了，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好大半，其余的其余人生自有安排。朋友，真的对于女生来说，你就想最美的样子是什么？不是花枝招展，不是你每天都穿好看的裙子，是当你面对琐碎的生活的时候，你依然有最纯真的笑容，对吧？晚上好，小曲。周三的晚间，他说想听一首《流星雨》，借流星许下平安顺遂、心想事成的心愿。快快乐乐说夜色已至，如期赴约月光快递，想听一首《爱极浓》，祝大家周三夜晚轻松愉快。晚上好，胖大圆儿林，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不为什么。W 孟庆新他说：“你能看见我发的信息吗？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看到了，哥们儿，谢谢你的喜欢。”天道酬勤，艾琳夏，大连小胖，曲先生，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孙姐，心想事成，哎，欢迎大家。胖大圆儿他说。手机坏了，正在修，只有一部手机干活，所以不能互动了，请见谅。不原谅。这必须得原谅，不然这手机我得报销啊。他说你知道我在听节目就行了，想点一首陈楚生的墙。我知道了。陈楚生的墙，原来真正的墙不在别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是你知道了无论走多远的路总会有人为你留灯，

只想靠在他身边，听他讲这些年的风霜情日，陪他看四季更迭，看草青草黄，然后在某一个平凡的黄昏的时候，对那个曾经拼过命的攀爬的少年说一句，你看墙不是边界是怀抱。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墙。他的歌总能唱到人的心里，好像在诉说着什么，告诉着我们什么，你体会到了什么呢？OK， 北京时间20:1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继续问候大家，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十万个不为什么，他说谢卓，我想老婆小瓶子了，她回老家都一周了，一首可爱女人送给她，也送给自己，告诉她在老家要是没什么事儿，就早点回来吧。催催什么催？人家还没舒坦够呢。W 说想听一首薛之谦的《其实》。天道酬勤说想听一首《我是人间限量版》。安宁夏说周三快乐，今天想点播一首布列塞农，他说据说呢是公认的最伤感的英文歌，敢听吗哥们儿？一听完了以后多伤感呢。他说谁能没有遗憾呢，可来日漫漫终将圆满，这句话说得太漂亮了，来日漫漫终将圆满，这是一份最美好的期许，人生谁没有遗憾，人生最遗憾的就莫过于轻轻的咱放弃了不该放弃的，然后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总有不圆满，总有遗憾。但我觉得遗憾呢，它也有是有它的作用的，比如它教每一个人学会成长，也成长了很多。有一些路注定是你一定要自己去独自前行的，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所以不要遗憾，曾经的遗憾呢，已经成为了我们在路上经历过的好多好多的故事了。若有不当之处，加以修正便是，所以不要遗憾。周三快乐，大连小胖。许先生说，人总有熬不住的时候，总想找一座山靠一靠，可你寻遍世间，有的山长满荆棘，有的山藏着野兽，到最后你终会明白，你应当成为自己的那座山。我走在人间的路上，有险滩也有风景，目光所及之处便是境界，心之所向之地便是我的底气，在风雨里学会坚持，在孤独中学会沉淀，让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辽阔，让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坚定。他说要谢谢自己从头到尾一直陪着我的自己。想听一首山高路远，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卓姐姐，我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一直是用时钟音箱听广播，听了两三年，现在有了手机还是忘不了听广播。他说但是我的时钟音箱找不到了，等我找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很久，好久都没听那首开往春啊，开往早晨的午夜了，想满足一下心愿再听一下这首歌。早晨的午夜，张碧晨，这歌旋律一起来就觉得开心，所以祝你开心。

每一次一个人走在夜色里的时候，可能在那一瞬间你就会特别喜欢临近夜幕的时候，暗蓝的天空，暖黄的路灯，还有朦胧的树影，还有路上面行色匆匆的赶路人，你会发现那一刻这日子真的平静又美好。所以我特别期待生活当中能有很多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个人独处的时间。自从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小朋友以后，每一天都很忙，忙忙叨叨的，也不知道自己忙点啥，所以一个人的时间特别珍贵，也非常珍惜。飞翔的潘帕斯说，昨天点播的捍卫主场今天能不能安排上，看我努力程度，我努力

晚上好，辣妈。谢胖胖，哎呀，好久没有人喊我谢胖胖了，我喜欢这个称呼啊。谢胖胖最近努力发胖中，我最近太胖了，怎么办？孟宪成真说好几天都没来报道了，今天晚上想点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远花说想听一首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啊，这首歌太经典了。晚上好，小宝森。北斗说我是小山顶，我又来报道了，今天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夜曲，想祝我的爸爸工作顺利，每天开心没烦恼，他每天辛勤工作付出真的是辛苦了，我会好好学习让他放心，我永远爱他，我的天。小山顶你太棒了，你怎么这么棒啊，姐姐看好你。刚才有一朋友叫做人一定要真诚，呵呵，完了，所以他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来大连十几年了，从今年开始天天晚上都能听见不同的歌曲，不知道应该是叫你主播姐姐还是主播妹妹吗？人家是做人一定要真诚，那咱就真诚点，叫小姐姐。晚上好，墨染离心。他说胖胖啊，华南下雨了，雨点可大了，你随便来一首萧敬腾的歌吧。哎呀呀呀，雨神，哎呀，大连也有个雨神，是小曲同学。晚上好，杨一爸爸。昆迪和特斯拉说上次发信息你都没回复啊，我生气了，我今天随便放一首刘德华的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给我上点难度，不然我总觉得这份原谅我不配。天道酬勤说听着音乐车不知不觉地开到楼下，听着歌不想下车，很想听我是人间限量版，周小双。啊，这个了不地啊，我是人间线上版，我限量版，我行了，这回又行了，又提了一个档，虽然说咱长相一般般吧，也不太好看，但我是限量版呢，所以咱这样的人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独一无二。

是不是听这首歌伴着这个旋律觉得自己又行了吧，行了的跟我发行。别人的尺子怎么能量得了咱的人生呢？别人的地图他照样找不到咱要走的路啊。所以千万别委屈自己，朋友不要去讨好别人，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最重要。

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朋友？又行了吧？所以现在呢，人和人的关系总是很微妙，但我觉得这些关系都是季节性的，一程相遇，下一场退场。所以咱不要纠结，别拧巴，不要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面自我感动，也不要心有不甘的去质问别人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这么对我，没必要。更不要高估了咱在任何人心目当中的位置，也没必要，做好咱自己就行了。限量版，我就是限量版。西塔诗城说，刚才张碧晨的那首歌啊，演唱过不少个经典，张碧晨演唱过不少经典的歌曲，还有的是影视剧里面的歌曲，好听吧？ Neo 说，嗨，谢老板，有没有找到那首心电感应啊？啊，我有点心虚啊。荣华，周三快乐，他说，谢胖胖，想点播一首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晚上好，木木。平儿说，月光快递，好歌不断，哦耶。你看，我就说咱大连雨神小曲，他说这么巧吗，我今天下午刚开朋友的车去洗车，这晚上就下雨了吗？而且我现在就在华南这附近。哥们儿，以后咱敲门声了吧，咱悄悄的吧，你自己啥外号不知道啊，开自己车洗车也就罢了，你还开你朋友的车，你看看。乌斯尔说，周三快乐，今天继续点昨天的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Counting Stars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被读到消息，好开心啊，刚刚一直在设置铃声，一直找不到按键，好绝望啊，现在终于找到了，你看人生是不是奇妙，咱这里面是不是奇妙夜1008奇妙夜。虽然生活当中总有那些不好的，好的，好的，坏的，管它是啥，总会到来，但是总会让你绝处逢生，总会让你在非常难过非常绝望的时候，哎，他为你开出了一枝花，好开心啊，谢谢你的陪伴，朋友。Superman 说，想听章鱼奶爸的《千军万马》，不知道有没有，很励志很好听的一首歌。我现在啊，节目里面有好多的听友，只要他一出现点歌，我这后背就开始出汗，真的我都冒汗了。比如胖大圆，现在又加一个 Superman， Superman 特别喜欢点播英文歌，今儿咋换口味了呢？晚上好奔波，他说，谢胖胖今晚听歌纯享，行。听说不强求别人的去留，活成自己的花园， yes。 长发及腰说，想点一首陈楚生和解的《经过》，感谢每一个陪伴走过旅程的每一个人，太棒了，《经过》，谢谢你，谢谢收音机前此刻所有停留在这里收听节目的朋友，因为你的停留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生总是很奇妙，或许是在一些偶然和意外里面，缘分或者命运的安排下，使我们相遇了，相识在电波当中。虽然没见面，但是却很亲切。所以人的一生有的时候真的会很长很漫长，总会有人短暂的出现又离开。所以要感谢所有收音机旁的大家，谢谢大家的出现，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特别美好，谢谢你。人一定要真诚，人家说话了，人家说怎么感觉你特别爱笑还爱说话呢？我就这俩特点全被你捕捉到了，你 get 到了哥们儿。君莫笑说，谢老板想听一首墨尔本的秋天。大涛哥说，小许同学呀，你饶了我吧，我昨天才洗的车，钱又白花了。洗车钱这次必须得找小许报销。平常心说，想点播一首《愿得一人心》，或者是张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听月光快递，以前都看球了，你看给不给力？总想在车里听，回家根本就想不起来用大连云听。他说我这是想你了，嗯，有可能才恍然大悟，是不是？谢谢你的陪伴，哥们儿。Counting Stars， 他说：“雪卓姐姐，我要点一首 Counting Star。”MLK， 他说：“我在家用收音机收听呢。”哎呀，哎，我又好奇了，我这个好奇心又泛滥了。大家现在都是用什么设备来收听广播的呢？我想知道。方便的话告诉我一声呗。艾斯说，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流星雨，来一首应景的歌，一起去看流星雨。哎，今天好像节目开场的时候，是不是小曲同学呀，点播了一首流星雨。你等等我。彼岸说，谢胖胖，算没算你自己欠了多少债了？哼，我是不是欠债都欠到你头上了，哥们儿，你原谅我。新河骏马晚上好。 Butterfly 他说想听一首是我还不够好。志芳说坐标高新万达，来了碗螺蛳粉超满足。哎呦，下次螺蛳粉带着我行不行？

20:05，十万个不为什么就点播了这首歌，我又是欠债好久了。他说这首歌是送给他的老婆小瓶子的一首歌，希望他早点回家。

周杰伦《可爱女人》，听完这首歌就瞬间变得可爱了，半勺甜。他说，哎呀，今天发生了一件特别气人的事儿，气生大了，气大伤身，你还知道呢，哥们儿。女孩别生气，真的多争气，争气比生气更有魅力。他发了好长一大段，应该是跟领导吵架了。别想那么多，咱所有的力气用来变好，不是用来生气的，稳住心态，踏实地解决问题，这才是长久的底气。哼，气死了，别生气，莫生气。Counting Stars 他说，感谢每回和大家聊天就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他说，我从小学听到了初中，有的时候把音箱打开一整天听广播，睡觉的时候也在听，还导致都被家长训了。

啊，这事儿也得算我头上了，是不是？那错了，真的真的错了。幸运儿说，我用收音机听月光快递，每一天，谢谢你的每天。平常心说，我好想你直播呀，一起听歌，一起调侃，那氛围感多好，你嗨大家也嗨，带劲儿。好的，我会努力的。心想事成说，刚才这首歌在节目里面播放的频率也不低，可爱女人。嗯，你是了解月光快递的。大连老马来啦，大连老马是用云听车载云听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大意义说，谢老板，我用这个设备听你的声音。哎，我看看，你这个设备太高级了，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我也没解锁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大连老马坐标嘉兴。 OK， 谢谢你在听。 Superman 说，我听月光快递时而用手机或者是带有什么功能的蓝牙耳机来听，不影响别人的状态下用家庭影院音箱音响来听，很嗨，很过瘾的。 Yes。 小战神说，今晚流星雨是看不到了，听听还是可以的。 OK， 来吧。今天晚上是什么座的流星雨啊？他咋不来了呢？来吧，我们一起追一下青春。这首歌 F4 流星雨也能填满遗憾是吗？所以不遗憾。穆先生说，你少说话多听歌吧。哥们儿，我做不到啊，你这是又要把我嘴缝上啊。我有点用，你听我说吧，我每天叭叭我还叨叨路况呢，你就让我说吧。

我想说，不管今夜流星雨会不会来，我们都可以在星空下许一个愿望，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愿我们的故事如流星一般璀璨，如星辰一般永恒。Yeah。说主持人，我是一个在内蒙古上班的大连人，我用小爱音箱听咱大连广播，哪都没有咱大连好。哎，想家了是不是？想家了，没事回来看看，大连欢迎你，永远欢迎你。你有说，谢老板，那个调性特别阳光，朝气蓬勃，活力满满。我有点不好意思。Superman 说用 FM 功能听，大宝说我用的是输入你代码下载的大连云在听。好开心啊。朋友说蓝牙音箱啊，陪着自己有一些年头了，每回听呢都是播放广播的声音，就贼亲切呢。你性格给呢，心想事成说刚才这首歌不用说了，当年那部经典的电视剧《流星花园》，青春啊再也回不去了。曲先生说8090的青春，小的时候看《流星花园》，最喜欢花泽类了啊，他好帅。我喜欢道明寺。爽姐姐说谢老板，白天我就想听这首歌的，刚刚下班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流星雨啦，比心。晚安 Q， 好久不见了呢，哥们儿，怎么好久不见了？来吧，这首歌继续还债啊。昆迪克特斯拉他说车里面听广播，家里面用阿基米德。哎呀，大家这家伙事儿不少啊。昆迪克特斯拉说前两天信息没读生气了，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刘德华的歌，他就会原谅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成全我一次吧，朋友。

刘德华，当我遇上你，那是什么样的心气儿啊？当我遇上你，可能就是自己青春里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后来你也遇到过很多的人，听到过很多的故事，但是呢，却在某一天某一个等红绿灯的瞬间，突然想起那个让你第一次遇见就很喜欢的人。他会带着一身初夏的阳光，然后把你平淡的世界敲出清脆的回响。啊，时间过得快，他一直在向前奔跑。纵然现在我们各自奔波，很少再碰面，总有这样的朋友会让你时常想起他。所以如果有人再问起旧时光的时候，你会笑着说，认识你，遇上你，当我遇见你，就是自己青春里最幸运的一件事情。胖大圆说，等个红绿灯，赶紧跟谢老板说晚安，明天见。明天见，胖大圆。从头来说，车在收音机厅呢，八点半下班，这一道听到九点就到家了。一路顺畅，朋友，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平常心说，正好掉到小曲同学的身边，下雨了。小曲说，一首流星雨藏着旧时光的回忆，风再大又怎样，总有人愿意为月光快递守候，感谢电波的陪伴，漫漫长夜。赵子成说，汽车收听你的广播很有感染力，他说我和乘客一起跟你唱流星雨，哎呀帅。木山说，谢老板，昨天我拉到一对母子，小男孩随身携带了一个收音机在听路况，我就和他聊了一会儿，发现他真的是交广的铁粉，每个节目的名称和主持人都能说出来。当说到你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你，我说咱俩一样，哎呦。他说他的妈妈在一旁笑着说，碰到听友了，这个小朋友住在山峦街，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快夸夸他。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很畅快，很暖心，我怎么夸夸他呢？我到点儿了，明天我接着夸他。好眼光。 OK， 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朋友。明明又是开心的一天，晚安明明，晚安昆迪和特斯拉，心想事成，孙姐，大圆儿。OK， 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晚上的八点，我们不见不散，好吗？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我记得早一点的时候，有朋友说今天晚上你要用这首歌来结尾，他说哪一个版本都行，我选林俊杰。点歌的朋友是叫神吗？这个字儿我又忘了。祝大家晚安。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2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榜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8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些日子过完了就忘了，但有些瞬间像这种夏末傍晚的风反而会记住很久。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林俊杰的《冻结》。

好听的一首冻结，时光没法停下，但那些美好的瞬间都会好好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温暖往后的每一天。

北京时间21:1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理燕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做人一定要真诚。还说月姐呀，怎么每天晚上到你出场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好像到了酒吧呢？哎，没有那么低沉啊，不止。欢迎大涛哥，他说我对你的喜欢就像我身体里的血液，白的啤的加红的，咖啡奶茶加红牛，可乐雪碧加芬达，就是不掺一滴水呀。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爱你特别纯。你这小词儿太溜了，我要把你这词儿背下来。阿小 fly 说想听一首是我还不够好，是我还不够好，哒啦哒哒啦哒啦，后面忘词儿了，一会儿找找。小许同学说风雨会落幕，彩虹会相逢，感谢月如的电波守候。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彩虹，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欢迎北岛信箱，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想听一首李荣浩的耳朵。欢迎玲玲，他说想听一首吹吹山顶的风。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夜色漫过城市街巷，总有一些心事猜不透想不明，周三的夜晚守着收音机听月光快递，想点播一首猜不透，把纠结与困惑寄于歌声。感谢月如温柔的声音慰藉夜色下奔波的我们，我们听一首说唱版的吧。

很多心事说不清对错，那就不如把情绪交给旋律。是我还不够好，点歌的朋友是 Butterfly。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大道理，只需要一个愿意聆听你的人。李荣浩，耳朵。

每次当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呢，我就会习惯性的戴上耳机，那个时候仿佛世界就与我无关，调大音量，好像世界就只剩下我和歌曲的旋律。音乐确实能够在我们独处的时候能让我们享受到片刻的愉悦，没有享受的话，当时呢就只是想把耳机塞在耳朵里静静地听着音乐，就非常喜欢那种感觉。平时我又听到了，又听到李荣浩的歌了。 Boxer even made the shit burning, yeah. 艾斯说好听。期待美好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立春，好想听这首歌。许先生，这个诗我就不读了哈。他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

吴思仁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快乐。今天想点一首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药。他说，昨天呢久别重逢，和现在的朋友去了一趟清吧，点了一杯特调。还记得二十多岁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这种地方，听听音乐。但是呢现在可能是老了，去了坐下只是想静静的喝点，喝完就走。可能在二十多岁的阶段，那会儿陪我喝酒的朋友们也不在身边了。这么多年，自己的生活圈子在变，在更换，也想对自己说，今后的生活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月光快递的所有朋友们都能够一直开心。

0: 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我们的心态也会悄悄地发生变化。热闹不再是唯一的追求，安静自在反倒会成为一种享受。身边人来人往，圈子在不断更换，这都是生活的常态。所以说，好好的善待自己，往后的每一天，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得舒心坦荡。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2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网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8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

0: 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王晨泽说，我兄弟马上要离开了，值班还有两周，他想听薛之谦的即时，我想在他离开之前天天让他听大连交通广播，安排就冲这份收听率我都得安排。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荣华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李跑跑说，想点播一首小小的太阳。

平说走到现场尾声，听他说再过几分钟又回到耳机里面去了，那一瞬间真的会有点小失落。都说盛大的狂欢之后是无尽的戒断反应，我觉得演唱会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能够让我们短暂的逃离，忘却掉烦恼，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每次到演唱会现场的时候，看到平常我们在耳机里在手机里听到看到的人突然就出现在面前，和身边的人同频共振，我觉得那个瞬间真的是无法复刻的记忆。而恰好呢，李荣浩又是一位非常细腻的歌手，搞笑只是他的外壳，但是内心非常的柔软细腻，期待下次和他的再相逢。

萌 QQ 他说晚上好月如，我们全家呢都很喜欢听月光快递的广播，第一次留言想点播一首起风了，带给大家凉爽的秋风，

龙 QQ 说：“谢谢月如，听到歌声真的好激动啊！”没事的，欢迎你以后常来，常和我们互动。立秋之后，风真的好像不一样了，一阵风把夏天吹远了，也把一些事儿吹得更清楚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点歌的朋友是曲先生。

我们咬牙坚持奔赴生活，当然也别忘了接住身边那些细碎的温暖。张宇，小小的太阳，点歌的朋友是吕胖胖，

齐先生说，感谢月如，坚持本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儿，亲情、爱情、友情、工作也好，所以我们坚持有意义的终会得到回报。他说又到了晚安的时候了，晚安，晚安曲先生。艾子玉说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倒数。巴乔弗拉说想点播一首太聪明，来不及的朋友明天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抢到我们节目下半场的小沙发的小曲同学点播的来自周杰伦的彩虹。

0: 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平儿，晚安你哦，哇塞，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互动，欢迎您以后常来，晚安快快乐乐，明天见，晚安小曲，
1: 我知道很简单，
0: 去做自由热烈的风，去接受万般模样的自己，不解释，不反驳，也不被定义，人生不必太饱满，允许松弛，允许放空，松弛的人生也许更有弹性。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你一袋呀，我一袋呀，亲朋好友来一袋，每天都来吃一袋呀，幸福好运支出来，可带钱包鼓起来呀，语言贵语起来，健康身体练起来呀，看看大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二十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镇区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金浦24到28度。

0: 28度，布兰店23到28度，瓦房店23到28度，庄河23到28度，长海24到28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早上起来觉得好像凉快了一些啊，因为天有点阴呐。昨天呢，云量也挺多的。昨天的气温比较平稳，截止到下午4点呢，市区的最高气温29.3度。那昨天晚上可能有的朋友都跑出去看流星雨了哈，是不是一宿没睡啊？我看这个肉眼如果看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直播，那直播画面当中拍的可清楚了，关键那个直播啊，它都是在一些看得相对比较清晰的地方把这个高清设备摆放起来啊，对准天空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观测点，所以呈现这样的画面啊。当然了，如果说看直播的话，其实也要目不转睛的等啊，就盯着那个小屏幕，这也挺考验耐心的啊，还不如俩人啊，当然也可能更多的人是吧，那在户外，哎，有说有笑的啊。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流星划过，哎，这个感觉还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流星的经历啊，亲眼所见。反正我还是没有过，呵呵，人生缺了这一项啊，再补上是吧？这比较适合年轻人啊，像我们就早起的，好像很难应付。当然也许有朝一日啊，可能赶上哪一次心血来潮，要尝试一下啊。好，我们昨天呢这个温度啊就是到这儿，今天温度会进一步走低，大家也能感觉到明显就凉爽啊。但是今天呢白天你像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啊是有雨的啊，部分地区啊，那么个别乡镇接到大雨到暴雨。今天全市也是啊，部分地区阵雨，兴许这市区可能也能下来啊，最高也就止步在29度了。明天礼拜五还是有雨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阴，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呢刮的是东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温度呢也差不太多啊，24到30度。到了周末，这个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降雨形势啊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啊。那么周六的白天是小雨，周六的夜间到周日是小到中雨，所以之前有人可能担心的什么暴雨大暴雨应该不存在啊，目前来看的是小雨啊，然后夜间小到中雨就还能应对。那么周六到周日市区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25度，跟清明两天实际上保持一致啊，相对比较的稳定啊。那么周日的夜间我是继续小到中雨，下周一降雨结束，白天转为多云，市区的最高气温快速回升到32度。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白海豚呢离大连远一点啊，外围云系呢你跑得再偏一点，周六的晚间7点钟开始文艺演出，东北超收官之战，大连主场对阵呼和浩特，这场比赛是至关重要，只要是我们保持不败，将顺利挺进4强，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相信我们在主场应该可以打出大连精神啊。然后这个天气呢，因为毕竟很多朋友去到球场啊，6万多名球迷，也不希望是电闪雷鸣的是吧？没问题啊，这大家这个

把心放肚子里，混行交织，那么容易引发道路的拥堵，还有呢刮蹭碰撞等交通安全隐患，影响这个商圈的通行效率，也降低了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为了精准破解商圈的交通堵点，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城市客运出行环境，大连市公安交管支队会同的市交通局，针对长兴街路段通行特点，实施了交通精细化优化改造，全新增设了出租车专用待客车道以及标准化城降站点，为暑期城市交通和文旅出行保驾护航。就是中央大道和罗斯福中间这条道啊，长兴街，那么怎么改的呢？将原有的单车道优化调整为两条通行车道，那么道路最外侧车道呢，就设置为了出租车专用待客车道，这边打车就在这儿就行了啊。那么专供出租车的有序待客上下乘客，那么内侧车道呢，依然保留是为社会车辆的专用通行啊。那么实现了社会车辆与出租车的完全的分道行驶，各行其道，从源头杜绝了混行抢道、随意变道，大幅提升了路段的通行安全度和通行效率。这个地面呢已经湿化出来了啊，白色的字就是出租车待客区，一个右转箭头啊，就是最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就是社会车辆通行。大家再到这长兴街就看着就一目了然啊。所以这次改造啊，可以说有效疏通了西安路商圈的交通堵点，消除了安全隐患，又规范了出租车行业的营运秩序，提升了我们市民游客的出行体验，这是一件好事啊。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件好事，就是昨天呢话题银行能办结婚证了冲上热搜。这最近呢天津啊，他们有一个试点啊，8月6号，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去到这个银行网点办理结婚登记，这成为呢首批啊在这个婚姻登记处领证的市民。他是和银行啊某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那么他这个不是每一天都有啊，他办理的时间是周三周四9点到11点半，有点临时性感觉啊。那么其实啊，现在啊，你要是去结婚登记，这个便利度是大幅提升了。去年5月10号起呢，我国的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的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这个拿户口本，可以在任意有关婚姻登记权限的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所以这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人们来说呢，婚姻登记呢方便了啊。另外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呢，不少城市景区哎开始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那么还有地方民政部门的入驻了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像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呢，就曾经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啊。那么你像2025年东海音乐节，这在宁波哈，10对新人走向舞台，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了集体婚礼。这个颁证的仪式呢，更是打破传统，走出大厅，在摇滚节奏和滨海风光当中实现迭代升级，就是也蛮有意义的，很特别哈。那么近年来呢，多地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目前呢，已经有多地出台了奖励结婚相关措施啊，比方说发这个消费券啊、现金奖励等形式啊，为新人的这个婚恋消费减负增效。你像最近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渡村啊，是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渡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明确呢新婚夫妇是一次性奖励2500，生育小孩奖励3000，学龄前幼儿可以享受学前保教费的这个补贴。另外呢，像之前提到的杭州啊、宁波、义乌等多地呢，都推出了向在当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的活动。

因为现在啊，这个年轻人对于这个婚姻啊，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年龄到了一定的阶段，啊，最终还是要走向婚姻的，啊，只不过或早或晚的问题。这是人生当中最具仪式感的部分，所以你是要结婚登记，要放在什么音乐节的舞台上，啊，登上舞台，有这么多人，数万人的祝福，啊，这也特别开心哈。包括呢，可能两个人，甜甜蜜蜜的出去旅游，哎，这个时候也想到，我正好在旅游的时候向他求婚，然后呢，当场登记，这也蛮好的。哎呀，当年我们可没这个待遇哈，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是蛮幸福的，有这样难得的人生经历。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比较的重磅啊，是本季的歌手总决赛最终冲击冠军的这首单曲，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宏大叙事啊。胡彦斌啊，在本季的歌手舞台的成绩是最为稳定的，所以说呢，其实这次总决赛呢，他不仅看帮唱环节，然后呢，包括这个独唱的环节，也结合了过往比赛的成绩，所以总体判定胡彦斌为本季的歌手的歌王。那么这首歌曲啊，它的核心命题是死亡是人生唯一确定的事，其余一切生死未定。就在 AI 时代，人人渴求确定性，总想一判结局的当下，就歌词跳出了宿命论。如果不曾出发，如何知大地宽广？如果不曾燃烧，又如何成为熊熊火焰？传递的是不必惧怕未知，不到最后一刻，没人能够定义输赢。所以也是胡彦斌十多年重返赛场的心路写照，是唱给普通人的力量之歌，也是自己的赛场宣言。这首歌确实非常的大气啊，胡彦斌也是火力全开，拿出自己毕生绝学来听到这首歌《生死未定》。

间来到了6:3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最新变化。目前呢，全市各大主干路街景点以及商圈周边都是通行正常的。高一管段皮长高速、土阳高速因降雨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不限行，高速公路其他管段都是正常开通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几条封闭施工的情况。首先呢，是在甘井子区的排水设施的升级改造，那么依据时间是在2026年的8月8号到8月31号，山中街是一个封闭施工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在8月15号要进行的大连在苏州湾足球场举行的东北超比赛，比赛当天的9点到24点呢，像万景街和丰路至共享街，以及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以及共享街和的万景街至万景路，以及苏玉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苏玉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都是禁止停放的。同时来关注到的是市内的新海湾、快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以上路行由大点编辑播报。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个别乡镇或街道大雨到暴雨。二十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金浦24到28度，普兰店23到28度，瓦房店23到28度，庄河23到28度，长海24到28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呢，我们来关注到了啊，天津有银行网点可以办理婚姻登记了。另外呢，也提到宁波，有的在这个音乐节上，集体在舞台上去完成这个婚姻登记，确实很有特色，很有仪式感啊。那民政部的最新统计说什么是什么啊？按照规则说，这个我们是在越位置获利啊，判罚犯规，越位犯规啊。这指鹿为马，这颠倒黑白在这啊。啊，判例四，第33分钟。30号队员前插至对方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和铁人队26号队员接触倒地，裁判员未判罚犯规 ，VAR 未介入。那么裁判组认为呢，说这个30号先触球，但是铁人26号防守已经站定位置，我们呢继续前进，造成双方接触，双方属于正常身体对抗，不构成犯规。这个其实就是尺度问题啊。这个先接触球，我们先拿到球权，然后对方身体上来了。其实就是一个裁判员一个可以裁量的一个决定啊，这个可判可不判，所以不判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啊，但是也有可能判啊。好，判例五，第47分钟，就是30号阿基姆彭啊，这个越位进球嘛，我们认为不越位哈，然后裁判组认为说这得出的越位是结论正确。因为其实他这个镜头也确实是角度有限啊，凭借他这个角度啊来进行划线，包括划线的定针的这个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啊。但 VR 的是对于这个说传球瞬间的定针选择操作流程和划线结果均正确啊，反正他们总有道理啊。另外第六这个判例呢，是第77分钟，双方队员在边线附近争抢，然后呢铁人3号队员和樱木海发11号队员有接触，随后呢铁人18号队员与助理裁判员有接触，裁判员向铁人3号和樱博11号出示黄牌， VR 未介入。那么我们认为呢，对方18号李提香哈推搡助理裁判，应红牌罚出。那么人家认为呢，说向两名球员出示黄牌正确，

0: 那么铁人十八号和裁判员的接触未构成需要红牌罚令出场的行为。在俱乐部申诉的核心问题上，就红牌上，裁判员决定正确，并非红牌。同时评议组指出，比赛中队员不应与裁判员或其他比赛官员进行肢体接触。啊，这微微一笑啊，就是强者是这样，我们赢了，强者是有格局的啊，但是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因为大连人懂球啊，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如这场比赛我们没拿到三分呢，那么赛后你能这么去评议吗？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东北超啊，是在晚间的7:40，周六晚间啊，是在四地同时打响。那六轮战罢，我们大连队暂居积分榜的第二位。这场比赛呢，也会直接决定东北超的四强名额。目前的积分榜来看呢，沈阳队3胜3平，暂列第一；我们呢是2胜4平，暂居次席。排名第三的长春和大连的积分相同，因为净胜球劣势紧随其后。随后呢是积8分的延边，积7分的呼和浩特通辽。那末轮比赛呢同时开球，晋级四强呢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啊，如果说我们保持不败，将锁定这个前四；如果我们取胜，将牢牢锁定前2名的席位。所以关于晋级的形势啊，明天再跟大家去具体的分析啊。那么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早点入场。那么这个比赛7:40，我也演出7点，因为呢东北超有一个特点，就是周围停车非常难，难度要超过中超，开车的人更多。所以说如果你开车4:30要到达苏鱼湾这个区域，因为你停车你要是留出2个小时，你想想你这个2个小时，你这个油你这个电够不够用啊？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不开车，地铁或者说打车的话就多走2步，那么这个就简单了。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是6点抵达苏鱼湾就稳稳当当啊，因为6:30预热的文艺演出就开始了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啊这一点。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圣龙海轮，21:50昌隆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万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是小林和子轩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最新变化哈。其实呢，对比上一个时段，整体来讲呢，没有太多的情况，因为还是一个休息的情况啊，学生没有上学，所以目前整体的主干路街、景点周边以及商圈呢，都是一个正常的通行。但是关注高速公路高邑管段、皮塘高速以及土阳高速呢，因为降雨，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不限行，高速公路的其他管段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同时，我们关注到了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一定要严谨发来的消息，在东联路从春柳过大弯道到西安路校小口这个位置上呢，一路上路两侧都掉了很多东西，因为呢马上就要迎来早高峰了，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的行驶在路的朋友，如果行进在东联路从春柳进入入市方向的话呢，会有这个路面上的变化。同时呢，关注一下星海广场啊，因为今天呢是大连车展的第二天，预计在8点钟左右呢，星海广场的环岛会迎来一些这个车流的高峰期，如果说不是去往车展现场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他道路进行绕行。本节路行由大点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

0: 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的，时间来到了7: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一步精彩一路，来自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来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就可以啦。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大家一早就来发来的打卡问候还有路面情况，苦无啊，说到的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新华绿洲这附近的最外侧车道呢，是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桥上的哈，目前呢是最外侧的车道。
1: 是的，现在车主呢两个人正在协商当中啊，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事故发生在是东联路的入市区。另外，大海泉水说早上好啊，今天阴天，这些风凉哈、
0: 啊，真是这风哈、啊、绝了，这风吹的、啊。
1: 咱能大胆预测今天挺凉快不？
0: 那必须呢，你看今天的温度都没有超过30。
1: 因为每次上早班的时候，这个天气和我下早班的时候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实在是不敢有任何的判断啊。
0: 小曲同学也发来了早安帖哈，说海岸晨光破晓，周四早安打卡打卡。
1: 好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一声，早高峰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呢，这个是先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的调整消息。
0: 好嘞，
2: 领先提示，
1: 来看一下，截止到8月12号到昨天呢，已经是本轮周期的第8个工作日了。机构的最新测算显示啊，汽柴油的预计是下调每吨290元和每吨280元。那么折合零售油价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下跌0.23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下跌0.25元，0号柴油呢是每升下调0.24元。
0: 那么接下来加上今天哈、啊，还有2个统计工作日，如果说呢国际原油没有出现一个明显回落的状态的话，预测的下调幅度还会继续缩小
1: 哦。
0: 本轮最终油价结果，一切呢要以发改委的官方发布为准。
1: 是的，那么也就是14号，明天周五的24点啊，会是油价调整的窗口。那么在明天大概下午4-5点的时候呢，发改委的发布呢就已经出来了，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关注了。那我们回顾一下吧，2026年的全年啊，今年一共是调整了，规划了25次油价调整，已经落地的是15轮，整体的行情呢是涨多跌少。那么当前全国油品的平均零售价92号呢是每升7块。

0: 9.5毛，95号是8.49块，0号柴油呢是7.61块。相比年初啊，每升油价普遍上涨1.25块到1.34块，这个整体油价依然是处在一个高位区间。
1: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们啊，距离降价窗口呢还有2天的时间，如果说您不急用车加油的，可以再等一等，等到8月14号，也就是周五晚上12点，油价下跌之后您再去加油，每升呢能够省下2毛钱左右，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身边开车的好朋友。
0: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 LX 说大点，今天说车还报路况，不耽误事儿啊，都是一个系统的。
1: 哎，对，也就是相当于上午正常的来这个报路况哈，下午呢
0: 接着
1: 晚
0: 上接着说车。
1: 对，接上溜了。
0: 对，我们再来看看金州的轻工学院对面啊，两台车相撞，而且呢这个事故挺严重的，无法自行驶离啊，占了一排车道，在金州的轻工学院对面，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注意一下。
1: 也欢迎各位呢把最新的路面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关注关注天气的最新的情况哈。
2: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今天白天呢雷雨仍将继续影响部分地区，尤其是早高峰的时段要特别的留意短时的强降雨对交通和户外活动的影响。市区气温啊在24到28度，周五呢明天白天是阴天啊，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雨水总体仍然比较的零散，晚间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市区气温在24到29度。
1: 是的，到了本周末受到了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这个降雨的形势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周六白天是有小雨的，周六夜间到周日是有小到中雨的，周六到周日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24到25度之间。
0: 连续降雨的会让周末户外活动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外出咱最好提前安排并且备好雨具啊。那么周日夜间呢，我是继续小到中雨，下周一这个降雨就逐渐的结束了，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快速的升到32度，这是也就是说就凉快这两天
1: 对，凉快这两天之后下点小雨了哈，然后马上呢又让我们有一种高温桑拿天的感受了，
0: 可能但是还好，因为立秋过后之后呢这种
1: 湿度
0: 稍微会好一 些，没有像之前那么的闷了，但是热度可能不会减少啊，
1: 这不就是大家所口中所说的加点水之后再给你熬一熬吗？熬住了朋友们。
0: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几条新闻，看看您最感兴趣哪一条啊。
1: 好嘞，我们首先说一说哈，说男子啊敲门找楼下的邻居去哭穷，不都说那个邻居吗，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吗，你知道他竟然借走了独居女子近1400万元钱。
0: 哎呦天哪，
1: 楼下邻居太有钱了。警方表示啊，这些钱已经是层层流向了多个个人账户，换而言之就是追回比较麻烦了，
0: 肯定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呢邻里的善意不要轻信，大额的钱款一定要严守反诈的底线。这怎么哭穷能借出去1400万呢？
1: 我们一会儿也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详细的关注一下。
0: 对呀，还有接下来咱们一说说家里边最常用的毛巾，有没有人发现这个毛巾为什么越用越臭呢？
1: 对呀，我也觉得是，你说家里这毛巾
0: 怎么洗
1: 的，怎么就是臭了呢？
0: 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中揭晓一下。
1: 你知道吧，这个小小的毛巾啊，其实它暗藏健康的问题。
0: 确实是，
1: 你得做好一个啥呢，就是勤换，并且呢是选好的面料，才能守护咱们的肌肤健康。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下半年8月份刚开始了10来天哈，但是上半年的总结已经来了，我们看看婚恋方面的数据总结。今年上半年的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呢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较去年同期是增加5.2万对。这个婚恋数据映照了时代，包容了多元的婚恋选择呀。
1: 那说完婚姻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有一男子声称帮女友减肥的事儿。25岁的男子就声称啊，我要帮超体重180斤的女友减肥。但是呢他用的手段是啥呢？用棍子殴打阻止对方睡觉，致其女友死亡。
0: 那这个人到底咋回事呢？法官说啊，这个被告智力仅仅及格
1: 啊，顶工作完全不具备偿还千万欠款的能力， 就这个人呢，曾经还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前科，出狱后呢，是不愿意踏实务工，一心只想靠

0: 着虚拟币投机而一夜翻身。
1: 是的，经过梳理资金的流水呢，孙阿姨转出的金额是达到了1300多万元。
0: 我的妈呀，
1: 而这个资金啊，层层分流，大量流入到了虚拟币的币商和灰黑产洗钱的账户，全部投入非法虚拟币交易之后是血本无归。所以这嫌疑人呢，曾经寄希望前妻念旧情卖房替他还债，遭到了对方明确的拒绝。
0: 不是，你还想念让前妻念及旧情把房子卖了给你还债，
1: 咋想的呢？
0: 对呀，你这人脑回路是有点问题吗？
1: 这孙阿姨坦言啊，自己一辈子老实本分，从未想过邻里的善意会被恶意的利用，晚年生活现在陷入到了巨大的煎熬啊。
0: 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是被警方刑事拘留，办案民警仍然在深挖涉案资金的流向，全力追查赃款，想要挽回群众损失。民警呢，也想借此提醒广大独居的中老年群体，您在面对邻里借钱的时候，务必呢要多方核实资产、婚姻还有还款能力，切勿仅凭口头担保、房产证就出借您的大额资金。高回报借款多暗藏陷阱，虚拟币的投资本身它根本就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说切勿轻信陌生人跟您说的投资说辞。其实啊，我们总在生活当中说到这样的一句话啊，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呐。那遇到了邻居上门借钱，你说而且人家还用哈第一次借钱的时候用那么样的着急的理由，那个家人住院了，着急用钱，需要手术，你可能那时候你不会选择拒绝，但是他也就盯住你了这一次的心软，然后次次的拿这些事情啊来收割你的钱款。
1: 另外你会发现他其实有几个点，就是这个老人他是个独居老人，他其实比较寂寞，所以呢这个嫌疑人呢没事去探望他，对他非常的关怀，又是邻居，而且有过这样非常了解，哎，你家里父母都在这住，明平时老能遇的买菜点头什么的
0: 都是虚的，
1: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让他卸下心理防线了。
0: 是的，
1: 但是提醒各位，这个钱真的轻易别外借啊。
0: 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哈，我们一起呢跟大家来了解一下。
2: 时间来到了7:30，整个城市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忙碌状态。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变化，尤其是事故方面。通联路出出方向在新华绿洲附近的最外侧车道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所以对整个的通联路的入市方向呢都开始缓行了，出市方向还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啊。通联路的春柳上交口出现了排队现象，以及通联路的联合路下交口也有一定的排队啊。包括我们看到东快路，此刻呢东快路的双向车流对比上一时段呢是明显的一个增多的情况。尤其呢是从入市到这个就是鲻鱼湾到海大广场都是一个排队红色的，另外呢就是香洲路进入到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也是一个排队状态啊。如果说你要选择入市的话呢，目前其实东联跟东快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要关注一起事故，是在金州的轻工学院对面是有两车的相撞，而且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是无法自行驶离的，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目光一到了西部地区，看到的是湾家的双向目前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排队，西部通道沿河街与西南路的交汇处也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啊，像高尔基路的科隆广场门前已经开始排队了。那目前还好，各大景点商圈都是一个通行正常的情况。关注高速公路，高邯管段皮塘高速、土阳高速因降雨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不限车型，高速公路其他管段正常开通。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大点编辑播报。
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4: 你好，你的外卖。
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5: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

0: 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8月7日到23日，大连商场燃动盛夏聚会狂欢，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电器数码三重补贴、多款机型专享优惠、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6: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7: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6: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7: FM 100.8，领先早高峰，
6: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7: 共创美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路面上发生的情况。这个信用他说到的是东快路的入市区的方向啊，就是在海达广场。海达广场的那个匝道口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
1: 嗯，另外还有一个位朋友说东联路中间车道好多车打双闪是什么意思啊？
0: 是遇到了车队吗？
1: 那你大早上车队啊，可走啊，应该不对吧？
0: 你看看是不是外地车牌哈？
1: 还有山林瀑布说黄河路五院门前入市区的方向出现了两车追尾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就在这个路口的这个位置，提醒各位注意。
0: 嗯，拐弯的这个地方啊。嗯，
1: 另外我觉得就即使你是外地牌照车，你也不能在早高峰打双闪一起并着走吧。就是压速度走，我觉得这也不太正常，你这也不可能，你就跟着走呗，
0: 是是
1: 你打双闪干啥呀？
0: 有什么交通意外事故什么的？
1: 有可能。嗯，我们看看这个是七车从华南上桥口一直到金三角驾照口，前面辆车一直在玩手机啊，就一直玩手机。
0: 你都被拍下来了，这位车主。
1: 啊，是的，你看看，
0: 你看你还举着这么高，在那举着看，
1: 举着看。
0: 然后是位女士，
1: 刚才好像说差一点就追尾了。
0: 我的妈呀！嗯。
1: 尾号是这车牌号中间是3109啊，看不清全部的车牌号码。一辆新能源车，提醒咱车主啊，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尤其是在这种堵车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追尾。
0: 是，还有啊，漫步人生路说的，还有那种高峰期在道上，我的妈呀，就是正常前面啥车也没有，但是呢，他就给你开个30-40左右的速度在中间车道晃悠呢，你说就这种人啊，你这搁那晃悠啥呢？本身你这高峰期出来，他也非常压车，还在那晃。
1: 嗯，
0: 你高峰期如果压车的话，他可能也就只能开30-40的这个速度了。
1: 他说没啥车。
0: 没啥车你开30-40啊想啥呢？
1: 还有啊，这个是兔子说到了东快路出市方向啊，海达广场的上桥口最外侧车道是有两车的追尾。
0: 嗯，
1: 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上。还有守护幸福啊说借钱和帮忙实际是一回事儿，不是不能借也不是不能帮，看你帮和借的对象，邻里间相互帮助，所帮的邻居没有忘了我，就这些日子经常能收到一些邻居送的瓜果梨桃。哎，谁送的不知道，肯定是我帮助过的。2年前借过工友的2000块，后期他去了深圳，前几年他托人送还20000。人和人之间的帮衬是必须的，但是呢也必须双向奔赴，那前提是你得心态好。你比如说你20年前借的2000块钱，你这么多年你心里对他你一直期待的时候双向奔赴的吗？他是前几年才托人送还的20000元钱。
0: 嗯，
1: 那你我想知道这20年间
0: 你
1: 是
0: 你咋过的，
1: 你是做就是你对这个人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判断，就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对他印象肯定是他没过好，他要过好早应该还我了。再来说一个路况哈，王说五一路的西行方向还没有到高家村呢，有一辆全新的没有挂牌照的新能源车，周围一辆黑色的轿车占用的是中间一排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嗯，新店小学门前出现了两车追尾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位居士发来了一个信息，是想说啥意思啊？
0: 是这辆公交车怎么回事呢？
1: 不太了解，就是你这个动态的这个静态的照片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大清楚您想表达的这个是什么。
0: 嗯，
1: 这个是新开路吧，这应该是新开路，具体您想表达这公交车咋的了。
0: 嗯，你可以把这个语音转成文字然后发送到平台当中来啊。
1: 嗯，老想凭借默契啪一张照片甩过来，你就能看出这其中的不行。你跟他得跟一道你才能发现这毛病，我们哪能看一张照片就能看出来呢？哎，我们进来说说家里这毛巾吧。
0: 说毛巾之前，咱先把小卖部跟大家讲了呗。
1: 嗯，是的，
0: 嗯，好的。
1: 这个毛巾和这个化妆品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有人说那家里毛巾有味儿了之后，我就换成那个洗脸巾。
1: 嗯
0: 嗯，其实为什么？是不是要为了咱们的皮肤好？
1: 对，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
0: 那你皮肤好的话，我给你介绍个产品，它就能让咱皮肤变得更好，不更好吗？
1: 嗯，对，其实现在换季之后，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比较脆弱，
0: 嗯，
1: 熬夜呢，脸蜡黄松弛，室内空调吹久了还干燥泛红，干纹细纹呢也越来越显眼了。所以想入手这个精华呀，修护精华专柜定价太高，肌肤状态一路下滑。今天呢是我们的七夕大牌美妆清仓简陋啊，修护王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超低破价了。
0: 是的，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售价990块钱，现在呢2只100毫升的大正装，您到手一共就是200毫升，整套买下来，哎，仅需520块钱，妥妥的是频率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这个品真的就是宝藏福利啊！过一段时间呢，应大家的呼声，就会给大家返场一次。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赶紧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关键词依然是精华，来进行下单。
1: 是的，这个品牌呢也是多年打磨专属的修护的配方，搭配核心的成分二裂酵母，日常维稳的修护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它是清透的浅棕色蛋清质地啊，上脸吸收也特别快，完全不黏腻。两种用法，日常用刚刚好，白天涂抹能帮你这皮肤抵御日晒呀、外界环境带来的不适，减少泛红干痒。晚上呢可以厚涂一层加强养护，熬夜追剧啊、加班啊，第二天皮肤依旧透亮有气色。坚持用2月，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摸着，哎，又软又滑。
0: 是的，
1: 即使素颜呢都透着健康光泽，比同龄人看着年轻好几岁呢。
0: 是的，目前在官网上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平时呢你买下的话得9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是大牌美妆，你到手200毫升只要花520块钱，非常的划算啊。你别看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这个精华是属于每天早晚都要用的，你不用担心说我用不完咋整，你就算多囤几组都没有问题，绝对能用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精华进行抢购就可以啦。那么每单实付如果199块钱的话，您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满额好礼疯狂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到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一些。
1: 嗯，是的，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就已经把这个精华全都已经刷起来了啊。
0: 是的，
1: 在我们平台上打出精华就有回弹链接了。
0: 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北路锦绣新生桥。哎，有个朋友提到说，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这配时咋回事呢？这啥事故没有啊？就已经快堵到机场了。
0: 嗯，
1: 那平时是什么样子？因为早高峰确实车流确实会比较多啊。他不可能一直给你绿灯长绿状态，肯定是要有红灯的。嗯、
0: 是，李胖白说了哈，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距离海口路的出口还有450米左右的地方，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新能源的车主是把车停到边了，打着双闪，然后急匆匆的跑进了小树林。
1: 嗯，
0: 估计人有内急呗。
1: 嗯，这就一点不能忍吗？
0: 这肯定忍不了了。
1: 我咋
0: 忍得了的话，他就不能把车就打着双闪停那儿
1: 了。那我咋没看见过有女司机在路上打着双闪完上小树林呢？
0: 不好意思呗。
1: 就是还是能忍啊，还是可以忍的呀，
0: 忍耐力不一样啊。
1: 还有这个居士啊说到的新开路那个是怎么回事呢？是公交车停在马路中间上下客
0: 啊，
1: 这个那他右侧那两辆车，我想知道是行驶当中的还是违停车辆，他是不是并不到最右侧车道呢？
0: 嗯，
1: 这个最好帮我们也回复一下，他说在新开路的南行方向啊，后边车走不了了。那咱就耐心等待。我记得考科目一的时候就有这句话，如果你停在了公交车后面，你是确实需要等待的。
0: 嗯，还有清风说新建小学门前也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0: 韩东说了，我想强烈建议啊，真的就是这个开车玩手机啊，就是如果能把人和车牌你都给照上了，哎，以后咱就强烈建议顶高罚他。
1: 嗯，哎，现在有呀，开车这个打手机拨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从前方是有拍照的，很多朋友就拍了。
0: 他可能是就是打电话的时候被
1: 拍了，但是市区是没有的，好像、嗯，但是高速上确实有，好像。
0: 但
1: 有些路段、有些城市肯定是有，就是你开车不能用手机。啊，你如果说你要接打电话，你需要佩戴蓝牙耳机，就是你手不能手持，就是如果从摄像头中看到你手持这个电话了，是肯定要这个拍照处罚的。
0: 哎、你说这个规定之所以出台是为了啥？是不是为了你路面行驶的安全？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别人都为了照顾你的安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你为什么不能照顾自己的安全，不玩手机照做呢？
1: 嗯，向南同志说，一讲起借钱呢，我太有感触了 啊！我这有3个朋友借了我挺多钱。那你向南同志你挺趁的，有一个朋友完了之后吧，借了我10年的钱，到现在也没还，这两个还有那两个朋友呢，之后联系有微信，但能联系上，但他你光说话他一声不知，所以说借钱呢，朋友借的最后感情破裂了。
0: 是的，你要跟对方呢想要从来再不联系的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他借钱。
1: 所以你要如果想要借钱，你就提前要做好两个人关系破裂的准备。
0: 但是我觉得向南同志哈，之所以会这么有感慨，是不想跟对方关系这样破裂，还是非常珍惜这段友情。
1: 他没想到呀，因为他觉得他把他当朋友啊。
0: 确实没想到啊，谁能想到我这么热心肠的对你，你竟那样
1: 啊。对呀。还有啊，这个是万法收到了有辆车尾号59G 啊，车窗抛物，刚吃完的果核啊，
0: 不应该啊。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小方块发来的留言，说东联路金三角上角口的红绿灯这个点位有一辆特斯拉
1: 两车是发生刮蹭了。
0: 是的，
1: 提醒各位就在这个上桥口的信号灯的位置啊，一般在路口发生事故的几率是特别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方向各个方向来车都有，然后车速呢各不相同，所以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看看战警大哥这双向奔赴吧，他说我理解的双向奔赴是双方主动向着彼此靠近，同向努力，真心相互回应，而不是单方面的追逐与讨好。你说太好了。所以他说2023年我们去重庆旅游，报了个小团，里边呢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湖北的、广东的、江苏的，最后我们成立了一小群。广东那俩游客去年就给邮寄了一大箱新鲜的荔枝，我们给他们的回复呢是大连的樱桃，今年我又给他们发樱桃，他们立马给我回这茶叶和大茅台。虽然我们2-3年没见了啊，但一直这么保持着。
0: 你看这就是双向奔赴的美好，对不
1: 对，
0: 不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所以刚才那个借你钱20年之后才还，那个我感觉那不叫双向奔赴。
0: 但是你知道吧，就是对于借走了钱的这个人，就是对方已经想好的是算了，就咱俩的友谊也就是这2000块钱打住了。但是没想到的是，这竟然过了20年你还能惦记当年借我这钱。说明你也是想着我这人，记我的好。
1: 哎呦我的天呀，20年了才把2000块钱还上。
0: 还了2万吗？
1: 还了2万。
0: 对呀，最主要是20年
1: 前的2000。他可能想的是我再还2000可能就不合适了，过了这么多年了。
0: 是呗，
1: 那我再攒攒，那我再攒攒，这一攒攒在20年攒出20000块钱了。
0: 他肯定也没过好。
1: 麦兜说东快路出市区香龙江的上道口两车刮蹭啊，占用了最外侧的一排半车道。东快路出市区香龙江的上道口，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还有这位朋友是发来了一系列的图片。
1: 中山路失忆的鱼在中山路哪个位置啊？没看您的这个图片，没大看出来，应该是
0: 有交警在现场
1: 啊。这应该就是中山路和东北路的交叉路口桥下的这个位置，路口的位置啊，
0: 是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反馈这样一个情况哈。好的，收到。还有这位啊，居士。

0: 说是在新开路和长江路的交汇口，新开路的南行方向啊，来补充信息了，不是说有违停，而是呢这边有个公共卫生间，公交车呢就停在了路中间上下客了。
1: 那旁边那辆车停在那干嘛？那不是违停吗？那不就是违停吗？他去的是，
0: 他的意思应该是公交车没有停在指定的公交车的点位，然后是停在了厕所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人也有内急呀？
1: 那就不知道了。你看他是停在这儿了。这旁边有车他也跨不了边儿啊，就没太明白，
0: 看上去旁边也应该没有公交车站。嗯，
1: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不纠结这事儿了啊。还有大船门口啊，这个小杨说停了这趟车巨堵，一直呢是堵到了海底隧道口。小杨发来的另外一张图片在哪儿？我们来看看这个，他就停在这儿了吗？就这绿车，不是这蓝色大巴，
0: 蓝色的大巴车
1: 到底哪个是啊？
0: 也没有打双闪，你这个图片发的比较多哈，就是在那个老菜馆门口。
1: 不是他这个，这都是赵小杨发来的这三个。
0: 嗯，
1: 大船门口停了这趟车，您说的是哪一趟车？是这所有拍摄
0: 的？他的意思是说一路巨堵吧，不是说这个大巴车停在这儿吧？
1: 没太明白，小杨，你说的是有违停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意思是说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其他违停的哈，因为现在车流呢是已经是启动了，车流已经是完全不动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想通过咱们节目呼唤交警过来贴贴条。
1: 嗯嗯。还有呢，这个零头疏港路上就有拍这打电话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啊，
0: 肯定被罚过了呗，扎心了呗。
1: 是、嗯、还有这个十二新生街出事故了，我怀疑十二应该就是在这个小杨他这个位置，我感觉特别像，这不就这辆蓝，是不是这辆蓝色大巴呀？
0: 是同样的大巴车，大巴车前方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他说这个十二，我看看发来新生街，我看看这个蓝色大巴是不是这个地方，好像挺像，就是、这个、
0: 再往前走走就是了。
1: 我看看这个楼啊，
0: 不，前面就是那个老菜馆了吗？
1: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
0: 1968那个老菜馆。
1: 所以前面是有事故，就在这蓝色大巴前头，所以你就别着急了、啊。
0: 所以它也不是违停，它就是
1: 它走不动，
0: 走不了，因为前方有事故。嗯、
1: 但如果车里没人，那肯定是违停啊。还有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这样说。这个说那个借2000还2万那个、说就怕他放长线钓大鱼啊，还两万，然后过段时间再借个20万，
0: 他就觉得你有钱是吗？
1: 不是他的意思，
0: 不，我这智商也涨了。
1: 不是人家的意思说，你看我现在你借我2000，我还你2万、那我过段时间再借你20万，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几年就能还你200万了呢？
0: 那不能，我没有
1: 放长线钓大鱼吗？
0: 不，最重要是我没有。
1: 嘉豪说上海路叫吉庆街路口啊，是有车撞人的事故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是的，乐姿还说了20年还能还，那说明他的人品应该还可以啊。有些人他可能就直接不回你信儿了呢。
1: 对，
0: 嗯，
1: 那也这20年间我们就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沟通他回没回信儿。
0: 但确实就是你如果借给了对方钱，
1: 你确实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0: 对的，
1: 嗯嗯，你就心里你就想就这么地了吧。长风破浪说长春路黄河路路口啊是有接打电话拍照的，还有跨海大桥都有，双向都有、所以说我们其实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拍接打电话的举措啊，所以大家就不用着急了。
0: 好，还有啊，丽丽霞说到的是疏港路的港湾广场下桥口是有一辆车哈、应该和摩托车发生了刮蹭，是小车还是校车呢？是目前占用的一排半车道，然后在下桥口的那个位置有车辆的轻微堵塞，目前是缓行状态啊。
1: 小杨现在走前面了，的确就是两车的刮蹭事故啊，然后就在这个老菜馆的门前、所以大家在后方就感觉格外的拥堵，过了这个事故点就没啥问题了啊。
0: 好，还有杏仁说想问问大家伙，民主广场的出口现在是一动不动的状态，有没有了解的朋友知道的帮忙瞭望瞭望啊。
1: 哎呀，护花使者遇到件啥事儿呢？帮忙看看吧。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前面有个大车挡住了我的视线，我这样能申诉吗？是一辆，我天，这连续这么多辆大车，
0: 这个申诉不了。
1: 然后他闯红灯了、显示他是闯红灯了，这只能说明什么呢？您没有保持合理的车距。你的所谓的合理车距就是在确保您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你得知道路面上的情况啊。如果这时候你是红灯了，你闯过去了，旁边来一车给你撞到了，那这个事儿你说你咋算？
0: 就是护花使者，如果你想申诉的话，你是有这种权利的。但是呢，就你现在拍来的这个照片和你形容的这个情况，我想告诉你的亲身经验就是申诉不能成功。
1: 嗯
0: 嗯，是因为咱没有自己 这个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前方大车已经是干扰你的视线了。老高曾经说过，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先把车停到路边，等到这些车辆都过了之后，你的视

0: 也完全都开阔了以后，你再进行驾车行驶。
1: 嗯，所以也提醒很多的司机朋友，就是遇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公交车呀，包括大货车，像这种油罐车啊，
0: 嗯，
1: 都会出现遮挡视线。那么你要保持好合理的车距，不要跟车太近了，不然的话，最后吃亏的真的可能就是你啊。
0: 嗯，还有啊，这一位哈，吉星高照说，目前呢，海底隧道都堵到这嘎达了。这海底隧道是堵哪儿了呢？我看看，
1: 我觉得是不是大家提到的那个事故影响啊，后续大家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还有刘佳呀说，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借了5000，现在过去20多年了，根本就没有下文了。
0: 就根本就不要再想了，就不要去琢磨这事儿了，不要去惦记他了。
1: 对，那这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了。
0: 哎，我记得当年哈，别人问我借钱的时候哈，我就感觉我自己是省吃俭用哈，留下了这点钱之后，他一跟我哭诉，算了，借给他吧。借给他之后，彼此还有微信的情况之下，每次我看到他在朋友圈里面炫自己吃香喝辣，我都想问问他，你不记得你才借我钱了吗？
1: 那你不问吗？
0: 我问了他也不回信儿。嗯。
1: 还有，或者说刚才有人问这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口一动不动咋回事，其实就是你们播报那两车刮蹭的事故，
0: 嗯，
1: 它导致这个后续的民主广场出口出来以后呢，往这个老菜馆这走的时候就走不动了啊，所以大家就耐心等待吧。
0: 嗯，
1: 他们俩正好这头碰头就蹭到一起了，现在可能只剩下一排道可供通行了啊。
0: 是，还有啊，谁动了我的小蛋糕说人品知不知道，人品好不好不知道，人行横道红灯过马路的都不怕吗？
1: 泰格虎说，我俩朋友啊，平时基本上没有互动，但其中一个只要一开口借钱非常痛快就拿出来。另一个朋友说，我还没说话，我在朋友圈发一条信息，看到我缺钱就主动来了，我也没辜负他们，按照年息的这个10倍给他们的利息啊。
0: 哎，你这都属于讲究人儿，
1: 这就属于彼此非常的信任和了解。嗯，
0: 对。
1: 嗯，
0: 还有文说，东联路的入市区4.5公里处呢，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和中间的小半排车道。
1: 嗯，
0: 今天星期四，路况有点复杂呀，朋友们。嗯，
1: 还有提醒大家呢，也要路面上遇到什么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关于毛巾的事儿。这半个小时都是跟皮肤有关的，不少家庭呢存在毛巾不破不换的一个节俭的习惯，这浴室里破损啊、发黄啊、常年散发异味的毛巾特别常见。三甲医院皮肤科的医生就科普了，这个长期不更换材质劣质的毛巾是会滋生海量细菌的，会诱发你皮肤瘙痒啊、爆痘啊、毛孔粗大等等问题，暗藏不小的健康风险啊。
0: 是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医生就介绍说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更换标准，就是个人的洗脸毛巾建议大家伙是每个月都要更换一次的
1: 啊，
0: 每个月都要更换啊。那么浴巾呢，最长时间使用的周期不要超过3个月。哦，我当时买的浴巾挺老贵的，3个月就撇了不要了。
1: 而且那浴巾有的现在质量特别好，
0: 是
1: 非常厚实。
0: 哎，
1: 你3个月扔了吗？
0: 真的可惜了呀。
1: 我觉得一般正常过日子家庭应该都干不了这个周期。
0: 对，然后相关的模拟实验证实说呢，即便说你日常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毛巾长期使用之后仍然会持续堆积皮脂还有微生物，使用如果超过3个月的毛巾，细菌的总量远超马桶，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真菌大量滋生，你如果用它反复擦拭你的面部、你的身体，是极易的刺激你的皮肤屏障，敏感肌还有婴幼儿受影响是更明显的。
1: 除了更换不及时之外呢，劣质毛巾的原料乱象其实也同样值得警惕啊。因为央视曾经曝光过部分的不法的厂商呢，是回收旧衣物、旧内衣、废旧袜子、未经消毒粉碎后作为毛巾的原材料，搭配劣质的染料加工售卖，这个产品含有甲醛、荧光剂、致癌、芳香胺等等有害的物质，这长期接触会造成皮肤过敏泛红，有害物质呢甚至可以在人体内是长期潜伏啊。
0: 那你在选购毛巾的时候，这个面料就是自己的核心判断标准了。
1: 嗯，
0: 跟大家讲一讲，优质毛巾要首选100%新疆阿克苏长绒棉 A 类母婴级别的面料，当地呢是因为有充足的光照和温差培育出来的长绒棉，被称作叫做棉花皇后，它的纤维更长更细密，无需化学柔顺剂就能够保持软糯亲肤，敏肌还有宝宝肌是均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区分棉与全棉也是有技巧的，棉含量75%仅能称作为纯棉，95%以上才是全棉。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专业人士分享了四大选购特点，应该要看克重啊。120克高克重的毛巾厚实饱满，吸水的速度远超普通款，350毫升清水倒上可以瞬间吸干不透水。那么 二看透气性，蓬松中空的毛圈干得快。

0: 减少潮湿闷臭滋生细菌。三呢是看工艺啊，经梳去毒去除这个短纤维，不容易掉毛起球啊，然后先染后织的工艺呢锁色也更持久，精密加固锁边不容易脱线。四呢就是看安全认证，没有荧光剂没有甲醛才能符合贴身的使用标准。所以你看简简单单一条毛巾啊，你想让它真正的好其实不容易。
1: 是的，而且现在在市面上如果说同样品质啊，商超的单条长绒棉毛巾售价也就是50块钱左右啊，平均的高价就是高性价比款式呢，三条可能49块钱，五条69块钱。你想想一杯奶茶钱就能够配齐全家的专用毛巾，建议您擦脸擦身擦头发是分开使用的，一人一色，避免交叉污染。那么医护人员也提醒大家，毛巾是属于高频的贴身消耗品，如果说毛巾变硬了、发黄了、发臭了、破损了，就要及时的去更换它，你不要因为舍不得点小钱就损害了咱的皮肤健康。
0: 确实是这样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快大桥啊，高新方向三辆大巴占据了右侧的三排道，这时速不到这50啊。
1: 嗯，还有永远 love 说，大连呀也就是3个月的旅游资源，大巴车停啊就让他们停吧。哎呀，就是大巴车让他们停，但是确实耽误很多早晚高峰期出来上班人群的切实的路面通行权益啊。
0: 是的，还有刚才说那个专家不是让这个更换毛巾的速度吗？郭涛赞说，这哥们儿是毛巾厂的吧，不是医院的吧。
1: 还有朋友说，你俩不行上一上毛巾链接吗？真没有。
0: 哎呀，还有这样说，本来没啥事儿，一说这细菌怎么就感觉身上直刺呢呢。该洗一洗了。
1: 你不行自己搓一搓呢。稍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整点的路况提示的哈，精彩继续，一会儿回来。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
3: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路况报道。
6: 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情变化啊！很多朋友都提到的是说，在民主广场去往海底隧道，目前怎么不动了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在新生街这个位置呢，是有了2车的相关事故，直接占用了1排半以上的车道，那么导致呢，后面还有一台大客车，那么导致整个新生街就是在6886老太馆门前的这个位置呢，整个是一个不动的状态了，因为往前再开不点儿就是海底隧道了呀，所以后方的积压车辆非常非常多。提醒一下，如果说要选择进入到海底隧道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他路口进行进入。那么同样。是在中山区，我们看到了在疏港路港湾广场的下交口有私家车与摩托车的刮蹭事故，占用了1排半的车道，而这个事故点位呢就在下交口的这个位置，所以导致了整个疏港路去往港湾广场方向，尤其是需要在港湾广场下道的朋友呢，会造成一定的拥堵。另外呢，之前我们在上一时段也提到了东联路入市方向是有事故的，那最新消息呢就是又来了一起，那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4.4公里位置的最左侧车道又有了一起的2车追尾事故。另外呢，也关注到了东快路，你像东快路的出入方向香炉礁上道口2车剐蹭，占用了最外侧车道。所以我们看到哈，整个东联路过了春柳之后进入到整个联合路，其实呢都有一定的排队的情况，包括东联路的这个春柳的上交口啊，包括像东快路的从苏玉湾一直到海大广场都存在一定的拥堵，包括西南路我们看到了在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医院门前的双向都存在一个排队的情况，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个比较拥堵的。另外我们看到像五一路西行方向还没有到八村是有一起追尾事故的，占用了中间一排车道，新建小学门前有2车的追尾事故。另外呢，由于受到施工影响的南沙街管道维修，目前呢双向各1排车的通行，在这个早高峰的时间呢，这个位置还是显得比较拥堵的哈。另外呢，关注一下商圈周边，像西安路沿线、华南沿线的商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是西安路商圈的中长街啊，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行进在这里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本期路行由大点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